0: 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3: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4: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5: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0: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
6: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您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赛艇世界杯第二站的比赛转播。马上您将看到的项目呢是女子双人双桨的比拼啊，有两条中国的艇将会参与到最后的角逐当中。那么今年的赛艇世界杯呢还是照例举行三站，现在是第二站，比赛的地点是在保加利亚的普罗夫蒂夫。中国的两条艇啊，其中的一条艇呢是刘颖和郑佳瑶。刘颖和郑佳瑶呢，这一对组合在各自的比赛记录当中还是拥有着不错的表现。另外一条艇呢是张馨予和沈双美。张馨予和沈双美，那对于张馨予来说呢，这是一个新秀的队员啊，而他的搭档沈双美呢，则是参加了两届奥运会。当时呢在东京奥运会上，沈双美是拿到过这复活赛当中的第四名，并且巴黎奥运会呢是拿到过第12。
8: USA, Italy,
7: 比赛开始。这一场比赛我们重点关注最上和第三航道的两条中国队的赛艇。好，比赛正式发枪。在这一枪比赛当中呢，意大利的组合和美国的组合

战斗力还是比较强的啊，当然也不能够忽视新西兰的组合。其实，在赛艇这个项目，包括皮划艇啊，新西兰包括澳大利亚，这都是世界上的顶尖强队。但是，相对于欧洲队伍，他们的更大的优势啊，在于他们的爆发力上。欧洲的队伍相对来说呢，技术上会更加的均衡一些。起航阶段奖频，中国队两条艇，一条奖频是40，一条奖频的话呢是大约少两奖左右。进入到了中程的滑进，我们已经看到中国队的二号艇，也就是张馨予和沈双美的这条艇，现在还是具备一个不错的位置。而现在呢，意大利人看起来跟中国队是不相上下啊，镜头推进啊，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中国队张馨予和沈双美前半程滑行的应该说是相当的出色啊。但是对于2000米的航程来讲啊，前面建立了领先的优势，其实带来的一个额外的优势是他们可以通过这种视野上的观察来去看到谁是自己的最大竞争对手，然后以此来去调整自己的航速。但是显然一上来啊，获得这个领先的优势，那么中后段的话能不能够维持住这个优势则是一个考验。我们知道对于很多的艇来说啊，都是在中后段才会发力。现在排在第二位的还是意大利的这条艇，但是很明显他们还是留有余力的。对于意大利的这条艇，我们向来也知道他们呢，包括意大利很多的这个项目啊，都是以耐力见长。美国队目前排在第三，落后于意大利队1秒多，接近2秒。现在中国队的优势还是非常大的，但是啊，真正的挑战可能才刚刚开始。目前前三的三条艇航速前四的四条艇啊航速几乎是一致的。美国队在尝试往前来赶，现在来看一下，几乎同样的航速之下，中国队巡航的奖频是35桨每分钟。奖频低啊，代表着我们的这个滑进的效率比较高。奖频和奖幅其实是一对对立统一的关系，这个就跟短跑当中是一样的，想要去步幅大，那么必然的这个步频就会受到一定的影响。如果一名选手既能够保证步频又能够保证步幅的话，那就是博尔特了。赛艇项目其实也同样如此。意大利的这条艇看起来还是相当的有后劲儿的，克拉拉格拉和爱丽丝格纳塔这两名选手呢，在过往的比赛记录当中也是非常的优秀。比赛进入到了后面的1000米，率先通过第一个1000米的计时点的是中国队啊。中国队的张馨予和沈双美这条艇，应该说一上来还是建立了自己想要的一个局面。那么对他们来说，比赛的策略就是先撑后顶啊。先在前面的话呢，建立优势之后，顶住啊，冲出来，然后呢，维持自己的优势。现在这个阶段呢，选手们的体能到了一个极点，这是体能上消耗最大，然后体感上最为痛苦的一个阶段。这个需要去大口的呼吸啊，通过主动的呼吸来去带动身体的节奏。目前来说呢，这一枚金牌最大的竞争者其实就是中国队和意大利队之间啊。奥地利队现在赶到了第三位，美国队目前排在第四。奥地利队和美国队现在奖频的是比中国和意大利还是能快出来2秒左右。中国队现在领先的优势现在来看还是比较大，但是前面为了维持我们这一条艇的领先，其实体能消耗也不小。比赛已经是进行了5分钟哦，我们这边看意大利队应该是慢慢的已经赶上来了，还剩下最后的500米。克拉拉格拉还有爱丽丝格纳塔，这是在欧洲啊非

0: 常出众的一对选手，他们在通过第1500米计时点的时候比中国队仅慢8%。奥地利和美国第三名的竞争也非常的激烈啊。中国队现在有一点掉速啊，意大利队应该是反超了中国，撑住。
1: New Zealand, lane four.
0: 中国的现在在维持奖幅的同时，能看到奖频啊已经是掉的比较明显了。前三条艇现在彼此之间离得比较近，意大利队看起来还是后面啊更有余力。
1: USA, lane three.
0: 在中国和奥地利之间，美国队目前排在第三位，奥地利和美国其实离得还是很接近的，三四名之间大概也只有2-3米。意大利队的现在航速啊已经是比中国队要快上来一些了，而且意大利队进入到冲刺阶段，把奖频提高到了41奖每分钟。意大利队啊，通过最后大概1500米到1700米之间的这段航程啊，是建立了又是接近一条艇的优势。现在呢，美国队也是追上来了，美国队和中国队几乎齐头并进。中国队还是能稍微快上一些啊，比美国队。终点前，最后大概10米，中国队撑住。哦，最后撞线的时候，中国队和美国队几乎是同时撞线。这场比赛中国队应该说前面的1800米啊，1700米到1800米左右都是非常非常的主动的，而意大利组合呢还是凭借着最后这个500米左右的时候的突然间发力啊，利用200米追平了和中国队之间的这个差距，然后剩下的200米到300米建立了自己的优势。
1: Romania lane 7。
0: 其实也不能忽视美国队最后的这一段冲刺啊，美国队其实始终我们觉得他最大的竞争者是在另外一条航道上的奥地利队啊，但是比到了最后时刻，美国队以一种比较均匀的巡航速度，几乎是从比赛一开始没多久到最后啊都维持着类似的这种奖频和奖幅。那现在呢，中国和美国谁是第二谁是第三还不好讲，这个时间差应该也就是在10分之1秒之内啊。我觉得这一枪我觉得对于张馨予和沈双美啊，中国队排在了第三位啊，比美国队仅慢了1%啊，这是赛艇比赛当中的最小时间差了。下一项比赛依然是双人的比赛，男子双人双桨。男子双人双桨进入到决赛的依然有一条中国的艇啊，中国队的易旭帝和邓志伟。易旭帝和邓志伟，给大家介绍一下两位中国选手啊。易旭帝呢参加过东京奥运会，当时是参加了四人双桨项目，获得了第7，然后在2022年的世锦赛上是拿到了四人双桨项目的世锦赛金牌。相对来说，邓志伟的话呢参加世界大赛的经历不算多，只有3次。不过对于中国队来说，我们这个双人双桨向来都是咱们的传统优势项目，也期待一下我们这对组合的表现。罗马尼亚、克罗地亚、新西兰、美国和意大利，这是中国队同场竞技的几条艇的对手。比赛开始，中国队红颜色的艇身在第4航道起航阶段，新西兰队还是发挥出来了自己爆发力的优势。起航阶段的奖频太夸张了，新西兰的奖频达到了几乎60下每分钟。其实在以往的比赛里面，我们会发现啊，选手们的这个起航阶段啊、巡航阶段和最后的冲刺阶段，这种技术动作的区分度还是比较大的。但是随着现在这个训练水平的提高，运动员能力的提高，其实三个阶段 看起来会

0: 更加的丝滑一些。速度已经带起来了，进入到了巡航阶段。中国队目前保持着是45桨每分钟的桨频，而美国队现在包括克罗地亚和罗马尼亚已经是进入到了这个40桨频的巡航速度。目前中国队排在第二位，我们和克罗地亚离得还是非常接近的。美国、意大利和新西兰从第三到第五位啊，离得还是很近，竞争很激烈。罗马尼亚现在看起来需要再往前来赶一赶，他们好像在一点点的比较明显的现在已经是失去了竞争力，当然可能要看一下他们中后段的发挥。四分之一的航程已经结束，中国队现在排在了第一位。对于咱们中国队来说啊，这个中前段应该说还是没有太大的问题，真正的挑战可能还是来自于中后段啊。中国队和克罗地亚队已经有了优于其他竞争者超过10米的优势，现在中国队领先克罗地亚队是达到了5米左右。但是克罗地亚的辛科维奇兄弟实力是极强的，他们可以说是这个项目历史上最强的组合之一啊。之前这个项目的世界最好成绩就是由这对兄弟来创造。我们知道像是在这样的公开水域当中呢，并不设置有世界纪录，因为要考虑到不同的这种天气包括水温条件，所以世界纪录的参考性不算特别大，所以呢有这个世界最好成绩的说法。而之前在这个项目当中的世界最好成绩就是由辛科维奇创造的。从预赛到决赛，在这个过程当中克罗地亚组合展现了比较强的实力，但是也没有能够去战胜中国队。而且在之前第一站比赛当中，这对兄弟其实状态显得很一般，看来经过了这个大半个月的调整啊，辛科维奇兄弟还是有非常明显的状态上的回暖。
1: Final, China 1, Lane 2.
0: 比赛已经进入到了中后段，中国队和克罗地亚队还是咬得非常紧，美国和新西兰队是毫厘之间，一个第三，一个第四。辛科维奇兄弟应该还是留有余力的，他们现在的奖品并没有提高的很快啊，39左右的奖品，中国队现在是41左右的奖品，我们还是想要去建立这个优势。但是克罗地亚队虽然说奖品不算特别的快，但是滑进的效果非常的好。克罗地亚队现在实时的速度是比中国队要更快的，而且在刚才这大概100米之内啊，已经是反超了中国队。
1: 李
0: 旭帝和邓志伟，那刚才这边也是观察了一下对手的节奏，克罗地亚队现在已经实现了对中国的反超，领先中国队接近半秒。新西兰和美国刚才还是很接近，但这段时间美国队掉速比较明显，中国队现在领先着第三名新西兰队啊，大概是3秒多。
1: Austria Lane 3。
0: 但是刚才呢这个第三个500米，中国队在和克罗地亚队抢节奏的时候应该说消耗也是不小，中国队现在掉速非常明显，克罗地亚队还是能维持20公里每小时的时速，中国队这边的话已经是掉到了刚才你看18点几啊，19左右。新西兰和中国队之间的距离也只剩下10米了。说起来啊，新西兰组合其实上一站比赛比的也比较一般，本杰明·梅森和芬利·哈米尔。之前他们在塞维利亚，也就是第一站比赛里面，只是拿到了第16名。新西兰这边在最后的后程又开始发力了。

这就是我们说的新西兰队的一个特点，爆发力特别强。它的起航阶段，包括最后的冲刺阶段，是能够释放出来非常夸张的这种爆发力的。已经没有人能够阻挡克罗地亚队率先通过终点线了。新西兰队，看起来在最后的五十米也是比较明显的反超了中国。那这样的话呢，中国队在双人双桨项目和女子一样啊，男子和女子的双人双桨都是拿到了铜牌。而且辛科维奇兄弟的这个成绩是非常非常有说服力的，6分0秒出头，这个成绩几乎是平了自己之前创造的世界最好成绩啊。马丁·辛科维奇，瓦伦特·辛科维奇已经并不是年轻的小将了，但是能看到这种老将的调整能力，不仅仅是在比赛当中，也包括在这一个赛季里面啊，如何能够从比较相对沉闷的状态当中，半个月的时间快速的调整回这种世界顶级的表现。最后再来看一下成绩，6分0秒97，克罗地亚队拿到了第一名，银牌由新西兰获得，中国队拿到铜牌。下一个项目是女子组的四人项目，女子四人单桨，一号航道将会是中国队。

中国队的四名选手是李亚慧、李冰洁、冯世月、吴一慧。这项比赛中国队还是立足于拼啊，因为我们这个竞争对手确实还是比较出众。比赛开始。美国、意大利、新西兰是这一场比赛竞争力比较出众的几条艇。除此之外，参与到角逐的还有奥地利、罗马尼亚。其实我们也不难看出啊，从之前给大家转播的这个第一场比赛一直到现在，基本上进入到决赛的队伍都是这些。一方面呢，是在于世界杯的比赛并不是每一个队伍啊都会全部的比赛全部站都来参加。另外其实也确实说明啊，现在呢这个竞争格局上强者恒强，因为这种比较完整的训练体系包括参赛经验会使得这些国家队无论是单桨还是双桨，无论是几人次的赛艇比赛都具备不错的竞争力。这场比赛呢竞争力比较突出的应该说还是美国队，目前也是取得了第一的位置啊，领先新西兰队是五六米左右。虽然是卫冕冠军，但是这条艇呢也只剩下查伊科夫斯基一个人啊参与了之前夺冠的那一次的征程，其他他的三个队友都换了。新来的几名队友包括瓦兰西马丁森、米亚莱维还有埃塔卡彭德。26年啊，这个到28年奥运会中间还有2年的时间，其实往往到了这个新的周期居中的这2年的时候，每一支队伍的思路就不太一样了。可能说新周期第一年大家都要去练一练新人，然后呢等到这个新周期最后一年马上要奥运会的时候要去调试队伍的状态冲击最后的奥运会。往往在这个第二年和第三年的时候啊，有的队伍还在进行这个新老交接，有的队伍的话呢可能就是让老将来到场上去来找一找感觉了。这一场比赛美国队看起来呢还是比较轻松，从一开始起航

阶段到现在几乎行进一半啊，始终还是有不错的优势。现在呢已经领先着第二条艇新西兰的这条艇，优势达到了超过十米啊。现在来看呢，第三名到第五名比较接近，特别是第四和第五，那中国队我们这边还是要努力的维持住。从之前的几场比赛也能看得出来，中国队的中前段其实是我们的一个优势阶段，到了后面的话就一定要咬牙坚持了。对于咱们中国队来说啊，今年这个赛艇的赛历，三站世界杯分站赛，我们其实呢也是只参加其中的两站，再然后需要聚焦的就是八月下旬到八月末的世锦赛，以及九月下旬到十月初的亚运会，这是中国队比较重要的几场比赛。好，赛程过半，竞争的格局没有太明显的变化，美国队还是领先，并且领先着一条艇的优势。可以再期待一下一会儿冲刺阶段新西兰队能不能再制造一些波澜啊！之前也看到了新西兰队的这个后程发力，这爆发确实是非常非常出色的。美国队啊，每一桨支撑的都是非常的扎实，桨幅非常大，这使得他们能够以一种不太消耗的方式啊，维持现在的航速。美国和新西兰这第一名和第二名之间的优势已经相当明显了，第一名领先第二名一条挺多的优势，第二条艇呢领先第三名，优势也达到了差不多一个半艇身的长度。四五六名相对接近啊，三四五六还是存在着变数。美国队今天看起来整体的节奏非常不错啊，虽然说这四名选手参加大赛这一次确实是第一次组队，但是能看得出来这个平常的训练上应该是没少演练这一套阵容，四个人的节奏非常的和，而且由于建立了这么大的优势呢，就是对手你看现在新西兰还在努力的发力啊，也没有影响到美国队做自己的节奏。最后五百米了，镜头绝大多数时候对准的都是美国。说起来啊，从第一个五百米开始到现在通过第三个五百米，每一次啊前三名都是美国、新西兰和意大利。中国队我们这边还是在按照自己的方式来去滑进，没问题，这场比赛更多的是来积累经验啊。那现在对于美国队来说，他们在这个赛艇的多个项目里面竞争力比较突出的也是女子的四人艇，无论是有舵手的还是无舵手的，美国队都是有领奖台乃至于有夺冠的实力的。新西兰队啊，想要去往前赶，也使得美国队我觉得对他们进行了一个良性的一种刺激。美国队最终撞线成绩，哦，这成绩相当漂亮啊，6分15秒左右，这个成绩应该又是刷新了该项目的世界最佳纪录啊。应该说是刷新了世界最佳成绩。中国队第五位通过终点线，6分15秒75，那这个成绩比之前的世界最好成绩是要快出来将近1秒4，快出了1秒39。新西兰队第二，还是新西兰队的这种风格，只不过啊最后的五百米没能够改变最终的这个金牌的归属。意大利队第三，意大利队应该说还是滑得比较稳的，就是按照自己节奏来，虽然说领先四五六名不算多，但是呢也每一次都是第一个应该说是第三个通过计时点。

0: 美国队女子四人次的项目竞争力非常强，除此之外其实他们八人次水平也是很高很高的。说到这个单兵作战能力，可能会觉得新西兰会比较突出。这是女子四人单桨无舵手项目最终的成绩单，中国队位列第五位。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皇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全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皇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皇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接下来继续看四人艇的角逐，男子四人单桨无舵手的比赛，中国队在第三航道。相对来说，中国队的这条艇还是以年轻队员为主，李春、李泽鹏、邵志强、边世豪，我们的这四条艇啊，平均年龄仅有21岁，但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啊。中国队并没有在这个项目上曾经获得过世界杯的金牌，但这次我们有一个不错的航道位置，期待一下中国小伙子们的表现。比赛开始。中国队依然发挥我们起航阶段的优势，保持住。这场比赛竞争力还是大家实力都很接近啊，前面的起航阶段就是百舸争流。意大利和罗马尼亚奖评做的会更加的突出一些，乌兹别克斯坦奖评只有41，但是现在来看倒也不落下风。画面远端呢，则是教练员骑着自行车在岸边啊，来给自己的队员们给出战术指示啊，包括大声的呼喊来维持自己这条艇的节奏。中国队现在排在第一位，我们实时航速已经超过了21公里每小时，是现在6条艇当中最快的。

0: with the Chinese as well. Clearly, the great strateg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o get out, to stay out, and really cause the first 500 years standing running through that blue season. And now,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Ukraine.
1: 第一个500米之后，中国队1分25秒65排在第一，并不担心我们的中前段啊，重点还是在于后半程啊，要控制住自己的节奏，尤其是我们现在处在这样领先的观察的位置上，不能够被对手的节奏给带乱。这场比赛其实这个比赛时间对选手们来说也比较友好，恰好这个巨大的阴影没有让选手们暴露在阳光之中，行进起来应该说还是体感上比较舒适，但是啊，随着比赛的进程来到中后段，乳酸的堆积会使得选手们有一种剧烈的这种心肺上的挑战，会觉得整个自己的肺是火辣辣的疼。相当不错啊，中国队我们自始至终啊，从起航到现在都是具备着不错的航速，而且现在我们的领先优势已经达到了一条艇了，新西兰和乌克兰离得相当接近，新西兰看起来还是能够更快一些。中国队在这个男子四人单桨无舵手的比赛里面，我们在公开组是没有收获过金牌的，现在看起来小伙子们工作已经是做完了一半，前半程中国队的表现堪称完美。意大利队并不以爆发力见长，所以如果要是他们没有办法在这个第三个五百米撑出来，那到最后的话竞争力就比较有限了。目前的意大利队已经是比中国队落后了40米了，这个落后还是非常远的，新西兰和乌克兰之间差着10多米，乌克兰和罗马尼亚离得很接近，罗马尼亚也是一个后程很有劲儿的队伍。还剩下500米，中国队通过倒数第二个计时点比新西兰队要快出来1秒8左右。那其实此时此刻中国队最大的竞争对手啊，就是新西兰队。新西兰队的后程500米，这是非常非常的有劲儿的。实时的航速，乌克兰现在速度带到了21公里每小时往上，新西兰队反倒是啊，这个速度上没有像预想的那么夸张，乌克兰队在尝试着往上赶。罗马尼亚队的速度也相当的夸张啊，罗马尼亚队并没有失去对领奖台的角逐，甚至奖牌的颜色还不好讲，但是从这个远景能看到中国队的优势还是非常大的，我们的优势还是超过了一条艇。已经进入到最后的冲刺阶段了，中国队还是保持着很好的节奏，很大的奖幅。奖品方面，排在第三的乌克兰很夸张，依然是对新西兰队有着强烈的冲击。中国队马上通过终点，中国队漂亮哦，这边第二名是罗马尼亚，第三名是新西兰。我们要恭喜中国队啊，李春、李泽鹏、邵志强还有边世豪，咱们四名年龄平均年龄21周岁的这个小伙子组成的队伍，帮助中国队拿到了我们在世界杯历史上的第一枚啊男子四人单桨无舵手项目的金牌，非常非常的了不起。之前我们一直在关注这个新西兰和紧挨着的乌克兰之间的竞争，但是呢，在第五航道上，罗马尼亚人最后是异军突起啊，确实，其实他们从最后500米的时候发力就相当的明显，是逆转拿到了银牌。

袭。而这种轻松的心态也是转换成了在赛场上非常好的优势，并且我们保持住了，直至最后变成了我们的胜势。中国队5分48秒64拿到了这个项目的金牌，恭喜中国队。比赛继续，下一个项目呢是女子四人双桨项目。女子四人双桨，中国队依然是有着竞争领奖台的实力。那我们比较大的竞争对手新西兰队，这肯定是非常突出的，大量的名将啊，在各种世界大赛包括奥运会上都有过辉煌的过往。罗马尼亚队，其实刚才看男子比赛就知道，罗马尼亚队也是一个后程爆发力很突出的队伍。中国队在第二航道，旁边的第三航道美国队啊，实力也是相当的突出。第一航道呢是捷克。起航阶段，新西兰队一如既往桨频最为突出，中国队起航阶段桨频并不算快，但是从目前的行军效果来说啊，这个桨频带出来的节奏是相当突出的，我们现在应该是排在第一位。中国队四名选手，焦思雨、李艳、徐艺希还有韩梦瑶。这条艇的李艳经验还是非常丰富的，这是第三次参加世界杯的比赛了，去年呢是参加的单人双桨的比赛，也参加过四人双桨的比赛。美国队现在领先中国队10米左右，又是进入到了这个难熬的中程。目前来看，美国队的这个四人项目啊，实力还是相当出众的，并不局限于一两名明星队员，而是说整个队伍无论是单桨还是双桨都有非常好的，一看就能看得出来非常好的训练的框架，哪怕是派上一些年轻选手和一些经验丰富的老将去来搭档，但是能看到四名选手啊，这整体之间节奏非常的和。中国队现在和新西兰队啊，第二名之间啊，角逐的还是很焦灼。美国队优势已经脱艇了，1000米之后，领先的优势已经达到了接近两条艇的长度啊，一条艇多。新西兰队现在是反超了中国，排在第二。中国和新西兰之间的时间差是在10分秒左右啊，现在是差着0.1秒上下。

0: 这场比赛其实竞争上来看，并不像之前一些比赛竞争力那么焦灼激烈啊。现在呢，五条艇都是有各自的一个位置。中国队现在在尝试努力追一追新西兰，但是后半程，尤其是到了冲刺阶段，新西兰应该有足够的自信去维持住自己至少第二的位置。美国队建立的优势如此之早啊，以至于他们现在呢，只要去保证这个节奏，应该说获胜对他们来讲可能只是时间的问题。现在来看，美国队的奖品比中国队还是要更快一些，还剩下不到五百米了。新西兰队领先中国，这应该也是达到了两秒多三秒左右啊。一般来讲，在女子的比赛，就是四人艇的比赛，可能是两秒多到三秒左右，这就是一条艇的优势。而中国现在又领先第四名捷克，这达到了七秒多。
1: They're flying toward us here in the tower. We see the blades of the United States. Such pedigree in this U.S. shell in particular for the stern pair.
0: 整齐划一的节奏啊！而且在缓缓的提升自己的奖品，来去进入到冲刺阶段。
1: Setting a punishing rhythm, daring everyone else to keep up with them. Closest to them, though, are the
0: 前四名之间彼此都有着比较深厚的护城河，都难以去改变排名的位置。中国队领先着捷克已经是达到了五十米，美国领先新西兰也是达到了三十多米。美国队率先撞线，新西兰队第二，中国队第三。那新西兰队其实看自己的优势比较大，所以呢，到最后冲刺的时候也是没有特别大的发力啊，因为再怎么发力的话也追不上美国。同时呢，就算维持这个航速，观察中国队的节奏，他们也不会掉下去啊，所以就以一种比较稳健的方法拿到了第二名。中国队第三，再然后呢，第四名是捷克队。罗马尼亚队其实从第一个五百米之后，我们就几乎很难在画面当中看到他了。六分零八秒八三，这次美国女队真的是全线出击啊！四人艇实力真的是相当的出众。除此之外呢，其实八人艇包括双人艇，都是有大量的奖牌进账。这是女子四人双桨项目最终的成绩单，中国队铜牌。下一个项目，男子四人双桨，中国队在第五航道。男子四人双桨是在女子四人双桨之后很快就开始进行的，这个时候已经是当地时间的下午五点四十九分了。中国队派上的四名选手分别是母小龙、薛浩、聂义德和欧志伟。我们这次还是派出的比较年轻的阵容，其实参加世界杯比赛对于我们来说就是这种难能可贵的参加世界大赛的机会。今年中国的集训其实我们从三月份就开始了，

从3月20号一直会持续到10月31号，基本上把这一个赛季啊几乎都涵盖在内。比赛开始。那么这项比赛呢，对于中国队来说，我们其实可以啊和旁边的意大利队呢去来好好的竞争，或者说尽量的去来跟住意大利队的节奏。总的来讲，从过往的比赛成绩来看，意大利队是在这一项比赛里面竞争力比较强的。中国队我们这次其实还派上了一个在世界大赛上很少出现的一套组合，每一名选手都有比较丰富的参赛经历，尽管平均年龄相对年轻哈。所以这一枪的话呢，也是啊，要放平心态啊。如果能够前面啊就跟住这个意大利队的节奏，或者我们能够取得一定领先，然后后程维持住的话，我们可以去来看一看冲击领奖台，甚至是奖牌的成色。这是意大利队相对来说比较突出的一个特点，就是我们总说意大利队的耐力见长，没错啊，但是这一支意大利队呢，冲刺能力也是比较出挑的。确实啊，中国队一上来和意大利队是难分高下，四航道和五航道两条艇，时间是非常非常接近的。中国队稍事领先，领先这0.2秒。其实我们要反过来想，现在意大利队啊，一个以耐力见长的队伍，如果一上来这个节奏带得这么快的话，如果他们没有透支自己的体能，没有去影响自己节奏，那代表着他们现在还是有余力。意大利队领先着乌克兰6到7米，乌克兰和新西兰之间是2-3米之间的距离。还是那句话，挑战是在后面啊，中国队要保持住。赛程过半，中国队现在还是稍事领先，但是我们和意大利队这种毫厘之间的竞争已经持续了整整1000米了，中国队和意大利队之间还是差着不到半秒。奖评方面啊，中国队奖评还是要比意大利队更快一些，这意味着我们的消耗也会比意大利队大一些啊。意大利队应该还是比较控制的自己的节奏啊，还没有进入到自己的冲刺的状态。齐头并进啊，哈哈，难分高下第二名。意大利队现在看起来是反超了，不过优势呢也就是1米左右。意大利队的奖评刚才我们看是慢慢加起来一些，和中国队接近啊，几乎一致。乌克兰队现在还是落后着中国队10米。意大利队啊，现在应该是在保持奖评的同时，奖幅并没有因此变窄，所以他们现在的航速的话呢，还是建立了一定的这种基础，可以帮助他们在冲刺阶段进一步的提升。最后的500米了，现在意大利队领先着大概1/3条艇的优势，领先中国队接近1秒钟。乌克兰队落后中国队还是接近2秒，那其实现在乌克兰队也在开始发力。

0: 中国队奖评39，意大利和乌克兰奖评达到40。意大利队已经领先着中国队1/3条停左右的优势了，已经领先着10米了。乌克兰队这边和中国队的这个距离啊，始终还是10米。其实中国队现在守住第二的位置应该问题不大，那么能不能去冲击一下意大利的第一名，这个其实也很考验我们后程的发力啊。我们不难发现这一站比赛里面，因为参赛的这个队伍不是特别多嘛，所以我们基本每一场比赛无论是男子女子，无论是几条艇，可能都会碰到像意大利啊、罗马尼亚、乌克兰这样的队伍。那意大利队给我们的特点还是，应该说中国队给我们的一种感受还是我们的中前段不需要太担心，但是在这个中后段的时候啊，尤其是最后的这个300米到500米再需要爆发，这个时候可能中国队啊就不太容易维持住自己之前建立的优势。意大利队率先通过终点，中国队再咬牙坚持一下，银牌没有问题。中国队的四名选手，吴晓龙、薛浩、聂义德还有欧志伟，这还是一场应该说相当高强度的对决。前面的1000米，我们和意大利队相邻的两个航道竞争的是非常的激烈。这样的话呢，中国队在本次世界杯的比赛当中的全部赛程也就结束了。我们在这一站比赛应该说还是收获非常丰厚的，拿到了1枚金牌、1枚银牌和3枚铜牌。获奖的项目呢是男子四人单桨的金牌、男子四人双桨的银牌、男子双人双桨、女子双人双桨和女子四人双桨的3枚铜牌。希望中国队继续来努力啊！我们接下来要面对的世界级大赛，可能就是8月下旬到8月末的世锦赛了。再然后呢，等到9月末还有亚运会，在等待着中国队继续努力加油。好，那么本场比赛的转播呢告一段落，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1: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晓出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4: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收看第23届世界杯足球赛的第一场四分之一决赛，在波士顿体育场，法国队和摩洛哥队的比赛已经开始了。法国队呢，今天是穿着一身白色的球衣上半场，他们从屏幕的右侧往左侧进攻，摩洛哥队是从左往右攻。今天比赛的胜者将成为本届世界杯第一支进军到半决赛的球队。今天双方的首发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法国队方面呢，今天首发和上一场比赛相比只做出了一处调整，就是在左边边锋的位置上，今天杜埃换下了巴尔克拉，其他的队员门将位置上是16号麦尼昂，四个后卫有3号迪涅，17号萨里巴，4号于帕梅卡诺和5号昆代，中场双后腰是14号拉比奥和6号科内，进攻的三个前卫有11号奥利塞、20号杜埃和7号登贝莱，10号队长姆巴佩顶在最前面。摩洛哥方面门将位置上是1号布努，今天的四个后卫呢有3号马兹拉维、14号迪奥普、26号萨拉赫埃丁、2号队长阿什拉夫哈基米，中场的双后腰是24号埃纳维和6号布阿迪，今天阿尤布布阿迪是世界杯历史上在四分之一决赛出场第二年轻的球员，他今天只有18岁零280天，在此之前的唯一的纪录保持者是1958年世界杯巴西对阵威尔士的时候贝利保持的，贝利当时只有17岁零239天。那摩洛哥队其他的队员还有7号塔勒比、8号乌纳西、10号布拉辛迪亚斯，还有23号汉努斯，啊，这是今天双方的首发。布拉辛迪亚斯，人球分过。又是一个穿裆过人，脚后跟传球，因为两支球队的队员互相都非常的熟悉，其实踢球的风格也比较相似。
1: 但是这个普拉辛迪亚斯他的加入到这个摩洛哥队，我觉得在前场小范围内这种空间摆脱能力是让球队有了一个新的一个进攻点。
0: 刚才就是一个实战的战例啊，先是人球分过，又是穿裆过人。昆代，迪涅，两支球队呢，在历史上啊，在正赛当中只有过一次交手，就是上届世界杯的半决赛，当时法国队呢是2-0击败了摩洛哥，杀进了决赛当中。不过摩洛哥在上届也是创造了非洲球队在世界杯上的最好纪录，除了那场世界杯的正赛之外，两支球队这是在各个战线的第7次相遇，前面的6次相遇法国队是保持不败，4胜2平。登贝莱横传，于帕梅卡诺、萨里巴、迪涅、杜埃、姆巴佩打门，这个球是被防守队员蹭到了，所以是一个角球，开场之后第一次角球。
1: 但是这次进攻的配合包括姆巴佩的射门啊，还是法国队在前场快速的传递，通过这种快速传递给姆巴佩在两线之间啊创造了更多拿球的机会。
0: 是刚才那个球是被守门员布努给扑了出去，看这个传球点不错，头球，守门员布努又做出了精彩的扑救，法国队这个球啊几乎是个必进的头球机会。
1: 对，于帕梅卡诺这个球好像是没有顶上力量，最后
0: 开场之后法国队连续2次进攻的射门都威胁到了摩洛哥队的球门。奥利塞，本届世界杯呢到目前为止，我们先来看一下于帕梅卡诺的这个头球。
1: 这个球还是最后啊在顶球的时候没有发生力量，在后推的过程当中啊，这个腰腹也没有完全使上力。
0: 对，姆巴佩起坐，球趟的有点大了。
1: 姆巴佩开场之后非常活跃，在中路左边路啊几次他的个人突破还是让摩洛哥队非常头疼，那这个球还是

0: 最后啊，这个起跳跟这个身体的姿态也没有完全打开，
1: 是，并不是迎着球顶，
0: 对，
1: 而是跟球一起再往后退。
0: 但这个角球，战术角球还是非常成功。刚才贺炜给大家谈到了这个上一届世界杯半决赛两支球队交锋的那种情况，这场比赛对摩洛哥来说，给我个人的感觉啊，最重要的就是对这个比赛要重新的定义。这种定义呢，我觉得就是以上一场比赛，上一届世界杯当中，开场五分钟法国队就进球了，
1: 是
0: 啊，摩洛哥你始终是一个在身后的一个追赶者，那这样的话，比赛的战术设计配合可能都会对法国队更有利，
1: 对，
0: 所以这场比赛怎么样能把这个比赛的节奏纳入到自己的掌控当中，这是两个球队教练员我觉得开局需要对球队进行重要设计的一个环节。
1: 其实刚才法国队又差点是早早的领先，
0: 对，
1: 拉比奥，汉努斯。
0: 从今天的位置站位来看，汉努斯他应该是顶在最前面，
1: 对，
0: 但是我们看现在二号阿什拉夫的位置，他是跟汉努斯在场上站到了一起，在锋线，而右边是交给了十号普拉辛迪亚斯。
1: 摩洛哥队在本方拥有球权的时候，这个右边路基本上是极致的向前压，
0: 是，而且进攻当中摩洛哥队他是采用一个三中卫的这种站位，
1: 你看这十四号迪奥普其实是
0: 右中卫，
1: 其中一个中卫，
0: 对，右中卫，居中的是马斯拉维，左边是今天首发出场的萨拉赫艾丁，他也是在意甲的罗马队效力。
1: 回接交给中场，摩洛哥队的两个后腰呢是埃纳维和布阿迪。刚才我们给您介绍了布阿迪呢已经刷新了这个摩洛哥球员在世界杯上八强战出场的年轻的这个年龄记录啊，其实在整个世界杯的历史当中他只是这个记录排在贝利后面。
0: 那四个月前还是代表法国 U21
1: 是
0: 参加比赛，
1: 对，布拉辛迪亚斯，对，这个球没有过去，在回抢的时候犯规。
0: 这杜埃跟巴尔克拉的特点还是不大一样，他更多的还是内切，寻求同姆巴佩啊还有奥利塞之间的配合，所以今天开场之后啊，摩洛哥队的后防线对他的盯防，他的这种跑动带球的线路封堵的还是比较及时。
1: 迪奥普，布莱辛迪亚斯，阿什拉夫，萨里巴挡住了他前进的路线。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啊，今天也在现场观战。于帕梅卡诺，法国队中场把球断了，科内交给姆巴佩，杜埃自己打门了，迪奥普把球挡出了边线。
0: 开场这十分钟的比赛，法国队还是占据了场上的优势，基本上是主要控球一方。摩洛哥的防守组织的还是不错，现在就是看一看反击能不能打出效率。
1: 阿什拉夫，八号乌纳西，

0: 纳西是在西班牙的赫罗纳俱乐部效力，但是上个赛季结束之后赫罗纳是降级了。不过乌纳西在本届世界杯上是摩洛哥队中场的主力，
1: 对，他是一个中场的推进器，尤其是带球向前推进吸引对方防守球员，这个能力还是非常强。
2: 布努，
0: 拉比奥，姆巴佩知道自己是在越位的位置回来的，所以没有主动去要求。布阿迪，阿什拉夫，再找他，哎，这个球有机会。汉努斯，汉努斯在分球的时候感觉像是他被法国队队员给踢了一下，但是裁判呢没有判。阿里塞，本届世界杯到目前为止呢，各支球队其实只踢了5场球啊，这两支球队这也是第6场。奥利赛的过人成功数、运动战创造机会的数字和直塞球成功的数字都已经上10了。
1: 对，因为他现在在法国队这种踢法跟在俱乐部的踢法还是不大一样。嗯，啊，俱乐部他基本上是在右边路，但是在法国队他更多是扮演起前场的一个进攻核心。
0: 这个球传球出现了失误，布拉辛蒂亚斯拿球。摩洛哥队反击的机会，但是中间就他一个人，自己带球向前，
1: 这个球还真没犯规，科内，他是法国队中场的肌肉。
0: 刚才呢，传丢球的就是中后卫萨里巴，萨里巴这一次起到了很好的延缓前进的作用，他没有贸然伸脚去抢，一旦他再被过掉的话，身后就没有人了。
1: 犯了第一个错误，不能再犯第二个。
0: 哎，姆巴佩进到禁区里边，等待队友。假动作闪开，再往回传，想要倒三角的传回来，幸亏摩洛哥的防守球员给碰了一下。再给姆巴佩，奥利塞，拉比奥，杜埃，法国队很耐心啊，在对方的禁区附近来横向的传递，让迪涅传中。

0: 奥利赛，
1: 格内，
0: 这次呢，奥利赛在停球转身的时候造成了摩洛哥的球员犯规。
2: 而且这个阶段姆巴佩又去到了场地的右边路，登贝莱是来到中路，几个人之间的那种轮转换位啊，我觉得做的还是非常自如。
0: 嗯，
2: 但是杜埃呢，他基本上是在左边路，他因为要可能更多的线插是拉夫的进攻，
0: 没错，他不光是有进攻的任务，
2: 哎哎，
0: 他还有反限制对方进攻的这样的一个任务。你看看法国队的这个任意球，奥利赛、登贝莱都站在球的前面，登贝莱一个假跑，奥利赛把球传进去，昆代，迪涅，姆巴佩，摩洛哥队把球断下来了，向前推进的，刚才阵型有点被压缩的太狠了，所以往前传没有线了。瓜迪在今年3月份的时候，他还是法国 U21 国青队的队员啊。摩洛哥队其实也是，哎，我们先来看在右侧这一次啊，布拉辛迪亚斯最后这一步球汤的失去了控制。摩洛哥队的队员呢，其实融合性还是比较强的，今天首发11个人当中只有8号吴纳西是出生在卡萨布兰卡的，其他的人不是出生在西班牙就是出生在法国、比利时这些地方。刚才这一次啊，是出球之后迪涅的犯规，裁判把球吹回来，给了摩洛哥队一个任意球。
2: 双方今天的主要进攻啊。

0: 思路都是在各自的，一个是在左边路，一个是在右边路。左边路姆巴佩，但是他今天开场之后，他非常活跃，也是希望用自己的这种跑位啊，来打乱摩洛哥防守的这种节奏。
1: 这个前场的任意球将由队长阿什拉夫·哈基米来踢。你像这个阿什拉夫就是出生在马德里啊，这个球力量用得太大，
0: 但是给我感觉何伟就是，我觉得双方在这个各自的左路跟右路可能都是做了非常充分的这种准备，有可能我觉得在登贝莱那一侧，或者说是在这个塔拉比那一侧，可能会出现一些状况。
1: 哎，布莱辛迪亚斯挑到身后，瓜迪拉比奥这个回撤啊，非常的关键。法国队把球从哈基米脚下断走，奥雷塞，姆巴佩推进到禁区里边，往前掏，倒立，点球，
0: 给了点球。
1: 法国队从自己在禁区附近防守到这次获得点球，中间不过三五秒的时间。
0: 是，这就是其实这就是德尚想要的这种战术。两支球队我们刚才说了，都不是以控球为主的球队，但是，都需要把对手引入自己习惯的这样的战术节奏当中。
1: 是这样的啊，来自阿根廷的主裁判特略这次点球的判断非常的坚决啊。
0: 这是俱乐部的
1: 啊，应该没问题，
0: 这个，没问题。
1: 这个抢断是脚尖把球捅出去之后，两个人身体的接触，然后姆巴佩一个踩单车绕胯的假动作，造成了对方的迪奥普放铲啊，这是啊马斯拉维的放铲。特略判罚了点球，法国队又来了，奥斯曼·登贝莱抱着球站在点球点，
0: 这是不是又是一个掩护啊？
1: 上一次就是这样啊，对巴拉圭的比赛就是这样，登贝莱呢来充当对方的火力集中的这个承接点，但实际上呢掩护姆巴佩来踢。不过看看今天会不会还是这样。迪奥普在和登贝莱交谈。哎，果然是这样，登贝莱说，大哥，我的任务完成了，点球现在交给你。视频裁判再回看啊，刚才这一次禁区内的犯规。

这个点球呢由姆巴佩来踢。本届比赛姆巴佩已经进了7个球了。

0: 主裁判在严格的限制双方队员，其他人都不要进禁区。
1: 对，但是摩洛哥这次的防守点球啊，有两名球员在这个大禁区的两侧站位，其实从某种程度上可能对姆巴佩也是一种战术干扰，
0: 视线上也心理上有干扰。看姆巴佩助跑节奏有变化，打门，这个球被拨了出去，感觉这个点球从被判罚到最终踢出来时间
1: 有点
0: 太久了，
1: 有点太久，
0: 姆巴佩的状态也凉了下来，结果点球没有进，
1: 这个球角度力量都不是十分的合适，布努判断的非常准确，
0: 球速不够，角度不够刁，同时呢球力量也不够，法国队错失了将场上比分领先的机会。对，双方还在同一水平线啊，比分还是0-0。科内

0: 古阿迪，奥利塞很巧妙的摆脱，河内转向另外一侧，姆巴佩，邓贝莱，邓贝莱扣过来，有机会大门，哎呦，这是邓贝莱一直在设计想要做的事情。
1: 对，邓贝莱今天开场之后，可能前十分钟不是特别活跃，但是十分钟之后，逐渐利用自己的这种个人的这种战术，这个球稍稍偏了一些啊，两次尝试了啊，
0: 他前面摆脱这一下，其实就是为了把球领到自己的左侧来。不过今天的脚感显然不如上一场在这儿的时候跟挪威的那个比赛。
1: 但是法国队更有威胁的还是在抢断之后的快速进攻。
0: 好球，杜埃一个漂亮的过人，古阿迪追回来。
1: 古阿迪了解他，在一个队应该是做过队友。
0: 摩洛哥队向前推进的时候，球传到了队友的身后。奥利塞没有犯规啊，这一次呢，中后卫迪奥普他是先站在了这个前进的线路上。古阿迪
1: 但是对摩洛哥的进攻来说啊，缺少一个前锋支点拿球的球员，现在整体的进攻啊很难
0: 推进上去，
1: 对，很难有效推进到中场，甚至到对方的这种防守的区域。
0: 这个呢也是塞巴里确认很明显的一个缺失。
1: 是
0: 比赛打到目前为止，摩洛哥队尚未在法国队的禁区内有过触球啊。

0: 兰辛迪亚斯，好球，这球领过来了，再给拉比奥，
1: 两支球队各位都有出色的这种中卫的防守体系，
0: 嗯，
1: 在中路的防守都是非常严密，那两支球队也都希望，哎，看看这球，
0: 这个球布阿迪脚底下拿的有点多，被杜埃断了，杜埃切进来打门，布努这个扑救真是神了，这个球因为登贝莱在另外一侧跑出了一个接应的线路，所以呢守门员还得防着他传过去，
1: 是，当然杜埃这个球最后射门可能也没有打上力量，看看法国队两次最有威胁的进攻全部来自抢断之后的传球配合反击，
0: 杜埃这个球呢想打一个守门员的心理上的冷门啊，就是我不传突然打，但是呢就是徐翔说的，他最后推着这一下一是角度没推开，另外力量也轻了一些，
1: 对，轻了一些，但是两次进攻啊都是杜埃的抢断，
0: 嗯，看这个角球，头球顶到了，但是没有形成威胁，应该是法国队的右边后卫昆代，这球两名法国队队员撞到了一块，但是摩洛哥队的控球呢球马上也丢了，裁判哨子还是没有响，
1: 但是刚才在中场六号科内，我们看他是法国队中场那种短兵相接类型的球员，
0: 嗯，在楚阿梅尼受伤的情况之下他是第一人选，
1: 而且今天呢科内在场上踢得比较简单啊，不像上一场比赛可能在中场拿球啊转机啊失误也比较多，这场球踢得更加清楚，
0: 马兹拉维迪奥普，

0: 埃纳维。这个阶段后卫，现在摩洛哥队的这个中后卫的站位啊，稍稍有些变化。
1: 嗯，
0: 拿球的埃丁现在好像是出现在了中路，三名防守球员中路这个位置，而把马斯拉维放到了
1: 稍微靠左的位置上去。埃纳维刚才的这个球又是自己脚底下拿的，稍微的就控制力稍微弱，法国队就把球抢断了。今天两个后腰布阿迪跟埃纳维啊，其实面对着法国队进攻这个三个前卫有难度的，这个比赛有难度的。奥利塞，哎，这个球又给抢了回来，最终登贝莱没有领到自己射门的位置上。萨里巴

0: 哥进攻缺少中锋这个支点、
1: 嗯、
0: 现在球队进攻很难向前有序的推进，
1: 是前面的这个接应点很少，
0: 太少了。虽然在后场呢可能有些时候会形成一个三中卫的这种体系，利用两个边翼位的这种前插，但是效果来看如果没有中场这种控制太难了。而法国队现在的这种战术，一个是在中场，一个在后场，一旦抢断进入到法国队进攻这个区间的话，威胁还是要更大一些。
1: 布莱辛迪亚斯他的外线有队友，球给过去，往前领了一步传，球门球。
0: 布拉辛迪亚斯是摩洛哥队进攻啊，在中前场唯一能够持球，让同伴有机会往中场靠近的球员。
1: 嗯、点点，法国队其实这个上半场有好几次足以破门的机会，那个点球就不说了啊，这个约帕梅卡诺那个头球也是差一点点。
0: 就是角球、定位球，另外就是快速的反击，无论是在后场抢断还是在前场抢断，其实这个才是德尚他想要的战术。
1: 是，今天要说实施呢，都已经实施出来了，就是最后解决问题这一下，还没有达到破门得分这个目的。
0: 是，从这个战术上来看，德尚要的他不是控球，而是比赛进入法国队这个节奏跟区间。
1: 嗯。马兹拉维，
0: 哎，就是打到这个区域的话，前场没有接应点，
1: 那上不来了，
0: 对，没有目标球员，只能是在中后场。但这可能也是摩洛哥队主教练，可能他设计想要的这种战术，至少在上半场先不要失分，
1: 因为在瓦赫比的这个整个的框架之内呢，塞巴里是个重要的角色，但塞巴里不能上又不是才知道的，对吧？
0: 对，
1: 他应该基于此会有一些变化。
0: 因为这两支球队的这种防守反击能力，一旦先失分那可能会非常被动。
1: 这个球呢是判了法国队的队员犯规啊！今天夏奇拉也来到了现场观战。姆巴佩找登贝莱，这球没有过顶啊！

0: 今天他在中场面临了不小的挑战。
1: 之前的比赛之所以博阿迪的发挥能够比较出色呢，是因为前面他可以球有往前走的线路啊，今天呢基本上都是横传和回传，法国队围抢他的时候也比较好选一些。
0: 另外一点，法国队这几场比赛五场比赛打下来之后，大家可能对他们前场这几个爆点的进攻啊可能留下深刻印象，但是两个中后卫萨利巴还有于帕梅卡诺这两人的表现其实非常稳定，这是法国队他能有这种无论是控球啊还是反击这种战术打法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支点，
1: 像是基座一样。
0: 对，
1: 布拉西迪亚斯，科内这两下真好，哎，先把传球拦截，然后自己又把球给控制住，摩洛哥三个队员围着他还能把球给出来，
0: 这个动作非常漂亮。
1: 姆巴佩，登贝莱，昆丹，球门球，
0: 但是这个进攻是可以尝试的，就是奥利塞也好，登贝莱也好，拉开边路，然后在内部啊，给同伴留下这种空间，创造空间，然后边后卫或者是后腰球员突然的前插。

0: 格里斯曼今天也在现场看法国队的比赛，有奥利赛接他的班，应该他心里的还是比较踏实。哎，
1: 而且奥利赛呢，我觉得在格里斯曼他原有的基础上又升级了。
0: 是的，是的。
1: 奥利赛，我们说，其实以往他在边路的时候，我们说是他这种踢法是，有点这种滑翔机的味道啊。但是现在呢，德尚在法国队赋予他更多中场指挥官的这样一个角色。
0: 上半场的比赛要补时五分钟，比分呢现在还保持在0-0的状态。看这个球，姆巴佩守门员出来了。又是奥利赛的一个纵向的破线传球，杜埃，摩洛哥队这个球抢得漂亮，但是杜埃马上把球又回抢回来。奥利赛，转移，杜埃这边，拉比奥给迪涅，萨里巴，科内自己来一脚，科内这脚球打得湿打绿尘的，打在了七号塔勒比的身上。奥利赛，迪涅自己来一脚，
1: 打在了横梁上。
0: 迪涅这个球看起来好像距离太远了，但是他打的质量真高。
1: 这冷射说的就是迪涅这一脚吧？
0: 是啊，
1: 很突然，非常突然，
0: 打的质量真高啊！这个球直接抽出了一个往回、往外飘的这样的一个诡异的弧线，
1: 感觉布努应该还是碰到了这个球，
0: 但裁判给了球门球。布努的手指尖稍微的拨了一下，裁判给的是球门球。
1: 在有球阶段，今天法国队上半场我觉得做得非常出色的一点就是传球的速度非常快，可以利用这种传球的速度，给同伴或者奥利赛啊，包括邓贝莱、姆巴佩更多的个人突破的这种空间和机会。
0: 一判梅卡诺

0: 祖埃漂亮，很花哨的一个停球动作，直接走外线切，给了犯规啊！这个球的球权呢是给了摩洛哥队，是判了杜埃犯规。
1: 后卫一般做出这种停球动作的，不是特别漂亮的下底传中突破过人，就是把球带出边线。
0: 哎，这个球说实话，杜埃呢，实际上他的球衣啊是被两个人互相拽着对方的球衣，
1: 不过
0: 他的球衣也被这个阿什拉夫给拽住了，两位巴黎圣日耳曼队的队友。你看，
1: 裁判这个判罚还是。就算是比较公平吧，
0: 裁判可能没看见
1: 对
0: 这个阿什拉夫的手，但是看到了杜埃的手。邓贝莱这球没有扣过去啊，过人没有成功。摩洛哥队有反击，看看球往外给的时候呢有点犹豫。乌纳西阿什拉夫布莱辛迪亚斯
1: 汉姆斯，他经常拉出来，但是他又是今天球队的中锋人选，所以现在整个在进攻中路啊缺少摩洛哥的球员。
0: 布莱辛迪亚斯这个球打手上了，裁判给了任意球，这是摩洛哥的一次机会。
1: 摩洛哥队前场最有威胁的球员就是布拉辛迪亚斯，
0: 这个传中球啊是打在了拉比奥的手上，主要是抬起来的右手上，挡住了球飞向禁区内的路线，所以裁判判了一个任意球。这可是摩洛哥队整个上半场最好的一次机会，到目前为止
1: 摩洛哥应该也是在等待这样的反击和定位球的机会，但是布拉辛迪亚斯他拿球之后脚下的变化，他的一些自己个人的这种战术的想法，跟同伴其实还要得到同伴更多的支持。
0: 阿什拉夫他是右脚，布拉辛迪亚斯是左脚，看看由谁来踢。阿什拉夫来打门了，也是想要出一个心理上的冷门啊，就是布拉辛迪亚斯的左脚能直接射门，我右脚呢是不是会传呢？不，右脚也打门，当然这一次呢想要绕到人墙的外侧再飞向球门，这个难度太大，
1: 而且本身这个角度有点太偏离球门了。
0: 是
1: 另外从这个摩洛哥球员刚才站位来看，几乎没有太多的球员进入到禁区之内。
0: 好，这个时候上半场的比赛结束，上半场呢姆巴佩自己创造了点球，但是自己主罚没有命中，被对方的守门员布努给扑出，使得上半场双方的比分保持在0-0。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全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4: 泰兰尼斯纹跑鞋 Ultra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纹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5: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

0: 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喂，你好。

0: 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好的，双方的下半场比赛开始，在上半场摩洛哥队中圈开球和刚才下半场法国队中圈开球，大家采用的方法是一样的，就是一个大脚把球踢到对方靠近脚旗附近的边线外边，让对方发后场的界外球。本队的进攻呢，能够把阵型压到对方的防区附近。好像大家都采取这个方法之后啊，都不愿意在中圈开球往回传，从后场来建立进攻了，干脆直接压到你的附近，这个禁区附近。马兹拉维
3: 这种战术现在防守一方呢解决的也还是不错，我们刚才看摩洛哥在拿球之后快速发给自己的同伴，法国队在前场这种压迫也没有第一时间
2: 还没有形成，
3: 对，
2: 是吧。双方暂时都没有换人，迪涅杜埃，在下半场的时候呢，太阳已经藏到了云层里边，所以呢，现场的这个阳光直射的情况有些改善。奥利赛，科内交给昆代。摩洛哥队的反击，推到前面再横传，这是个机会。
3: 乌纳西，
2: 右侧上来人了，给过去。再往后点传的时候，这个球啊，感觉摩洛哥队的队员呢，在一对一突破的时候信心不足啊，他选择了还是再传球，而不是自己过掉后卫之后打门。乌纳西，布拉辛迪亚斯。第一下射门是个幌子，但是呢没有闪开法国队的防守。
3: 这两次进攻啊，布拉辛迪亚斯都显得有点犹豫。第一次也是刚才何伟谈到的，就是在他接到球的一瞬间，其实可以更坚决一些，形成这种一对一的突破。但是下半场乌纳西他的作用必须要发挥出来，因为他在中场向前推进，个人突破能力吸引对方防守球员，这个是他的一个特点。如果他这个点打活的话，有可能会给两个边路的同伴带来更多进攻的机会。
2: 塔勒比再给他，塔勒比没有挤过去，这就是刚才上半场徐指导说过的，这个中后卫的个人防守能力非常关键。于帕梅卡诺没有让他占到便宜。法国队这个长传也是在第一下停球的时候没停好，没卸下来这个球。
3: 而且阿什拉夫对杜埃也非常了解，我们再看这条转移打得还是非常出色。今天科内啊在中场我觉得作用非常明显，他不仅是球队中场的肌肉，也是今天法国队在中场

0: 提供的这种足够的氧气。
1: 刚才那个球呢是杜埃把球踢出的底线，所以是个球门球。迪奥普、拉比奥、奥利塞再给，没有传进来，这下迪奥普的拦截防守非常关键，趟过了科内。摩洛哥队的进攻，塔拉比这球追不上了。
0: 但是下半场的比赛感觉摩洛哥的进攻还是有一些变化，尤其是中场向前场推进的这个过程当中，乌纳西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1: 刚才那是中场一下硬碰硬啊，撞过了科内的这一道防守之后，摩洛哥队获得了进攻的机会。在科内这儿，要不就是你被他撞倒要想过他的话只能把他撞倒。这次呢裁判倒是没判犯规，但是科内有点受伤了，应该是硬伤。
0: 对，就是科内就是得上心中啊那种短兵相接类型的球员。
1: 其实呢楚阿梅尼也能做这个工作，但是现在呢楚阿梅尼有伤嘛。
0: 是
1: 你怕没卡诺登贝莱奥利赛，奥利赛这个球和他结合这种流畅性啊观赏性真是非常强，
0: 他是喜欢和球一起比赛的球员。
1: 姆巴佩传到后点来，这个球是高过了横梁出了底线。
0: 法国队下半场这个进攻啊，无论是登贝莱还有奥利赛以及姆巴佩这几个人持球能力都很强，吸引对方防守球员的能力也不差，但是现在一旦姆巴佩拉出到禁区外之后，禁区内的空间没有人利用，就是在中路这个区域啊缺少一个支点。
1: 迪奥普这个球还是判了他手球。
0: 不过下半场摩洛哥整体的防线前移的话，其实也是给了姆巴佩、登贝莱这些球员啊反击的空间。这种纵深就看姆巴佩还有登贝莱怎么利用。
1: 迪奥普这样的高球给布拉辛迪亚斯确实有点勉为其难了。与其进球的数字呢，法国队要比摩洛哥队高出很多啊，但是呢现在法国队还在禁区里头多次尝试都没有攻破对方的球门，要么就是门将布努的扑救，要么呢就是法国队比较好的机会打偏打高。杜埃迪涅上去了，杜埃这个球他还不如不拿呢啊！拉比奥这一步上抢也是做得非常的关键，
0: 中路还是缺少这种包抄的这种层次。
1: 姆巴佩来一脚球进
2: 了，漂亮
1: 这个球啊！姆巴佩是从前突然回撤接应之后拿到球，这次呢摩洛哥的防守球员距离他有点远了，给了他射门的角度。姆巴佩用右脚的内脚背推出一个弧线，这次呢守门员布努也没有办法再封堵这条线路，球进了。比赛是踢到60分钟，僵局终于被打破。
0: 这次进攻也是法国队在边路传中之后对第二落点的控制非常成功。
1: 姆巴佩在今年世界杯上个人的第八个球到来了，虽然上半场错失了点球的机会，但是这一次在禁区线上的射门打得还是不错。这个球呢后卫退的这两步啊没有及时的上抢封堵角度。
0: 迪奥普但这球打得也漂亮，
1: 擦着远端的立柱飞进了球门。
0: 这迪奥普一立正正好是在他这个身边，这个球打得真是太漂亮，关键还是对第二落点控制得非常得力。

0: 迪奥普呢可能是怕姆巴佩假设真扣，怕他往里头钻，所以呢他没敢上抢。
1: 而且那个情况下一般后卫啊可能面对姆巴佩可能都会选择先站位，
0: 是
1: 不敢贸然上抢。但这个球呢摩洛哥球员可能认为在此前呢可能是有一些
0: 争议
1: 但是
0: 进球是有效的啊！裁判组认定进球有效，姆巴佩个人今年世界杯的第八个进球，帮助法国队1-0领先，僵局终于打破了。这样的话双方也都会有一些变化产生了。摩洛哥队的换人马上就来，摩洛哥队要上9号拉希米，另外要上4号阿姆拉巴特。换下6号布阿迪，换下23号汉努斯。布阿迪今天确实在法国队这个中场的对手面前还是踢得有些吃力的。
1: 是。他在前两场比赛当中所表现出的那种从容，那种在中场的大局观，这场比赛在科内跟拉比奥的压力下几乎无法展示。
0: 是啊，他在今年3月份的时候还是法国 U21 国青队的成员，但是呢国青队现在面对的是正印的国家队，还是有难度啊。场上法国队姆巴佩有受伤的情况，裁判没有吹停，姆巴佩自己在调整，比赛也在继续，他慢慢的起来了。埃纳维，这个球又被法国队上抢断掉。哎
1: 呦，迪奥普这下
0: 这个动作其实是够得上吃牌的，裁判给了黄牌。迪奥普呢，吃到这张黄牌之后，理论上来讲下一场比赛要停赛了。
1: 上抢这个动作幅度，包括最后踩姆巴佩这一下都是非常凶悍，但是这也是比分带来的一些变化，球员的心理上可能会出现一些焦躁，出现一些改变。
0: 迪涅，法国队在浪费了很多机会之后，现在终于是打进了一球。奥利塞，拉比奥，姆巴佩在外线，再给拉比奥横传，迪奥普这一次防守的位置保持得不错。
1: 今天从姆巴佩他个人的状态以及他与同伴的这种换位感觉他还是非常兴奋，在左路、中路、右边路他经常会拉出来接应，这样的话也会让摩洛哥的球员在整体的防线上也会向前推。
0: 姆巴佩上半场踢失了点球，可能心里还是憋着一股劲儿，他现在的本届世界杯进球数已经和梅西持平了，两位射手都是8个进球。
1: 但是这届世界杯姆巴佩他的比赛态度我觉得要更加积极，尤其是前两场比赛经常是回撤防守啊。
0: 奥利塞，科内，昆代，科内在这个位置啊，突然一想，哎，这应该是奥利塞的位置，所以又把球又回去找到了奥利塞，但是奥利塞刚才那个脚后跟传球有点草率了啊。
1: 但这也是他踢球的一个风格。
0: 这还是刚才姆巴佩的射门进球，这个球呢用脚弓推出的一个弧线，非常精准的越过守门员的防守范围，飞进了大门的后面。
1: 而且这个脚法呢，它跟普通的脚弓推射还不大一样，它有点带正脚背，还有点这个电梯球的感觉。
0: 是这样的啊，球速非常快。
1: 哎呀，现在有纵深了，看看怎么利用啊。
0: 登贝莱自己切打门，
1: 漂亮！
0: 法国队打开了局面。2-0了，奥斯曼登贝莱

0: 德梅莱也进球了。自打第一个球打破僵局之后啊，摩洛哥队就不好办了，
1: 是
0: 还像之前那样的稳固防守啊，时间不允许，他必须要推出来，就是学长你刚才说的，他往外一推有纵深了，
1: 而且球员这种心态我感觉也出现了明显的一个变化。法国队这个两个进球其实也都是在抢断之后发动的这种快速进攻，
0: 是这样的。奥斯曼登贝莱破门，
1: 怎么来说这个场地是我的球场、啊哎、
0: 是我的福地啊我在这儿上演过帽子戏法呀、啊，这下的话摩洛哥队就不太好办了。我们看这个球是奥利塞的斜传，姆巴佩前插将后卫全都带走了、嗯、
1: 这个球打得也非常漂亮，而且在这个防守过程当中我们看后防线的球员很难做出第一时间正确的这种判断，
0: 是
1: 因为姆巴佩一跑的话整个把纵深把防线就冲击乱了，
0: 法国队迅速地取得了两个球的优势。

0: 阿姆拉巴特，法国队的两个进球呢是来自60分钟和66分钟，现在呢比分变成了2-0。现在双方的比赛继续，法国队已经是2-0领先了，在两球优势在手的情况之下，法国队的主帅德尚做出了一处调整，扎伊尔·埃梅里上场换下了科内，这是中场中路的一个对位的调整。
1: 这应该是埃梅里第一次出场吧，
0: 是
1: 在世界杯的比赛当中。
0: 之前呢，中场的这个位置拉比奥是比较固定的一个主力，除埃梅尼和科内这几个人来回换，拉比奥中间也有过休息的时候。
1: 拉比奥是最像德尚的那名中场球员，
0: 是这样。
1: 阿姆拉巴特出场之后，摩洛哥队在中场的这种绞杀能力要更强了。但是现在对摩洛哥来说，如何解决进攻方面的这种能力才是关键。
0: 阿姆拉巴特回给守门员布努，再给阿什拉夫，这个球过得漂亮，过掉了杜埃，自己向前起速，这是非常典型的阿什拉夫的进攻方法。埃纳维，塔拉比，萨拉克埃丁，现在摩洛哥队不得不把自己的阵线推过半场，其实这是不得已而为之啊。
1: 是，因为在前几场比赛当中，摩洛哥队他的高强度跑动次数啊、距离以及这种速度都是在所有的参赛球队当中这种平均值啊都是名列前茅的。全场比赛都维持这种高强度的攻防转换，但是这场比赛球队可能在缺少，哎，看看这个球啊，
0: 这球，于帕梅卡诺瞪着一对大眼睛，看起来很无辜，但实际上这一下可把大家给吓了一跳，
1: 但是还是落点判断出现了些问题。
0: 哎呦，
1: 于帕梅卡诺说这不是我的水平啊。
0: 比帕梅卡诺相当于是送给了对方一个角球啊。角球开到后点，这个落点比较远，球应该出了边线了。哎呀，这个角球没踢好。场边呢，摩洛哥队要换人了，摩洛哥队要上16号亚辛和13号瓦赫迪。撤下26号萨拉赫埃丁，另外把布拉辛迪亚斯给换下。
1: 摩洛哥

0: 对，由于缺少前场的这种中锋的支点，所以整个在进攻型的这几名球员今天的发挥都不是十分的出色。
1: 对，是这样的。那一个关键支点不存在的话，其他队员踢的都别扭，
0: 非常别扭。
1: 布拉辛迪亚斯今天个人呢有一次好机会，但是呢也显得犹豫
0: 犹豫，他缺少更多的这种同伴的支持，而且在整体的进攻跑位空间当中，球队似乎显得过于保守。

0: 迪涅，这个球又是于帕梅卡诺的脚下出现了失误。其实呢，虽然二比零领先，但是世界杯这种淘汰赛级别的赛事啊，任何时刻任何队员都不能松懈。
1: 松懈，对，只要是这个时候摩洛哥扳回一个球的话，那
0: 局面就又不一样了，是吧？
1: 不一样
0: 啊！
1: 而且摩洛哥队在同荷兰那场比赛也是绝平啊。
0: 是啊。穆纳西，塔勒比。
1: 球员是受伤了，
0: 是姆巴佩，
1: 姆巴佩。
0: 今天呢是波士顿体育场的最后一场世界杯赛事，今天现场观众人数是63811人。马特塔要上场了，法国队这个功成垂式的中锋要换下姆巴佩。这时候呢，比分是2-0。法国队呢，距离晋级到四强当中，应该目前来看的话，局面相对较稳。但是姆巴佩这样一感觉到身体不适，可能所有法国球迷的心又揪了起来。
1: 感觉应该是问题不大。
0: 法国队应该不想冒险了，马特塔上，把姆巴佩换下来。另外呢，巴尔克拉也要上了。
1: 也可能是刚才中后卫迪奥普，摩洛哥中后卫迪奥普踩他那一下，可能脚踝啊。有一些轻伤的，从下场从观众之意这个表现来看，表情来看应该是问题不大，
0: 但是法国队不做任何的冒险啊，把自己的头号进攻武器队长姆巴佩换下来休息休息。巴尔克拉和马特塔上场换下姆巴佩和杜埃。姆巴佩今天虽然上半场错失了点球的机会呢，但是下半场他的那个关键的破门打开了局面。6分钟之后，他又帮助自己的队友登贝莱打进了第二球。
1: 这个比赛一旦打开局面，法国队领先的话，那他的进攻纵深，其他球队很难防范。
0: 是这样的，摩洛哥不压上来又不行，对吧？因为时间不在他们一边。
1: 而摩洛哥今天整体的表现感觉还是有点畏手畏脚，在进攻跟防守端不是特别明确，尤其是缺少中锋的这种基础上，球队显得战术并不明确。
0: 法国队又来了，奥雷塞传中球，想找马特塔，这个球传的稍微有点靠身后。前场反抢的时候犯规，扎伊尔·埃梅里，塔勒比，
1: 哎，摩洛哥队他这个主力中后卫里亚德受伤，这个可能对球队也是一些影响，
0: 是这样的。马兹拉维不得不来到了中后卫的位置。

0: 啊，其实对他自己的这个进攻的属性啊也是一种压制。
1: 如果他和阿什拉夫一左一右的话，可能球队的进攻还会有不一样的变化。
0: 传中球，禁区里边，阿姆拉巴特，这个球拉比奥这一下太关键了啊！要是让摩洛哥的球员拿到正面上来，马上就能射门了。法国队的反击，起速，巴尔克拉，奥利塞再给巴尔克拉，速度非常快啊，趟进来，横传，哎，这个球啊，他应该是想倒三角回来传给马特塔的，但是被后卫给挡了一下，
1: 而且他这个脚法最后好像没有运用好。这个阶段的话，无论是阿姆拉巴特也好，还是两名中卫好，很难跟得上巴尔克拉他的一个前插的速度，空间太大了。
0: 角球，
1: 现在感觉就是法国队什么时候能打进第三个进球？
0: 纳比奥、昆代、奥利塞、伊帕梅卡诺、扎伊尔、埃梅里、迪涅。迪涅传马特塔，这个球的头球没有顶到。现在呢，法国队进攻有一个支点球员，
1: 这个不一样。马特塔他的特点还跟这个哈兰德不大一样，跟其他中锋不大一样。他是那种敢于跟对方后卫、中后卫肉搏，然后为队友清除空间的这种工程锤。
0: 当然，在对手是巴拉圭的时候，他还要在赛后承担保护姆巴佩的任务，是吧？
1: 他跟谁上？
0: 德尚派他上的。
1: 哦，
0: 还有科纳特，
1: 科纳特啊，
0: 一个中卫，一个中锋，保护姆巴佩迅速离开战场。
1: 两个人这个搭配还挺好，一个进攻，一个防守。
0: 伊帕梅卡诺的头球啊，没有太顶正部位。
1: 下半场感觉伊帕梅卡诺这个注意力似乎有点下降。
0: 是，他这个位置已经出了三次纰漏了。法国队的进攻次数17次啊，官方给出的统计，打正次数6次，进了2个球。摩洛哥队只有2次进攻尝试零射正，犯规啊！这个球法国队防守犯规，昆代的犯规，摩洛哥队获得了一个任意球。
1: 从整体实际上来看，法国队确实要更强一些。
0: 这是姆巴佩的那个打破僵局的进球。
1: 而这种球，如果迪奥普进入到一臂防守距离的话，可能姆巴佩他会有个人的一些战术变化。
0: 是啊，
1: 那你就没法防。但是你如果进退后到2步，有他更多空间的时候，
0: 他打门的准度太高了。
1: 对，
0: 这就是迪奥普为难的地方。我也不能扑上去扑得太狠，万一他假设真扣的话，有可能会过掉。但是呢，我刚才稍一松懈，我往回退的离他稍远了一点点，他马上就能把球打进。
1: 对，这就是射手的一个
0: 杀伤力，
1: 杀伤力。
0: 裁判呢是把这个球吹回来给摩洛哥队，因为之前想看一下摩洛哥队继续控球有没有有力进攻的机会。阿什拉夫啊，刚才是对抗当中被拉比奥最后时刻给碰到了。看看阿什拉夫横着一推，队友上去打门，这个球让麦尼昂做出了一次扑救，射门的是巴赫乌纳西。这是本场比赛摩洛哥队第一次射正，
1: 他也是整个摩洛哥队今天表现比较出色的球员之一。但是不多。
0: 角球，法国队的守门员麦尼昂今天的整个的任务不是太重，这是让他完成的第一次扑救。
1: 但这个阶段麦尼昂也是要跟两个中后卫有更好的沟通。因为伊帕梅卡诺这个阶段好像这个有点下降注意力。
0: 看摩洛哥队的第4次角球，双方的角球

0: 数目都是四个。角球开到前点，好球啊！这个球在前点的头球后蹭，是直奔球门的近角而去，可惜偏了一些，打在了边网上。这个球呢，其实前插的队员已经完全甩开了法国队的防守，应该是24号埃纳维。现在7号塔勒比被换下，这是摩洛哥队本场比赛的最后一个换人，第五个换人。换上17号西巴伊，马兹拉维、乌纳西转移。思路很清晰啊，左脚传，但是直接传给了守门员巴尔克拉，马特塔在中路等着他，巴尔克拉持球前进，过来，哎，前面一切做的都不错，最后奥利赛的射门打偏了。
1: 对，但是这个配合啊，我们看一点两点是吧，马特塔然后突然前点一漏，
0: 后面来刚才那个球漏过来，其实已经完全给奥利赛闪开了所有射门的线路。
1: 是我们看这个球就是第一空当，第二空当，这已经是奥利赛拿球是第三空当，
0: 是，
1: 所以整个配合的这种思路线路都非常清晰。哎，这边也换人了，
0: 啊不对，昆代下场，
1: 古措，
0: 这是法国队的第四个人员调整。
1: 按正常来说应该把科纳特换上来，但是今天的这个比赛，确实摩纳哥队摩洛哥队没有给法国队后防线带来太大的压力。
0: 是这样啊，这个球没有犯规，奥利赛都没来，马特塔
1: 奥利赛他这个步频呢比较大一些，而且他上半身这种假动作让对手很难受，经常会受到他这种假动作的欺骗。
0: 巴尔克拉又来了，向前起诉，摩洛哥的队追不上了，巴尔克拉进了禁区里边，打门，布努还在啊，虽然后卫已经追不回来了，但是布努还在，把球扑了出去，角球，
1: 刚才那几步马特塔在后边都喊了你慢一点，我也跟不上了，速度确实太快了，而且这两个人他跟杜埃两个人是完全不同的这种特点跟风格。
0: 德尚现在把两个人来回调配用得非常好，姆巴佩应该是脚踝有一点不适，所以现在脚踝已经缠上了冰块，
1: 可能还是迪奥普铲的那一下。马特塔差了一点点，
0: 马特塔的存在呢也是法国队在进攻线上另外一种进攻模式的一个选项，
1: 就是打不开局面的时候他绝对是一个能为同伴创造空间的这样的球员。
0: 是啊，法国队前场的这几个进攻的队员呢个个都身怀绝技，但是马特塔呢又是另外一种武器。
1: 对，就是他的这种打在局面打不开的时候，他的这种战术价值是其他球员所替代不了的。
0: 是，包括在比赛结束之后啊，姆巴佩遇到危险的时候
1: 保镖跟射手身上这个兼具，
0: 也是稍微有一些矛盾，但是呢在他身上很和谐的一个统一。
1: 摩洛哥球员他非常清楚，无论是上届贺炜在卡塔尔还是这一届，他打入淘汰赛很重要的这种特点就是你阵型不能散，对吧，情绪不能乱，关键的球员要出现在正确的这种区域，但是今天我们看缺少正印的中锋，关键的球员不能出现在最有威胁的这种位置上。另外阵型打完是第一个失球之后，整个阵型其实已经乱了，
0: 是的啊。
1: 然后第二个进球也是在两线之间两个后腰那个区域已经没有防守，所以整个球队在第一个失球之后，其实整体的这种阵型和心理都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0: 马赫比啊，他曾经是摩洛哥 U20 国家队的主教练，带队拿到过 U20 世界杯的冠军。他现在这个队里头有不少人呢，就是他当时 U20 国家队的成员。这么看来的话，摩洛哥应该这些队员再成长，他未来还有空间，
1: 还有空间，肯定是有空间的。
0: 阿什拉夫已经是连续第三届参加世界杯的比赛了，2018年、2022年和2026年世界杯。比赛的90分钟时间已经踢满了，比赛有6分钟的伤停补时，法国队现在是2-0领先于摩洛哥。巴尔克拉都没来，艾梅里
1: 马哈比，摩洛哥的这个媒体形容他是手握钢鞭啊，这个心如柔绵啊，队员对他还是非常尊敬。另外就是这一届我们看，包括上一届摩洛哥，他是不是因为这个球员非常出色，他主要是把很多非洲队容易掉链子的这种地方他处理好，
0: 哎，是也创造了非洲球队在世界杯上的最好成绩。
1: 对，
0: 纳西米
1: 球员脚肥，对，球员脚下技术还是非常出色，但是缺少这种关键球员、这种支点球员、目标球员，球队在进攻当中今天迷失了方向。
0: 这么看的话，塞巴里对他们太重要了，
1: 太重要了。塞巴里现在也转会去到了拜仁慕尼黑啊。
0: 看这个角球开起来，拉比奥把球顶出了禁区，穆纳西。法国队把球踢出了界外，哎，这个球还没出界，巴尔克拉把他追了回来。邓梅莱古斯托奥雷塞
1: 法国队这几场比赛的发挥一场比一场稳定，面对不同足球文化的这种球队，
0: 马特达这球队友给他传过来的时候力量有点大，他也没太挺好。
1: 马特达说我要保护的目标不在了。
0: 转移向左路，这个球手球了。17号西巴伊用左手的帮助把球停了下来。奥雷塞被拽住了，犯规。
1: 相信今天在现场看球的格里斯曼，应该是对奥雷塞的发挥肯定会非常满意。法国队进攻组织的这样的重任交给奥利塞，这也是德尚在这一届世界杯当中我觉得他的一个重要的变化，
0: 是最英明的一个选择。
1: 是
0: 邓贝莱艾梅里马特达
1: 一对一
0: 扣过来打门，
1: 哎呦这下呀，
0: 布努把自己的左腿留在后边，
1: 但是前两下这个假动作

0: 做还是非常逼真，而且马特塔我们说他是共生锤，其实他脚下技术也还是不错，
1: 是在水晶宫队他的进球效率很高的。最后左脚射门这下当然也打得不是特别的好啊，没有发上力，球的角度和线路也都没有打开，直接掉门了。哎呦，这是最后时刻摩洛哥球员的一个神来之笔，当然这个球稍微的力量大了一些，
0: 对，但是摩洛哥真是不缺天赋出众的球员。
1: 这还是姆巴佩的破门，从这个球开始法国队真正的把局面收入了自己的掌控之中。登贝莱在六分钟之后将比分变成2-0，今天呢摩洛哥队首发11个人当中只有一个人是在摩洛哥本土出生的，其他的队员都是在海外出生，但是他们保留着对摩洛哥整个国家文化的认同啊，这也是摩洛哥足球未来可能选材面会比较广的一个原因。
0: 而且马哈比把球队组织的我觉得还是非常到位，虽然接手时间不长，但是国家队的这种环境非常稳定，管理啊也准备得非常充分。
1: 比赛的时间走到了最后一分钟，法国队依旧是2-0领先，本届世界杯的第一场四分之一决赛将产生第一支进入四强的球队。法国跟摩洛哥在四分之一决赛当中碰到呢，其实很多人觉得有一些惋惜，因为毕竟有一支球队在比赛之后要回家了，这两支球队都是在上届世界杯大进四强的队伍，上届是在半决赛相遇的，
0: 而且在小组赛在淘汰赛第一轮比赛当中都有着出色的发挥，但是足球比赛就是这样，可能进入到下一轮的永远都是表现最出色的那支球队。
1: 加伊尔·埃梅里自己要来了吗？做了一个射门的假动作。巴尔特拉，奥利塞，
0: 感觉奥利塞还欠缺一个进球是吧？
1: 好，这个时候来自阿根廷的主裁判特略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在这场世界杯的四分之一决赛当中，法国队凭借着姆巴佩和登贝莱的两粒进球以2-0击败了摩洛哥，法国队成为第一支杀入本届世界杯四强的球队，我们恭喜法国队。这场比赛呢，也是由徐阳和贺伟在波士顿体育场的现场评论席为您做出的解说。观众朋友们，再见，
2: 再见。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皇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泰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

0: 稳跑鞋。
1: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2: 一千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 SkyNomad 小米鹏程。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关注2026年世界男排联赛总决赛。接下来是日本队和美国队的半决赛。那为了您更好的收看比赛，我们是邀请到了中国男排队员翟德军担任解说嘉宾。德军你好。
4: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好，本场比赛是由美国队的二传手克里斯滕森来率先发球。日本队到位之后，扫位平拉开，

0: 三号传手申京晨，这个球被拦在了界内。今天美国队首发主攻做出了一些调整啊，上的是20号钱普林来搭档1号安德森，接应是17号哈内斯。哇，自由人的直线防飞了。德军，你之前应该也解说过这场美国队的这个比赛，就美国队在这个周期应该说人员上还是有一些调整，安德森他现在能够胜任这个主攻的位置，然后精英位置上哈内斯也有成长，你怎么来看现在这支美国队的整体实力？
1: 就现在这支美国队是一支技术非常全面，也有攻击性的一支队伍，无论是安德森回来之后，然后哈内斯呢也从上一场大家都看过他那场比赛的亮眼的发挥，无论是发球还是进攻，我现在这支美国队是有硬实力也有技术非常全面，尤其是在克里斯滕森的传球调配中，这支美国队还是非常厉害的。
0: 是的，在4-1决赛美国队是3-0淘汰了意大利队，那场球美国队在发球环境上确实做得非常的出色。西田有志一个轻打直线，6号副攻手山内轻打，美国队一传到位快攻，球直接打到了界外啊！这是13号阿弗里尔。对，今天一上来在进攻方面3-4号位稍微有一点点慢热，所以他主要的得分还是给到了金哈内斯。
1: 哈内斯发球，
0: 发球没有威胁。14号石川佑希，今天依然是他和高桥兰来搭档主攻。哇，安德森拐了一条直线，这线路打得非常清晰。发的不错，稍微强攻，显然日本队一上来的进攻状态要比美国队要更好。出网了，哇，这个球发出来了，哈内斯发球直接得分，快到130了，这个发球的时速。美国队也在等着一个强力的发球轮出现。
1: 是的，我觉得哈内斯上场比赛结束之后，其实给大家分享一下发球的秘诀。

0: 就是顺势而为，
1: 对，顺势而为。哦，对，我记得他那个赛后采访的时候谈到过这一点啊。他说：“首先，你球抛起来之后，你不能有任何的杂念啊。”
0: 对，其实这感觉吧，其实在发球员可能都有这种感觉，就是你发球也不要想太多，
1: 嗯，
0: 我就只管抛好球，我去把球发好就行了，也不要去过多考虑线路或者找谁，
1: 嗯，
0: 只需要把自己攻击性发出来。
1: 但应该做起来挺难的嘛。
0: 这样反而给自己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事，因为我不需要考虑我发谁，
1: 嗯，
0: 我就场地就是那么大嘛，
1: 嗯，
0: 我就发到场地里就可以，但是我要确保攻击性，
1: 嗯，
0: 就像一些顶尖发球好的运动员都这种发的，包括莱昂，他可以不会过多考虑我找人找线，我就是发出自己的力量，
1: 嗯，也有可能在一些可能有压力需要他发球的时候，那个时候可能需要一些技巧，
0: 是的，那可能需要控制一下。
1: 啊，美国队这段发球发出来了，无功，美国队全力去形成反击。哦呦，探头没有打，哎呦，美国队这球机会失去了。日本队这边西田有志的后二进攻，美国队拦网出界，这个节奏感觉是从哈内斯那个探头没有打开始的，
0: 这长射有点乱呀。
1: 这个球应该是哈内斯是后排的，哈内斯是后排的。到位的快攻，拉三还是给到了13号阿菲尔。
0: 其实可以看到，其实日本队跟美国队两个队伍的风格是非常接近的，
1: 对，
0: 两边的也是比较快速，技术也是比较全面。
1: 但美国队要比日本队整体要更高，
0: 是日本队的下三轮比美国稍微好一些，
1: 是，
0: 这是一场势均力敌的比赛，
1: 嗯，确实美国队整体的发球在慢慢的提升威胁，发球带动了自己的三人集体拦网，这样的话美国队在第一局的终局将比分追到了14-14。
0: 球调整有点太倒了，很传到位了，
1: 哇，又一个直上直下的拦网，美国队连拦了两个，现在比分反超，这个球日本队到位了，这快攻定在了3米线上，两支队伍从总的交手记录上来看美国队是占优的，但是在近几年的世联赛日本队开始有了一些对美国队的胜绩，不过在三大赛上啊，以前的三大赛，现在这个是世锦赛和奥运会，在这两项关键的这个国际比赛上，日本队还是少有能够战胜美国队。
0: 日本队在今年的世联赛中也是到目前为止还是没有输过比赛，
1: 嗯，而美国队这边在分站赛的时候是输了4场，但从今年总决赛美国队派出来的阵容上来看，今年美国队是有想法的，
0: 是的，对，哈内斯是一支非常兴奋的一个球员，
1: 嗯，这段美国队拦网慢慢的释放威力，
0: 克里斯滕森的发球，飘球有失传，
1: 山内金大以前在这个夏斯泰智能够进

进入到名单当中的时候，山内金大经常作为替补啊。这是现在赛制出现了一些身体的状况，所以山内金大是进入到了名单当中。

0: 因为高桥蓝是目前这支日本男排进攻最多的，也成功率最高的球员，肯定会受到对手一些重点的针对。
1: 现在日本队的强攻打起来越来越吃力，攻守现在显得办法不是很多。高桥蓝来发球，哇，庄思豪一传，哇，这一传保障太好了。一传顶得非常到位，所以美国队直接通过一次攻过轮了。马上来替补发球，哇，美国队防起来了，反击一个轻打，日本队有点乱。哇，哈内斯在第一局的这个状态太好了，
0: 他扣球力量是非常大。
1: 其实在面对哈内斯的进攻的时候，如果你网口上没有一定的高度的话，想制约他还是挺难的。
0: 是的，很难限制住他。
1: 20-17，美国队得分最高的球员哈内斯7分，
0: 他投了。
1: 现在美国队已经起势了，
0: 美国队现在明显拿哈内斯没有办法。
1: 是他现在的自己的一次攻的压力很大，我印象当中是从哈内斯的那个挑发球轮次开始拿了一分之后呢，美国队的整体的发球开始变得威胁越来越大，然后带动了篮板，
0: 慢慢一传日本队一传出现波动了。所以说他打调整攻，其实他面对美国队这种篮防还是有些压力的。
1: 是，这个一传到位了，还是给快攻。
0: 其实日本这队伍更多还要依靠在一传到位的情况下他的快速多变。山内金娜刚首发登场之后，这个状态也是非常的好，
1: 很高，他还有一定的高度，2.04米的身高，身体状态看来也不错。
0: 然后替补主攻贾菲尤多的发球，贾菲尤多近两年更多还是日本队一个替补发球一个首选。
1: 对，
0: 抓到了庄思的手里。
1: 是，庄思总是能够在日本队想要通过发球冲出来的时候全力保障好美国队的一传。
0: 是的，
1: 这一下一传直接就让这个日本队的追分变得更加困难了。
0: 哈内斯的发球，
1: 美国队整体的发球啊，还是能够看得出来一些配合，在这个大力冲出来之后，他们会加上很多这种跟飘球似的。
0: 对，有很多的变化。
1: 对，
0: 他从上一场跟意大利的对决中，这两个队伍就展现出了很多的发球变化。基本上每个球员都掌握了两种发球，
1: 是
0: 同一种动作的两种发球。
1: 日本队前排是换上了宫浦健人。哇，这球传得很快，移动当中啊，给安德森这球立住之后还是保证了一定的速度。
0: 安德森的适应球能力太强了，
1: 所以你像安德森和克里斯滕森，尤其是从安德森从接应换到主攻位置上，一个优秀的二传，其实他俩是一个互帮互助的状态。
0: 对的，互相弥补。

0: 出点探头了。
1: 日本队在第一局的后半段异常起伏太大了，24-19，美国队率先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
0: 就是咱一直说的，从联赛开始以来石川的状态的问题。
1: 嗯。这个匕首线球直接打到了界外啊，在面对双人拦网的时候，石川还是想去切这条腰线出界了，但日本队这边要挑战。还要看看是挑战打拦网手还是防守队员的手上，挑战是打防守队员的身体。这个视频的回放显示没有打到防守队员的身上，这样的话日本队挑战失败。第一局的比赛结束，美国队在这场半决赛当中是先拿下了第一局，目前1-0暂时领先日本队。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6: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镇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镇准知正元。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德军，你看完前两局的比赛之后，你的一个感受是什么？
0: 我可以看到第二局日本队给我最深的印象就是他通过顽强的防守抓住了很多通过发球防守而起的一些机会球，所以说一直在顽强的顶着美国队的进攻，然后转换成得分，这也是美国队感觉上一局感觉进攻十分困难的原因。
1: 嗯，
0: 所以这局美国队感觉到在进攻上要更加想些办法，不要让日本队轻易的摸透他们的进攻线路。
1: 两支队伍在第二局应该说争夺的非常的激烈，日本队第二局的

0: 最高得分是山佑希，他单局是拿到了8分，而美国队的最高得分是安德森，他个人是拿到了9分。其实美国队在第二局的篮网得分好像有在变少。
1: 是的，因为日本队他一些保护球也做得非常好，这就是篮网之后的一些变化。
0: 应该说这个来回球是美国队最不想看到的。
1: 是的，
0: 这也是日本队的节奏。
1: 日本非常擅长进行多板的进攻，而且从前两局来看，美国队现在他们一些标志性的后三特别少，基本上没有打到过他们特别标志性的那种快速的后三。
0: 并且哈内斯的进攻在第二局打了很大的折扣。
1: 是的，因为日本队在一传上给了美国队很大的压力。
0: 这个对美国队来讲都是一些小机会的。二传，其实这个球传的并不是很理想。是已经拿到10分了，自接自扣，接外了。好像在这种来回球当中，日本队得分率越高，美国队就会越想通过自己的一板进攻直接打死。
1: 是的，
0: 那在一些球不是特别好的情况之下，就容易出现失误。
1: 这是日本队给人的感觉很难打死他，所以越来越发力。
0: 美国队失配，日本队反击。哇，日本队这是5-1的一个开局。
1: 就可以看到，尤其日本队在一些防守也好，在保护也好，他可以很从容地把球起到非常舒适的节奏，组织特别快的进攻。像这边呢，可能有些被动的保护、被动的防守这样。所以美国队还是要加强一下自身的攻击性。
0: 是啊，现在日本队有点打到美国队的痛处了，看看美国队如何来调整。
1: 而且到了第三局，可能有一些球员体力要有些下降。
0: 是。
1: 哈内斯的发球轮，哈内斯一定要为度做一些贡献了。
0: 球发的不错，
1: 好防。
0: 这有一次反击机会，日本队篮网出界。
1: 就看，其实这个球哈内斯并没有充分的起跳，
0: 没跳起来，
1: 对，就是发了一个力。
0: 对，发了一个弹网。日本队到位之后的后三进攻，高桥蓝直接失误了。
1: 对，现在美国队要做的就是把进攻的压力给到日本队。其实日本队面对美国的进攻其实也没有那么太好攻的。
0: 是，尤其是到了像美国队有强力发球的这个轮次，日本队会显得有点着急，没那么从容。
1: 还是调整攻，
0: 稍微高球，日本队自由人倒地救起来了。哇，这是日本队的机会。面对12篮网，这个石川佑希被拦死了。美国队追到了5-5平。
1: 是的，

0: 刚才是给到了日本队的自由人十三号小川智大。
1: 汉尼斯的发球

0: 初见。
1: 仔细的。
0: 山右希和安德森的得分差不多，然后西田有志和哈内斯的得分差不多。小斜线球打在界内，12号高桥蓝。

0: 感觉自己的边攻在体能上有所下滑的话，可能到位二传还会分配副攻更多一些。
1: 那其实对到位球的要求还很高的，
0: 是
1: 你现在到这个情况下到位球是很少。
0: 美国队友下篮网了，再给快攻反击，麦克亨利。
1: 那麦克亨利还是属于进攻高度比较高，点非常高。
0: 对，
1: 如果到位球的话，日本队很难摸着他。然后基本上在手上打的，
0: 是，他能很轻松的度过这个篮网手，那后排防守队员也确实不太好去防。
1: 是的，我觉得美国队还是要从快攻跟后三上多加一些球。
0: 西田有志，我感觉确实这个状态是直线上升啊。
1: 他可能他的效果不体现在进攻上，但是他在串联上对队伍提供很多的帮助。
0: 嗯，
1: 还是找副攻，但是却没配上。
0: 马上西田有志在二号位反击，
1: 看前两个副攻好用，想一直打副攻，但这球没有配上，比较可惜。
0: 嗯，美国队着急了，现在这一局美国队有点危险了，
1: 因为场上显得进攻没有办法，反而是日本队现在多点开花。
0: 哦，这边日本队承认了啊，承认打手了。不过从上一局开始，美国队就面临一个进攻的问题，攻传配合的质量下降，进攻的效率下降，所以美国队在场上是有点乱。
1: 是的，尤其是四号位的进攻效率不太高现在，
0: 而日本队又很少给美国队一些拦网直接得分，所以美国队真正要得分还是得靠自己的攻。

0: 那第一局美国队篮网得了不少分数，但是从第二局开始，日本队不管是保护还是自己进攻队员的线路打的，都让美国队想通过篮网得分很困难。
1: 而第一局是因为美国队因为针对高桥兰这一点拿了高桥兰很多的球，但是日本队从第二局开始就转变策略，那更多是扯着你副攻再打，无论是二号位四号位，我扯用利用往常再扯着你打，也不过多依赖于一个人，但是每个点上都有球。
0: 是现在边攻的顺位上，可能这个石川和西田有志还排在高桥兰的前面，他们的状态也能够保证。
1: 是的，你就从第二局一开始，石川状态回暖，哈内斯的发球，好发球，美国队的机会。
0: 哦，哈内斯的这个后二被直接拦死了，被拦死之后还是有了一些情绪，
1: 这看出比较着急了。对，非常受到容易受到情绪影响的球员，
0: 这个美国队现在应该是憋着一肚子的气啊！从第二局开始一直到现在，这个场上的节奏打得非常的不舒服。
1: 是的，因为你一直打不死日本队，我进攻怎么都哑火，
0: 对，
1: 就一直在憋着，情绪释放不出来。
0: 但是刚才安德森拍了拍这个哈内斯的后背，你作为经验这么丰富的老将，他可能最清楚场上在发生着什么。而美国队在节奏上的混乱，更多的也是因为自己在能力上还是有所不足，所以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而在场上现在关键是要解决问题，而不是以情绪来面对这一切。
1: 安德森的发球轮
0: 15分，17-14，日本队领先3分。哇，这个球质量打得比较高，钱布林自接自扣。

0: 还是换上了罗宾逊，上来加强篮网。
1: 收到阿弗利尔的发球，
0: 打手出界了。其实这个球是美国队是有机会通过篮网去抓反击的，
1: 对，
0: 但是形成了破坏性篮网。美国队这一局的破坏性篮网也不少。这个球的性能没有发出来，稍微平拉开，没有打下去之后，日本队组织后三反击，又拉开了比分。

0: 这一局二胜传的还是很舒服，
1: 因为这一局啊，相较于前两局，从前十五分上来看，美国队的发球失误应该是单局最多的。我在想，这个发球失误是因为美国队特别想通过发球去冲日本队的一传呢，还是说他们自身体能下降所带来的这种发球失误？
2: 他特别想通过发球去得一些简单的分，就抓一些简单的分，但是效果没有那么好，所以他就一直在加发球的力量，所以造成了很多的失误。包括你现在看美国队这种能扣球都可以看到，他现在扣的球都非常的极端，就特别想通过一次攻去得分，可以扣球非常斜，力量非常大，所以说不可避免会出现一些失误。
1: 日本队进攻失误了，也在给美国队机会。
2: 还是想通过发球去破坏了日本队的一传。
1: 这局应该是美国队整体发球效率最低的一局，因为他失误变得更多了，而发球直接得分和破功的次数是变少了。
2: 对，
1: 哎，还是失配，就是在这种比分的情况之下，失配对于球队的士气影响是很大的。
2: 是的，这还像开局所说的，美国男排想要通过大力跳发球去发日本，没有那么简单。日本队还是对大力跳发球的接上还比较有经验。
1: 反倒是日本队这一局的整体发球威胁比较大。西田有志在 VL 的总得分也是紧紧的追赶石川佑希啊，也上一千了，应该是刚才这个数据没有给全。这球传的稍微有一点点近，西田有志撑了一下打中了。
2: 你看到从第三局开始，美国队的一攻成功率变得非常高了，无论是西田这一点或者是主攻那一点，进攻现在都美国队有点跟不上日本队传球的节奏。
1: 是，福宫上了江德里克了，19-22。快攻球打在界内，这局日本队的一传到位率太高了。
2: 对，

0: 光敲了，那罚球轮。篮网沃克。
1: 不过你看，现在美国队的篮网手型其实都没有升不过去了。
0: 对，这样的话，日本队是拿到了第三局的局点啊，
1: 都没有全力的起跳。
0: 这一局上来，其实美国队就有很多破坏性篮网，当他们的发。

0: 球使得日本队一传半到位之后，他们的拦网也没有办法形成有效，且都是被日本队拖到这个来回球的节奏里边，所以美国队就想加大自己的发球威胁，于是出现了很多的发球失误。篮网美国队没有占到优势，而日本队在发电和进攻环节上在这一局当中都是领先美国队，所以日本队是拿到了5个局点。
1: 看哈内斯的发球轮，
0: 25-20，第三局的比赛结束啊，日本队现在是反超了，在这场半决赛2-1暂时处于领先。来看第四局，上来克里斯滕森直接一个2-4，
1: 不过其实现在对这种吹罚的尺度上还是有点不太明确性，
0: 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
1: 对，
0: 哇，美国队通过拦防之后也是创造了一次高质量的反击，这一串美国队终于是打成了。
1: 是的，就像前几局说的，美国队现在在后三的运用上要少一些，我感觉这一局可能会适当加一些多位球之后的后三。
0: 嗯，好，日本队要挑战，美国队先要做好减少破坏性拦网，就是他首先得把拦网这一关给守住。
1: 是的，
0: 你看他上一局拦网上有破坏，然后后排好不容易有机会起球之后进攻又失配，所以使得美国队始终是没有一个好的节奏。这球触网了，詹德里克触网了，美国队还是错过了这一分。教练确实看得很细致。稍微高球，直接被拦在了身上。
1: 这也是美国队从第二局之后一直面对的困境，四号位强攻没有办法得分。
0: 反攻被日本队防起来，直接一个平打。弹网之后界外了，
1: 保护球的效果不太好，也就所说的第一个球上太乱了，再通过第二次第三次去弥补，所以说造成了现在这种局面。
0: 现在美国队有的时候也容易太快，就是第一下的节奏第二下的节奏都有点太快了。
1: 是的，
0: 这也说明球队现在比赛里边还是太着急，
1: 尤其是第一下一定要慢起来。
0: 对，
1: 把球上缓，
0: 换主攻了。这一局我觉得对于美国队来讲啊，在进攻方面还是要靠右翼哈内斯来承担更多。
1: 但哈内斯从前两局表现现在状态也没有那么的好，就看第四局怎么调整。
0: 好防，很难垫过了。

0: 张思这是一个高质量的防守。脚有没有过中线？没有。
1: 好球，安德森的快攻得分。
0: 哇，就有人防起来，就这种球日本队这个技术特别好。
1: 是的，
0: 又防起来一个，对，石川转移，就传得太贴网了。哇，这个球哈内斯的高度的优势体现出来了。
1: 是的，那其实看到日本队在这个回合之中两次的保护球，把球保护得特别好，
0: 嗯，
1: 都能让二传有效的去传球。
0: 其实刚才日本队也是错过了一次机会，你看这个二传手申京英臣觉得特别的遗憾，就是他拉开到二号位那个球，
1: 对，没有传好，
0: 没有传好，那个其实终于是等到了一次自己组织进攻的机会。
1: 对，
0: 美国队这一局上来防守拼得不错，
1: 艾德森这球非常积极。
0: 嗯，把球直接得分，体能上还是没问题的，128。
1: 好发球啊！
0: 嗯。哈内斯看来他这个发球还是有绝对的实力，131。其实，在2.10米的这个高度上，再加上他身体的这种力量，哈内斯已经算协调性还不错的了。
1: 对，
0: 又是一个好发球，看看美国队能不能够留住这个轮次。进网球，安德森强攻中线打中，
1: 这是这支美国队需要哈内斯去做承担的一些事情。
0: 对，
1: 他是一轮绝对的强发球轮。安德森非常聪明，打了一下申京英臣的手上，与申京英臣也是身高赵安德森还差太多了。
0: 是的，
1: 远网短平没打死，
0: 被点扫位，美国队拦网握过，日本队等于是用飞廉将马换下了石川佑希。

0: 找了两个人中间的一个结合部。让贾飞优朵的发球，日本队的防守真顽强，
1: 建球又起的这种能力比较强，
0: 是
1: 反应都比较快。但是你看这一局美国队比分领先之后，日本队想要去通过发球抓反击，他的球也发不出来，
0: 是所以说日本队一直在通过防守的想办法抓分，这也是日本队最后的防线。
1: 主要是美国队的进攻质量上来了，所以日本队没有特别多的反击机会，很多球能防起来，但是没有办法保证进攻了。
0: 是美国队换上马拉来发球，一个远网的短平，所以这也就是说，现在男排对男排来说，只要起到三平线球都算是到位球。因为在三平线上，二帅都可以有效的去组织复攻。
1: 对，
0: 也是因为现在发球攻击性都变强了，要太执着于到位的话，很容易变成探头。
1: 一次进攻失误，13-16。
0: 现在这段时间是日本队追分的时间段，就看日本队能不能把握住机会。
1: 吉田有志也是日本队的一个发球强轮。
0: 吉田有志是一个挥臂速度非常快，可以看到他其实他胳膊是比较短的，所以他的挥臂速度会非常快，球会发出比较飘一些。
1: 日本队追到14-16，
0: 从旁观角度都能看到，其实吉田有志发的球非常飘，
1: 对，
0: 不太规律，

0: 但他还是说每支队伍对发球的对发球防守的重要性都提升了一个档次。
1: 嗯，
0: 防守尤其是防守现在越来越重要了，防守保护。
1: 在贝殿四号位就是富田将马在前排，连续进攻没有打下去，美国队反击，终于是把这轮给过去了。
0: 是的，尤其像看日本队比赛，他有很多的调整功他都不是发力去打的，
1: 对，
0: 他都是通过我打出保护再组织快速的进攻。但是像我们自己呢，可能保护可能就可能有队友没跟上或者怎么样，容易造成这种低级的失误，所以说越来越不敢拿出保护。
1: 嗯，
0: 哈里斯的抢发球轮，
1: 哇，这个下手太果断了，高桥兰，
0: 小兰后三的强攻突破，
1: 嗯，
0: 度过了哈里斯轮抢发球。
1: 排球最终比的还是一个身体能力，我看这个富田将马在前排扣的时候就感觉不管是核心力量爆发都不太行，所以在面对一些强攻的时候就会比较吃力。
0: 每个队在失误的时候都想通过发球去把比分的差距拉回，所以说就发现其实每次失误落后的队伍也有很多的发球失误。
1: 对，
0: 安德森的发球，球传的比较倒，
1: 开网。

0: 这个球打到手了，
1: 日本队要提出挑战
0: 日本队要挑战，没有绝对进攻实力的球员在开网高球想直接得分，面对日本队的篮防确实挺困难的。
1: 是的，但是在美国这个主攻罗宾逊其实属于一个非常高的主攻，他跟安德森其实差不多高的，
0: 对，他报名身高2米02，跟安德森报的一样，
1: 但安德森要是比他稍微高一点，
0: 从这个视角来看是要高一些。
1: 没有打到，
0: 日本队挑战成功，还是2分的分差，应该是。
1: 是的，可能要换一下主攻了吧。
0: 日本队这边换上了大冢达宣，上来替补发球。
1: 目前日本队落后2分，也想通过发球来把这2分的分差给抹平。
0: 弹网谢利快攻，
1: 好防守，
0: 好在庄斯在后排等到了。
1: 你看，其实现在男排像这种这么快的快攻球都能给他顶起来。
0: 自接自控，
1: 还有
0: 第二下单臂接的比较远，
1: 还是2分的分差，
0: 还不好说。美国队需要将这个比赛精细化，如果这个分差到1分了，可能这个日本队的信念会变得更足了。
1: 是的，
0: 日本队这是2点换3点了，樱木元希和宫浦健人在场上。
1: 是，后面是宫浦健人的发球，他发球比较有特点，带一些侧旋。球直接垫了过去，日本队的机会。
0: 稍微反击，庄斯防起来。哇，罗宾逊不容易啊，这个球打走了一个。这球打的还是比较巧，没有想去打发力线。
1: 其实这球传的没有传好，
0: 拐了一条直线。罗宾逊的第一分啊！
1: 美国队连续性得分，
0: 对，这样的话，美国队可能在这一局能踏实一点了。21-17。不错的发球，
1: 但是我护
0: 这个美国队的2点换3点上来之后，其实这个二传永禄元希感觉手还没有特别的热。
1: 是的，
0: 其实日本队是特别需要二传来组织串联这一切的，
1: 尤其是我通过保护或者防守组成的一些机会，就二传传的比较快节奏一些。
0: 是的，他球一旦传的比较高比较慢的话，第一攻守不太好接力，第二日本队是需要速度的，
1: 是比较难以突破了，就

0: 前日本队落后四分。高桥蓝的发球轮，还是找罗宾逊。罗宾逊上场之后，美国队的稍微进攻要提升一些。
1: 这也是因为那一个关键分拐直线打下去之后，克里斯顿森连续给了他两个好球。
2: 是的，
1: 也知道小将可能一上来打下第一分，压力一释放一兴奋之后，可能状态就有了，
0: 也建立了信心。
1: 对，
0: 而且罗宾逊也属于本来身高也比较高，打日本队还占据一些优势。
1: 没错，好发球，发球又拿到一分，
0: 发球也有了。
1: 对，现在帮助美国队是拿到了第四局的局点，
0: 经过得分去缓解了紧张的情绪，打得越来越好。
1: 连续好发球，进攻权交到美国队手上，罗宾逊没有兑现这个局点。
0: 克里滕森也特意的想让他来终结这局比赛。
1: 是的，后边几分都给你，决胜局的开局要交给你。这两支队伍在分站赛那个决胜局是日本队拿下的，美国队是被逆转惜败。今天这场半决赛不太好说。抓掉，25-19，第四局比赛结束，美国队和日本队打成了2-2平。这场半决赛要通过决胜局，看看哪支队伍能够在今年世联赛总决赛的决赛场和波兰队相遇。稍微的休息一下。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镇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镇准知正元。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0: 山佑希和西田有志重新回到场上，还是沿用了前面的先发阵容。
1: 美国队复攻，加勒里克的发球，
0: 扑射篮被拦，马上第二个进攻拐直线。
1: 是，这能看到日本队的一些保护之后的改变。保护之后第二球给他，他自己都清楚知道直线肯定是没有人拦我的。
0: 嗯。高晓兰今天在受到美国队重点拦防之后，他不是日本队的一个主要的得分点。
1: 哈内斯进攻得分，现在美国队需要哈内斯这种比较提振士气的球来带动一下整体的进攻节奏。
0: 对，超手，
1: 我上一局也是通过哈内斯的几轮发球安德森的进攻来奠定了基础。
0: 美国队的最高得分，
1: 好发球，
0: 哇，这次的扫位强攻特别的关键，在决胜局帮助日本队把哈内斯的这轮发球给打走了。你这轮跳发球留下去不知道能形成什么样的局面。
1: 对的，可能两三分都不够。
0: 对，所以太关键了，这次强攻突破了美国队的37记篮网。
1: 这个发球已经成功了，
0: 是
1: 形成了特别好的机会。
0: 安德森打手出界，今天安德森在第一局前两局的时候感觉发球状态还可以，但是三四局的发球没有发出来太多的威胁。
1: 是的，但是在第五局上就不一定了，轻拍过度了一下。
0: 嗯，直接打了。所以你看他们现在好多说就是后排起来之后用掩护，不管是你扣还是传都有互相的掩护，但你掩护你先是得在空中能够撑得住。
1: 对，
0: 所以说这个日本队的队员虽然他们个不是特别高，但是他们的身体条件是不错的，他们在空中的制空能力比较强，
1: 尤其是你可能看到他四肢没有太壮，但他其实核心是一定是要好的。
0: 是的，
1: 要不然他没有办法在空中变一些自己想变的动作。
0: 对，哦，这球有点犹豫，
1: 单脚起跳，哈内斯，他在打调整攻上特别喜欢单脚起跳，尤其有一点不合适，他就比较喜欢单脚起跳的进攻，可能也应他那句话叫顺势而为嘛。
0: 是，哈内斯还挺适合经营这个位置，他是属于在进攻上比较勇猛的那种球员。
1: 对，可能考虑的比较少，
0: 是真的比较少。
1: 对，我也不考虑什么线路什么东西。
0: 对对对，自由人好保护，哇，这个来回球日本队的自由人也立功了。
1: 所以可以看到日本队自由人都是在主攻的身前把球直接抢掉了。
0: 嗯，
1: 就不需要你主攻来这个球，你专心去进攻。
0: 嗯，
1: 但是美国队一上来对石川佑希的拦防还是要更加严密一些。
0: 这个让我想到了一点，就是说到了决胜局之后，咱们之前探讨过队伍组织的快攻会组织的比较少，相对二传会组织你他以前传的比较多的也是最保险的。
1: 对，他喜欢找一些稳定的点。
0: 对，
1: 就是队伍要承担压力一些关键的核心球员。
0: 是，
1: 没有出网，挑战失败。

0: 阿弗里尔的发球，也是受到了一些干扰。
1: 嗯，

0: 两边都是罚球失误。
1: 克里斯滕森的发球轮，滕森这整场比赛发球其实没有太大效果的，
0: 对，
1: 看第五局发球效果怎么样。而飘球，
0: 哎，效果有了。这个罗宾逊多亏了上一局后半段打了几个好球，
1: 是的，能把状态延续到第五局。其实现在各个队伍都有意的在用飘球的话，如果发球数过多，都有意的要用飘球找一下石川。现在把石川换下去，换上了福田将马来保障一传。点三投了，日本
0: 后三一个轻打，没有配上这个后三，有对三人机器拦网克里斯登森的防守，转到扫位罗宾逊反击。一个轻搓，
1: 快速进攻，
0: 非常有效。
1: 是的，其实罗宾逊的后三，其实在上一局就出现过几次。他其实跟滕森的这种快速进攻的后三是配不上的。他来不及发力的进攻的，这出现第二次了。所以美国队的后三对配合的要求是比较高。
0: 对，
1: 因为他基本上是跟副攻一起起跳。
0: 高桥兰在这场比赛之前，他的进攻得分是189分。刘队到位之后，詹德里克打了一条中线，
1: 这好像是第五局比赛以来第一个副攻。而他就失误，罗宾逊。
0: 对，日本队在第四局后半段把石川佑希换下，让他调整一下，但是决胜局上来他的状态显然一般，不管是在接发方面还是在发球上都比较一般。
1: 好防守，
0: 对，探头没有敢打。哎呦，打手了啊！这个来回球，美国队那个詹德里克的探头没有打，有点可惜。
1: 是的，
0: 还是在往前错失了那样的一次机会。好，一传。安德森整场比赛啊，这个线路上都特别的清楚，
1: 也是美国队稳定的得分点。有困难的时候，可能一般就会把球给他。
0: 安德森比较会抓日本队在网口上的短板，就拦网上的短板。
1: 美国队还是换上了马阿来替补发球。
0: 美国队虽然这一段的发球自失比较多，但他好在在决胜局的比分是领先的，所以你感觉哎没关系，他们队员都在说没关系。但日本队现在可能更需要发球，他想要去追分。
1: 高桥兰的发球轮，发球得分也是日本队发球最多的。

0: 用传线起高，
1: 凯尼斯打手出界，现在来到了美国队最强有力的发球轮，
0: 差了一点，
1: 这第五局的发球的压力还是非常大。
0: 其实现在日本队的容错很小，那比分再被拉开一分，他这个决胜局就更困难了。
1: 是的，
0: 这样的分差之下，只能说日本队还有机会啊。
1: 打入达宣换上，来踢发球，美国队一攻的机会，
0: 一传没问题。霍尔进攻被拦，日本队追平。
1: 哈内斯，因为这一轮是哈内斯在后排，
0: 嗯，
1: 那可能下个球就是可能要去找安德森来进攻了。这第五局被替换上场的福田将马，关键拦网，
0: 哦，给快球了，这球打在界内。
1: 这种球一传电比较到位，所以节奏都挺比较缓和。
0: 克里斯滕森也挺敢传的，
1: 这是为数不多的绝对到位球。
0: 是，
1: 到这个比分可能都发球都不太敢发了，过多于偏向于保守。安德森的发球，
0: 哦，那这一轮的话，美国队其实前排相对攻比较弱，
1: 对，只有罗宾逊在前排，
0: 对，还有两点攻呢。
1: 有时候发球压力还是比较大的。
0: 是，
1: 美国队现在发球失误有点多了，
0: 但是现在从轮次上来讲，确实美国队会稍微的有点吃力。
1: 是的，功夫健人来加强拦网，
0: 看看西田有志的发球能不能够破坏美国队的一传。美国队一传不好，哈里斯这球很敢攻啊！哇，还有空门了！我的天哪，这球没有形成死球，还有日本队组织反击，场上没有二传，给到宫浦健人。这个球宫浦健人示意打手，但是裁判是判球直接界外了，日本队要挑战。
1: 这球是一波三折呀！
0: 哇，刚才是那个克里斯滕森跑回来之后，用身体有效撑起了一个美国队，那个好像是一根探头吧，应该是
1: 一个探头。打手了，
0: 打手了！日本队反超了，
1: 日本队就在局末阶段完成了反超，也凭借顽强的防守，
0: 没错。但他刚才这个来回球，首先是得益于西田有志的发球发得非常好，使得美国队没有形成特别有效的进攻。
1: 是的，
0: 暂停回到场上，西田有志发球失误，双方还是一个平手，
1: 但明显看得出他这个发球失误也是特别敢发的，
0: 对，
1: 一点没有保守。
0: 但日本队确定要两点换三点吗？还蛮有勇气的。
1: 是的，两点换三点，
0: 永路元希上，
1: 现在二号位是宫浦健人，
0: 需要看他敢不敢传了。美国队换人发球，二十号千浦林，
1: 也是前两局的首发主攻，
0: 用他换下了阿弗里尔。哎，这个球在界内，
1: 球界内了。
0: 千浦林上来发球，直接得分，帮助美国队在决胜局再次有反超了。
1: 还有一个绝直线啊，压在了线上。

0: 赛，两支队伍都是在极限的拉扯当中。
1: 你可以看到，当今排球对于男排来说发球是多么的重要。郝一山
0: 控制了一下，美国队有反击机会，打手之后形成了一个短球，
1: 这也是像一开始咱们所说的，日本队在这个分的阶段是绝对不敢传快攻的，
0: 是，
1: 所以说在一传这么到位情况下还选择给了主攻，
0: 尤其是他又换上了这个永陆元希，前面打得很少，在这种关键分的时候他上来肯定不敢组织，
1: 是的，他只能去找一个相对比较稳定的点，
0: 对，所以说日本队的这个两点换三点其实是需要一些魄力的吧，有一定的冒险。现在美国队是拿到了全场比赛的赛点，
1: 13-12，日本队落后一分。
0: 嗯，
1: 就看日本队怎么发这个球，而美国队怎么打这个一攻了。
0: 福田将马来发球，美国队打一攻，手上有一个赛点。
1: 轻拍过度，
0: 球性能发的一般，后三进攻。安德森的后三进攻帮助美国队兑现了这个赛点，15-13，全场比赛看看日本队要不要挑战啊？还不能说结束，可能日本队如果有挑战机会的话还是要尝试一下，
1: 也是这个球也是发球带来的后果，你发球发得太菜了，对你来说就是灾难性的，尤其是对方赛点的阶段你不敢发，对面可敢打你啊，
0: 没错，挑战安德森这个后三有没有踩线？
1: 没有踩线
0: 啊！这样的话，比赛结束，美国队15-13拿下了决胜局。这场半决赛，美国队是3-2战胜了日本队，进入到了决赛。这样的话，在今年世界男排联赛的决赛，美国队将会和波兰队来争夺冠军，而日本队和斯洛文尼亚队将会在3-4来争夺第三。这是一场非常精彩的比赛，观众朋友们，这场比赛的转播到这里就结束了，谢谢翟德军的精彩的点评，我们下一次的排球转播再见。

Hello， 大家好，我是举重奥运冠军罗诗帆。那么大家也知道，我们举重长时间从事高强度、高重量的训练，那么对身体肯定有很大的要求。正好大家呢工作，包括坐车长时间的久坐，腰部也多多少少会有点不舒服。那我就正好通过我的训练实际效果，给大家推荐几个动作，帮助大家稳住腰部，锻炼核心。首先坐在一个垫子上吧，然后第二个把腿抬起来。就是可能大家会抬的时候可能会有点核心不够啊，记得收住核心，就不要这样子抬起来，这样子核心把它离开这里了，不要离开，尽量往下压。那我们做这个的时候有一个要领哈，就是一直要把腰贴在地面上，不要弓起来，不要尽量不要这样去做，把它贴在地面上这样做。对，收起来，腿抬着，抬到一个比较90度吧，然后把手这样伸起来。大家如果说核心力量不够啊，也可以把头下去的，然后同时吸气的时候把动作收回来，然后呼气的时候动作下去。看我，首先我们先对侧，是左腿和右手，这样下去，起来，下去，起来。因为我们久坐嘛，大家可能包括在工作的时候也会抬一只手，整个身体就会歪，然后帮助大家稍微偏回来一点。然后我们第二个动作呢，就是它其实就是翻了一个面的一个动作，也是像刚刚一样，我们整个人垂直于身体啊，就尽量把脚和手跟自己的那个上身等长，就是不要这样子，也不要这样吧，会有点不舒服的，这动作不标准。然后也是一样的，把

0: 手抬起来之后吸气呼气伸出去，大家可能力量不够，可能会摆啊，这是小问题的。我们刚练的时候也会这样子做，但是尽量控制住就好了。把它稳住，慢慢的呼出去，伸出去，定一下回来，看大家的能力来啊。如果好的话，我们是一边做15个；如果大家能力感觉比较差的话，一边6个也是 OK， 慢慢加强。那今天的两个基础腰部动作就到这里了，而这两个动作呢，也是我们训练下来对我们自身比较有改善的，希望大家跟我一起健身动起来。
1: 健身动起来。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0: 商俊成晋级蒙特利尔大师赛第二轮，收获伤愈复出后首场大师赛胜利。特鲁姆普击败凯伦威尔逊，再夺斯诺克上海大师赛冠军。上海申花遭遇中超三连败，主帅斯卢茨基宣布辞职。
1: 各位观众朋友，中午好，欢迎收看今天的体坛快讯。我们先来关注网球方面的消息。ATP 蒙特利尔大师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了一场男单首轮的比赛，中国球员商俊成以2-6、6-3战胜了来自巴拉圭的巴列霍，商俊成也收获了伤愈复出后首场大师赛的胜利。
2: 尽管在几天前的华盛顿站惜败于锦织圭，但是商俊成已经用表现证明自己正在将身体恢复到最佳状态。本场面对现世界排名第65位的巴列霍，头戴白色遮阳帽的商俊成打得十分自信，不仅一上来就破掉对手发球局，发球质量和失误控制也优于对手，首盘他只用了34分钟就以6-3取胜。巴列霍在第二盘加强了攻势，但是商俊成打得很有耐心，如他自己在赛后所说，他想的只是一拍一拍打好每一球，这也让巴列霍的多次进攻都无功而返，反倒是商俊成总能抓住一拍必杀的机会。第二盘后半段，急于翻盘的巴列霍几度主动上网，将商俊成压制在底线，但是商俊成还是保持了稳定的发挥和成熟的比赛心态，从而笑到最后。最终商俊成以2-6、3淘汰对手晋级，这也是他在伤愈复出之后赢下的首场大师赛。下一轮商俊成将对阵10号种子卢布列夫。
1: 此外呢，在

0: 西海岸队并未保守。第64分钟，西海岸前场获得任意球机会，戴维森右脚低平球传至禁区，梅米舍维奇心领神会，推射近角破门，西海岸将领先优势扩大到两球。此后，比分落后的海牛队稍显急躁，李苏达在第75和第85分钟先后吃到黄牌，被罚出场。最终，青岛西海岸在这场同城德比中2-0战胜青岛海牛队。获胜后的西海岸积31分，跃居联赛次席。
1: 原本排名次席的重庆铜梁龙客场0-2负于深圳新鹏城，深圳的一次被动换人成为了球队取胜的关键。
2: 深圳新鹏城外援奥乌苏此役踢了10分钟就肩膀脱臼，又踢了5分钟无法坚持，被李宁换下。下半场比赛，李宁来到了左路，这让本就客串左边前卫的姜志鹏又开发了右边前卫的新位置。原本的被动不对位换人，结果却很对味儿。第63分钟，李宁左路下底后传中，姜志鹏一跃冲顶将球打进，深圳新鹏城1-0领先。在球队缺少进攻手的时候，37岁的老后卫姜志鹏也能在进攻端起飞。第76分钟，深圳新鹏城再次利用传中球取得进球，维斯利头球破门，深圳新鹏城2-0取胜。
3: 我觉得正常发挥吧，然后该出现的地方也出现了，该做到的地方也做到了，对。
4: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5: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6: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7: 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

0: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4: 欢迎继续收看体坛快讯。世界男排联赛总决赛昨天在宁波北仑进行最后一天的较量，冠亚军决赛在美国和波兰之间展开，两队鏖战五局，最终波兰以大比分3-2战胜美国队，夺得冠军。
5: 第一局双方进入状态都很快，

0: 多次上演精彩的攻防。僵持阶段，身穿白色球衣的波兰队依靠发球带动篮防，反击球得手将比分拉开。波兰队以25-21赢下首局。尽管美国男排在前一天的半决赛与日本队打了5局，仅休息了不到24小时就进入冠亚军比赛，但是他们看不出疲惫，依然很拼。第二局随着波兰队发球失误，美国男排25-23扳回一局。第三局两队比分紧咬，局末阶段美国队拦网得分，麦克亨利在庆祝的时候不小心肘击到安德森，意外受伤下场治疗。不过这一意外并没有影响到美国队，凭借二传精准调配，27-25美国队再下一局大比分来到2-1。安德森治疗伤口后第四局继续上场，两队比分紧咬，关键时刻波兰队拦网得分，25-23扳回一局，两队战成2-2平，比赛拖入决胜局。第五局开局，双方比分交替上升，关键时刻波兰队连续拦网得分，一波小高潮直接将比分拉开，领先的波兰队没有再给美国队机会，随着美国队扣球失误，波兰队以15-10赢下决胜局，大比分3-2击败美国队，拿到冠军，实现两连冠。
1: 比赛非常艰难，美国男排的实力很强，我为我的队伍骄傲，我们的队伍再次展现出强大的韧性，赢下了奖杯。
2: 最佳球员的荣誉属于整个队伍，属于每一位球员，总得选出一个获奖者，他们选择了我，但每个人都配得上这个奖项。
3: 这是一场激烈的鏖战，我想现场的观众和电视机前的所有人都会看得很尽兴。
4: 国际排联沙滩排球职业巡回赛未来赛启动战昨天落下帷幕，中国女子沙滩排球队包揽前三名。
1: 昨天下午4点多，女子冠军争夺战在两队中国组合之间打响，虽然已经过了一天中最热的时段，但气温依旧居高不下，极大考验双方体能。
5: 我觉得挺累的，因为这个天气的话给人的就是气压就越上不来，有点，
6: 然后整个皮肤都暴露在外面，然后太阳直接就烧到皮肤上面，整个人就是内在都升温了。
1: 身穿红色比赛服的蒋凯月、周明丽迎战卡德利叶、齐思雨，开局就陷入缠斗，比分交替上升，19-21，蒋凯月、周明丽错失首局。次局两人及时调整战术，周明丽的发球、蒋凯月的拦网给对手制造不小麻烦，之后连扳两局逆转战胜队友，获得冠军。
5: 我觉得比较信任对方，然后呢其次呢比较冷静一点。
6: 这一战结束的话，我们就从头开始，然后从基础打磨，然后比赛中的话也有那种弱势的情况下也做好自己。
1: 卡德利叶、齐思雨斩获亚军，季军由另一队中国组合庄明、王佳莹获得。
4: 2026年国际气排球精英赛昨天下午在浙江绍兴落幕，本次比赛参赛者水平较之前赛事明显提高，同时呢也通过国际交流逐渐提升该项目的海外影响力。
1: 为期3天的国际气排球精英赛决出了3个组别的冠军，其中混合组是本次赛事组委会精心设置的组别，男女同场竞技，增加了比赛的趣味性和观赏性。在海边打球队和大连蓝色激浪队经过小组赛、交叉赛、半决赛的层层苦战，在决赛遭遇，在海边打球队最终2-0战胜对手，夺得冠军。此外，原木生队夺得男子组冠军，江山农商银行队夺得女子组冠军。
7: 这3天以来的这个比赛过程，从我的角度看的话，还是非常欣慰啊。感觉到就是这个气排球这项运动啊，在我们的国内包括境外来的一些队伍的水平啊，都在快速的提升。这3天的这个比赛看，就是说各个就是说气排球的这种技术的就是提升，竞技能力的提升，都还是体现了我们草根排球运动的这项的这个技术的特有的魅力。
1: 气排球是一项起源于中国的运动，如今已经被热爱排球的华人推广到了世界各地。本次比赛吸引了来自日本、澳大利亚、俄罗斯、加拿大、新西兰等国家及地区的运动员参赛。 中国女排前国手江英作为澳大利亚队的领队来到绍兴，她也是气

0: 排球运动的积极推广者。
1: 我们队员这次来的年龄呢，就是基本上在这一次比赛的上线跟这个比赛的下线一打呢，就感觉体力上确实是差一些，但是我们希望能够展现更多的快乐气排球，所以说输赢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的目的是享受这项运动。我觉得无论是在中国也好，在国外也好，希望把这项运动能够开展起来。
2: 2026年中国男子三人篮球联赛北京西城争霸赛昨天晚上在北京乐坛体育馆落幕，上海恒沙裕民在决赛中战胜上海九世，赢下上海德比，捧起霸主奖杯。
3: 经过为期三天的角逐，上海九世队和上海恒沙裕民队在决赛相遇。身穿白色队服的上海九世队仅三人出战，开局九世外援温亚德多次依靠身体在篮下以大打小，多一人轮换的恒沙裕民则通过穿插跑动和贴身防守不断消耗对手。在恒沙裕民队的跑动牵制下，上海九世队的体能出现危机，防守漏洞愈发明显，分差逐渐拉大。最终随着外援安德鲁的篮下补篮打进，上海恒沙裕民队以21-15战胜上海九世，收获本赛季第一座霸主奖杯。恒沙裕民队的卢鹏程贡献9分，当选最佳球员。
4: 真的非常非常感谢关注三人篮球的，因为三人篮球是这几年慢慢开始越来越红火，然后希望我们能带动大家，能带动年轻的，带动小朋友们一起来参入到三人篮球这个大家庭。谢谢。
2: 2026赛季中国围棋甲级联赛常规赛昨天结束了第9轮的比赛，江苏体彩队坐镇主场大胜杭州智力运动队，积分榜排名上升了一位，来到第4。
0: 本轮比赛，江苏体彩队坐镇主场常州，迎战以年轻力量为主的杭州智力运动队。此役，江苏队继续派出赵晨宇担当主将，对阵客队的小将胡子豪，结果赵晨宇凭借一个截征击败对手，获得胜利。其余三盘比赛，三位老将也给小棋手上了一课，黄云松和米玉婷执黑分别击败了叶长鑫和韩墨阳，陈贤执白战胜了王春辉。此前位居榜首的浙江浙商证券队本轮主场遭遇同样来自浙江的衢州烂柯队，浙江队主将许家阳与衢州队主将连笑之战成为两队胜负的关键，最终许家阳直白屠龙大胜连笑。虽然衢州队的驼嘉熙和张涛连胜谭笑和蒋其润，但主队的童梦成直黑击败了小将张新宇，使得浙江浙商证券队艰难拿下本轮胜利，继续位居榜首。江苏体彩队则超越衢州烂柯队上升至第4。
2: 日前，由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山东省体育局、总台山东总站、总台视听新媒体中心、总台体育青少节目中心联合推出的总台 CMG 乒乓挑战季、建设银行山东省城市乒乓球超级联赛暨山东省乒乓文旅嘉年华聊城站开赛。
0: 在聊城东阿阿胶体育馆，来自山东16个地市的190多名选手同台竞技，不管是远台对拉还是大力扣杀，选手们都拿出了自己的看家本领，为了自己的城市向着全省总决赛的席位发起全力冲击。
5: 上来一开始稍微有点紧，到后来打打就放开了，然后赢得相对比较顺利吧。
6: 在家门口打比赛非常的紧张与兴奋，尤其是我弟弟一家人来为我加油，压力倍增，但是我会把压力化为动力，打好每一分，然后为聊城队做自己最大的贡献。
0: 正值暑期，本次赛事也吸引了不少青少年参与其中，小将们敢打敢拼，成为赛场上的亮眼存在。而看台上也有不少前来观赛的小朋友，他们紧盯赛场，拍手喝彩，在火热的赛事氛围中感受国球魅力。
7: 我是东阳队的，我的对手是泰安队，我是2-0赢了他。对方还是有一定实力的，可是我比他强一些，就是
8: 感觉就是聊城队的一些小将吧，就是说年龄还这么小，但是却抽球啦什么的都特别好，特别厉害。
0: 除了赛场内的精彩比赛，山东乒乓文旅嘉年华聊城站也热闹开启，趣味颠球、非遗体验等特色活动将乒乓球赛事与中医药文化、非遗文化深度融合，实现看一场球、拾一座城的赛事文旅新体验。

0: 时，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全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2: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0: 以球之名为城而战，十一城一条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4: 欢迎回来，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中午好，欢迎来到体育天气，我是伟伟。2026年全国青年体操 U 系列锦标赛将会于今天到13号在山东济宁任城区举办。这个比赛啊，是青奥会、世青赛等国际重大比赛的选拔依据。任城呢，在体操青训方面拥有深厚的底蕴，同时呢，这里也是体验历史古韵与慢生活的好地方。城南的古南池因夏季荷花盛放，清香纯净，得了一个南池荷净的雅名。那这里呢，也是避暑的好去处。任城呢，还有一座太白楼，因诗人李白常在这里饮酒赋诗而闻名。那登楼向南远眺，就能看到古运河。这条古运河承载着运河之都的千年文脉。运河南岸呢，还有热闹的市集，可以体验非遗文化，品尝蚌肉干饭、运河炖鱼等特色的美食。夏天呢，有的时候还会举办主题夜市，那逛夜市也相对凉快。天气方面，今后5天，济宁白天的最高气温能够接近或者是达到35度的高温标准，加上空气湿度大，体感呢会比较的闷热。而放眼全国呢，未来几天高温主要是分为一西一东这两片区域，其中像西部的新疆、甘肃和内蒙古西部等地呢是属于干热型高温，而东部这一大片区域啊是属于湿热型高温。我们重点来关注东部地区，从辽宁、河北、山东到浙江、江西等地高温出没的地方，未来

0: 来几天呢都是闷热难耐，尤其是浙江局地啊，最高气温呢能够接近40度。而即便没有高温的地方呢，体感也会很闷热，属于隐形高温。建议大家尽量避免在中午前后外出，运动的话要注意补充电解质、水分，小心不要中暑了。好，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雷阵雨，25到33摄氏度；太原中雨，20到27度；无锡多云，27到39度；重庆小雨，26到30度；泰州晴，25到38度；鄂尔多斯阵雨，17到26度；绍兴晴，28到40度；永州小雨，25到31度；昆明中雨，19到22度；楚雄中雨，19到24度；泸州阵雨，24到27度；运城小雨，21到26度；曲靖中雨，18到25度；昭通小雨，15到24度；晋中中雨，19到28度；襄阳多云，25到34度；亳州晴，28到39度；青岛晴，28到32度；宝鸡晴，20到31度；深圳中雨，24到29度；台山大雨，25到30度；万宁雷阵雨，25到33度。
1: 以上就是今天体坛快讯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体育客户端、央视频体育新闻。节目最后再来欣赏一下世界男排联赛总决赛的精彩瞬间，感谢收看，下次再会。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龙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泰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稳跑鞋。
2: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3: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喂，你好。

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2019年，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北京舞蹈学院摩登团体舞室惊艳亮相第94届黑池舞蹈节。这支作品打破美国杨百翰大学长期垄断，勇夺团体舞冠军，以国标舞语言讲述中国风骨，书写中国国标舞走向世界的辉煌篇章。您能先跟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黑池舞蹈节是一个什么样的比赛呢？
1: 黑池呢，是我们标准舞的这些国标舞的人的心中的一个圣地。它是个圣地，它叫舞蹈节，它并不是说强调一个比赛的状态，它是比赛，它是强调人与人在那个节日的气氛里面去一种共舞，去互相交流，去达到一种这样的
0: 提高，
1: 提高。然后呢，从20几年就开始，一直到今年是100周年。之前我就一直就去，但是呢，那个年代我们中国特别弱小。我说的中国这舞蹈，因为是后来才进入的，大概是80年代末90年代那时候才进入的，所以说呢，在国际上来说还算是个小学生。那个时候，我们接触到这么一个项目以后，就觉得很有意思。当时这个舞蹈有个魔力，就是你不要去学它，你一旦踏足就要去学，你会容易上瘾。你为什么上瘾呢？因为我觉得对我来说啊，它有两个点，一个就是它的音乐形式，我觉得比较真实。我听到很多音乐的节拍，4/4拍、4/3拍，还有4/2拍，还有一些包括它的情绪，快步、胡步、桑巴、恰恰、伦巴，它都有，它都能对应你生活中的某种状态，比较真实。并不是我跳的时候去模仿一个什么东西，或者是我去刻意要表达一个什么表情。但是呢，我觉得对我来说，可能我不用太多的表情，我听到这个音乐，我会感动或者怎么样。同时还有一个容易让人着魔的一个点，就它是一个双人舞的关系。
0: 对，
1: 它是一个双人舞。这个真正有魅力的地方，不是说我现在跳的有多和谐，是你在追逐从磕磕绊绊的步伐，到进入到两个人和谐共舞的这个过程，其实是我认为是它最动人、最有魅力的时候。它会让你追随一辈子，让你不断的去求索。因为什么？因为一个人拿一个工具，比如说乒乓球拍子，或者是一个羽毛球拍子，我可以努力去练习，因为它是个工具，我要跟它融为一体。但是我现在要做的是，我跟一个人要融为一体，这里面要出现的问题就比较多，有情感、有情绪、有性格、有身高、有胖瘦、有各方面。所以说他在一起磨合的时候，他会觉得他好像是一座山，一定要攻克一样。所以它很美好的东西，并不是说它的外形舞姿一定要多么高大上。有的时候它真正有魅力的地方，实际这个脚在地板上创造出来的这种记忆，跟空间、跟线路，然后两个人编织成一个画面，是用脚，靠脚的动作和地板的滑动完成。我觉得这个是很有魅力的一个点。
2: 1 2 3 4 5 6 1 2 3 4 5，我为什么选择摩登？我俩连接的是非常近，但我这一辈子啊，我没有看到过他。其实我感受到他，但我看不到他。即使我往他的方向看，也不是看他，也是看他的方向。拉丁就不一样了，拉丁离得远，拉丁离得远，必须要看着，然后看着最后，哎呀，好无聊，还得看着很近，啊，我觉得是不一样啊。我选择不看，我选择心里有。
1: 真的，这8个是我有史以来，是我选出来最漂亮的8对，可能很难说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了，是从各个班选调出来，我认为样子形象最漂亮的。好，可是这些兵交给你了，我天哪，这个仗能不能赢啊？
0: 对啊，
1: 你不能把这个好的东西糟蹋了呀。就一直在找灵感，这灵感怎么办呢？我想到了《孙子兵法》。兵法就太难了，36计，我排哪一计啊？ 这个鸡太多了，干脆走为上鸡吧。我一想不行，突然我想到了今年是那年是70周年，
0: 对，
1: 大阅兵，我就看到了那个他，因为他在宣传阅兵嘛，宣传以往的阅兵，嗯，那个解放军出来以后就两部，我就觉得那两部就两部，嗯，就可以让全世界为其倾倒。
0: 是，
1: 我说我排的不就是这个东西吗？集体舞整齐，嗯，哇，我就觉得找到一点灵感了，就这时候灵感就有了，嗯，这时候还没有试的概念，这就是我先排，嗯，先从什么开始呢？一开始可能要 battle。
0: 对，你怎么用舞蹈包括一些动作细节去表达？
1: 一开始哗，开始有 battle 的状态，第一段我可能是 battle， 因为我后来听了一些音乐，我后来我整个发现我第一段是 battle， 嗯，第二段应该是检阅，嗯，还有行军，还有牺牲，可能最后，可能叫做牺牲或者是一种什么东西，反正最后因为它只是一种情绪的，然后因为我们的比赛有规则，它不能让你无限的想象，嗯，因为你一想象就犯规了，比如说你的手一分开久了犯规了，你的脚离地了犯规了，你想翻一个跟头或者你想做一个很漂亮的画面犯规了怎么办？人家要求就是你的编队，嗯，排，我就在那排兵布阵了，嗯，就我只能往这儿想，嗯。

我说那我就以减，因为我们在国标舞的孩子啊，有一个问题，就是他从小时候的练习当中，他的毯子功不是很强，他不会去练翻跟头这些东西。

0: 大开大合的，嗯，不是那种小小的，
1: 对，
0: 是那种，就必须那个女生的头的位置必须在那儿，她这个平衡才漂亮，嗯，就你不管什么动作，她都要在这个画面里，其实最难的就是这个保持，嗯，其实动作是一方面，这个保持是非常难的，嗯，她这个双人舞是从始至终，但是比赛规则就是不能让你分开太久，嗯，太久不是太轻松了吗？哦。你从分开去变队形不是太简单了吗？
1: 是的，
0: 你必须在舞步当中孩子不能变形，这样去变队形，然后呢孩子有不同的舞种的穿插，嗯，就它难就难在这儿，所以它不是人跑过去整齐就好了，它很难整齐，还有跳整齐很难，而且每个人呢都得变成一个人，嗯，每个人的技术都不太一样，有的跳的比赛成绩特别好，有的稍微弱一点，但是跳这个的时候你最好的也不能过于表现自己，最差的也得提一点，所以大家变成一个人，就那个状态是一个人。
1: 除了就是演员的个人的动作的变化，更重要的还有队形的变化，这些都要在音乐剪辑当中去表达。
0: 队形我是先有了这个队形，嗯，没有动作，
1: 就开始是一个 X 型，
0: 比如说从一个一条竖线，嗯，变成 X，X 变成一个方。方变成一个什么，就你先有了这个队形的变化，然后再用动作怎么，就是先谱曲再填词，
1: 这个队形的设计您有过更深刻的思考吗？比如怎么表达力量，怎么表达这种简单的哲学思，
0: 有想过一些，就是比如说我尽量少用圆的，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在平面的这个比赛集体舞，圆的有时候看不太出来啊，就是大家从如果圆是从上面看比较好，嗯，如果在平面圆是不太容易被发现是一个圆的，反而有点乱，嗯，比如方形三角形或者是菱形或者什么，或者一条线或者斜线或者什么，或者哎都容易被视觉上看到，就是它哗往那一站，我从正面看是一，比如说是一排，嗯，我从旁边看又是一竖行，我从斜的看也是一斜排，嗯嗯，这个灵感来自于什么？还是阅兵。哦，我看人家解放军那个帽子得拉条线，这个腿对着，我就得这样。可是时间的确是有限。哦，可是我说我们比他们难，为啥？我们是五步去找，他们就两步，对不对？他都要那么练，我们这么多步伐。
1: 原来这个夺冠的背后还有我们阅兵，有我们子弟兵的这个气势。
0: 他首先就是这个是我的一个。最初灵感，
2: 是哦，视线放远，
0: 视线放最远，
2: 哎，对，好一点，这次比刚刚好一点。原来我以为心长在这儿，我以为啊，我得了一次病以后啊，我才发现原来心脏是靠中间一点的位置，在这儿呢。哎，我突然发现这个位置太好了。这不就是我跳舞每天指导学生的那个点吗？他那个平衡点不就在这儿吗？那个垂直点就在那儿。如果你跳不好，一定犯心脏病，我就跟你说，大家一定要让它疏通啊，千万不能堵了啊，这个地方一定要疏通。
1: 您给这个舞起了个名字，一个字就是势啊。
0: 我跟你讲，我这个起这个势就是一个契机，我怎么能想到势呢？
1: 对啊，
0: 我没有那么高的呢，我想到势了，后来我还查阅势是什么概念，哇，那真的是很广泛的。
1: 对啊，
0: 哦，没起错。我跟你讲，我们学校旁边啊，一到下午就老头下象棋，就在那个棋手那，我正好很焦虑的走，就这样看象棋，反正我看到了个兵，他不是象棋有兵吗？嗯，哎呀，兵，叫兵也行，我一看那边叫势，哎，我势更高级，嗯。我就看了会儿老头下象棋，就叫势了，就这么叫的，就这么简单，嗯，就这么简单，真的。
1: 但是后来呢，其实势里边蕴含的那种力量，你能解读到了吗？
0: 后来解读到了。
1: 士兵，
0: 后来不管是士大士兵士大夫，所有的东西，这个是跟势有关的，我认为它是很广泛。嗯，士兵都小了。
1: 它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中国文化
0: 啊，特别重
1: 中国人的精神。
0: 所以说我觉得其实我编排的时候其实是很直接很简单，就是有时候真的不用想太多，但是呢编完以后我看后来研究生写论文，嗯，都写出两万字来，我觉得我得好好拜读一下，就是什么呢，我觉得还有一些网上嗯诠释的，嗯，

0: 他的解读我都觉得很受益，就我看到别人解读我这个作品的时候我都挺受益的。
1: 他们孩子们能理解您说的那个士的精神内涵吗？
0: 我跟你说非常理解，他是自发的。
1: 嗯，
0: 平时排练一定是有懈怠，因为他累嘛，他疲劳嘛，他懈怠，他每天都这么重复。可是你别忘了，他们怎么到了英国一落地，那个人的这个肾上腺素就来了，
1: 嗯，劲儿就上了，
0: 他那口气儿就开始了。他在北京大家有时候哎呀排练嘛，一会儿你懂吗，你人家人就是环境的产物，你给他投入的前沿阵地，
1: 嗯，
0: 那刺刀他都擦得好亮了你让这个东西就这样，你把投入的前沿阵地，然后我排练白天他们在一个地方排练，我看我视频看，
1: 嗯，
0: 哎呀我还是有点不起，我跟你讲结果是到临场那一天，可能杨伞大学刺激他们了，讲杨伞大学嘛，我说狭路相逢有胜，孩子们那天是出奇的，就是说心往一处使，
1: 嗯，
0: 你知道吧，原来我们排练比如到这个嘟嘟嘟嘟嘟嘟一搭架行这一下，嗯，一下就搭好这一下，就准备出发这一下就是整齐，那天大家异口同声的喊出了个哈，这个不是我排的，这是他们自己喊出来的，他孩子到哪他自己哈就喊出来，然后就起到了一个整齐的那个，你看他一喊哈这个人是不是就整齐了，嗯，心就在一起，所以我觉得哈，很多东西都一样，就包括我们有时候冲啊必须喊出来，他那个人就他就是不怕，
1: 力量
0: 他有力量他就得喊。
1: 您没有跟着孩子们去英国？
0: 我的签证问题，我是因为签证没去成，然后
1: 这个对士气会有影响，
0: 会有影响啊，所以说孩子们很争气啊，我不在，
1: 嗯，
0: 后来我就给自己加了个帽子，当然这不应该这么加啊，叫这么决胜千里之外运筹帷幄之中。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书要一步步读。 能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2: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好，欢迎收看2026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尤金站的争夺。首先我们要进入的比赛是男子400米。尤金站呢也是每年钻石联赛非常重要的一站争夺，而且这个田径场是非常容易出好成绩。第九道是来自美国的选手赖伊本杰明，第八道是美国选手弗农诺伍德，第七道是美国选手杰克里帕特森，第六道同样也是来自美国的选手克里斯贝利。前四位选手呢都是美国4x400米接力队的成员，或者是混合4x400米接力队的成员。第五道来自博茨瓦纳的世锦赛冠军科比纳奇皮。第四道同样是来自美国的选手凯莱布麦克雷。第三道的选手是来自美国的迈克尔诺曼。迈克尔诺曼呢在今年是跑出了44秒94的成绩，但是这个成绩相较于以往他的个人最佳的话呢还是缺少一些竞争力。第二道的这是尼日利亚选手纳萨尼尔。最内道的这是美国的本土选手克里斯罗宾逊。这个赛季没有突破45秒大关，但是也是因为参赛较少。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43秒38，今年的6月12。

二号也是在尤金跑出来的这个成绩，来自尼日利亚的选手奥加奇。属于尤金站的赛后记录呢是43秒60，迈克尔诺曼在2022年的5月底创造。

0: 好的，比赛开始了，来看一下男子四百米的争夺。在第五道出发的波斯瓦纳选手科比纳西皮开场之后迅速占据领先，在最外道的美国选手赖伊本杰明这个阶段呢也逐渐赶超上来，帕特森现在上来了，帕特森现在是处在前三位。科比纳西皮进入到第二一百米稍稍有些降速，而在外道的帕特森、诺伍德还有赖伊本杰明这个阶段的领先优势还是比较明显。赖伊本杰明这时候弯道进直道处在第一位，科比纳西皮直道的极限加速能不能再去争一争。科比纳西皮最后时刻还在不断加速，抗乳酸堆积能力真是强，44秒01，这样科比纳西皮是逆转战胜了赖伊本杰明，重新夺回了属于自己的领先优势。修正之后的成绩是44秒00，44秒整。在弯道的这个阶段呢，最外道的赖伊本杰明还是有着一定的领先优势的，但是进入到最后的50米，我们看到科比纳西皮他的后程能力，再加上博茨瓦纳的4x400米接力队和4x100米接力队，他们的这种能力啊，近几年在世界大赛上确实是让人有目共睹。赖伊本杰明在最后时刻，他的这个步频没有能够顶上去，慢了0.11秒。不过赖伊本杰明也创造了个人的 PB 了，44秒11。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铅球赛场，来自美国的名将蔡斯·杰克逊。同时，蔡斯·杰克逊呢也是这一站比赛非常有竞争力的选手，也是尤金站的纪录保持者。去年呢，在这里是投出了20米94。来自荷兰的选手希尔德，希尔德这个赛季状态不错，打开了21米大关，他的第一投没有成绩，第二投先有一个有效的距离，有效成绩再说。今年呢，希尔德也是投出过世界最佳成绩，21米09。最后进入到决赛的蔡斯·杰克逊、希尔德和来自瑞典的范尼罗斯。这三位运动员要去投最后一投。蔡斯·杰克逊今天的状态确实不错，主场作战，而且呢，他是前面五投全部成绩都有效。旋转出手，这投呢也多少受到体能的影响。最好一投成绩还是20米56。接下来来自荷兰的选手希尔德，杰西卡·希尔德，今年在绍兴柯桥站创造了21米09，这也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旋转出手，最后一投呢，这个劲儿多少都是没有绷住。
1: 出手的位置稍微早了一点。
2: Already a career day for Fanny Roos of Sweden. New lifetime best of 19.70, which is 64.75. Final throw of the competition.
1: Let's see the Swedish competitor, Fanny Roos. This throw is also late.这样也要恭喜蔡思杰克逊。
2: As you see the field of 13 women assembled here on the main straightaway, 80 laps and a little extra on the track as we'll introduce the field on the first lap.
1: 看完了投掷项目之后呢，继续来关注男子110米栏的比赛。今年的创造全新的世界纪录以及世界最佳成绩的杰克比萨普也会来到尤金站去参与竞争，他是在第四道去展开争夺，是在第七道出发的美国选手普拉克斯顿·布兰恩。第六道的这是美国选手贾马尔·布里特。第四道美国选手世锦赛冠军科德尔廷奇。第四道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杰克比萨普，也是全新的世界纪录保持者，在今年6月10号也是尤金站，尤金的这个田径场的比赛，创造了12秒75的成绩。第三道是牙买加选手奥兰多·本内特。第二道是美国的选手加马尔·马歇尔。最内道的是美国选手埃里克·爱德华兹。此外呢，还有第九道的美国选手迪伦·比尔德，第八道的牙买加选手德马里奥·普林斯，所有选手开始上道。今年进入到室外赛季之后呢，美国选手萨普确实是让全世界的田径迷都被吓了一跳，跑进12秒80以内，而且大卫奥利弗的记录被远远的甩在身后，这一项看来还是需要去等待一下，有些小插曲。

比赛开始了，萨普在启动反应之后状态不错，同时呢布里特逐渐赶超上来，布里特和萨普包括廷奇这个阶段，但是布里特要稍稍领先一些，而且他是比萨普的速度更快。加马尔布里特12秒86的修正成绩，创造全新的赛会纪录。此前的尤金站记录是在2010年的6月3号，由美国的本土选手大卫奥利弗去保持的12秒90。这一枪比赛呢，对于萨普来说，离开了大学比赛的环境，不在 NCAA 的这种体系下去比赛，还是比的稍微紧了一些，在拦肩的节奏上，包括他在每个过篮的动作上还可以去打磨，这个角度还能够看得出来萨普一度领先。那布里特的这个经验啊，在后程还是帮助他完成反超了。最后一个篮架过后，他是获得领先。12秒86也是他的个人最好成绩。创造全新的赛会纪录。萨普12秒91这个成绩也相当惊人了。接下来来关注的是男子100米的争夺。尽管在本站比赛男子100米是非钻石项目，但是仍旧是吸引了大量的高手前来参加。第一道是美国选手布兰登·希克林，第二道是来自加纳的名将约瑟夫·阿莫亚，第三道牙买加的选手阿基姆·布雷克。阿基姆·布雷克也是牙买加4×100米接力队的成员之一。第四道是来自尼日利亚的名将卡因索拉阿贾伊。第五道世锦赛冠军美国选手克里斯蒂安科尔曼。第六道美国选手贝德纳雷克，肯尼斯贝德纳雷克。第七道牙买加选手奥布利克塞维尔，这也是东京世锦赛的男子百米冠军。在第八道的是澳大利亚选手拉克伦肯尼迪。第九道的是来自加纳的选手萨米努。

0: 男子100米的飞人大战刚才也介绍过，不是钻石项目，但是也是今年的速度对决的盛宴。好的，比赛发枪，在启动反应之后，牙买加选手阿基姆布雷克处在领先的位置上，阿贾伊对他完成超越，阿贾伊在后程保持高速，塞维尔这时候已经追不上了，9秒84的成绩撞线，还是尼日利亚选手阿贾伊的速度更快。9秒84的成绩，尼日利亚选手阿贾伊是平了尼日利亚的国家纪录。这站比赛合规风速下呢，平均个人成绩达到9秒83。阿贾伊保持住领先之后，塞维尔这个后程没有能够再帮助他去完成加速，完成逆转。阿基姆布雷克包括阿贾伊科尔曼在前30米的这个领先优势还是比较清晰比较明显。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全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镇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T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镇准知正元。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稳跑鞋。
0: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女子3000米障碍的比拼，这是布达佩斯世锦赛的冠军，来自巴林的选手亚维。布格纳选手也是世锦赛的领奖台级别的运动员，切莫泰佩鲁斯切莫泰。突尼斯选手布扎亚尼，德国选手

克劳斯和来自美国的选手詹宁斯，美国选手马克奇奇，还有美国选手爱丽丝海德，来自德国的选手麦耶，美国本土选手维门特，安吉丽娜拿破仑和艾玛科本。在亚维的身旁呢，除了切姆泰之外，还有费斯切罗蒂奇，就是画面当中的这三位，费斯切罗蒂奇、亚维以及佩鲁斯切姆泰。好的，比赛开始，女子三千米障碍的领跑员也是赛会的兔子，是美国的本土选手泰勒洛弗尔。今年女子三千米障碍的世界最好成绩是由乌干达的选手佩鲁斯切姆泰在厦门跑出的8分51秒06，在今年的5月23号创造。绿色的灯光线显示的是世界纪录。现在还剩下7圈，三千米障碍的这个比赛呢，是可以进行蹬踏栏架，也可以用手扶，你可以用手撑过去，也可以直接跳过去。但是如果你踩这一下越过去，也是被允许的。

因为是俄勒冈大学的海沃德田径场，所以呢，我们能够看到俄勒冈大学的简写字母 O 在田径场的各个角落，在栏架上，在跑道上，也有在三千米障碍的这个水池障碍里边。在前两圈过去之后呢，在泰勒洛夫尔的带动下以及最内道的这个激光标识的引导下，现在女子三千米障碍的人员发生精简，领先集团的不断发生人数的减少。泰勒洛夫尔身后切木泰、亚维还有来自肯尼亚的选手费斯切罗蒂奇追的都是非常紧，亚维这个阶段呢还是不着急，他还是选择去跟随，在前半程或者说前面三分之二的路程先跟住。这站的比赛，尤金站一般也是被叫做普雷方丹经典赛，以纪念传奇的长跑运动员史蒂夫·普雷方丹。普雷方丹呢，曾经保持美国的2000米到10000米的七项全国纪录的运动员。同时呢，普雷方丹这个运动员也是，从头冲到尾的那种不讲理的战术风格，可以说是观众看上去非常的过瘾。赛程现在差不多过半了，亚维逐渐是从大集团领先集团当中逐渐赶超上来，来到第一位。另外来自美国的领跑员泰勒洛夫尔也已经退出赛道，

亚维呢是上去领了一圈之后呢，又把这个领跑位给让出来，示意费斯切洛蒂奇还有佩鲁斯切姆泰，你们两个也要上来领一领，别光我一个人在前面领。现在来自肯尼亚的选手费斯切洛蒂奇是跑在最前面。在尤金站的钻石联赛呢，赛后记录还是由巴林的选手温弗雷德亚维所保持的8分45秒25，这是在去年的7月5号跑出来的成绩。当时间再次来到7月5号，也要看一看亚维能不能继续保持他的领先优势。或者说能不能去延续他在去年钻石联赛上的这种神奇表现。

这个阶段呢，来自突尼斯的选手布扎亚尼逐渐是赶超上来，三千米障碍的比赛呢，在经过水池障碍的时候，可以说也是好机会去完成反超，因为有的运动员呢可能要去调一下步调，有的要去调一下脚下的节奏，在这个时候如果大步流星的冲上来，就是很好的去超越对手的机会，或者说就像是摩洛哥选手埃尔巴卡利那样，绝对的平跑能力，再加上他在三千米障碍的运动员当中呢，相对来说身高比较高，可以更快速的越过障碍。巴林选手亚维现在仍旧是处在第一位，突尼斯选手布扎亚尼现在处在第三，这次切洛蒂奇现在也处在前三。这次切洛蒂奇对亚维完成超越了，亚维这个时候显得有些跟不上，难道要把决胜留到最后的一百米吗？这个阶段过水池障碍，两个人都没有节奏的变化，没有迟疑，最后的一百米进入到最后的直道冲刺阶段，亚维逐渐被甩开了，切洛蒂奇处在第一位。这次切洛蒂奇过障碍的时候还是非常的顺滑，亚维呢在这个阶段平跑速度有些跟不上，被甩开了距离。切洛蒂奇最后的撞线成绩我们来看看，8分51秒74，穆弗雷德亚维是8分52秒84，布扎亚尼呢是8分54秒32的成绩，收获了第三名，同时也创造全新的突尼斯全国纪录。再来看看最后时刻的撞线，因为这项比赛呢有大量的运动员后面还没有能够完赛，所以需要去等待一下。这次切洛蒂奇这项比赛可以说跑的是非常的强势，前面2/3的赛程呢都是跟在亚维的身后，并不着急。这一枪对于布扎亚尼来说是意外之喜。下面来关注女子跳远赛场决赛当中，现在出场的是意大利选手拉里萨亚皮奇诺，助跑保持节奏，速度加起来，最后能不能再加一下节奏，上板起跳，这一跳看看有没有过7米吧，看上去有些困难。7.12，这跳成绩还真不错，第一跳就创造全新的意大利全国纪录。这第一跳能够开7米，就意味着亚皮奇诺的状态啊，在尤金，在海沃德田径场他的这种优势。来看一下奥运会世锦赛冠军戴维斯·伍德豪尔，好，加起来节奏，上板起跳，这跳应该也是有7米以上，第一跳是6.62米。Anybody a little bit of a holiday challenge, 5 meters per second.

7.13。这是反超了亚皮奇诺。美国的名将卡拉戴维斯伍德豪尔，他在婚后呢也是把自己的姓氏加上了夫姓。我是现在看2026年的室外赛季，戴维斯伍德豪尔的这个腹肌越来越清晰，给人感觉他的这个体脂率比去年的室外赛季还要低。看他这一跳，上完起跳，这跳跳完他自己似乎并不是特别满意。这跳应该是超风速，7.06。美国选手莫奈尼克尔斯，保证他的速度加起来，上节奏起跳，这跳不错呀。莫奈尼克尔斯这一跳有没有机会去突破7米？我们来看一看，此前最好一跳成绩是6.84。上板没问题。继续来关注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卡拉戴维斯伍德豪尔，今年在洛杉矶在6月14号跳出了7.20的成绩，助跑加起来动作非常的漂亮，前面这节奏加的有点过快，导致他最后上板之前这几步呢节奏加不起来，而最后弹跳弹的这一下似乎并没有太多的新意，而且上板我们看这个位置留出了太多的预留空间。跟自己的教练沟通一下，6.82。最后呢，美国选手塔拉戴维斯伍德豪尔、意大利选手拉里萨亚皮奇诺，还有美国选手莫奈尼克尔斯进入到了最后一跳，也就是决赛。

助跑节奏加起来，他的最后一跳起跳，哇，漂亮！这一跳成绩有效，他的优势就是体能，到了最后一跳仍旧是能够保持这种强势的冲刺，体能储备呢非常足。上板没问题，这跳超风速了，七米一二。所以现在难题呢，可能对于戴维斯伍德豪尔来说也是非常的疑惑的。这个难题就是他需要去等待一下亚皮奇诺的成绩。亚皮奇诺今年跳出了七米一二，第一跳就出状态，但是之后几跳要么是无效，要么就是没成绩。等一等亚比奇诺的最后一跳，看看是否有机会完成逆转。前摇的时间有点长，完成加速，上板节奏没加起来，动作相对来说呢比较平缓。但是今天七米一二这个成绩创造全新的意大利国家纪录，也是非常出色的。戴维斯伍德豪尔也是对他表示了祝贺，两人现在互致问候之后需要赶紧离开沙坑，因为后面呢还有莫奈尼克尔斯要跳。

保证速度，上板节奏起来了，但是上板要看一看是否有效，自己也有一个心理的精准判断，确实成绩是无效的。今天最好一跳成绩定格在7米05，这跳助跑的时候呢，我们肉眼判断似乎就是有一点问题。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一英里赛。这是英国的选手亨特贝尔，澳大利亚选手杰西卡赫尔，埃塞俄比亚的选手梅塞莱，肯尼亚选手多库斯埃沃伊，美国选手艾米丽麦凯，这是美国选手尼基希尔茨，此外还有波兰选手克劳迪亚卡奇米尔斯卡，加尔维迪特来自立陶宛，贝尔赫埃塞俄比亚的运动员，劳拉缪尔英国选手，爱尔兰选手萨拉西利，美国选手希瑟麦克林和领跑员来自美国的卡林帕克斯，最内道的这是肯尼亚的名将，奥运会世锦赛冠军，也是1500米的世界纪录保持者，肯尼亚的名将费斯基皮耶根。当然我们说他的奥运会和世锦赛的冠军呢都是来自1500米，因为女子一英里赛的这个距离呢是1600多米，跟1500米呢这个长度比较接近，所以有很多1500米和5000米作为主项的运动员呢会去参加个别几站钻石联赛的一英里赛。其实刚才介绍费斯基皮耶根的时候呢，介绍的有些过于笼统，因为他是3次奥运冠军，5次世锦赛冠军，奥运会收获过1枚银牌。在职业生涯当中呢6次创下世界纪录，而且最近的1500米和一英里赛的世界纪录都是由他所保持。今年的女子一英里赛世界最好成绩是由美国选手圣皮雷在2月14号的波士顿创造的，4分17秒83，

赛进行到现在呢，塔林帕克斯逐渐是要退出了领跑的位置。帕克斯现在应该已经退出赛道了，基培根处在第一位。基培根的比赛特点呢，就是不管你是奥运会还是世锦赛的舞台，我都会按照我的既定节奏去比。尽管比赛的过程当中呢，可能会有一些失误，但是他的这个后程调整能力还是非常强。但是今天呢，其实对于很多美国选手来说，都是瞄着基培根在跑。来自美国的选手以及希尔茨逐渐赶超上来了，杰西卡赫尔这时候呢也是跟在基培根的身后。大集团今天并没有甩开基培根，今天在这个阶段跑的是有些艰难。虽然说和1500米的比赛呢只差了100米多一点，但是似乎呢还是让基培根在这个阶段有些力不从心。我们看看美国选手尼基希尔茨能否从外道超越，杰西卡赫尔在他的身后。希尔茨不断的对基培根完成加速，在外道对他进行进攻。基培根能否守住这个阶段也是非常关键的，正要直道之后有可能位置不保。希尔茨哎，我一现在也已经赶超上来了。希尔茨跟两位肯尼亚选手去拼速度，最后的30米完成撞线。基培根放掉了这一枪，没有去全力比。今年的英里赛女子世界最好成绩4分17秒49，这是我们

0: 闹了。美国选手塔拉戴维斯伍德豪尔，她的丈夫也在场边关注着她的比赛。最后这阶段我们看级别跟没有权利的去冲，杰西卡赫尔是完全没有机会去上到前三，但艾沃伊和基比耶根在希尔茨右侧和左侧，让希尔茨是成功的从肯尼亚选手的这个包围圈当中是杀出来。
1: 健康开开开，
2: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全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3: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源。知正源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源。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下面来关注的是女子100米栏的争夺。提到的这是牙买加的选手阿克拉纽金特。第二道是牙买加的选手丹尼尔威廉斯。第三道是来自巴哈马的选手德芙妮查尔顿，也是一个单项非常强势的一个选手。第四道，这是来自美国的选手马萨伊拉塞尔，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在厦门跑出了12秒14。第五道来自尼日利亚的选手托比阿姆桑，也是世界纪录保持者，个人最好成绩也是世界纪录的12秒12，托比阿姆桑。第六道是美国的选手格雷斯·斯塔克，这场比赛真的是名将云集。第七道来自美国的选手阿莱莎·约翰逊，

击败到美国选手肯德拉·哈里森。第九道，这是来自美国的选手托尼亚·马歇尔。这场比赛不仅是名将云集，刚才我们提到的今年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美国选手拉塞尔12秒14的赛季世界最好成绩，以及赛后纪录保持者肯德拉哈里森跑出12秒24的成绩。这是2016年的5月28号肯德拉哈里森在牛津站创造。好的，比赛开始。德弗尼·查尔顿和拉塞尔两个人并驾齐驱。德弗尼·查尔顿这个阶段有些掉队，拉塞尔逐渐是用拦截节奏冲上来，保持住自己的领先。最后拦架率先撞线，12秒23，创造全新的赛会纪录。霍比·阿姆桑这一枪跑得也出色，他在外道是对德弗尼·查尔顿完成超越。修正之后的成绩12秒24，平了赛会纪录。再来看这个阶段，托比·阿姆桑其实落后的还是比较明显的。拉塞尔和德弗尼·查尔顿两个人相持，同时呢，在最后这三个拦架跑完过后，拉塞尔和托比·阿姆桑逐渐是上来了。而且最后这几个拦架似乎德弗尼·查尔顿的显得有些吃力，他这个动作似乎是动作放缓，另外就是他的这个拦截的节奏没有拉塞尔紧凑。好，下面来关注的是男子铅球赛场。意大利的名将莱昂纳多·法布里的第一投应该是有22米多，等一等成绩测量，22米74，这投状态是真好。22米74的话是今年世界最好成绩了，他超越了美国选手科瓦奇的22米58，这是在今年的5月31号，乔科瓦奇在拉巴特站的钻石联赛创造的22米58的成绩，就此被刷新。法布里22米74的成绩在尤金创造全新的赛季最好成绩。接下来来关注牙买加选手拉辛德拉·坎贝尔，出手略晚，哦，这头也过了22米。似乎这个比赛是有一个引力场的存在，法布里和坎贝尔连续的这两头都是越过了22米线，而他的这个旋转出手力量转换做得非常出色。最后进入到决赛的莱昂纳多·法布里、拉金德拉·坎贝尔，还有美国选手乔丹·盖斯特。
布利的最后一投，是否有机会呢继续去刷新属于自己的记录。旋转出手节奏比较平缓，哇，这一投也过了22米。哎，最后应该是没有能够控制住身体，踩到投掷圈之外了。我们来看看，没站住，实在是可惜。但是现在已经能够证明的是，进入到今年的7月份，莱昂纳多·法布里他是一个非常稳定的平台期，在22米以上。牙买加选手拉金德拉·坎贝尔此前最好一投成绩是22米16。嗯，这一投不够理想，将将过了20米。哇，这一投成绩无效，自己也是转出了投掷圈。来看一下乔丹盖斯特，最后一投成绩有效，但是也很难去取得突破了。不管是拉金德拉坎贝尔还是莱昂纳多法布里都很难去超越。这投21米98，把他今天的最好成绩呢往上提了一下。下面我们共同来关注的是女子800米的争夺。除了领跑员帕里斯皮普尔斯之外呢，第八道是英国的选手，也是奥运会冠军基利霍奇金森。第七道，这是法国的名将阿奈斯布尔古安。第六道是来自冈比亚的选手萨努贾洛。室内世锦赛冠军南非选手塞格迪索。来自肯尼亚的选手莉莲奥迪拉。乌干达选手哈里马纳卡伊。接下来来关注的是第三道的澳大利亚选手海利基钦。第二道的是美国选手雷文罗杰斯。最内道出发的也是来自美国的本土选手爱迪生威利。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瑞士的维罗并没有来到尤金站，他是在之前的巴黎站跑出的1分53秒80。赛后记录呢是美国选手阿辛木在2023年跑出的1分54秒97。

0: You're in perhaps too close to the shadow.
1: Oh. 好的，比赛发枪。刚才出发的时候呢，第三道是两位选手共用一个赛道，共用一个起点。澳大利亚的选手海利基钦和乌干达选手哈里马纳卡伊过了分道线之后，迅速的来到最内道。来自美国的选手帕里斯皮库尔斯是今天的领跑员。而要看在过往的比赛当中个人的最好成绩，当属来自英国的名将基利霍奇金森。大半米的比赛节奏可以说非常的快。霍奇金森呢是奥运冠军，但是在世锦赛的舞台上是两度错过金牌，但是他在欧洲范围内呢是无人能敌。皮克尔斯身后的是贾洛，贾洛现在他身后是霍奇金森，博尔古安在身后追赶，同时肯尼亚的选手奥迪拉也没有放弃。奥迪拉已经上到了第二位，霍奇金森还处在领先的位置上，奥迪拉不断的在外道进行追赶。那对于霍奇金森的进攻可以说是攻势非常凶猛，霍奇金森这时候已经来不及把他往外道去驱赶了。奥迪拉逐渐来到第一位，越跑越快，最后的撞线成绩1分56秒19，单圈成绩62秒61，单圈的配速能达到62秒61，也能够看得出来他的这个最后一圈的行进速度。霍奇金森没有能够在这个赛季的室外赛季中段就继续保持强势，至少没有能够夺冠。最后还剩下100米的时候有些腿软，奥迪拉在最后时刻都跑出痛苦面具了，但是他非常需要一次冠军来提升他自己的信心。刚才这个官方的摄影画面镜头上似乎落了一个小飞虫。奥迪拉赛季最好成绩的1分56秒19，霍奇金森1分56秒73，收获亚军，威利是收获第三名。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男子200米的较量。卡兰巴在第九道，第八道的是莱维尔，第七道这是奥运会世锦赛冠军来自博茨瓦纳的名将特伯哥。第六道来自波多黎各的选手何塞·菲格罗亚。第五道的是来自美国的选手考特尼林赛。

0: Majesty. And for the British record holder, who won the 200.
1: 第四道的，这是来自英国的名将扎内尔修斯，绰号是英国机长。原因呢是他喜欢玩模拟飞行这款游戏。第三道的是美国选手卡特泰勒，第二道牙买加的选手阿德里安科尔，个人最好成绩20秒08，很接近打开20秒大关了。最内道的，这是来自美国的选手萨姆·布拉科夫斯基，这枪呢也要看一看在第九道最外道出发的津巴布韦选手查兰巴能否有所突破。他在奥运会上是在巴黎闯进了最后的决赛，但是最后没有能够染指领奖台。好的，比赛发枪了，查兰巴在这个阶段逐渐被甩开啊，泰特泰勒看看能不能从内道去抢得一定优势，跳步哥逐渐的被超越，到最后的撞线，泰特泰勒19秒75，泰特泰勒是收获了男子200米的冠军。这个成绩也是泰德泰勒的个人最好成绩。这一枪他比的可真是非常强势，就是开场之后外道的像是查兰巴包括特伯哥对他有一定影响，但是他其实跑的也比较平顺。那特伯哥是收获了亚军，查兰巴收获了第三名。泰特泰勒的成绩20秒11，第二名特伯哥是19秒93，泰特泰勒19秒75，个人最好成绩，这也是职业生涯的一个突破了。临赛呢是20秒19，创造赛季最佳表现。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100米的决赛。今年尤金站的女子的100米是分成1、2两个小组去进行。一共9位选手进入到决赛，只有每个组的前四和一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5晋级。第一道是来自牙买加的选手克莱顿，蒂娜·克莱顿。第二道是英国的选手阿舍史密斯，第三道是来自牙买加的选手史密斯。牙买加选手史密斯呢，今天的目标也是去冲前三。这是美国的名将沙卡里·理查德森，最近两年他的后程成绩不如21年到23年那段时间，不管是100还是200。第五道牙买加的选手谢里卡·杰克逊，

世锦赛冠军来自美国的选手杰克逊伍登，梅丽莎杰克逊伍登。在第七道出发的，这是来自英属维尔京群岛的 NCAA 选手霍奇，他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10秒63。第八道是尼日利亚选手奥菲利。第九道来自美国的选手肖恩蒂杰克逊，这一枪的成绩呢，我们也要看一看美国选手杰克逊伍登他的状态是否在线。就是今天呢，他和理查德森呢都是去奔着赢英属维尔京群岛的霍奇去的。霍奇呢今年跑出了世界最好成绩10秒63，而尤金站的赛后记录是牙买加的名将汤姆森赫拉在21年跑出的10秒54。霍奇是06年出生的年轻选手。好的，比赛发枪，杰普逊伍登和理查德森在启动反应之后保持住领先。阿彻史密斯能不能往上追一追？在最后时刻撞线10秒78，应该还是杰普逊伍登速度更快一些。尽管杰普逊伍登和理查德森两个人几乎同时撞线，但是呢，还是杰普逊伍登似乎看上去要更快。我们的画面当中出现的是理查德森，大家等待一下终点高速摄影机。哦，果然杰普逊伍登10秒78，赛季最好成绩。理查德森对于这样的结果似乎有些不满意。我们再来看一下杰普逊伍登，保持住，保持住，最后的撞线，他是全力的去压线，而理查德森呢，他是一个昂首挺胸的状态，挺胸冲过了终点线，所以躯干部位明显比杰普逊伍登稍微慢一点点。10秒79收获第二，霍奇是10秒80收获了第三名，第一、第二、第三之间各自只差0.01秒。再来看，就是我们之前所说的杰普逊伍登，他是用躯干部位去压线，而理查德森呢，他是一个昂首挺胸的状态去撞线的。如果去抢这么一枪的撞线的话呢，这枪最终的结果还真不好说，很可能得去看千分秒位。其实这个比赛的风格也是理查德森的一个特点，他的跑姿到了最后时刻少有的会去前倾，完成抢撞线的这么一个表现。可以说杰普逊伍登和队友理查德森都是在较着劲的一个状态。10秒78，杰普逊伍登的赛季最好成绩，发泄着心中的怒火。好，接下来来关注的是本届钻石联赛的最后一个单项，来自美国的选手亚雷德努古塞，在他身旁的是墨西哥选手亚布拉罕阿尔瓦拉多，这场比赛的领跑员这是美国选手科尔霍克，也是奥运冠军。澳大利亚的选手卡梅伦迈尔斯，肯尼亚选手雷诺德切鲁伊约特，

这是来自法国的名将阿泽丁哈布斯，美国的选手霍布斯凯斯勒，肯尼亚的选手蒂莫西切鲁伊约特，在他身左的是文森特西亚泰伊，来自美国的选手，德国选手罗伯特法尔肯，另外还有三位来自美国的选手，加里马丁、伊森斯特兰德和克林萨尔曼。因为我们之前介绍过1500米的比赛呢，和一英里赛的这个距离非常接近，所以比赛节奏也比较像。女子一英里的比赛之前我们看到了费斯基皮耶根她在比赛场上的表现，只可惜最后时刻被超越逆转了。美国的选手刚才我们看到科尔霍克，他也是奥运会世锦赛双料冠军，他在今年的一英里的比赛当中跑出了3分45秒94，这是在今年的2月14号室内比赛创造的世界最好成绩。好的，比赛发枪了，来自墨西哥的选手亚布拉罕阿尔瓦拉多，这时候需要迅速的占据第一位，完成他兔子的使命。这项比赛的目标时间是3分45秒整，如果说能够跑到3分45秒整的话，这就能够超过美国选手科尔霍克在今年2月份创造的世界最好成绩。尤金站的赛会记录呢，是挪威的名将雅各布·英格布里格森在2023年9月16号跑出的3分43秒73。选手迈尔斯在这个阶段还是一直跟着领跑员去跑，美国选手霍克呢，这个阶段还是跟在大集团当中，处在整个大集团的中段。而凯斯勒，美国选手凯斯勒现在也是在领先集团比较靠前的位置。在他的身后有德国选手法尔肯，还有澳大利亚的选手迈尔斯。这个阶段墨西哥选手也是这场比赛的领跑员退出赛道，阿尔瓦拉多是完成了他的使命。比赛还剩下最后两圈，迈尔斯逐渐上到第一位，这个第一位啊，对于身后的这些追赶者来说呢，现在并不算拉开太远的距离。亚雷德努古塞，美国选手打算从外道进行超越吗？努古塞现在要去冲一冲最后一圈了。凯文·迈尔斯现在是处在第一位，凯文·迈尔斯继续保持领先。哈布斯法国选手打算从外道进行超越，努古塞呢这时候是卡的身位比较好，不管是凯斯勒还是迈尔斯能够看到竞争对手的位置，努古塞这时候咬牙坚持的话也比较困难，已经跑出痛苦面具来了。凯斯勒这时候也比较艰难，凯斯勒被努古塞超越了，迈尔斯一马当先，仍旧是保持住他的领先优势，最后的50米
马尔斯的领先优势已经非常明显，最后的撞线成绩3分46秒07，收获冠军。这枪成绩我们等一等最后的修正，卢古赛第二个到达，另一位美国选手伊森斯特兰德是收获第三名。哇，这一枪卡梅伦迈尔斯是3分46秒06的最终修正成绩，创造了全新的大洲纪录。这一枪呢，可以说前面冲的不算太狠，把自己的体能到了最后一圈也能够非常合理的进行分配。这样大洋洲的男子一英里纪录就此归到他的名下。这比赛最后再怎么去冲，最后100米也没有办法去接近迈尔斯。斯特兰德这一枪跑的确实是还不错，最后时刻可能很少有人能够注意到他的位置，从外道打算进行超越，并且他也成功了。好的，各位观众，那么2026年钻石联赛由金站的转播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再见。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龙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2: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3: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5: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您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世界击剑锦标赛的比赛转播。我们接下来看到的比赛内容呢，是女子团体佩剑的决赛。我们非常欣喜并且骄傲的看

0: 看到了年轻的中国女队啊，出现在了今年世锦赛女子佩剑的决赛舞台上，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今天中国队的对手是匈牙利队，中国队首先派上来应战的是潘奇妙。给大家介绍一下佩剑的基本规则啊，佩剑是击剑比赛当中节奏最快的，佩剑的话呢，允许刺击，允许劈砍。好多时候这个裁判一喊开始，可能两三秒之内，甚至是一秒钟啊，这一分就已经是决出来了。另外大家能看到这个比赛的计时中三分钟它是不走的啊，原因是其实啊佩剑比赛不需要计时啊，不存在说这个佩剑打了三分钟这五分还没拿完，它和花剑和重剑需要计时不一样。所以这就意味着每一局比赛呢，领先的一方一定会以五的倍数啊结束这一局。潘奇妙真棒啊，上来的话打得相当主动。本次世锦赛是在中国香港举行，是我们的主场作战啊。潘奇妙已经是取得了3-0的领先。这时候其实尤其要谨慎啊。目前世界排在第二位的鲍陶伊，见过太多的大风大浪啊，非常有韧劲的一名剑手。好的，好的。
1: OK。喂。
0: 潘奇妙，对方躲得恰到好处。鲍陶伊再找机会，潘奇妙守住自己的击剑线，守得不错。最后再想去通过灵活性去来躲，这个其实闪躲的空间并不算大。鲍陶伊是连续的去来击打潘奇妙的剑身，然后呢找到一个中路突进的角度。
1: 喂。
0: 第五分拿到了。这样的话潘奇妙非常好，给中国队开了一个好头。中国队第二位派上来的剑手是饶雪怡，世界目前排名第23位，是这一支中国队当中啊世界排名靠前的选手。
1: 王哥喂，
0: 饶雪怡呢这一回合面对的对手是安娜施皮斯，目前世界排名第15位，是匈牙利队的第二高手啊。打得相当聪明啊，连续的假动作，最后呢用反手的方式啊打到了对方身体的外侧。想法是好的啊，我们当时是想要去躲开对方这一击之后再来去还击。对，但是这个向后躲呀可能就差了大概2厘米左右啊，没能够躲开对方的这一个横扫的进攻。
1: OK。
0: 漂亮，一气呵成。打得非常准。佩剑比赛的有效进攻部位是上半身，就是您能看到戴的这个面盔啊，包括戴着这个金属制的防护衣，整个上半身手臂躯干都是有效位置，允许刺激，允许劈砍。所以实际上这个佩剑我们或者说它是类似于这个通过马刀啊演化过来的，你可以想象选手们其实现在就是骑在马上啊来去进行搏杀，所以呢整个上半身都是有效的进攻区域。中国队的开局做的是非常非常漂亮的，节奏很快，我们现在已经拿到10分了。
1: 安哥Play.
0: 第三局，中国队派上来的是张欣怡，我们的对手呢是卢卡旭奇。对方也是利用了一个反击，找到了攻击身体内侧的机会。卢卡旭奇能看得出来是一个比较有激情的选手，因为配件比赛嘛，节奏快，而且呢有的时候要打一个气势，所以呢在场上这种大声的呐喊啊，不仅仅是说振奋自己，其实也是有必要的。性格沉稳内敛的剑手，那可能会在像重剑会是自己这个性格上的一个舒适区，而对于佩剑选手来说啊，往往都是这种性格爆裂如火，一定是充满了这种激情的。卢卡旭奇剑非常快，其实想要去打出交锋的回合数，在佩剑比赛当中不容易。现在对张欣怡来说啊，我们前面领先的优势还是比较大，所以这时候一定要扛住。像这种五五开的机会呢，你说纯粹要去躲的话呀，真的很难躲开呀。卢卡旭奇确实剑很快啊。这局比赛呢，领先的一方结束的时候将会是15分。卢卡旭奇连续得分，张欣怡加油。调运之后自己中路啊，头盔的位置露出来了，我们想要去打一个外侧。卢卡旭奇，你能看到他在撤步的时候啊，给自己留了足够宽阔的这个空间，因为张欣怡的这个刺激并没有太多的这种舍身进攻，所以我们再去尝试威胁的时候，卢卡旭奇其实是在这个有效的击打范围外去来观察。加油。像是刚才这样互动的情况，就看哪一队有这个进攻的优先权了，也讲究一个主动性嘛，所以我们说佩剑的比赛节奏快，必须要打得凶，打得狠。卢卡旭奇剑是真的快啊。追平了。我们预判对方可能是一个向下的劈砍啊，做了一个格挡，但是对方呢其实是佯攻之后选择还是打外侧，匈牙利队拿到了这一局的第14分。第三局比赛结束啊，这一局比赛呢，匈牙利队重新掌握了比分上的领先，卢卡旭奇这一局是直接拿到了12分啊。
1: Angard, Brett, Ali.
0: 安娜施皮斯面对的是潘奇妙。
2: Vanguard, Brett, Ali. Sulla preparazione a fare la riposta è tutto.
0: 潘奇妙开局是打了一个五比二啊。
2: Brett, Ali.
0: 好的，再追一分。哦，潘奇妙这剑打得真漂亮啊！第一下双方都没吃晃，第二下晃开了对方，第三下反手再攻拿到分数。
2: Angard, Brett, Ali.
0: We 们面对对方的这个第一次进攻，还是有相当一部分的这个策略是守住对方第一下再去打。那这一次呢，对方第一下没有打成，但是顺势啊，自己的手都没有收回来，直接去来打我们去进攻时候的一个手臂。潘奇妙啊，这个反手的横击啊，效果非常好。打平了，潘奇妙。潘奇妙想要去做假动作迷惑对手，小跳，再小跳，再想起的时候，对方其实抓的就是我们刚刚落地的这个瞬间。还没有办法形成有效的这个蹬地发力，打了这个空间。
2: Angard, Brett, Ali.
0: 找节奏，好的，啊，这一下还是安娜施皮斯啊。我觉得安娜施皮斯应该是有意识的去来防潘奇妙的这个反手了。追回一分。
2: Angard, Brett, Ali. On the line, triple play.
0: 短距离啊，动作很小很快的一剑。接下来是鲍陶一再次登场，面对的是魏佳怡。那也就是说中国队啊，我们换人了，我们派上了魏佳怡来去出战。对魏佳怡来说也是挑战，那一上来的对手就是对方实力最强的。刚才第三局比赛呢，潘奇妙和对手是打成了一个五比五平，双方还是带着两分的分差进入到下一局。接下来是第六局比赛。饶雪怡对阵卢卡旭奇。卢卡旭奇上一次上场的时候一个人是独得12分啊，帮助队伍呢建立了比分上的领先，当时一局比赛呢是12-3。我们看看饶雪怡如何来去 和他对阵啊。

0: 对，打这个一次攻打的主动，我觉得是一个好的尝试。
1: Okay.
0: 之前我们看到了，这主动权如果掌握在卢卡旭奇的手。

0: 到步伐以及这种转换的进攻。
1: 王家，来，哎，哎，阿达，开始，开始，我。
0: 我们第一下，这个往前两个滑步，这个进攻没有延续啊！再想转到防守的时候，其实向后退速度是不够快的。卢卡旭其实抓的是刚才的这一瞬。所以你看，当我们现在主动一些，这一局啊，饶雪怡这种主动去进攻的，基本上结果都是好的。
1: 王哥，喂。
0: 好的。
1: Stepped out of the piss. 1 meter back. Anga.
0: 注意不能踩到界外啊。
1: Anga. 喂，哎。王哥，喂，哎，
0: 转换进攻，连续虚晃，打外侧，漂亮，打中。
1: 王哥。
0: 注意防守。一旦这个第一时间的进攻呢，没有办法形成有效的得分。卢卡旭奇这边其实打反击是打得非常非常自信的。这一下我们也是想要去打这个肩膀内侧位置啊，打得不够准啊，打到了肩膀上方。好的，漂亮，就是要这一瞬间的进攻啊。
1: 王哥，喂，
0: 哎，漂亮，漂亮，饶雪怡这一局拿到了第七分。这一个小跳太精彩了，卢卡旭奇恰好在这个位置是挥空了。
1: 王哥，王哥，喂，哎，
0: 进攻，饶雪怡，虚晃，连续虚晃，之前打的是外侧，好的，非常好。漂亮，因为之前我们这个进攻往往是打外侧，这次是反手打身体的内侧。卢卡旭其实判断错了，中国队现在再追一分，还是要保持强势的进攻。匈牙利队拿到了第30分，但是我们在这一局当中呢，是把这个分差已经缩进到2分了，从5分的分差缩进到了2分。

0: 了不起啊！第七局，安娜施皮斯对阵张欣怡。这是张欣怡打的第二回合。隔挡的时候呢，对方这一剑啊，还是打透了。张欣怡反击当中拿到一分。
1: Angar, Brett, Ali.
0: 这一剑非常非常的极限，张欣怡几乎是防到了剑道的边缘啊！这一下真是躲到了极限，太漂亮。匈牙利队出剑速度确实快啊，这短短的零点几秒之内是左右连滑两下啊。张欣怡，张欣怡能感觉到这名剑手的打法还是立足于防反的。第一下打到了护手，那第二下我们这没有腾出来有效的空间，所以对方第二剑再过来的时候，没有太好的防守位置。这一剑是要拼速度的。
1: Angar, Brett, Ali.
0: 30-35。卢卡旭奇对阵潘奇妙。卢卡旭奇上一次登场应该是在两局之前，他上一次登场的时候当时应该是饶雪怡与他交锋啊，8-5我们赢回来3分。饶雪怡我觉得之前的策略就是打的主动啊，我们拿到的8分里面绝大部分都是来自于主动进攻的。刚才是潘奇妙这个主动进攻没有打中啊，对方的反击，哎呀，这次又是和刚才第二剑类似的情况呀，这是有点遗憾啊。其实我们前面这个位置抢得很好，对方在已经防守防得不能再防的情况下，再往后退的时候突然间反击，我觉得是试探性的进攻啊，但是还是打中了。
1: Angar, Brett, Ali.
0: 好的，嗯，简单有效啊，反手横击。嗯，潘奇妙的这个进攻动作是非常熟练的。也是想打一个节奏上的变化。潘奇妙刚才的想法是躲过对方这一击之后啊，然后呢再来去反打，所以现在裁判需要看一下就刚才卢卡旭奇

0: 第一次进攻这个横击有没有打中。
1: Hangar, pred, Ali. A cele preparação, ataque de gauche, push.
0: 卢卡旭奇，非常典型、非常纯粹的一个配件的选手，无时无刻都在进攻啊。
1: Hangar, pred, Ali.
0: 哇，我们这件打得很精彩，滑步向前，虚晃。跨步刺激没有打中，调整重心，观察再打。这一箭呢，往下点的时候是利用了这个箭条的弹性啊。好的，好的。潘奇妙本局的第五分，这一局继续。卢卡旭奇这个横击挥空了，潘奇妙虚晃，外侧还是内侧？
1: De la ligne. De la ligne, s'il vous plaît. Attaque, touche.
0: Bon, tiens, 再拿一分.
1: En garde. Prêt. Allez. Attaque, touche.
0: 卢卡旭奇还是选择是尽可能的让比赛时间打得更紧凑一点啊！这一次裁判刚喊开始就选择主动的出击，因为确实如果要是说让潘奇妙这边有一个这一分呢是匈牙利队拿到啊，现在是36-40。鲍陶伊打队伍的第一局，也打队伍的最后一局，来去收底。中国队派上的是饶雪怡。饶雪怡是我们队进攻非常果断的。鲍陶伊的很多特点体现在他的这种全面性上。饶雪怡现在就是立足于去冲击对手，反击，相互交锋，鲍陶伊在找机会。鲍陶伊近距离的小技术确实还是相当全面的。也是在抓一个节奏点啊，他看到了我们去来就是扛开对手这个剑击的节奏啊，然后去抓两个动作之间的这个缝隙。今天匈牙利队很多的得分都是来自于这个窗口期的。鲍陶伊在撤步的时候其实是保持着防守反击的这种机警。饶雪怡没关系啊，不要被这一箭影响。
2: 二。

0: 就是花。
1: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所以对于鲍陶伊来说就是不用打得特别的激进啊。那对于我们来说现在就是要抛弃杂念了，就是抓住这些机会，那先不要想分叉的事情，一件一件的来去打。
0: 王家喂，哎，
1: 我觉得对于饶雪漪来说就是打自己的特点，对，就是打自己的进攻。
0: Please come to the line。
1: 鲍陶伊的控制能力很强，但是呢并不是一种速度极快的类型，我们可以利用速度去来去打他。你看包括刚才这一次躲闪之后反击打一个速率更快，啊，这一件比较可惜啊，鲍陶伊又是在这个撤步的时候抓到了缝隙。
0: 安哥，
1: 这样的话匈牙利队是拿到了比赛的赛点了。好的，再拿一分，饶雪漪。又是在撤步当中啊，鲍陶伊，我觉得还是看出来了这种经验丰富啊，给他在比赛当中带来的这种机遇。这样的话呢，匈牙利队就是拿到了这一次世界击剑锦标赛女子团体佩剑的金牌，也是他们在2022-23年该项目拿到金牌之后，又一次站上了最高领奖台。这一枚银牌是我们在本次世锦赛上拿到的第一枚银牌，之前的铜牌来自于唐君瑶在女子重剑所获得的。恭喜中国队拿到了本次女子击剑世锦赛团体佩剑项目的银牌，恭喜匈牙利队拿到了金牌。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皇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全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皇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皇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6: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7: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们接下来看到的是男子重剑的金牌决战，来自意大利的选手德维罗利啊，迪维罗利将会和瑞士的选手马尔科蒂来进行金牌的争夺。 这次世锦赛呢是在中国香港来进行的。那么我们知道香港呢整个的击剑的氛围和群众的普及度也是非常的好，尤其中国香港队啊，中国香港的击剑队呢在国际赛事当中也是一支强队，过去两届奥运会在东京在巴黎他们都拿到了击剑项目的金牌，两届奥运会中国香港队拿到三块奥运会的击剑项目的金牌，所以在香港呢击剑这个项目也是非常受群众的喜爱和关注。去年的大湾区的全运会我们也是有深切的感受，因为去年大湾区全运会的击剑项目就是在香港来进行。我们来到这场男子重剑的金牌决战，画面左侧意大利选手迪维罗利，右边是瑞士的马尔科蒂。重剑呢全身都是有效部位，而且存在互重啊，不用看主动权，

0: 迪维罗利今年24岁，在两个选手过去的交锋当中呢，两次交手迪维罗利都赢了。马尔科蒂今年是31岁，第一分钟都极为谨慎，双方啊都是在小心的试探。到了金牌决战呢，这种势头也都很常见。一会儿该吃黄牌了啊，这两个选手。
1: Alt, non combativity, carton jaune B, carton jaune B。
0: 因为第一分钟的双方都不出手进攻啊，双方都被判消极，那么都吃到黄牌。

又一分钟的相对比较消极的比赛，这样呢各被判丢一分。这种相持局面底下，谁得第一分就很关键了。

0: 餐。
1: 嗯，最后是迪维罗利，来自意大利的选手拿到这个主动得的第一分。这还是精准的利用线路的判断和把握。马尔科蒂出手打的情况底下，迪维罗利是稍作躲闪，打了一个中路的还击。个子上来看呢，马尔科蒂要稍微占一点优势，迪维罗利这意大利选手个子小一点，因为重剑里头身高臂展还是相当的关键。但迪维罗利呢，他的线路的把握和判断啊，确实非常准，连续得两分。
0: Okay. Ready? Ali.

好，这样第一回合当中呢，意大利选手迪维罗利是3-1领先，双方确实打的还是相当焦灼，而这比赛是都很谨慎呐。这两个选手呢，在半决赛里头击败的其实都是来自亚洲的运动员，迪维罗利击败的是日本选手山田优，而马

尔科蒂呢击败的是沙特选手阿洛麦里。那么这两个亚洲运动员呢也都拿到了铜牌，因为我们刚才介绍过世锦赛呢不设铜牌战啊，在半决赛落败的两个选手呢都获得季军。沙特选手阿洛麦里也为沙特呢拿到了击剑世锦赛的第一块的奖牌，此前沙特从来没有拿过奖牌，这次男子重剑拿了一块铜牌。

0: 尔科蒂呢有点忌惮迪维罗利的反击能力，因为几次尝试进攻没打中的都被对手抓了反击，所以马尔科蒂现在稍微有点进退两难，就怎么样能够得第一分，通过主动的进攻，这对他来说心理上的打开很重要。哎，短兵相接了，哈哈，这分应该是没有。
1: 就是慌。
0: 哎，这分还是给了马尔科蒂啊！再看。
1: Okay. Play.
0: 马尔科蒂刚才命中这一分是有效的，这样呢分差缩小到一分。两个人在近距离短兵相接的情况底下，马尔科蒂频繁的出现还是命中了。漂亮，迪维罗利出手就得有啊。虽然马尔科蒂正面硬抗的能力还是比较强，第一下是挡开了，但是迪维罗利呢马上发动第二攻，马尔科蒂这是非常释放他的压力的一剑，这一剑呢是耐心的寻找着机会啊，多次在中路和对方虚虚实实之间呢在互相猜，最后通过自己一个线路的主动变化打对方的脚面，这一下出其不意呢是让他自己心里的压力能够完全释放出来的一下，这得分得的很精彩，而且是通过自己的线路变化和判断调整控制住了对方，所以这让他忘情的一声怒吼。

0: 谁？
1: 迪维罗利啊，这比赛的经验也是丰富，沉得住气，就是跟你中路多次的这种相持的过程当中啊，一直在找机会。那看似没有什么进攻的线路，他就是能够钻出一条进攻的缝隙来。

好，这样呢，在第二回合之后，意大利选手迪维罗利是6-4领先马尔科蒂，双方将会进入到最后关键的决胜局当中。在男子重剑项目的比拼里头呢，中国队也是4名选手出战，但是很遗憾，我们四个选手张新坤、蓝明豪、修玉涵和杨峰明呢，全部在资格赛折戟沉沙，没有进入到正赛的64千表，确实带。

0: 哎，漂亮！马尔科蒂连续得分，这样一下把比分追平了，六比六。这样比赛可就激烈起来了。好的，迪维罗利这一件的线路把握很清楚，但打了一个护重啊，马尔科蒂。在对方主动攻的情况底下，现在打护重的能力也是极为关键。怎么让自己不吃亏？这段时间呢，双方的对抗明显更激烈起来了。对，马尔科蒂，马尔科蒂也抓住了这个机会，他应该是在金牌赛里头第一次取得领先。还是陷入变化，这个时候谁敢主动求变，需要非常大的胆略和精准的技术控制能力。马尔科蒂现在频繁地想打迪维罗利的脚面，这也容易让迪维罗利呢在自己的防守上啊顾此失彼，出现线路的首尾难顾，又被马尔科蒂打了一剑。马尔科蒂现在是稳扎稳打，领先两分了。迪维罗利追回一分，8比9。迪维罗利别看他今年只有24岁，他实际上是年少成名，在8年前的青奥会上，他就拿到了青奥会男子重剑个人的冠军，同时呢，世锦赛的团体，他也是在23年啊主场作战，在米兰的世锦赛上代表意大利队拿到了团体的金牌。现在他落后一分。
1: 好看。
0: 而且迪维罗利呢，他是一个击剑世家，他姐姐就是。从小练击剑，所以他实际上是步姐姐后尘练上击剑的。现在他弟弟达米亚诺呢，也是已经拿到了击剑世界少年锦标赛的冠军。8比9，现在来到最后40秒钟。

0: le vois, mais tu fais pas ça, hein.
1: Distance. Ici, il y a des Vérolés. Longas. Distance. Prêt? Allez.
2: 刚才出现了一小插曲，先是裁判在马尔科蒂的投诉下认为迪维罗利犯规，判给马尔科蒂一分，但是后来通过记录回放之后又把这一分收回了。我马尔科蒂还是自己通过比赛场上的努力打出一件护中，现在是10-9，还是领先一件。
1: 来，阿里，安，罗本，
2: 还是护中键。现在进入到最紧张的阶段了，还有16秒钟的比赛时间，迪维罗利是落后一分。迪维罗利要打得主动一点，马尔科蒂会抓反击。踩出剑道外了，应该是。
1: 好看。
2: 但是裁判在仔细的看了回放之后，认为并没有踩出线外。这是比赛最后阶段的一个小插曲，迪维罗利要放手一搏了啊！哈哈，漂亮！这一剑被马尔科蒂抓了个机会。迪维罗利时间很有限了。
1: 阿里。
2: 啊！迪维罗利命中这一剑，还有2.6秒钟，这比赛的最后阶段真是有戏剧性。2.6秒钟，迪维罗利拥有的进攻机会很有限。正面相抗，这个撞击的力度非常大，因为迪维罗利必须要像百米赛跑一样冲出去才有机会节约时间来打一攻。正面相撞啊。
1: Time correct, mask on guard. Distance.
2: 还有最后的0.25秒。
1: On guard position, distance, distance。
2: 迪维罗利只有一次出手的机会，而且不能有任何的耽误。比赛时间到了，迪维罗利没有命中。这样的来自瑞士的选手马尔科蒂，就在这场极为有戏剧性的男子重剑个人的金牌战当中笑到了最后，他击败了迪维罗利。拿到了这块世锦赛的重剑项目的金牌。好了，今天的比赛我们就为您介绍到这里，感谢各位的关注，下次节目再见。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乌龙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2: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镇准致正元。致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致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镇准致正元。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喂，你好。

0: 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谢谢，
3: 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个怎么呢？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5: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7: 好了，哎，我就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紧
10: 张。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算辣肉
12: 这样吧，应该吧，应该
10: 的。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3: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关注17岁以下女篮世界杯澳大利亚队对阵西班牙的半决赛。澳大利亚队和西班牙队呢闯进半决赛，他们之中的胜者将和美国与加拿大的胜者争夺本次17岁以下女篮世界杯的冠军。西班牙队呢上来是一个抢断，完成了这次反击。他们的后卫呢，四号是保拉瓦伦祖埃拉。好球，这边澳大利亚队。七号奥利维亚奥勒齐沃茨。西班牙队在外线倒球之后，还是通过边路沉底之后往外分球，漂亮，一记三分球投中，大个子埃梅利亚阿隆索。西班牙队呢一次反击，一次三分球，效果都不错。那么这两次反映出来，西班牙的外线，特别是后场，四号保拉瓦伦祖埃拉以及五号伊莎贝尔赫尔南德斯，两个人都有非常好的持球突破的能力。瓦伦祖埃拉再分球，往里顶，但这球传的实际上就有些被动了。防得非常不错，瓦伦祖埃拉前面都防得很好，最后呢有一下犯规。澳大利亚队发底线球，好球。前面扑得非常理想，发底线球，上线有漏人的状况。

12号特里尼蒂，伊塞纳托古，澳大利亚队6号伊莎贝尔史密斯发球，直接强打。澳大利亚队呢，内线的身高对抗还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基础，所以努力往内线强突，制造二次进攻。但这一次是直接被盖掉。11号麦迪逊·瑞安，澳大利亚队开局到现在为止，进攻的效率并不高。当然，西班牙队这有两次突破进去回球失误，双方在前面呢，场均的失误数15.4次对14.2次，稍占上风的是西班牙。大家一定在观看比赛的时候呢，记住他们这些姑娘都是17岁以下的，也就是在高中生的年龄，那来打世界大赛，出现一些问题，出现一些起伏，包括动作上可能还有不足，处理球上还是显得稚嫩，这都非常的正常。那这里特别要提到的是中国女篮。那中国女篮呢，在8进4的比赛当中，面对世界前四加拿大队，最后时刻失之毫厘啊，被对方绝杀，而且是在我们有准绝杀的情况下被对方绝杀。那24小时之内又绝杀了斯洛文尼亚队，等于这次中国女篮呢是把欧洲的去年欧洲杯17岁以下欧洲杯的亚军、季军、殿军都赢过一遍，这还是非常棒。西班牙队呢又是通过突破制造了得分，7-3。澳大利亚队又拿出了自己招牌式的拼抢，但是前面都抢过去，篮下直接漏，阿隆索突到内线得分。西班牙队的进攻会在相持当中显得有一些条理，中距离漏开之后防边角，那防的也不错，打转换，外线三分投的有点大。

0: 亚队叫了暂停。
1: Don't let them off the hook by overthinking it. Right, you're doing well. Keep going.
2: Sorry, sorry.
0: 这是刚才澳大利亚队一挑三扑进去的画面，这是最开始阿隆索命中那个三分，就是我们能够看出来西班牙队对后卫持球突内线吸引对方防守变化之后再分球很执着，尽管他们失误了两次，但也有非常好的配合。非持球手，这边是理查德森，刚才双方呢有一个冲撞的动作，西班牙队走马换将，把五号赫尔南德斯换下，

双方现在是9-4，西班牙队拿球，上线交叉之后给到右边，看外线三分如何，想尝试呢去投一记三分球，效果没有那么好，但是突破这个分球，西班牙队仍然坚持着，利用个人技术把这球带过去，走边角继续三分，哇，这差的更多，但是西班牙队似乎矢志不渝。又一个三分球，继续不中。在这段时间里，西班牙队的16号赫尔南茨，哦，看这球先，16号赫尔南茨，11号佩雷斯，都有过三分势头。阿隆索被换下了，第一节打了一半的时间，理查德森今天的这段时间在突破持球方面会做的比较多一些，分出来，西班牙队锋线换上能对抗的埃塞纳托古，这是刚才他自己突到内线，应该是制造犯规了。突破是西班牙进攻的第一要素，西班牙队呢，第一节呢已经是4次犯规以上了，但是他们在进攻端显然要比澳大利亚好很多。

小对手。法伦阻碍了，骑马射箭没有中，澳大利亚拿到篮板球，但是这球也是运到前场磕磕绊绊，西班牙队退守回来，但是上线空了，篮板球并没有拿好，三分还是不中。所以呢，在青少年的比赛当中，团队配合包括身体对抗应该会是啊，各队都非常倚重的这个状态，就是这支球队的战术素养、教练员的要求，结合队员的能力。篮下捡漏，西班牙队这边又添两分。

突破呢总会在西班牙的收缩跟前显得多少有一些单薄，我不知道这个词用的准不准确，但是就是看西班牙队突破，他的篮板跟进，包括啊投手的预制空间都是比较主动的。走中间，突破分球，这个突破分球西班牙队预判到了，好球给到中间无球纵切的瑞恩，十一号瑞恩拍马赶到，把这球打进。但是这是澳大利亚队第一节为数不多的运动战进攻，这边瓦伦祖埃拉又遭遇到了犯规。

16-7，今天三分球呢，西班牙队6中2进了两个，而澳大利亚队四投全失。所以对于这些年轻的姑娘们来说，现在远远还不到可以收获的时候，这都是未完成时。这边又是篮下捡漏，是需要达比亚。西班牙队已经把比分领先到了18-7，第一节澳大利亚队只有7分进账，进攻确实是不好。来看一看这回能不能进，还不错，

就打到外线，再来一个三分，仍然不中。澳大利亚队有篮板的优势，但是却转化不成胜势，再突进去制造犯规了。还有最后7.3秒，但是七号奥利维亚·奥勒切诺维茨是上罚球线，还不错。但大概率呢，澳大利亚队第一节拿不到双位数得分，而且他们的运动战得分确实少得可怜。这球呢，还是被澳大利亚队在内线打到一个二次进攻得手，抢到一个篮板。这一节啊，西班牙如果说吹毛求疵的话，就是篮板球丢的太多了，但他们的进攻确实可以。18-10，澳大利亚队抓住机会，在第一节还是拿到了双位数得分。西班牙队看看第二节上来能不能够在后场篮板的把握上，给自己创造机会的同时，也遏制一下澳大利亚队的机会。当然，澳大利亚队三分球是不是就一直像第一节那样颗粒无收，这也不一定。第一节他们的进攻确实打得差。突破分球直接上篮了，没有打进。利用掩护，这球运得有点多，再出来。澳大利亚队的防守不错，都跟上了。声东击西之后再突内线，澳大利亚队明显加强了对突破的限制。还有3.5秒，西班牙队呢继续保持着自己的状态，又进了一个三分球。他们三分球应该到现在为止进了三个了，对，8中3。澳大利亚队是6中0，所以对于西班牙队来说，也要看他们怎么选择。就是澳大利亚队今天是真的三分颗粒无收，那么他们是不是需要收缩？那他们收缩之后，接受不接受这个代价？而且青少年的比赛真的起伏非常大的。那这边澳大利亚队马上还一记三分球，外线10号理查德森。理查德森和瑞安，这应该是他们锋线教练比较倚重的两个得分手，持球无球都会用他们来终结。球啊！这边西班牙队马上还以一记三分球，5号赫尔南德斯。镜头呢又跟错了，刚才上篮得分的应该不是12号，所以从这个青少年比赛啊，各种状态体现出来，都还会是相对起伏比较大。这是刚才赫尔南德斯命中那记三分球。

这次呢，西班牙队无功而返，看一看澳大利亚队能不能抓住这些机会。好球，这是利用西班牙队防守之间呼应不足，把比分再迫近一些。西班牙队上罚球线，看看罚球的稳定程度不好。一般来说，这种冲击型强的锋线罚球都会需要调整不少，特别是对自己的身体条件再有所自信。西班牙队内线还要强打，连续三个篮板，最后被吹了一个推人。第二节澳大利亚队追分追得非常凶，以一个三分球开始自己的追分过程，双方的失误都不少，也能看出来这是青少年的比赛。上线的跑八字，现在大家注意，澳大利亚防西班牙持球人防得特别的凶了，就不再给瓦伦祖埃拉和赫尔南德斯比较理想舒适的出手机会，也不给他们空间。再看这球，好球，制造犯规。再继续，西班牙队八号巴勒斯特呢，现在已经拿到了六分。前面防守有一个犯规。

0: 西班牙队呢把比分差距又拉开到了十分。现在呢，32-19，西班牙队领先了13分。看看暂停之后，澳大利亚队如何来处理。队呢攻进一球之后，这边西班牙队又出现了失误。距离上半场比赛结束还有2分多钟的时间，西班牙队呢在上半场至少没有被威胁到。又是一次防守成功，法伦佐埃拉这球呢冲击性很强，但是效果并不理想。澳大利亚队打进一球，把比分差距缩小到了个位数。他们的进攻会比第一节好一点点，仍然是突进内线，但是注意看澳大利亚的收缩，在瓦伦佐埃拉这一次突进内线的时候，身边有4个澳大利亚的防守队员。前场球，瓦伦佐埃拉攻守积极性、活跃度都非常高。再看这球，这球还真是倚住对手身体切在球上，凶狠但是干净。还是靠中路突破再给到内线，这球打得略大意。澳大利亚队收缩内线防守，现在收获到了非常好的效果，这就看他们在第二节能不能打出自己的状态，并且把这比分差距再缩小一些。西班牙队横向的防守破坏，把这球破坏出了边线。看这球，澳大利亚的收缩防守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而且本身啊，他们你看他们在第一节他们篮板球上的控制，说明他们的身高臂展静态天赋是有优势的。零度角三分， 这个三分还是没有，顶下篮板，西班牙队这回去聪明。盖帽方面，澳大利亚队已经是有四个盖帽进账，西班牙只有一个。有险些又被澳大利亚的收缩防守给抢到，还是没中。这段时间西班牙的进攻确实也非常不好。再传出来，推进转移球。其实从战术来讲，包括从球员的处理来讲都非常好，但最后功亏一篑。上半场32-23，第二节呢，澳大利亚队得了13分。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陈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有骨气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
2: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全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陈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

0: 感知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3: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2: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4: 好，来看看第三节。西班牙队呢，上来就是一个失误。澳大利亚队呢，第一节得了10分，而且在长时间里，他们的运动战进攻几乎一点效果都没有。来看看他们在下半场第三节派上的是6号史密斯、7号沃勒齐奥维茨，包括11号瑞安、10号理查德森，应该都在场上。利用掩护，看瓦伦祖埃拉，就投射的效果、处境都不太主动。呼，西班牙队退守是真的凶狠，而且迅速。塞亚纳托古，现在西班牙用他，还就是用他的冲击力。这一抡抡的是真凶，奥纳被抡出去。因为本身从澳大利亚队来说，他也是崇尚对抗的球队。西班牙队的防守预判应该是瓦伦祖埃拉又判断对了，直接一个兜底角把这球抢下来。现在他在控球，利用掩护，前面手递手加掩护之后，伊塞亚纳托古骑马射箭，这球力量略有点大，但是篮板球上现在西班牙队开始提升了自己的效率。零度角三分，好球！这球内外结合，节奏特别主动。应该是8号奥纳。二次进攻得分，西班牙队14-5遥遥领先。哦，这边澳大利亚队也能跟进一球。

十分差距了，西班牙队继续突破进来，12分。今天整体上，澳大利亚队的防守延续性不好。上半场后半段吧，第二节的后半段收缩做得还不错。伊斯亚纳托古把这球抢回来，但是仍然抢在了澳大利亚队的手里。上线叫掩护了，但是防掩护这个后手换防护防得非常不错。篮板球的把握，奥纳扑抢把这个篮板球抢到。

好，现在十分差距，看西班牙队零度角又获得了一个机会。其实他们的落位空间主动性都还是很不错的。伊塞亚纳托古镇守篮下，他的活跃度，他的活动性都是西班牙队需要的。澳大利亚队外线包抄之后，自己持球往里边打，西班牙队防守有层次感的，再回出来，这球丢掉。西班牙在防守上状态不错，但是今天我们看这刚才这次失误让教练员有点抓狂，好不容易抢下来一个。这球，西班牙队已经把传球路线都堵死了，所以他只能是去处理一个相对比较安全的传球。这球澳大利亚队失误走步了。西班牙也出现了一次失误，被澳大利亚队后个正着，但是关键是澳大利亚队能不能把这些情况都转化成得分。这球被伊塞亚纳托古直接抢下来，但他自己也没打进，又被澳大利亚队防下来。就是年轻人的比赛有时候就是这样。好球，
这个球又是澳大利亚队发底线球，打西班牙队防守一个呼应不及时，西班牙一路追分，这第三节追得相当不错。而且主要是在第三节呢，他们只让西班牙队到目前为止得了五分。内线方面，澳大利亚是22-14领先。

上线站一个掩护之后，再突分，好球！澳大利亚队呢，现在是越打越稳。他的内线十五号曼约克，本身身高臂展就突出。刚才又是把西班牙队防下来，这一次澳大利亚队有机会再迫近一下比分。如果不是他们今天非常糟糕的三分球命中率，他们甚至有可能通过这一个球直接就打平了。最后还是要突内线，但突内线，西班牙队内线的收缩强壮，反应快。看这球啊，曼约克把篮板球的落点抢到。好球，十一号瑞安，一个两分球打进之后只差一分了，第三节还有一分半钟，澳大利亚队是有点大梦初醒的感觉。

上线小弟手，再转移。西班牙队尽管呢是逃过一劫，但是现在领先的分数仍然不像上半场那么充裕。第三节也快结束了，双方即将进入到最终的决战。两分球，这非常可惜，没有打中。好，这样的话，三节比赛结束，西班牙队只领先四分。他们第三节只得到了八分。来看看最后一节，零度角仍然没中，不过长篮板球弹出来还是被西班牙队自己拿到，他们能控制住篮板球，实际上就能有了和澳大利亚队抗衡的机会。

西班牙队突内线制造了犯规，但是这次似乎比较凶狠。对于奥纳这一下，我们注意看啊，应该是落地的时候踩到了瑞安的脚。因为这次的比赛呢是在欧洲进行，所以现场也来了很多西班牙队的球迷，包括他们的亲友团。奥纳应该也是没有办法执行罚球了，等于马上要换一个罚球的。好，这两次罚球还真的不错。第四节，也就是最后一节，刚刚开始。刚才罚球的是安娜·玛利亚·赫尔南茨。反过头来，澳大利亚队马上又回敬一球，现在只差两分。澳大利亚队呢想倒边去制造三分的机会，

又一次突到篮下，应该还是走中路持球推进，这回应该是14号。你再看慢动作，因为阿隆索呢，他的移动会比对手的持球手慢，所以澳大利亚充分抓这个机会。14号马蒂尔达特劳特，西班牙叫了暂停。

们来继续看，哦，球这边，西班牙队一上来，赫尔南茨是在中距离顶弧，因为澳大利亚要收缩，顶弧这边必然空，但是就是看你能不能执行到位。把这个球打中之后，西班牙队再次领先两分。而澳大利亚队尝试外线投射，他们这个外线投射还是真是不错。这回怎么样？仍然不中。

西班牙队篮下再次捕捉了机会，赫尔南茨。这段时间，西班牙队在篮板球的把握上给他们带来了非常多的机会，而且关键是这段时间正是双方要劲儿的时候，西班牙队把握住这种机会，会给澳大利亚队呢带来了比较大的伤害。澳大利亚队防守犯规，西班牙队呢，瓦伦祖埃拉上罚球线，

那防线扩得非常大。三分球，今天澳大利亚队如果最终没能闯进决赛，就是输在这三分球上。现在澳大利亚队呢持球突进，加快了节奏，因为时间对他们来说不会很友好。上罚球线，

好了，奇诺维茨今天呢有七分进账，罚球是只是60%，都不会是特别突出的。哎，差三分，最后的5分钟不到的时间。第四节的三分球，这是西班牙中的第一个，而澳大利亚队是3投0中。就是从年轻的姑娘们来说呢，就是你基本功，包括你的这种抗压能力、稳定性，有起伏，尤其到了大赛的时候、关键战的时候都很正常。但是就是这个时候，谁把握得住这种转瞬即逝的机会，谁有可能笑到最后。哦，这边澳大利亚队还一个，比赛仍然没有失去悬念。还是理查德森和瑞安这两位锋线的大将，会给澳大利亚队带来一些机会和希望。看这边西班牙队三分球投的偏的比较多了。

这个三分球让澳大利亚队呢扳平了比分。理查德森，我们刚才也说了，就是理查德森和瑞安这两人锋线的球员是澳大利亚队进攻终结的倚仗。这个三分球把比赛悬念一下子就托举了出来。还有最后3分34秒，双方打成50平，最后这三分半钟的攻守也非常考验球队团队的要求，包括他们的日常的训练的保障。这个保障不是说物质的条件的保障，而是说你有没有真的把那些要记住的战术，要处理的临场突然发生的那种预判化成自己的肌肉反应甚至是细胞反应。这很难，对于年轻的孩子们来说这非常难。我们总是喜欢要求少年们要少年老成，但是殊不知真正要做到少年老成，你会失去很多的东西。比赛继续进行，现在澳大利亚队有反败为胜的机会，先犯规了。

0: 三分如何？
1: 依然没进。澳大利亚队拿到篮板球，再攻一次。持平了，对于双方的压力都非常大。瑞安拿球，瑞安、理查德森两个人谁拿都可以。哦，这球丢了，这个球丢的价值确实是损失太大。赫尔南德斯抓住机会，把这球打进。西班牙队率先打破僵局，又一个失误，再打反击。还是赫尔南德斯，西班牙队两次收缩横切包抄的防守，帮助他们在最后关头突施冷箭。五号赫尔南德斯连着两个反击得手的进球，54-50，被迫澳大利亚叫了暂停。这两次失误损失太大了，而且呢都是澳大利亚队最有把握的持球锋线，瑞安拿球，现在犯规，曼约克呢是三犯，特劳特也三犯，马普两犯，理查德森两犯，所以其实从澳大利亚队呢犯规还可以，

比赛继续，现在西班牙队还是把防守作为第一要务。澳大利亚队再次换人，双方犯规数已满。

格劳特来发边线球，天造的利亚队的任务是要尽快把这球打进。又一个失误，关键时刻澳大利亚队三次失误，如果这球西班牙队再打进，那西班牙队进决赛的概率就非常之大。来到中间，再给零度角，这球刷框而出，澳大利亚还有机会，要跟时间赛跑。哎，这球西班牙队再次利用澳大利亚的失误把机会抢了回来，并且在前场，你看并没有说非常仓皇的去处理。在前场抢下球来之后，等到十二号伊塞纳托古，伊塞纳托古跟进，顺理成章把球给他。

的46.4秒，西班牙队领先6分，澳大利亚队呢可能只能去争夺铜牌了。这场比赛的胜者呢将和美国与加拿大比赛的胜者来角逐本次17岁以下女篮世界杯的冠军。而这次呢，中国女篮呢是有机会拿到10年以来最好成绩，第5名、第6名这样的成绩。在10年之前，2016年，当时球队坐拥韩旭、刘雨桐这种有内线绝对优势的球员，当然锋线上还有大家熟悉的张茹，拿到了世界前四，这也是非常了不起的成绩。那这一次的U17中国女篮呢？一，他们确实有主力是真正的学生球员，清华附中的孙涵韵和庞云舒，而且这两位打得都非常不错，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包括孙涵韵还是带伤出阵8进4的比赛，那包括争名次的比赛，这都会给后面想要打篮球也想要接受更好教育的姑娘们以充分的信心，特别是给这些家长也有更多的助力。理查德森第一罚还没中，两罚中一，51-56，44.3秒。澳大利亚队守一个全场吗？守一个全场，但是西班牙队早已料到澳大利亚队会是这种防守。赫尔南德斯先造了犯规，赫尔南德斯今天有13分进账，但是刚才那一球，那一个罚球也是他今天唯一的一个罚球，就他前面12分全都是运动战得分，在这个级别的大赛里还是非常不容易的。赫尔南德斯这是遭遇到了前场的包夹。澳大利亚队拿出了身体对抗，这一下上抢，抢得真凶啊！6号史密斯，这给了赫尔南德斯脑袋一下。

再上罚球线，还有最后不到十秒钟，这回呢是瓦伦祖埃拉，他看看他能罚中几个。即使两罚都不中，西班牙的机会也非常大了。瓦伦祖埃拉今天只有四分进账，而其中有两个是罚球，两罚只中一。西班牙队又拿到了篮板球，澳大利亚队犯规不成，时间耗光，即告结束。西班牙队已经欣喜若狂，他们昂首进军17岁以下女篮世界杯的决赛。那我们也期待他们在未来更好的表现，重要的是中国女篮在未来能不能有更多逼近他们甚至超越他们的机会，我们拭目以待。再次感谢各位收看今天节目，是由于嘉宾的解说评述的，再见。

0: 一看就有劲的，哦，非常轻松，哦，哦，这非常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健身的氛围非常的热烈。我身边的这个刘叔，他自己亲手制作了很多的器械，那让他来亲自的介绍一下。刘叔，
1: 这个器械有不够怎么办？大家伙都从家的拿着好多这个哑铃牌，
0: 哑铃牌，
1: 对，找六魂管穿上，然后两边打消音，哦，出不来，
0: 保证安全，
1: 安全第一。
0: 对，
1: 你看这个哑铃也是打上消音，然后捆上铁丝，
0: 明白明白，
1: 这样它都出不来，没危险。
0: 其实确实我一来看到这个钢管非常熟悉啊，这就是那种水管，
1: 对
0: 啊，这个重量总共有多少呢？现在
1: 这个我们就杠铃就不太多，一个70斤的，一个50斤的，这样大家伙都能玩。
0: 所以这个工具呢，其实它可以很好的帮助我们练很多部分，比如说肩啊，刚刚说我们做最多就是上推，这个能好练到肩，然后还可以通过它练臀练腿，但整个在下的起身过程当中，一定要让自己通过收紧腰，收紧核心，收紧腰，通过屈髋下把它拿起来，然后做的过程当中也要尽可能让它收紧，维持稳定，不要去挺身，这样的话其实带来的腰椎的压力会比较大。还拿起过程当中呢，防止出现这样拿起，啊，或者说想要把它做的幅度太大，也会出现这种问题。所以比如说我们做一些拉的动作，从下面拉起来动作，可能下到刚刚过膝关节就够了，它能够很好帮助我们去练下肢的臀腿，这是一个硬拉的动作，是一个非常好的强化臀腿的练习。起的过程当中尽可能稳定核心，同时让肩膀尽可能能够相对稳定，推向肩关节垂直上方，下盘要协同起来，这个脚要站稳。硬拉，这是刚刚叔们做的起身的动作，就是它可以单独拆开变成一个单独的臀腿的练习。那么刚叔们做的第二个动作就是比较多的往上推，所以让它尽可能这个垂面内上下平稳的推着杠铃落下推起啊。那么还可以用这个其实去练习到我们的背部，就是练背也非常好，用小哑铃也可以。
2: 这个小的
3: 这个腿没什么要求，直接就拉着
0: 腿要固定，就下肢是协助稳定的支撑稳定，
3: 是吧？
0: 对，腰收紧，核心收紧，对，就是整个核心处于一个收紧的状态。对对对，好一些好一些啊，要不然这里就锁不定，稳定性就下降了，容易伤腰。哎，这个书起的就很注意整个腰的收紧啊。现在做的是一个颈后的上推啊，主要练的是三角肌啊。哑铃高脚杯子蹲非常好的一个动作，它能够帮助我们控脚重心不往前不往后，又能够收紧背部。哎，这个很好的一个动作练习。对，也是一样，它也可以放在这里啊啊，您试一下啊。对，上背收紧，对，可以不用蹲那么深，特别深现在啊，可以留一点点，很好，比如说腰锁的特别稳定，对，整个重心很平稳的在做下降，特别好啊。
4: 是是啊，
0: 高脚杯，对，等于这髋胸踝联动能够很好的去练习到整个我们的下肢臀腿的部分，对，拖得更近一点就更好了，对，这样的话上对靠近直接靠近胸口，贴着胸口，这样上背能够收得更紧一些。对，那我们今天呢一起在这里交流和使用叔叔刘叔做的这一整套的自制的杠铃哑铃，那么切磋我们全身的这些肌肉，但一个器械它可以练全身，只要我们用的得当的情况下安全的练全身。所以首先就像刘叔说的，首先要保证安全，那么在器械安全基础上，我们做动作也一定要记得要去安全的循序渐进的进阶，根据自己的能力逐级的增加强度和难度，来完善我们身体的能力，让我们也变得像叔叔们一样强，让我们的体质变得越来越好。

0: 活力燃情，挑战不停，运动一起赢。大家好，我是子涵，欢迎您收看体育频道正在直播的《运动一起赢》。本栏目由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独家冠名。
1: 大家好，我是尤宁，欢迎您收看正在为您直播的《运动一起赢》。今天节目一开始啊，我们要带着您来走进中冠联赛。那说到中冠联赛，我们都知道它的全称啊是中国足球协会会员协会冠军联赛，它是由中国足协主办的，那参加的球队都是业余俱乐部，而每年的中冠联赛都会决出3.5个能参加中乙联赛的名额，也就是说它是业余足球和职业足球相联系的一道桥梁啊。
0: 没错，2026年的中冠联赛有80支球队参赛，也是创下了这项赛事创办以来的最高纪录。球队来自23个省级行政区，包括澳门特别行政区，总计有超过2300名球员参加。其实从这几个数字也能看出，现在喜欢踢球的人啊是越来越多了。
1: 人真是越来越多了，当然我们就希望啊，借着刚刚结束的世界杯的热度，能有越来越多的人走进绿茵赛场去享受足球为我们带来的快乐。好了，节目的一开始，我们马上来欣赏一下这个赛季的中冠联赛渭南赛区的2场小组赛。
2: 您现在收看到的是2026中国足球协会会员协会冠军联赛渭南赛区小组赛第3轮的较量，对阵的双方是榆林矿工旅投对阵石家庄美嘉盛。上半场的比赛已经开始了，榆林矿工旅投身着的是白色上衣白色短裤。上半场他们是由屏幕的左侧来向右侧进攻，而石家庄美嘉盛则是身着黑色上衣和短裤，上半场由屏幕的右侧来向左侧进攻。这场比赛是在雨中来进行，雨战对于双方的队员来说肯定都是稍微有一些困难的。比赛开始之后，榆林矿工旅投打的还是非常的积极，前场连续的逼抢，这球被石家庄美嘉盛将球又反断了下来，但是解围，球权又再次回到了榆林矿工旅投的脚下。禁区内防守球员的铲抢，裁判的哨声没有响，比赛继续进行。榆林矿工旅投连续的高位逼抢，刚刚从禁区右路突破的是23号郭金城。这段时间榆林矿工旅投连续的在对方的禁区内制造机会，石家庄美嘉盛的禁区内风声鹤唳。这是上半场比赛进行到尾声阶段，石家庄美嘉盛的一次进攻，在禁区内倒地之后，裁判的哨声也响了，裁判认为榆林矿工旅投的防守球员犯规石家庄美嘉盛，球员站在了点球点前。41号宋浩将点球罚进，将比分改写成了1-0。宋浩这一次主罚的点球完全的骗过了对方的门将李世辉，这样的话石家庄美嘉盛带着1-0的领先优势结束了上半场的较量。这对于石家庄美嘉盛来说，他们在下半场的比赛当中将会更加的从容。虽然上半场的比赛当中榆林矿工旅投制造的机会要高于对手，但是他们始终无法将进攻机会转化为进球，这对于这支球队来说，在下半场他们需要打得更加的耐心，更加的稳健。这是榆林矿工旅投前场的任意球机会，传到禁区里连续的打门。榆林矿工旅投的球员认为对方在防守的时候有手球的动作，但是主裁判认为石家庄美嘉盛的这一次手球啊是无意的，这一球是蹭到了防守球员出了底线，所以榆林矿工旅投获得了角球。看看角球的质量，传到后点。哦，这个时候裁判的哨声又响了，裁判认为防守球员有拉人的犯规动作，这样的话给了榆林矿工旅投一粒点球。 这是防守球员在防守无球的状态下有一个推人的动作。23号郭金城主攻之后的跑动也是骗过了门将，将比分改写成了1-1。这个时候两支球队又重新回到了同一起跑线上，比赛将会更加的精彩。郭金城在上半场的时候就在右路的突破当中给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这名球员在本场比赛的表现还是非常的积极。裁判在比赛进行到67分钟的时候再次判罚了点球，裁判认为这是石家庄美嘉盛的防守球员15号石汉胜在对方射门的一瞬间铲球犯规，将对方的进攻球员铲倒。这样的话刚才射门的6号程显峰也被担架抬了出去。21号张奥凯站在了罚球点前助跑之后的打门，虽然对方的门将判断准确了方向，但是这一球还是打进了。比赛进行到72分钟的时候，榆林矿工吕头完成了比分上的逆转，将比分改写为了2-1。又是榆林矿工吕头掌握着球权，传到禁区里，有没有机会打门？球又进了，3-1。又是21号张奥凯的进球。这场比赛张奥凯完成了梅开二度的表演。这一次进攻，榆林矿工吕头打得非常的流畅啊。比赛进入到了伤停补时阶段。石家庄美嘉盛在下半场对方的狂轰滥炸之下呀，进攻并没有多少起色，反而榆林矿工吕头打得风生水起。又是一次机会，门将这一次立功了。石家庄美嘉盛的门将梁锦帆注意力还是非常的集中，面对对方的射门直接双手将球拖了出去。看看这一次角球，又是门将将球打了出来，最后跟进的射门高出了球门的横梁。这样的话在这场比赛当中，榆林矿工吕头3-1战胜了石家庄美嘉盛。

欢迎收看2026中国足球协会会员协会冠军联赛的比赛。这场比赛是渭南赛区小组赛第二轮的较量，对阵的双方是北京维斯卡对阵渭南西北青年人。上半场的比赛当中，北京维斯卡是身着黑色的上衣和短裤，从屏幕的左侧来向右侧进攻，而渭南西北青年人则是身着蓝色上衣黑色短裤，上半场是由屏幕的右侧来向左侧进攻。比赛开始之后，北京维斯卡打的还是非常的积极主动，看看这一次渭南西北青年人的进攻，丁宇哲突入到了禁区里打门，哎呦，艺高人胆大呀，72号丁宇哲这球他是从左路发起的进攻，自己带球倚住了防守球员之后突入到禁区里，一个小角度的打门，北京维斯卡的门将孙杰反应非常迅速，倒地将球挡了出来。这应该是上半场开赛至今渭南西北青年人获得的最好的一次机会。上半场的比赛已经接近到了尾声，这个时候主裁判吹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声。在上半场的45分钟较量当中，两支球队都没有取得进球，北京维斯卡暂时0-0和渭南西北

0: 青年人打平。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两支球队下半场的较量。上半场的比赛当中，渭南西北青年人的72号队员丁宇哲创造出了一次非常好的机会，但是对方的门将孙杰表现也很出色，将小角度的射门挡了出来。两支球队下半场互换位置，这是北京维斯卡的一次进攻。裁判认为渭南西北青年人在防守的时候犯规，北京维斯卡的角球打在了人墙上弹了出来，球权还是在北京维斯卡球员的脚下。右路出现了大片的空当，于江山自己带球继续向前突进，这球并没有出界，想要下底传中，这是选择传了一个低平球，这球被防守球员挡了出来。再次想要下底传中的时候，防守球员已经做到了贴身防守，将球挡出了边线。界外球开了出来，还是在右路做文章。这段时间渭南西北青年人阵型整体前压，一次穿裆的传球，将球来到了左路打门，门将又立功了。北京维斯卡的门将孙杰挡出了11号曹金龙的射门。看看这一次角球，金宇超将球开了出来，头球攻门。渭南西北青年人在比赛进行到59分钟的时候，将比分改写为了1-0。72号丁宇哲，丁宇哲这一次门前的头球啊，非常的精彩。哦呦，这一次北京维斯卡也制造出了非常好的机会，在门前一个高难度的打门。这是来自替补登场的李章玉，有点蝎子摆尾的意思，但是这球是打在了横梁上。全场比赛伤停补时有7分钟的时间，现在比赛已经来到了伤停补时。这场比赛两支球队的实力啊旗鼓相当，都有改写比分的能力。这一次北京维斯卡在后场处理球的时候有一些犹豫，差一点点制造险情。比赛进行到了尾声阶段，北京维斯卡还在寻找机会，看看能不能将比分扳平。直接选择向前送，这个时候渭南西北青年人的大部分防守球员都已经退回到了自己的位置，而北京维斯卡的进攻点位稍微少了一些，所以这球并不好拿到。渭南西北青年人这个时候体力似乎有一些下降，所以大部分球员都退回到了自己的半场。最后时刻他们也并不敢贸然的进攻，还是要先做好防守。这一次铲抢还是非常的凶狠，裁判要掏牌了。裁判向渭南西北青年人的队员出示了黄牌。下半场替补登场的尹一斐吃到了一张黄牌。看看北京维斯卡的任意球传到禁区里，被防守球员解围出来。现在伤停补时的时间已经到了，再往前来给，这个时候北京维斯卡的球员已经越位了。主裁判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声，这样的话渭南西北青年人1-0战胜了北京维斯卡。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全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 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看正在为您直播的运动一起赢，本栏目是由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独家冠名播出。
4: 射箭啊，这个大家都很熟悉了，它是一项传统的体育项目，从最早的狩猎战争武器到现在呢，已经成为了纯粹的体育竞技项目。而且之前我们更多看到的是专业运动员进行射箭比赛，但是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业余爱好者也加入到了神箭手的行列之中。
3: 那身边的神箭手一多，比赛就得跟得上了。
4: 没错，
3: 那你看中国箭王争霸赛就应运而生了。这是一项由国家体育总局射箭射击运动中心和中国射箭协会主办的赛事，它面向的就是广大的射箭爱好者。全年呢是共设了三个分站，分别是南京、石家庄和湖州。马上为您带来的就是石家庄站的三个项目的金牌决赛，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5: 观众朋友们，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中国箭王争霸赛女子复合弓的个人金牌赛。复合弓啊，这个是所有的射箭项目当中科技含量最高的一个项目，因为您看这个弓的造型，包括它上面的零部件就知道，这是科技含量确实高。可以的话，可以加一个八倍镜，然后呢，还有这个澄清镜，而且像这个撒放的时候，也是使用的专门的撒放器啊，就是类似于扳机一样，手背贴着脸，然后你看这边，哎，一勾就实现了撒放。所以呢，整体上对于箭的扰动是最小的。另外就是由于有这个省力的齿轮啊在两侧，所以如果说这一个弓是比如说70磅，但它这个齿轮比能够达到比如说30%，那就70×30%，你拉开的时候需要一个力量，但是越拉到后面其实感受的这个重量是越轻的，最后你只要用21磅就能够维持住满弓的状态，所以是进一步的提升把握性。所以对于复合弓来说啊，咱们严格一点，正式比赛你要是低于28环都得算失误啊。
6: 10环。
5: 你像这种不能收黄的箭，就打到了黄圈以外，这就得算是失误箭了。其实真正的说，职业比赛反曲弓都是如此，更何况是这种高科技含量的复合弓呢？对于职业的这个选手来说，复合弓不打10环都算失误。
6: 9环。
5: 所以我们现在来看，因为弓的这个效能和包含的这种科技手段不一样，那么命中率啊，从低到高的排列大概就是传统美猎，然后呢光弓，然后反曲弓啊，最后是复合弓。所以不同的弓种其实选手们的心态上还是挺不一样的。很多喜欢这个传统弓的选手们，他不太喜欢玩复合弓的原因，就觉得复合弓没意思，就基本上自己能够决定的事情啊，其实也并不多，就稳定就好了。绝大部分的这个难做的工作都由这个弓本身完成了。而对于这个渐渐都直直靶心的复合弓选手来说呢，像是光弓或者说传统弓的这种不稳定性，反倒是让人觉得容易受到挫败感。内实漂亮。也是由于刚才提到的，通过这个齿轮啊省力，使得选手们在满弓状态下不需要额外的消耗。 那就使得选手们其实可以在开满弓状态下停留很久，

0: 等到一个最稳定的点再来去撒访。像是其他的反曲弓啊，如果要是开满弓你继续维持啊，对于后肘或者对于后背这个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包括前手前肘关节有时候也容易撑不住。另外由于我们提到了这个复合弓是特别准的一个弓种，所以呢其他几个比赛射距都是30米，复合弓的话是要达到50米，那实际上很多职业比赛都是以50米射距为主流。但是也由于复合弓的这种就对于器材的依赖比较大，而且呢不太容易区分出来选手们的这个高下，所以它现在并不是一个奥运项目。另外还有就是除了这个射距会更远之外，复合弓比赛呢采用的这个积分方法也不太一样啊，它是积总分的，而不是像其他几个弓种一局射三箭，然后呢环值高的一方拿2分，环值相同拿1分啊，不是采用这样的规则。30，这样的话总分也出来了，144-141，张悦拿到了这一站比赛女子复合弓项目的金牌。好，下一个项目是男子的传统弓，贾小乐和杨默。下7，贾小乐好久啊，这样的话多了2环。这是一位左手弓的选手啊，杨默啊，这就是我们说的两个人面对面来战，但是一般来说没有人会看对手啊。看对手呢，这一方面说给对手施压也不太现实，有的时候反倒会影响到自己的一些心态，所以基本上就算面对面的来战也不去看对方，射完自己这一箭的话呢低头想想动作，然后准备下一箭。杨默这三箭啊散步的还是比较开，节奏不是很好，贾小乐不出意外第一局可以拿下。6环够用啊，
1: 2分，
0: 8环，下7。漂亮，调整得非常好。杨默呢是打传统弓打了10年了，24年的传统弓总冠军，而且他有这个中国剑网比赛当中的传统弓记录啊，330环，满环360，330环应该说是相当夸张的成绩。反曲弓的话，可能说这个数值你还要再往上涨，但是在这个传统弓里面，330环是非常非常了不起的。好的，连续2支10环帮助贾小乐拿到了这一分，杨默的话呢发挥稳定也是拿到了1分，3-1。

0: 七环。
1: 九环。
0: 九环。
2: 上九。好的，十环。散步非常集中啊，贾小乐前面这两件打得相当好。杨墨最后这件很漂亮，撒放还是比较潇洒的，但是贾小乐现在容错空间很大。是的，进黄就能够拿到这两分了，结果是一个进红。这三支箭，贾小乐又一次收红，拿到28环，然后也就拿到了这两分。贾小乐拿到了赛点。好的。双方第一件都不错。杨墨，好的，漂亮漂亮，手感来了。贾小乐能不能顶住？左七啊，这两件差出来四环。杨墨这件其实打到七环，哈哈，打了八环，那这一局就拿下了。杨墨在这种可以说绝境之下，反倒是注意力高度的集中，打出了目前为止相当精彩的三支箭。

0: 九环。嗯，十环。漂亮，十环，杨默啊，状态极佳，压力还是给到贾小乐啊，需要一个至少九，够用，九环，双方现在是打平。哎呀，这一件出现失误了，这是六环啊。贾小乐拿到一个六环或者以上，那就拿到冠军了。
1: 十环
0: 啊，出手非常轻松，确实也没有太多的压力啊。通过一个满环十环，结束了这一局，也结束了这一场比赛。观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中国剑王争霸赛总决赛男子的复合弓比赛。王悦和张书恒。
2: 九环。
0: 现在准备撒放的是张书恒，这是一位现役的注册运动员。王悦呢，也是有着国家队经历的，是前国家队复合弓集训队的成员。大失误啊！七环不确定啊，就算是八环，其实打到这个位置也不太应该。

0: 九环。
1: 九环。
2: 从整体的动作上来说，张书恒动作还是比较扎实的，但是刚才呢，这确实出现了一个失误。不过双方现在环值也只差一啊。
0: 九环。
1: 九环。
0: 九环。
1: 九环。
2: 也比较少见，比到目前双方还没有一个十环啊，终于出现了内十环。
0: 九环。
1: 九环。
0: 九环。
1: 九环。
2: 到了决赛，两边多少还是有点紧。
0: 九环。
2: 追平了，54平。双方前面六件，这是一个均九的表现。
0: 一号吧，54环。九环。
1: 十环。
0: 十环。
1: 十环。
2: 十环。王悦撒放后的这个余姿比较有意思。
0: 十环。
2: 所谓的余姿就是你撒放之后整体维持这个动作的这一个小小的时间段，这就跟这个投篮之后的随动动作是一样的，就是你说这球都出手了，你还摆着那个投篮的造型有用吗？对于这个球本身来讲当然是没用的，但是呢，通过摆出来这个动作要让自己知道啊，现在这个动作余姿是什么，这个球的结果是什么，如果是对的啊，球进了继续保持，如果要不对的话要做出怎样的调整。其实射箭的余姿也是同样的道理，箭已经离弦了，当然不能做出改变了，但是你的余姿呢，就使得你能够多一个参考，自己的整体的动作架构哪里出现了问题，目前要保持什么样的状态。
0: 九环。
1: 九环。
2: 目前双方也都是九环居多呀。嗯，
1: 十环。
2: 这张书恒第四支十环。
0: 九环。
1: 九环。
0: 九环。
1: 十环。
2: 稳定，十环。
1: 十环。
2: 这三支箭里，第一支箭之后，张书恒是本场比赛第一次领先。三支箭之后，目前也是张书恒稍稍领先一点点，这还是比较接近的比赛。实话讲，双方现在打出来这个环值啊，这更像是一个反曲弓的比赛，不太像是复合弓该有的水准，稍微还是低了一些，九环太多了。但是双方现在这种焦灼的程度的话呢，确确实实很符合复合弓的比赛节奏，就是很接近啊，一两环之差。
1: 十环
2: ，哈哈，四支十环，再来，应该是十环。张书恒需要一个十环，哎呀，九环打平了，打平了，141-141。又到了一箭定江山的时候了。虽然说整体的计分方式

0: 反曲弓这个复合弓和其他的弓种不太一样，但是啊，到了前面环指打通之后，还是要一剑决胜的。决剑时刻，王悦
1: 九环
0: 右九，张书恒
1: 九环
0: 啊，这样的话王悦还是离得更近。虽然同样是九环，但是王悦的剑还是距离靶心更近的。此时此刻裁判应该是在这个测量剑距离靶心的距离，这个其实肉眼上还看得相当清楚。比赛其实啊已经是结束了，只等待最后裁判的宣判了。这样的话我们也是为您转播完了全部的啊今年中国剑王河北石家庄站的个人赛的决赛内容，也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2: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3: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4: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全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5: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元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6: 欢迎您继续关注运动一起赢，本栏目由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独家冠名。
7: 接下来啊，咱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卡巴迪这项运动。卡巴迪这是亚运会的正式比赛项目，自1982年亚运会开始呢，它就成为了表演项目。在90年亚运会的时候，它是成为了正式的比赛项目，当时是仅设男子组的比赛。到了10年亚运会时，又新增了女子组的比赛啊。
6: 那现在卡巴迪又有了一种新玩法，叫蝶蟹，凤尾蝶蟹卡巴迪。它呢融入了中国传统文化，并且也更安全更有趣了，完美解决了传统的卡巴迪对抗猛受伤多的痛点，就有点像我们小时候玩的
7: 老鹰
6: 捉
7: 小
6: 鸡，还有点像撕名牌。那这到底是怎样的一项运动呢？今天的现场体育课我们一起去一探究竟。
8: 现场体育课板块由水中贵族百岁山冠名播出。

0: 满卡巴迪。
1: 不对，哎
2: 呀，伸手，后发先至，
3: 不行，包围了，包围了。
4: Hello， 大家好，本期体育课我受邀来到了北京体育大学，将会在这里啊参加一项非常新颖的体育运动。据说这项运动有点像我们小时候玩的老鹰捉小鸡，也有点像撕名牌的游戏。那么到底是什么运动呢？让我们一起去一探究竟。
1: 曹老师，曹老师。
5: 曹秀文，中国卡巴迪国家级裁判员、教练员，卡巴迪训练部部长。
4: 给大家揭晓一下，这到底是什么项目？
6: 这个项目的话是中国首创的一个特色项目，叫凤尾蝶蟹卡巴迪。
7: 凤尾蝶蟹卡巴迪比赛需在专业的地垫上进行，场地长11米，宽8米，中线将场地分为大小相等的两个半场，每个场地都设有进攻线和边界线。比赛在两支队伍间进行，两支队伍各上场4名队员，势必决定选择先进攻或选场地。两支队伍分为进攻方和防守方，进攻队员需持续高喊卡巴迪，并到对方半场进攻，如果触及1名或多名防守队员，并顺利返回己方半场，触及几人获得几分，被触及队员拔出场，并且复活相应数量的己方队员上场，最多恢复至场上4人。若防守方拔下进攻方的蝶蟹带，进攻者出局，防守者得1分。当一方队伍成功将对方整支队伍逐出，且对方没有1名队员有权复活时，获得额外2分。对方4名队员复活上场，比赛继续，双方轮流进攻，得分高者获胜。
4: 说了这么多关于凤尾蝶蟹卡巴迪的规则，我好像是听懂了。
6: 光听懂的话还不行，咱们得亲自去上场体验一下。
4: 好嘞，没问题，咱们走。陶老师，我衣服已经换好了，您看看我这符合标准吗？
6: 符合标准了，
4: 啊、
6: 这蝶带是垂在两侧的。
4: 好的。
6: 那么要检查一下这个指甲
4: 哦，这也是上场之前必备的一个环节，是吗？
6: 指甲要平整圆滑。
4: 好的，接下来是不是可以体验一下了？
6: 对，可以跟我们这个4名运动员可以体验一下。
4: 卡巴迪，卡巴迪，哎呦，我才不去呢！啊，我得进去是吧？我可以进去，不行，不行，不行！卡巴迪，卡巴迪，卡巴迪，哎。卡巴迪，好，这是一次。
6: 二要延续
4: 卡巴迪，
6: 看看卡巴迪。
4: 哦，还有战术。哎，摸到了，我回来，是不是？可以。
1: 来场训练一个。
4: 这他也
6: 拔蝶蟹了。不可以，不允许。
4: 不可以啊，不可以藏这个
6: 蝶蟹带。进攻方的任务是喊唱拔蝶蟹，然后安全返回。
4: 卡巴迪，卡巴迪，
6: 卡巴迪，
4: 卡巴迪，卡巴迪，不行，我跑动起来已经发不出来声音了。卡巴迪，卡巴迪，嘿，卡巴迪，哎，卡巴迪，卡巴迪，哎呀，不玩了，哇，不玩了，不玩了，
1: 来吧，来吧，
4: 真的不玩了。实力啊，我发现根本不匹配。陶老师，不行了，我请求拜师学艺。
6: 好的，我给你找一位教练。
1: 好的，
6: 陶老师，那他来教你。
4: 好，陶老师，
1: 你好。
5: 曹亮，卡巴迪国家级教练员、裁判员，燕山大学体育学院副主任、副教授。
4: 曹老师，您可得好好教教我。刚才我看您在场下也看着我的表现了。您教我一些技巧吧，让我一会儿去找他们好好的再 PK 一下。
8: 好嘞，那您看啊，刚才您最大的缺失就是始终处于被他们包围的状态下。其实呢，您的站位是有问题的。首先你要背靠两个分线，如果你在中间进攻的话，两边的队员会同时威胁你两侧的蝶蟹带。再一个呢，就是说在您进攻的过程中，一定注意最多采用的战术是声东击 吸，
4: 声东击西。
8: 对，其实这里边还是有技巧。
4: 是的啊，
8: 那咱们来试一下。
4: 好的，曹老师，
8: 先从一侧进入，或向一侧移动。
4: 只要我过了中线，
8: 对，
4: 我就要

0: 你向一侧进攻的时候，他们肯定会向后退，
1: 是，
0: 所以说你向一侧移动的时候有可能触碰不到，
1: 嗯，
0: 那就是一定要马上的快速的移动到对面的边线
1: 啊、
0: 哦！我也示范一下，
1: 好的，
0: 从这个位置卡巴迪退、嗯，卡巴迪，卡巴迪，卡巴迪，卡巴迪，再次背向边线，
1: 明白了。
0: 当对方向你进攻的时候，是你进攻最好的机会。他伸手打掉他，
1: 对，这是一个很好的防守动作。
0: 对，
1: 是
0: 一对一的时候。背水一战也是这个道理，当对方进攻的时候进攻，这个时候是他这一侧
1: 最好
0: 斜线暴露最大的时候，伸手后发先至，
1: 没错。哦，我也发现这问题了，挡住然后抓，
0: 对
1: 啊、
0: 哦。好了，基本的进攻技巧就这些。
1: 嗯，
0: 那么现在咱们学习一下防守的技巧。好，摆正侧面的进攻位置，攻击那个点。好，这个时候停，不要着急。这个时候观察进攻者的重心，不要轻易的上。如果他重心还在后脚的时候，证明什么？证明他
1: 其实还是
0: 还要攻击你
1: 啊、哦。
0: 对，
1: 明白。
0: 当你观察他重心往前的时候，哎，
1: 这个时候
0: 上去
1: 要去
0: 抓地带，
1: 抓。哎，第一次
0: 有成就感吗？
1: 有成就感，
0: 哎，要的就是这种成就感。
1: 所以在防守的过程当中，节奏也是很重要的。
0: 对，
1: 是吗？
0: 对，
1: 只要掌握节奏，这个节奏不乱的话，大家是有可能去逆转和翻盘的。接下来我想跟着几位队员一起组个队伍，挑战一下刚刚一直在抓我叠鞋带的那几位蓝队的队员们，可以吗？
0: 祝你们成功。
1: 好，谢谢曹老师。现场体育课板块由水中贵族百翠山冠名播出。
2: 报告队员，布置礼物。
1: 承让，承让，
3: 好。
1: 呀，又见面了，
3: 又见面了。
1: 这一次是来复仇的，
3: 是吗？
1: 嗯，是的。
3: 是不是
0: 剩下两名能够防守的队员，正在为红方队进攻。红方队本次进攻队员
1: 卡巴迪
0: 外援，
1: 卡巴迪，卡巴迪，
0: 刚刚学会了冲尾叠线卡巴迪，
1: 卡巴迪，卡巴迪，卡巴迪。
0: 哎，很可惜啊，他马上就要成功了。
4: 卡巴迪就是这样快速疯狂。
0: 南方这名队员非常谨慎，非常有耐心。好的，保持住，保持住。他的移动非常好。得两分，哇塞，太厉害了。南方这名队员经过非常凌厉，又使出了翻滚的技巧。本次进攻，南方队员将红方全员罚下，得到了两分罗纳分。
4: 罗纳分就是全员失一分。
1: 加油！加油！加油！
5: 好，
0: 红方动作同样非常飘逸。对，蓝方这名队员的动作非常精彩。
6: 红方应该是做的
7: 盯着看，盯着看，慢点。
0: 哎呦！刚才比赛非常激烈，
4: 是的。谢谢大家。
1: 好了，刚刚经历了一场精彩纷呈的比赛，激烈又刺激。接下来呢，有请曹老师来跟我们总结一下刚刚这一场比赛，可以吗？
4: 好的，这一场比赛大家也看了，是非常激烈的。虽然说比分不重要，大家对这个卡巴迪运动的了解。团队的配合还有奋斗勇气都需要在卡巴迪运动当中来去体会的。
1: 好的，谢谢曹老师。那我也要感谢我身边的曹老师，曹老师今天也教授了我很多凤尾蝶蟹卡巴迪的技巧。您觉得我在比赛当中运用的怎么样？
0: 您用的非常好，而且呢 没看出来。

0: 非常非常有卡巴迪运动的天分。
1: 谢谢您，我总觉得您这话是有点过奖了。
0: 一点不过奖，你用的这个进攻技巧、防守技巧，包括您在最后哪怕是被拔掉碟线，也是因为你勇气去闯进敌阵才被拔掉碟线。
1: 好，谢谢曹老师。当然了，也感谢今天在场的所有的老师和同学们一起参加我们今天奉美碟线卡巴迪的现场体育课。我们也希望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一起在生活当中邀请三五好友来感受奉美碟线卡巴迪的魅力所在。

0: 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良品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2: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已经接近尾声了。虽然说我们今天节目的背景板看上去非常的清爽，但是这两天北京实在是太热了。但天这么热，也挡不住大家去锻炼的那份热情。那三伏天锻炼，我们该怎么做防晒呢？子涵，献上你的小妙招。
5: 是，这不仅要化学防晒，就是涂好防晒霜，同时咱还得物理防晒。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

0: 更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喂，你好。
1: 露一脚不止在球场。
7: 哇，好厉害呀、啊！
8: 没球网、啊，照样可以较量。
9: 我刚洗的床单啊。
10: 偷偷加练两组，
1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4: 有骨气，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15: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6: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羽毛球队封闭备战，接受不完美，凤凰组合三争世锦赛。蒙特利尔大师赛，商俊成轻松晋级，收获伤愈复出后首场大师赛胜利。杰森·弗格森盛赞中国年轻球手，将斯诺克运动推向新高度。
1: 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今天的体育新闻。两周后，2026年羽毛球世锦赛将在印度首都新德里展开。目前，中国羽毛球队正在成都封闭备战。混双项目，中国队选手坐拥头号和二号种子，其中世界第一的冯彦哲、黄东萍将会携手第三次踏上世锦赛征途。
2: 首先，世锦赛它是容错率比较低的一个比赛，就是它不像可能别的比赛750啊，或者是可能会有一些从心理上面会有一些自己有一些空间，但是世锦赛可能从心理上面，他可能心态啊、心理啊，包括这个比赛容错率它比较低。通过前面两次不是特别好的结果的世锦赛，对于这一次可能心态会更好一些吧。
0: 就像黄东萍说的那样，尽管长期排名混双世界第一，但他和冯彦哲在往届世锦赛的表现确实不咋好。2023年首次配对参赛，止步16强。去年来到巴黎，第一次登场就被爆冷淘汰。巧合的是，这两场球凤凰组合遭遇的是同一对组合，丹麦人克里斯蒂安森·博尔。对于两次摔跤倒在同一个泥潭里，冯彦哲又怎么看呢？
3: 我觉得自己会打得很好，但是，这个就像一个高楼一样，它的中间它不是很扎实。所以说我认为自己能够到一个很好的一个位置，但是中间是比较空的。现在在这里的时候又准备一年新的这个世锦赛的时候，更希望把这个过程做得更扎实。
2: 对自己的这个期待值没有非常高，但是还是比较平常心的去对待这个结果。但是这个过程，比如现在比如在备战的这个训练的过程，还是想说做到最好。
4: 加油五十，冲过来，有了，什么？57、58，
3: 其实我跟他们也按理说并不是一个同时期，我们差两个周期。基本上你要如果想跟大队员去探讨什么东西，或者是说其实你内心是觉得自己并不够格，对，你不够格，对，你的这个经验可能就微不足道。
2: 其实我觉得我跟小冯配了以后，我不管从打法，包括沟通，包括看待问题，我觉得我都做了一些的改变。
0: 混双项目本来就很吃男队员的能力和心态，冯彦哲全方位积极完善，期待能和黄东萍携手，怀着一颗平常心三争世锦赛。
3: 现在是就是比如说这一站排名十几的人也可以拿冠军，但是整体是排名前几的人就是相对可能稳定。今年的四站一千赛也结束了，都不一样，没有重复的冠军。
2: 谁更勇，谁更敢发挥，谁可能就有机会。这种
1: ATP 蒙特利尔大师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了一场男单首轮比赛，中国球员商俊成以6-3战胜了来自巴拉圭的巴列霍，商俊成也收获了伤愈复出后的首场大师赛的胜利。
5: 尽管在几天前的华盛顿战惜败于锦织圭，但是商俊成已经用表现证明自己正在将身体恢复到最佳状态。本场面对现世界排名第65位的巴列霍，头戴白色遮阳帽的商俊成打得十分自信，不仅一上来就破掉对手发球局，发球质量和失误控制也优于对手，首盘他只用了34分钟就以6-3取胜。巴列霍在第二盘加强了攻势，但是商俊成打得很有耐心，如他自己在赛后所说，他想的只是一拍一拍打好每一球，这也让巴列霍的多次进攻都无功而返，反倒是商俊成总能抓住一拍必杀的机会。第二盘后半段，急于翻盘的巴列霍几度主动上网，将商俊成压制在底线，但是商俊成还是保持了稳定的发挥和成熟的比赛心态，从而笑到最后。最终商俊成以2-6淘汰对手晋级，这也是他在伤愈复出之后赢下的首场大师赛。 下一轮商俊成将对阵十号种子卢布列夫。
1: 此外，在 WTA 1000多伦多站女单首轮比赛中，中国金花王希雨与捷克选手贝莱克迎来生涯的首次较量，前两盘双方各赢一盘，决胜盘两人继续鏖战，比赛时间达到3小时，对双方的体能都是不小的考验。最终王希雨在第三盘盘末遭到破发，总比分1-2不敌对手，无缘第二轮。2026斯诺克上海大师赛昨天结束了决赛的争夺，特鲁姆普以11-6击败了凯伦威尔逊，职业生涯第二次夺得这项赛事的冠军。
5: 决赛为21局11胜制，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特鲁姆普在先丢一局的情况下，后来居上，以7-3领先。第二阶段开局就非常焦灼，在双方围绕最后彩球展开争夺时，比赛发生了小插曲，一只虫子的出现中断了威尔逊的出杆，随后他眼疾手快，一掌将虫子送走。但回到场上，他却出现失误。特鲁姆普抓住机会扩大领先优势，以9-5进入局间休息。第十五局，特鲁姆普用一杆高质量的斯诺克迫使威尔逊被罚了14分。随后，威尔逊又送出自由球，特鲁姆普打出了单杆51分，赢下这局，拿到赛点。虽然威尔逊用单杆134分挽救了一个赛点，但在随后的一局当中，他中带进攻出现失误，将好局拱手让人，特鲁姆普顺势拿下，以11-6终结了比赛。虽然特鲁姆普决赛中没能打出一杆单杆破百，但还是凭借更稳健的发挥，夺得了个人第二个上海大师赛冠军。
6: It was a tough game, I think, even though the score was quite wide. I think all the frames were pretty close. It was quite hard to win. So very happy to with my performance. I made a couple of very good clearances. Tonight he maybe could have gone 8-6, but I managed just to get the last frame to go 9-5 at the break, and after that was very comfortable. The win and start the year again is very good. I love coming to Shanghai, and Kyron won it last year and he's back in the final, so I think this is one of our favourite tournaments to play in.
7: You know, it's a very, very difficult tournament to win. I'm very proud that I've won it twice. It would have been nice to have won it 3 times today. You know, my draw this week was horrible. Ronnie O'Sullivan, Mark Williams, Zhao Xingtong, Judd Trump. Very, very difficult, and just ran out of steam in the final today. So disappointed, but it's a very good start to the season. So I'm looking forward to the next tournament.
1: 斯诺克上海大师赛落幕了。世界职业比利与斯诺克协会主席杰森·福格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中国年轻球手的优异表现将斯诺克运动推向了新的高度。
8: 说实话，我感觉非常骄傲。我看着这些中国球员成长，如今看看他们在国际赛场的表现，我内心为他们感到无比骄傲。斯诺克运动已经达到了新的高度，目前我们看到的水平已经来到了历史最高，这当然要归功于一些中国年轻选手的优异表现，像赵新彤、吴一泽以及许多年轻球员都在不断前进，如今正是斯诺克运动的黄金时代。虽然过了很多年，但福格森依然清楚地记得与多位中国球员第一次见面的场景，一路见证中国年轻球员的成长，让他感到十分骄傲。我记得第一次见丁俊晖是1999年在泰国，后来他成为了中国斯诺克的领军人物，激励了一代人。我也记得在北京第一次见赵新彤，看完他打球，我对同事说，这就是中国未来的世界冠军，最后真的成真了。这也会激励其他球员，有时候就是需要有个人证明成为世界冠军是可能的。我也记得见到吴一泽和他的父亲，有时候他父亲会在他输球之后有点沮丧，我跟他父亲说要让他坚持别放弃，所以吴一泽世锦赛夺冠的时候我也很激动。对中国的斯诺克赛事氛围，对中国的斯诺克球迷，福格森也不吝赞美。 上海大师赛是非常优秀的赛事，从球员的表现就能看得出来，也能从配套活动的丰富程度看出来。赛事办得好，斯诺克又是世界上最棒的运动之一，我们也非常愿意来到上海和这里的球迷朋友们相聚。过了这么多年，球迷们也有很大变化。最初的时候，球迷们可能并不是很懂这项运动和相关的礼仪，现在完全不一样了。比赛的时候全场寂静，球员获胜之后全场沸腾，

0: 我觉得他们是世界上最好的球迷群体之一了，他们不仅支持本土的球手，也懂得欣赏国际选手。斯诺克可能是最绅士的运动，绅士意义在于礼仪，在于良好的举止，还有球桌上的礼仪以及懂得尊重。我想说，在中国我们真的感受到了尊重，球员们也非常乐意来这里比赛。对于斯诺克申请进入奥运会这件事，我认为中国会起到相当重要的作用。斯诺克运动在中国这样的大国开展得非常好，这很令人欣慰，但我们需要手拉手合作。斯诺克是一项很适合进入奥运会的运动，中国在入奥这件事上一定会发挥重要作用。我坚信我们的运动员不仅有世锦赛、职业赛事，有一天他们将会在奥运会的舞台上为国而战。
1: 昨晚中超联赛第21轮全部结束，上海申花客场1-3负于辽宁铁人，遭遇中超3连败。赛后，上海申花主教练斯鲁茨基宣布辞职。接下来，让我们进入由中超联赛官方合作伙伴青岛啤酒为您带来的中超战报。斯鲁茨基在上一轮率领上海申花输掉和上海海港的德比后，就已经听到了球迷们下课的喊声。本轮客场对阵辽宁铁人，第9分钟严鼎浩的长传就撕开申花防线，热菲尼奥反越位一停一射打破僵局。第32分钟邦本一遇罚入点球，辽宁铁人2-0领先结束上半场。下半场米内罗点球命中，上海申花一度将比分扳为1-2。中场前邦本一遇送出助攻，热菲尼奥再次反越位成功挑射破门，辽宁铁人3-1主场取胜。上海申花遭遇中超3连败，主教练斯鲁茨基赛后宣布辞职。
2: 另一场比赛在两支青岛球队之间进行，青岛西海岸主场2-0击败青岛海牛，本场取胜之后，青岛西海岸跃居积分榜次席。
3: 身穿黄色球衣的青岛西海岸主场迎战同城对手青岛海牛，两支球队在本赛季首回合比赛中以0-0互交白卷。第13分钟，西海岸后场抢断，随即发起反击。南松中路低射打入一球，但经过视频助理裁判回看后，认定张修为犯规在先，主裁判判定进球无效。比赛来到第40分钟，董宇送出一记长传，彭新力高速插上推射破门，西海岸取得1-0领先。领先后的西海岸队并未保守，第64分钟，西海岸前场获得任意球机会，戴维森右脚低平球传至禁区，梅米舍维奇心领神会，推射近角破门，西海岸将领先优势扩大到2球。此后，比分落后的海牛队稍显急躁，李苏达在第75和第85分钟先后吃到黄牌，被罚出场。最终，青岛西海岸在这场同城德比中，2-0战胜青岛海牛队。获胜后的西海岸积31分，跃居联赛次席。
2: 原本排名次席的重庆铜梁龙客场0-2负于深圳新鹏程，深圳的一次被动换人成为了球队取胜的关键。
0: 深圳新鹏程外援奥乌苏此役踢了10分钟就肩膀脱臼，又踢了5分钟无法坚持，被李宁换下。下半场比赛，李宁来到了左路，这让本就客串左边前卫的姜志鹏又开发了右边前卫的新位置。原本的被动不对位换人，结果却很对味儿。第63分钟，李宁左路下底后传中，姜志鹏鱼跃冲顶将球打进，深圳新鹏程1-0领先。在球队缺少进攻手的时候，37岁的老后卫姜志鹏也能在进攻端起飞。第76分钟，深圳新鹏程再次利用传中球取得进球，维斯利头球破门，深圳新鹏程2-0取胜。
4: 我觉得正常发挥吧，然后该出现的地方也出现了，该做到的地方也做到了，对。
5: 心仪的

0: 方便面、拉面饭、
1: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怕蔗糖，喝碱醇。餐后喝碱醇，休闲喝碱醇，运动喝碱醇，怕蔗糖喝碱醇。
3: 有骨气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爱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2: 泰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稳跑鞋。
3: 东奔西走还喝宋和好酒，
4: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6: 欢迎回来体育新闻。2026中国西藏第七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昨天在林芝市开赛，来自中国安踏美炭洲际自行车队的科尼谢夫拿下赛团冠军，并获得了个人总成绩和冲刺王两件分量最重的荣誉衫。
7: 第一赛段从林芝市巴宜区工部公园出发，沿318国道经尼洋河畔，终点为巴松措景区街巴村。途中设有两个冲刺点，赛段全长 129.5 公里。通过第一个冲刺点后不久，来自中国安踏美炭洲际自行车队的科尼谢夫和李宁之星车队的齐什科夫从20多人的突围集团当中冲出。两人相互配合，不仅拿下途中的第二个冲刺点，也一起努力奔向终点。最终，中国安踏美炭洲际自行车队的科尼谢夫在终点阶段冲刺后赢得赛段冠军，同时他也穿上了象征冲刺王的绿色领旗衫以及个人总成绩的黄衫。还有50公里的时候，我觉得我应该进攻了。我们团队当时合作的并没有那么好，我努力和另一位车手一起保持非常好的踏频，我们在一起合作的非常好。最后临近终点，我冲刺的状态更好，最后也赢了。
6: 当地时间8月2号，在世界杯上表现抢眼的佛得角门将沃奇尼亚抵达了智利首都圣地亚哥，在机场他受到了球迷的热情欢迎。上赛季结束之后，沃奇尼亚与原俱乐部合同到期，此次这位40岁的老将即将加盟科洛科洛队。据报道，双方将会签约6个月。科洛科洛是智利最成功的俱乐部，曾在1991年获得了南美解放者杯冠军。来看排球，世界男排联赛总决赛昨天在宁波北仑进行最后一天的较量，冠亚军决赛在美国和波兰之间展开，两队鏖战5局，最终波兰以大比分3-2战胜了美国队，夺得冠军。
8: 第一局双方进入状态都很快，多次上演精彩的攻防僵持阶段，身穿白色球衣的波兰队依靠发球带动篮防，反击球得手将比分拉开，波兰队以25-21赢下首局。尽管美国男排在前一天的半决赛与日本队打了5局，仅休息了不到24小时就进入冠亚军比赛，但是他们看不出疲惫，依然很拼。第二局随着波兰队发球失误，美国男排25-23扳回一局。第三局两队比分紧咬，局末阶段美国队拦网得分，麦克亨利在庆祝的时候不小心肘击到安德森，意外受伤下场治疗。不过这一意外并没有影响到美国队，凭借二传精准调配，27-25美国队再下一局大比分来到2-1。安德森治疗伤口后第四局继续上场，两队比分紧咬，关键时刻波兰队拦网得分，25-23扳回一局，两队战成2-2平，比赛拖入决胜局。第5局开局双方比分交替上升， 关键时刻，波兰队连续拦网得分，一波小高潮直接将比分拉开。领先的波兰队没有再给美国队机会。随着美国队扣球失误，波兰队以15-10赢下决胜局，大比分3-2击败美国队，拿到冠军，实现两连冠。
7: 比赛非常艰难，美国男排的实力很强，我为我的队伍骄傲。我们的队伍再次展现出强大的韧性，赢下了奖杯。
9: 最佳球员的荣誉属于整个队伍，属于每一位球员，总得选出一个获奖者。他们选择了我，但每个人都配得上这个奖项。
10: 这是一场激烈的鏖战，我想现场的观众和电视机前的所有人都会看得很尽兴。
6: 今天凌晨在 WTA 250孟菲斯站单打决赛中，从资格赛一路突围上来的16岁俄罗斯小将柳托娃，在1-6先失一盘之后，以6-1和6-3逆转战胜了捷克选手维德曼诺娃。这位世界排名第229位的10后球员，首次征战 WTA 巡回赛便捧起了冠军奖杯，这也让他成为自2019年高夫在林茨站夺冠以来最年轻的巡回赛冠军。
1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河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全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3: 有骨气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
12: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3: 水中贵族百岁山与您同行，共赏国际高端赛事。

0: 水中贵族，百岁山。
1: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0: 以求之名，为成而战，十一城一条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

0: 得住吗？增强免疫力，镇准致正元。致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致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镇准致正元。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体育新闻，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
1: 北京雷阵雨，25到32摄氏度；哈尔滨小雨，24到32度；大连晴，26到33度；呼和浩特多云，15到29度；天津阴，28到36度；永州小雨，25到33度；宜宾多云，25到31度；贵阳阵雨，20到27度；昆明小雨，17到24度；佛山中雨，24到31度；淄博晴，28到38度；日照晴，27到32度；郑州多云，26到34度；南京晴，27到37度；上海阴，28到37度；武汉多云，27到36度；长沙多云，27到34度；杭州晴，29到38度；绍兴晴，28到38度；南宁中雨，25到32度；海口多云，26到30度；深圳雷阵雨，25到29度。
0: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想要了解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体育客户端央视频体育新闻。节目最后，我们再来欣赏一下世界男排联赛总决赛的精彩瞬间，感谢您的陪伴，再会。

0: 水中贵族，百岁山。
1: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河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河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0: 欧洲新赛季进入倒计时，各路球队加紧热身备战。皇马对阵佛罗伦萨，银河战舰两球领先被追平。阿森纳多点开花，4-1大胜赫罗纳。16岁新星道曼首发出战，传射建功，新赛季有望被重用。利物浦热身赛对阵利兹联，红军上半场两球领先，下半场却被对手连进4球，2-4惨遭逆转。世界杯后三支传统强队换帅，齐达内挂帅高卢雄鸡，克洛普接手德国战车，曼奇尼重回蓝衣军团。2026年世界杯曲终人散，50大名场面再现美加墨世界杯赛场那些令人难忘的瞬间。天下足球最纯粹的足球，最高级的享受。
1: 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天下足球。天下足球由真正天然矿泉水水中贵族百岁山独家特约播出。时间过得非常快啊，一转眼已经进入到了8月份。那这也意味着在欧洲各国的联赛新赛季的开幕正式进入到了倒计时的状态。我们看到各支球队加紧了转会市场的引援，同时呢，他们也格外珍惜现在热身赛的机会，在不断地磨合着自己的阵容。
2: 我们先来关注西甲方面吧。在西甲方面呢，传统的三强皇马、马竞和巴萨呢，过去一周都进行了季前的热身赛。不过由于世界杯之后呢，各支球队的球员的归队情况还参差不齐，所以各支球队在季前赛当中也并不是全员出战。那么像皇马方面呢，恩德里克、居赖尔等等都已经回到阵中了。
1: 是的，那对于皇马而言啊，这个夏天最大的变动当然就是主教练穆里尼奥重新来到了球队，这是他时隔13年再次拿起教鞭啊。对于他而言，一定是希望能够抓住这样的一个机会，重新的证明自己。所以在现在热身的状态下、备战的状态下，他希望通过更多的比赛，能够让队内的球员更好的了解自己的战术体系打法。
2: 不过对于皇马来说呢，其实最大的变数应该是下赛季球队的人员结构，目前还有非常大的不确定因素，比如说维尼修斯和俱乐部的续约现在陷入了僵局。那么有消息称呢，阿森纳有意引进他。另外在转会市场上，像皇马有意的罗德里、迪奥曼德都还没有落定，所以在转会窗口装闭在转会的窗口关闭之前啊，相信皇马正在酝酿着一个大动作。我们也关注到底谁能够真正的来到银河战舰。我们先看看这几支球队季前热身的情况。
3: 皇家马德里对阵佛罗伦萨，在皇马的首发阵容当中，有一些参加了世界杯的球员出现在了首发十一人当中，包括像巴尔维德、邓弗里斯、居莱尔等等，他们所在的球队在世界杯上比较早的遭到了淘汰。这场比赛进行到第11分钟的时候，皇马率先进球，进球的是恩

德里克，亨德里克也参加了世界杯，但是他在世界杯上表现并不出色。比赛进行到第24分钟的时候，皇马再下一城，这一次进球的是18岁的小将西里亚。皇马很快取得2-0的领先，这是卡马文加送上的助攻。穆里尼奥上任之后还要面对一个难题，那就是维尼修斯现在是深陷转会传闻，他能否在新赛季继续为皇马作战，其实现在还不确定。佛罗伦萨队随后扳回一分，上场比赛当中皇马是2-1领先，为佛罗伦萨进球的是皮克利。这是双方的下半场比赛，在比赛进行到第58分钟的时候，莫伊塞基恩为紫百合将比分扳平，2-2。随后皇马派上了一些年轻球员，这场比赛他们是2-2战平佛罗伦萨。皇马在之后还要打3场的热身赛才会迎来他们在新赛季西甲当中的首战。巴塞罗那对阵伯明翰，伯明翰是一支来自英冠联赛的球队。贝林厄姆回到家乡，在看台上观看这场比赛，他当年正是从伯明翰起步的。这场比赛巴萨的阵容也是比较年轻比较陌生，更多的是为了锻炼队伍，很多的主力球员还在世界杯之后的假期当中。率先取得进球的是伯明翰队，比赛进行到第31分钟的时候，普里斯克头球破网，主队1-0领先。随后的比赛当中，巴塞罗那获得了一记点球，18岁的小将哈姆扎·阿卜杜勒·卡里姆主罚点球命中，为巴塞罗那扳平了比分。哈姆扎他是埃及国脚，代表埃及队参加了本届世界杯。上半场比赛双方是战成了1-1平，下半场比赛当中巴萨还是对人员做出了一定的调整。比赛进行到第60分钟的时候，又是哈姆扎在门前补射破门，这场比赛他是独中2元，巴塞罗那在客场2-1领先于伯明翰。主队伯明翰队在比赛进行到第68分钟将比分扳成了2-2，这一次进球的是索利斯。第75分钟，伯明翰队球员漂亮的挑球过人，接着一脚射门打中了横梁，来自于科克伦的射门。在比赛的最后时刻，巴塞罗那轮番攻击伯明翰队的防线，伯明翰队的门将彼得尔在这场比赛当中表现非常出色，门前又做出一次2连扑。门将彼得尔，这是英格兰U21代表队的成员，他是伯明翰队从英超的布莱顿队租借来的球员。双方战成了2-2，比赛进入点球大战。第一轮点球大战双方都打进，第二轮伯明翰队巴斯克斯射失，巴萨巴尔德吉也射失，第三轮巴萨的佩斯克尔也射失了点球，第四轮伯明翰队罗宾逊射失，而巴萨出场的费尔南德斯打进。前四轮点球大战之后双方是战平，第五轮点球大战伯明翰队罗伯茨把球踢进，巴塞罗那队法里尼亚斯的点球被门将比尔德扑出，伯明翰队点球大战击败巴萨。这是马德里竞技和曼联之间的强强对话，这场比赛是在瑞典进行的，率先取得进球的是马德里竞技。比赛刚刚开始5分钟，科克传球，阿尔蒂斯破门，马竞1-0领先。这场比赛双方的首发阵容来看也基本都是新老交替，上半场比赛马竞1球领先。双方的下半场比赛，曼联队获得一个点球，小将莱西在禁区内制造点球，由姆博莫来主罚，骗过门将主罚命中，第53分钟曼联将比分扳平，现在双方是战成了1-1。19岁的莱西这场比赛当中有着不错的表现，另外曼联新援安德雷桑托斯这场比赛也是首发出场了。曼联在前场完成了一次抢断，
姆博莫再度建功，曼联2-1反超。

0: 了比分。这是在比赛进行到第74分钟时的进球，马德里竞技队传球出现失误，被曼联队的杰克弗莱彻抢断，弗莱彻把球传到中央，制造了姆博莫的进球。这场比赛最终曼联2-1逆转击败马德里竞技。
1: 那在过去的这个周末呢，我们还见到了很多豪门俱乐部之间的强强对话，有国际米兰对阵曼城，也有伦敦德比热刺对阵切尔西。虽然各方他们都没有全遣主力，但是要知道季前赛非常重要的一点啊，就是能够帮助球队逐渐的找回比赛的节奏和状态。
2: 对于两支英超球队的新任主帅，也就是曼城方面的马雷斯卡和切尔西的阿隆索来说，都是完成了自己在新东家的首秀。不过这两个主教练呢，在新赛季其实面临的压力都会不小，因为曼城方面呢有瓜迪奥拉珠玉在前，马雷斯卡不免被频繁的拿来做比较，而阿隆索执教切尔西，由于之前他在皇马不算成功的经历，他肯定希望在蓝军能够为自己证明的。
1: 是的，那看了比赛我们都想到一句话，就是万事开头难，因为切尔西和曼城他们在这场热身赛中都没能赢下，所以对于各自的主教练而言啊，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让他们帮助球队逐步的走上正轨。那相较之下，对于马雷斯卡而言可能就更加的时间紧任务重，因为在下周日的时候他就会率领球队来征战社区盾杯，到时他们的对手将会是阿森纳队。
2: 而阿森纳队呢，在季前赛刚刚迎来大胜，他们4-1击败了赫罗纳，16岁的小将刀曼是传射建功，表现抢眼。不过对于大家非常关心的就是维尼修斯是不是真的会来到枪手呢，主教练阿尔特塔并没有正面的给出回应。我们来关注这几家英超俱乐部这几支球队的季前赛的情况。
0: 曼城和国际米兰队是在中国香港进行这场比赛，刚刚开场时候国际米兰队错失良机，在场上身穿着白色战袍的是国际米兰。这是比赛进行到第13分钟的时候，萨米约在左路突破之后送上了助攻，穆巴马轻松得分，曼城队1-0领先。21岁的穆巴马在上个赛季是被租借到了英冠的斯托克城队效力。比赛进行到第19分钟，这是国际米兰队迪马尔科连续在左路送上传球，最终是由帕瓦尔把球打进，为国际米兰队扳平了比分，双方战成了1-1。在下半场的比赛当中，双方都对阵容做出了大面积的轮换，很多的年轻球员得到了登场亮相的机会。这场比赛双方是互有攻守，曼城队在控球率和射门方面要占据一些优势，两队最终是战成了1-1。这场比赛要进入点球大战，曼城队第一个出场的埃特努里就放了高射炮，曼城队第二个出场的胡桑诺夫也没能把点球打进。国际米兰队第二个出场的是弗拉泰西，他的点球被唐纳鲁马扑出，曼城队第三轮还是没进，尼克冈萨雷斯主罚的点球被扑出。第四轮曼城队的埃切维里打入勺子点球，国际米兰队随后出场的拉维利一脚点球命中锁定胜局，国际米兰点球大战击败曼城。英超冠军阿森纳对阵上赛季还在西甲联赛当中的赫罗纳队，不过赫罗纳队在新赛季当中将在西乙作战。阿森纳队率先得分，比赛进行到第16分钟的时候，来自于道曼的助攻，来自于哈弗茨的进球，阿森纳1-0领先。这是比赛进行到第30分钟的时候，阿森纳队的新援闪光，这是措里斯在左路突入禁区之后打出一记贴地斩，阿森纳队2-0领先。上半场阿森纳队2球领先，下半场比赛当中赫罗纳队由阿尔瑙马丁内斯头球扳回一分，1-2。不过阿森纳队很快还以颜色，这是当比赛进行到第53分钟的时候，来自于道曼的进球，16岁的小将道曼在上个赛季创下了英超历史的最年轻进球者纪录。赫罗纳队在对方前场的逼抢下出现了失误，阿森纳队再下一城，进球的是热苏斯，阿森纳队4-1领先。这场比赛他们是大胜赫罗纳。 阿森纳现在想买维尼修斯的心情极为迫切，他们希望能够为球队再添强援。这是切尔西和热刺队之间的交锋。上赛季热刺队在英超当中将将保级，这个赛季他们是引进了多名强援。这场比赛当中，新援托纳利是首发出场。

生，上赛季热刺队确实危险，到联赛的最后时刻才保级成功。切尔西队在比赛进行到第21分钟的时候将比分扳平，进球的是埃斯特旺，双方战成了1-1。埃斯特旺本来有随巴西队参加世界杯的机会，后来因伤错过了。上半场双方是战平，下半场比赛刚刚开场3分钟，主裁判出示红牌给了热刺队的球员丹索。热刺队现在是少一人作战，切尔西队的射门是打在球门的横梁上。切尔西队的新帅阿隆索这个赛季希望能够带领球队重塑辉煌。比赛进入到伤停补时阶段，里沙利松补射打进空门，热刺队绝杀切尔西。里沙利松还真没有越位，这场比赛托特纳姆热刺2-1击败切尔西。利物浦队是对阵利兹联队，利物浦队新赛季也换帅了，他们的主帅是西班牙的少帅伊劳拉。这场比赛是在美国的芝加哥进行的，利物浦队开场不久率先得分，进球的是钱伯斯。比赛进行到第39分钟，维尔茨为利物浦队取得了进球，他们上半场比赛是2-0领先于利兹联队，但是在下半场比赛当中利兹联队展开了绝地反击。先是在比赛进行到第59分钟的时候，由阿隆森扳回一球，将比分扳为1-2。卡尔沃特勒温门前包抄得分，71分钟，场上比分变成了2-2。比赛进行到第73分钟，利兹联队将比分超出，进球的是肖恩·朗斯塔夫。双方的阵容在下半场比赛当中也都是做出了比较大的变化。这是比赛进行到第84分钟的时候，利兹联队再下一城，进球的又是卡尔沃特·勒温。这场比赛利兹联队在0-2落后的局面下是连进4球，4-2击败利物浦。

0: 欢迎回来。就在上周，意大利足坛传来了一阵让我们非常伤心的消息，那就是意大利足坛的传奇球星巴雷西因病逝世，终年66岁。巴雷西他的职业生涯只效力过一支俱乐部，那就是 AC 米兰队，所以他离世的消息也勾起了无数的球迷对于曾经的那支 AC 米兰以及曾经的那支意大利队无尽的追忆。
1: 巴雷西呢是一生红黑，他的这份忠诚是让人肃然起敬。其实对于很多中国球迷来说，他甚至就是 AC 米兰的代名词。当然了，他曾经多次接受过天下足球的专访，每次他都会表达自己对 AC 米兰深沉的爱。更重要的是，近些年巴雷西其实多次表达过自己对于意大利足球的担忧，也真的希望能够看到蓝衣军团再度崛起。
0: 没错，那意大利队已经连续3届缺席了世界杯的决赛圈，这也让非常多关注着他们的朋友忧心忡忡。所以啊，我们也是真的希望意大利队可以早日的走出低谷，能够实现巴雷西的夙愿。那值得一提的是，就在上周，意大利队国家队啊也是官宣了新任主教练的人选是曼奇尼，他将会再次拿起蓝衣军团的教鞭，我们期待也能够由此一切向好。
1: 那另外两支国家队，就是法国国家队和德国国家队，也都公布了自己新任主帅的人选。其实就像大家所期盼的那样，齐达内和克洛普分别接手了这两支球队。那这两个教练呢，在俱乐部层面都取得过巨大的成功，不过都是首次执掌一支国家队，因此也让大家生出了无限的期待。三支都曾经登上过世界之巅的

0: 欧洲的国家队都更换了新的主教练，也面临着全新时代的开始。
1: 上个月底，59岁的克洛普接过纳格尔斯曼留下的德国国家队教鞭，签约至2030年7月，覆盖2028年欧洲杯与2030年世界杯。仅仅4天后，54岁的齐达内接过德尚留下的法国国家队帅印，同样签约至2030年，同样覆盖2届大赛。德国队自2014年世界杯夺冠之后一路滑落，连续2届世界杯小组出局，2024年欧洲杯作为东道主也止步8强。美加墨世界杯上高开低走，最终被巴拉圭队点球淘汰，止步16强。当德国足协与纳格尔斯曼解约，克洛普就被视为接任德国队帅位的热门人选。当时他还在美国担任世界杯评论员，当被问及是否很快接手德国队时，克洛普只是笑答还不到时候。不过德国足协早就透露，委员会已经全票通过，克洛普从第一天起就是德国国家队的唯一首选。从带领美因茨升入德甲，到在多特蒙德2夺沙拉盘，再到利物浦9年斩获欧冠、英超，克洛普的辉煌履历无需多言。自离开安菲尔德之后，他曾短暂担任红牛全球足球主管，转战幕后工作。此次是克洛普教练生涯首次接手成年国家队，在亮相发布会上，他先来了个约法三章。
2: Ich war dafür sehr gut bezahlt, das ist also alles klar. Aber an dem Tag, an dem ihr das nicht mehr wollt, sagt ihr es und ich bin weg, ohne Abfindung. Wenn ihr morgen sagt, der ist scheiße.Bin ich weg. Also es ist nicht einzelne, sollen sie schon ein paar mehr. Also einer reicht nicht. Wenn der DFB sagt, so machen wir nicht weiter, bin ich weg. Wenn ihr euch daneben benehmt und meine Familie nicht in Ruhe lasst, bin ich weg. Jürgen Klopp hat keine Karriere nach der Nationalmannschaft. Also es ist nicht so irgendwie der Höhepunkt. Das ist idealerweise der Höhepunkt meiner Karriere, meines Lebens, meines beruflichen Lebens.
1: 与疲软的德国队不同，法国队近几届大赛交出的成绩单都足够亮眼，世界杯一次冠军，一次亚军，本届世界杯打进4强。也正是因为出色的过往战绩，新帅的压力反而更大。齐祖的执教资历有目共睹，2度执教皇马，创造欧冠3连冠的伟业，最擅长的就是管大腕，掌控更衣室。5年前从皇马离任之后，无论是多大牌的俱乐部递来的橄榄枝，他都无动于衷，因为执教法国国家队一直是他唯一的目标。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之后，就有不少关于他将接任德尚的传闻，但足协选择与德尚续约，齐达内就保持耐心继续等待。去年1月，德尚公开表示将在美加墨世界杯后离任。足协很快与齐达内达成默契，从那时起，齐祖就已经是勾炉寻机内定的新掌舵人。
3: Aujourd'hui pour moi c'est juste une continuité, quelque part un rêve. Ce que je peux vous dire c'est que j'ai eu des propositions pendant ces 4-5 ans où j'ai arrêté pour reprendre un club et je les ai toutes refusées pour l'équipe de France.Parce que l'équipe de France, pour moi, c'est la seule chose que je voulais faire après ma carrière, enfin mon expérience avec le Real Madrid. C'était la seule chose que je voulais faire, c'est entraîner cette équipe de France.
1: 9月25日，欧国联德国对阵荷兰，将是克洛普执教的国家队首秀。一天后，同样是在欧国联赛场上，法国客战土耳其。将是齐达内执教的国家队首秀，这两位全世界最引人注目的新帅，很快就会带领自己的祖国球队开启崭新的时代。上周，曼奇尼也重回意大利国家队帅位。今年3月，附加赛不敌波黑，蓝衣军团被盯上了连续3届无缘世界杯的耻辱柱。加图索辞职，足协主席下台。关于新主帅的人选一波三折，整整3个月，蓝衣军团都处在没有稳定主教练的尴尬期。 直到六天前，意大利足协才确认新主帅人选。61岁的曼奇尼时隔3年重拾国家队教鞭，合同为期4年。站在他身边的则是74岁的拉涅利，老帅将出任国家队技术总监一职。8年前，正是曼奇尼在意大利无缘2018年世界杯后接手，带领蓝衣军团走出低谷，捧起了欧洲杯的同时，刷出37场不败的队史纪录。但是后来因为与足协产生矛盾，曼奇尼提前解约奔赴西亚，自此远离意大利足坛整整3年。在回归的新闻发布会上，曼奇尼尽显意式浪漫，他对国家队的表达更像对爱人的表白。
4: Per me la maglia della nazionale è sempre stata molto importante e credo che sia un po' come quando da innamorato perdi la donna della tua vita. Vuol dire che hai sbagliato, vuol dire che hai fatto degli errori e non importa quanto tu sia stato bravo prima, vuol dire che hai commesso qualcosa che non andava fatto. Quindi di questo mi dispiace tanto, mi dispiace per tutto quello che è accaduto in questi 3 anni.Però adesso la sorte, grazie al presidente Malagò, mi dà la possibilità di potermi rifare. Quindi cercherò di fare il massimo e di riportare la nazionale italiana dove merita.
1: 与曼奇尼相比，拉涅利的工作更加复杂。用老帅自己的话总结，就是在国家队层面，曼奇尼管草皮内的，我管草皮外的。
5: Quello che mi preme tantissimo sono due cose. Una, far innamorare.I tifosi italiani della nazionale di calcio e due, permettere ai bambini come mio nipote di 12 anni che non hanno mai visto la nazionale di calcio ai mondiali. Questa è la cosa che più io vorrei fosse nel prossimo futuro.
1: 9月26日，欧国联主场对阵比利时，这两人接手国家队后的首秀，这两张最熟悉的老面孔将带领蓝衣军团向复兴出发。
6: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天下足球。那现在呢，距离美加墨世界杯的落幕已经过去了2周的时光了。很多朋友都说这届世界杯会给我们一种感受啊，就是后劲儿很大。因为现在我们会下意识地聊到跟世界杯有关的人和事，而且后续的很多新闻也在不断地成为实时的热点。
0: 是，很多世界杯的瞬间呢，可能会成为我们这个夏天共同的记忆。也不知道各位内心啊，印象最深的是哪个场景？它有可能是费兰托雷斯在决赛当中的绝杀进球，有可能是挪威的这个维京划船庆祝，它也可能是福德角的异军突起的黑马之路。雪莹，我想问问啊，除了你最喜欢的哈兰德，还有什么是让你在这个夏天的世界杯难忘的？
6: 我相信还有很多朋友最难忘的一点，也是我最难忘的一点，就是传奇老将他们真的迎来了自己的最后一舞。比如说我们背后很多图片上有莫德里奇，有 C 罗，还有内马尔等等很多人，他们都在告别着自己最最熟悉的赛场。那其实他们的告别也意味着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的青春真的落幕了。
0: 这个有世界杯的夏天一定会存留在我们的记忆当中很长的时间。那我相信各位对于世界杯的记忆点，对于这104场比赛定义的那个时刻，也可能各不相同。所以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是选取了美加墨世界杯的50大名场面，看看有没有某个场面或者某几个场面能够和您形成强烈的心灵共振的。我们来寻找一些关于这个夏天世界杯的共同记忆。
7: 在著名的阿兹台克球场，世界杯迎来揭幕战，全新的球员出场方式令人眼前一亮，不再是传统的首发11人登场，而是26名球员全员踏上草皮，参与赛前登场和唱国歌仪式。这样的出场方式能让所有球员都有一种更强烈的参与感和自豪感。面对国旗，唱响国歌，世界杯的梦想在这一刻对全体球员开启。这是源于意大利传奇球星皮耶罗的建议，在世界杯舞台上，所有参赛球员都是球队不可分割的一份子。在这样更加宏大的开场仪式中，世界杯所展现出的团队力量更加闪亮。此外，补水暂停、各项球场新规、美加墨世界杯所展现的每一项全新安排都让人记忆犹新。世界杯就在这样推陈出新的变革中拉开了大幕。揭幕战进入节奏很快，开场仅9分钟，基尼奥内斯就打进了本届世界杯的首粒进球。墨西哥的传统文化也在揭幕战中实时上演。 在比赛开场和进球时，全场的草帽雨令人震撼。宽边草帽是墨西哥最

有代表性的文化象征之一。在拥有三次世界杯记忆的阿兹台克球场，墨西哥人将经典再现。这场揭幕战最令人感动的时刻出现在第67分钟，墨西哥队右路传中，劳尔·西门尼斯头球破门。这位35岁的老将终于打进了自己在四届世界杯上的首粒进球。进球后的他眼含热泪，双手指向天空，他将这粒进球献给自己，也献给在不久前去世的父亲。西门尼斯的父亲是他在职业生涯中最重要的领路人，可惜今年3月父亲不幸离世，没能见证儿子在世界杯上进球的梦想时刻。西门尼斯将这粒进球献给父亲，也用精彩的表现告诉世人，付出终有回报，热爱终有回响。这场揭幕战进行到第49分钟，墨西哥队古铁雷斯单骑闯关，南非队西索尔背后犯规，破坏明显得分机会，他吃到了本届世界杯的第一张红牌。第84分钟，南非队球员兹瓦内在进攻中用手击打对方球员头部，因暴力行为也吃到红牌。南非队在比分落后的情况下，在场上只剩9人作战。双停补时2分钟，南非队右路突进，墨西哥队蒙特斯战术犯规放倒对手，他也因破坏明显得分机会而吃到红牌离场。双方一共被罚下3人，这场揭幕战节奏很快，同时又火药味十足，并以3张红牌打破了1990年世界杯揭幕战2张红牌的记录。在首轮小组赛库拉索与德国的比赛中，世界杯新军库拉索队的表现引人注目，他们的老帅埃德沃卡特以78岁260天的高龄，成为世界杯历史上最年长的主帅，打破了雷哈格尔曾经创造的这项纪录。从库拉索队终于登上世界杯赛场的那一刻开始，埃德沃卡特就激动不已，他的眼中始终含着泪水。比赛哨声即将吹响时，埃德沃卡特还在教练席上不断擦拭着泪水。第21分钟，库拉索队迎来历史性时刻，科梅嫩西亚打进了他们在世界杯上的第一粒进球，暂时将比分扳为1-1。库拉索的球迷们掀起了蓝色浪潮，小国足球梦想在世界杯舞台上升腾。埃德沃卡特在短暂的庆祝后默默坐回教练席，他眼中的泪水依然清晰。尽管最终大比分输给德国，但正像埃德沃卡特赛后所说的那样，我不遗憾，我们依然可以骄傲。在瑞典与突尼斯队的第一轮小组赛中，瑞典队在第84分钟换上19号斯万贝里，这是他首次登上世界杯赛场。仅仅17秒过后，斯万贝里在场上的第一次触球就用右脚把球打入对方球网，他忘情庆祝，激动不已。然而最初这个进球被判越位无效，斯万贝里满脸遗憾。在经过了视频助理裁判介入后，进球失而复得，主裁判宣布进球有效，真正的庆祝开始了。斯万贝里替补17秒闪电进球，这是本届世界杯最快进球的替补骑兵，在世界杯历史上也仅次于2002年乌拉圭球员莫拉莱斯创造的替补上场16秒进球的记录。瑞典队将比分扩大为4-1，并乘胜追击再下一城，最终以5-1取得了本届世界杯开门红。西班牙与佛得角队的首轮小组赛同样诞生名场面，佛得角队40岁的门将沃西尼亚一战成名，他高接低挡，全场7次扑出对方射门，帮助世界杯新军佛得角队守住了一场0-0的平局，也拉开了佛得角队在本届世界杯上惊艳表现的序幕。赛前名不见经传的沃西尼亚用封神表现创造了世界杯赛场的最大惊喜之一，40岁零12天的他是世界杯最年长的首秀球员。他在本场比赛前社交媒体的粉丝数量仅仅5万，赛后粉丝数量飞速增长，这是又一个通过世界杯实现梦想，上演草根逆袭励志故事的传奇。这是西班牙队在夺冠历程中唯一一场未能攻破对方球门的比赛，佛得角和沃西尼亚的含金量还在不断上升。赛后的沃西尼亚眼含泪水，他将零封献给

0: 也献给暂时无缘现场目睹的母亲。在新西兰与伊朗队的首轮小组赛中，新西兰队第92分钟换上四号泰勒·宾登。21岁的宾登登场的那一刻，便创下了一项世界杯历史纪录。他和自己的母亲珍妮·宾登成为首队在世界杯赛场上登场的母子球员。母亲珍妮·宾登在现场见证了这一幕。她曾参加过2007和2011年两届女足世界杯，并在对阵中国队的比赛中给我们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退役后的珍妮·宾登在儿子泰勒·宾登的足球道路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他既是教练又是母亲，一步步伴随着泰勒登上世界杯舞台。赛后，当泰勒·宾登在人群中找到母亲，他骄傲地对母亲说：“妈妈，我们做到了。
1: I'm just so immensely proud of the man that sits next to me, so it's pretty cool.
2: She's an amazing human being, and I don't think I would have gotten to the point I am in my career and life without her.”
0: 在法国队首战之前，姆巴佩对主持人詹姆斯·科登做出了吹笛子庆祝的承诺。他小时候曾经接受过长笛训练。
3: This is okay. This is okay. Maybe this could be a new celebration. Bang, top corner. You run here.
4: Here.
3: Straight to here.
4: Yeah, I'll do it for you.
3: Right. First game. Okay. Right. So, imagine.
0: 首战塞内加尔，法国队在第66分钟终于打破僵局。奥利塞助攻，姆巴佩进球。进球后的他说到做到，第一时间兑现了承诺，用吹笛子的动作庆祝自己在本届世界杯上的第一个进球。兑现诺言，全新起点，姆巴佩也就此拉开了他在本届世界杯上实力进球的序幕。在挪威队首战伊拉克的小组赛中，他们创下了世界杯崭新的纪录。首发出场的哈兰德和瑟洛特，以及替补出场的托斯特维特，使挪威队成为世界杯历史上第一支在同一场比赛中派出三位前世界杯国脚之子的球队。父子传承的故事在这一刻愈发清晰。他们的父亲曾是挪威国脚，携手参加过1994年在美国进行的世界杯。后卫阿尔夫·哈兰德，门将埃里克·托斯特维特和前锋约兰·瑟洛特。32年过去了，父子连心将世界杯的故事延续。儿子们同样是在美国世界杯的赛场上作战，并最终取得了比当年父辈们更出色的战绩。在第二轮小组赛巴拉圭对土耳其的比赛中，上半场伤停补时阶段，巴拉圭队10号阿尔米隆捂嘴对对方18号米尔迪尔说话。主裁判在视频助理裁判的提醒下观看视频，镜头清晰显示了一切。主裁判毫不犹豫地出示红牌，罚下巴拉圭队10号球员阿尔米隆。在世界杯新规中，凡是在对抗中捂嘴说话，并被裁判认定为非友好交流后，将被直接罚下。阿尔米隆成为了这项新规的第一个触发者。本届世界杯最终诞生了2张捂嘴红牌，第二张是厄瓜多尔球员因卡皮耶在对墨西哥的比赛中得到的。在第二轮小组赛厄瓜多尔对库拉索的比赛中，中国裁判组集体亮相，马宁担任主裁判，周飞担任第一助理裁判，傅明为视频助理裁判。这场比赛吸引了很多中国球迷的关注，这也是中国裁判时隔24年再一次主哨世界杯。上半场尾声阶段，马宁在1分钟内向双方球员各出一黄，展现了自己的执法尺度。他在全场比赛中共出示6张黄牌，对于场面的控制严格且精准。第56分钟，在马宁第一时间判了角球后，周飞示意这是球门球，马宁没有丝毫的犹豫，选择相信老搭档。慢镜可以看到，这是一次精准的判罚。伤停补时阶段，厄瓜多尔球员倒在禁区内，马宁与视频助理裁判傅明简短沟通后选择不判点球。他以果断严谨的执法风格向世界展示了中国裁判的专业素养，中国裁判组本次亮相也得到了众多好评。6月21日，在墨西哥的蒙特雷体育场迎来了日本同突尼斯队的小组赛，这是一个历史性时刻， 是世界杯的第1000场比赛。为纪念这一里程碑时刻，两队穿上了带有特制徽章的球衣，1000的字样印在球衣袖口的位置。裁判组也穿上了特制的粉色球衣，并在袖口处配有印着1000字样的金色徽章。看台上的球迷更是用各种方式组成1000的字样，人们在共同庆祝这一历史性时刻。从1930年首届世界杯开幕到2026年这场亚非对决，近一个世纪的足球历史在此刻交汇，世界杯千场里程碑就此达成。最终日本队4-0击败突尼斯队，赢得了一场载入史册的胜利。在西班牙与沙特的第二轮小组赛中，亚马尔迎来了重要时刻，他在后点包抄打进了自己的第一个世界杯进球，这同时也是西班牙队本届世界杯的第一粒进球，他们就此开启了夺冠之路。在整届世界杯期间，亚马尔的弟弟凯内一系列有趣场面火遍全球，亚马尔弟弟甚至被球迷封为西班牙队非官方吉祥物。从看台上的疯狂庆祝，到心疼落泪，再到吐舌做鬼脸，凯内成为了本届赛事的快乐担当。他一边挥舞手臂，一边吐舌嘟嘴，成为了经典画面。而他在夺冠后第一时间扎进哥哥的怀抱，并替哥哥品尝了一下大力神杯的味道。在亚马尔和弟弟的日常互动中 ，K 哥成为了必不可少的一环。注意，亚马尔和弟弟 K 哥的话筒来自于总台文创。这是去年亚马尔做客天下足球演播室时所收到的礼物。
4: 我们给你准备了一份小礼物，来，这是总台的一个文创，这个特别有总台的代表意义，是吧？希望你喜欢。
0: 纯真着，快乐着，亚马尔和弟弟就这样度过了日常时光和世界杯时光。在乌拉圭与佛得角的第二轮小组赛中，诞生了一个另类名场面。第43分钟，佛得角球员阿尔坎若因抽筋倒地，乌拉圭前锋比尼亚斯主动上前帮对方压腿，展现体育精神。但当时主裁判并未吹停比赛，而乌拉圭队获得了进攻机会。比尼亚斯扔下手中的腿，头也不回地冲向禁区，阿尔坎若也立刻起身全速冲刺防守。乌拉圭队正是利用这次进攻扳平了比分。你再躺会儿，我去去就回，这一瞬间正代表着足球场上公平竞赛与职业责任的快速切换，这也成为了本届世界杯的经典画面。6月22日，在费城进行的法国与伊拉克一战，因遭遇雷暴天气中断长达131分钟，这是本届世界杯首场受雷暴天气侵袭的比赛，也是世界杯历史上首场因雷暴中断的比赛。比赛进行过程中雨势越来越大，中场休息时大屏幕上紧急发布气象预警。根据美国法律，当在体育场半径13公里内出现云对地闪电时，户外比赛必须立刻终止，从最后一次闪电算起30分钟后才能恢复比赛。球员们和球迷们分别撤到更衣室和掩体内进行避险，下半场开球时间一再延后。当被问及球队如何度过漫长等待时，法国队主帅德尚甚至打趣道，他们在更衣室打牌消磨时间。经历了2个多小时的推迟后，比赛终于重新开始。遭遇极端恶劣的天气后，球迷们和球员们又以滚烫的热情投入比赛。世界杯变了天，人们对世界杯的热情却依然不减。要说谁是本届世界杯最出圈的球员，非哈兰德莫属。每当补水暂停或双方比赛因各种原因暂停时，他多次偷喝对方门将的水，还若无其事，理所应当猛灌几口，喝到一半他还十分自然地把水递给对方球员，问他喝不喝，场面十分搞笑。而当双方发生冲突时，比赛似乎早与哈兰德无关，他自顾自地拿起水瓶开怀畅饮，全程淡定从容，就像是在喝自己的水一样。除了偷喝水之外，哈兰德还因多次魔性行为而收获了大量粉丝，他的一头秀发惊艳众人，他的头绳都能迅速成为热销产品，各种表情包、各种梗图、各种模仿秀层出不穷。 与球场上的出色表现相比，哈兰德所带来的这种呆萌的极致反差让他成功破圈，迅速成为本届世界杯上当之无愧的第一网红。时隔28年重回世界杯正赛的挪威队，带着他们特有的维京划船庆祝席卷世界杯。这个充满力量感、历史感又颇具气势的助威方式迅速走红，从场内到场外，从纽约时代广场到各地商场的电梯，挪威球迷纷纷复刻这一动作，甚至有其他国家的球迷加入模仿。挪威议会开会时也惊现维京划船，这整齐划一的口号从严肃的会场传向世界。随着挪威队步步挺进，维京划船一次次在赛场上重现，从队长厄德高到头号网红哈兰德，在他们的带领下，维京划船成为继维京战吼之后又一世界大赛的标志性庆祝。在小组赛第二轮，葡萄牙5-0大胜乌兹别克斯坦的比赛中， C 罗开场第6分钟抢点抽射破门，就此创下纪录，成为世界杯历史上首位在连续6届世界杯中均有进球的球员。这场比赛 C 罗梅开二度闪耀全场。从2006年世界杯收获个人首例世界杯进球开始， C 罗的世界杯进球跨越了整整20年，凭借本场2球，他的世界杯总进球数来到10粒，打破了葡萄牙传奇球星尤西比奥保持的9球纪录，正式加冕葡萄牙队史世界杯第一射手。同时，41岁138天的 C 罗在世界杯最年长进球榜单上位列第2，仅次于喀麦隆传奇米拉大叔。从21岁的小罗到41岁的足坛传奇，从翩若惊鸿、宛若游龙到6届进球， C 罗用他的坚守诠释了足球和世界杯的意义。同样在葡萄牙对乌兹别克斯坦的这场比赛中，第17分钟，当 C 罗站在球前摆出标志性的罚球姿势时，全世界都认为他将亲自操刀这记任意球。然而 C 罗只是虚晃一枪，站在他身边的努诺门德斯突然起脚，一脚精准任意球直窜网窝，洞穿了对手毫无准备的防线。乌兹别克斯坦门将和人墙的注意力都集中在 C 罗的身上，在门德斯罚球时没能及时做出反应。这个堪称演技派经典的任意球，精彩又极具欺骗性，是本届世界杯令人难忘的名场面。6月25日，世界杯第3轮小组赛，巴西对阵苏格兰，34岁的内马尔千呼万唤始出来。当他在第76分钟替补登场时，全场掌声雷动，这是他时隔981天再度为巴西队登场。世界杯开赛前，内马尔刚刚带着伤完成了赛季的征战，他入选巴西队大名单的时刻喜极而泣，不过状态远未达到最佳的他也因入选而引发了争议。小组赛前2轮内马尔都没有出场，直到第3场，这位老将带着巴西和全世界球迷的期待第4次登上世界杯赛场。在10几分钟的出场时间内，他没有进球，但也努力渐渐融入球队的节奏。赛后内马尔激动落泪，他在本届世界杯首次登场的场面也让无数人动容。小组赛第3轮，墨西哥在对阵捷克队的比赛中早早取得2球领先。第78分钟，即将年满41岁的老将奥乔亚替补出场，阿兹台克球场8万多球迷为他献上掌声。他在这座墨西哥足球圣殿迎来了自己的第6届，也是最后一届世界杯。当中场哨响，奥乔亚向阿兹台克的球门立柱送上动情一吻。世界杯之后，奥乔亚正式宣布退役，这场比赛是他和世界杯的告别，也是和职业生涯的告别。被队友高高抛弃的那一刻，是奥乔亚职业生涯落幕前一抹温暖的记忆。6月26日的休斯敦球场，佛得角队在最后一轮小组赛中0-0战平沙特。由于同组乌拉圭同西班牙的比赛还未结束，实时积分排在小组第2的佛得角队能否出线， 仍然悬而未决。赛后球员们全部围在一起，通过手机关注另一场比赛的战

0: 转播镜头里，二十多个穿着蓝色球衣的球员目光全部锁定在那块小小的屏幕上。当西班牙击败乌拉圭的赛果传来，所有球员和看台上的球迷同时爆发出欢呼。这个结果标志着这支首次打进世界杯的岛国球队最终力压乌拉圭，以小组第二的成绩晋级32强，创造了令人赞叹的历史。 小组赛末轮，两连平的伊朗迎来与埃及队的生死之战。伊朗队想要稳稳晋级，只有取胜一条路可走。两队1-1的比分僵持到伤停补时最后时刻，伊朗队任意球制造禁区混战，哈利勒扎德后点补射破网打进绝杀。伊朗全队狂奔庆祝。当所有人都在为这支波斯铁骑的坚韧而欢呼时，视频助理裁判介入，半自动越位系统显示。 哈利勒扎德仅仅有半只脚处于越位的位置，进球被宣判无效。就是这十几厘米，让伊朗队在几十秒内体会着极致的悲喜。短短1分钟后，伊朗队的头球狠狠砸在横梁上，再次错失绝杀。他们战斗到了最后一刻，但无奈只能接受命运的残酷安排。 仅积3分的伊朗队最终在所有小组第3中排名第9，无缘八个晋级名额，悲壮出局。伊朗队小组出局，不仅仅拜这粒无效绝杀所赐，也和第二天阿尔及利亚同奥地利队的比赛结果息息相关。赛前两队同积3分，本场只要握手言和，便可双双压制伊朗携手晋级。但比赛的走势多少有些出人意料，两队你来我往，比分交替上升，怎么看都不像一场默契球。当比分来到2-2之后，双方的比赛节奏才逐渐变得缓慢。当所有人都认为两队将心照不宣地将平局保持到中场时， 伤停补时第1分钟，马赫雷斯的破门再次超出比分，这粒进球在出现格局下显得颇为突兀。3-2意味着奥地利队将在小组第3的比拼中落于伊朗身后，惨遭淘汰。奥地利队随即打出最后一张牌，高中锋卡莱季奇替补出场。不到1分钟后，阿尔及利亚防线出现巨大空当，无人盯防的卡莱季奇头球绝平，3-3。 一场过山车式的较量过后，奥地利队小组第2晋级，阿尔及利亚则跻身8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3之列，伊朗队最终饮恨出局。比赛本身的确惊心动魄，但这样的剧本难免让人浮想联翩。世界杯16分之1决赛，加拿大队依靠欧斯塔基奥补时阶段的破门绝杀南非，成为本届世界杯首支晋级16强的球队。 也创造了球队参加世界杯的最好成绩。赛后，主帅马西用一段慷慨陈词，为加拿大足球的历史性突破烙印上鲜活的注脚。
1: Think about the 2 years we've been together. Think about how we talked about sticking to the plan, sticking to who we want to be, playing aggressive, accessing your qualities. You guys showing your character. You guys are Canadian heroes today. Canadian heroes for the future children of this country who play this sport. The sport has a big future because of you guys. You should be so proud of who you are. You should be so proud of this game. You never lost to Nice. You went after it, point after point, moment after moment. You are Canadian heroes.
0: 德国队是本届世界杯最令人失望的球队之一。16分之1决赛，巴拉圭队门将希尔连续扑出了德国队多次极具威胁的进攻。当比赛进入点球大战，人们都认为德国队将顺利过关。毕竟，德国足球此前在世界杯上的4次点球大战全部获胜。然而，这一次第一个主罚的哈弗茨射门就被希尔挡出。 第4轮，沃尔特马德的点球再次被希尔拒之门外。尽管诺伊尔扑出对手点球，为德国队赢得了一线生机，但若纳唐塔将球踢飞，让德国队再度陷入绝境。卡纳莱点球命中，巴拉圭。

0: 用德国队最擅长的方式淘汰了德国队。身价仅50万欧元的希尔成为了球队爆冷晋级的最大功臣。4年前，为了给孩子治病，他变卖了几乎全部家当。如今，他帮助球队晋级世界杯16强，也成为了孩子心目中的英雄。关于孩子，加克波的经历令人感伤，也令人感动。荷兰对阵摩洛哥的1/16决赛进行到第72分钟，荷兰队快速推进，萨莫维尔在倒地的同时为加克波送上助攻，加克波果断起脚破门，帮助荷兰1-0领先。但进球后的加克波没有庆祝，他掩面跪地，眼含热泪，队友们纷纷上前为他送上安慰。比赛的2天之前，加克波的女友在社交媒体沉痛宣布，两人未出生的孩子不幸夭折。巨大的悲痛中，加克波选择留队继续参加世界杯，他将这粒进球献给了那个没能来到世界上的孩子，这一幕也令无数球迷动容。然而，加克波的进球没能给荷兰队带来胜利，摩洛哥在常规比赛结束前将比分扳平，并最终将比赛拖进点球大战。前三轮点球，双方战成2-2。第四轮，摩洛哥门将布努没有习惯性的侧扑，而是保持站姿快速移动。廷贝尔或许是受到了布努的影响，将球踢偏。决定命运的最后一轮，布努顶住压力，故技重施。在萨莫维尔助跑射门的过程中，他依然保持站姿移动，准确判断方向，布努单掌将球封出，闲庭信步间为摩洛哥队赢得了晋级主动权。摩洛哥队最终通过点球大战3-2淘汰荷兰，晋级16强。布努似乎就是为点球大战而生的门将，这一次他用独创的站姿扑点，把从容和霸气融为一体。世界杯16分之一决赛，比利时面对塞内加尔，欧洲红魔2球落后，进攻不见起色，队员的心态慢慢变得急躁。下半场补水暂停，蒂莱曼斯和特罗萨德在场上爆发争吵，队友急忙拉架才将两人分开。在追分的关键时刻出现内讧，似乎预示着比利时队大势已去。不过比赛第86分钟，老将卢卡库的进球吹响反击的号角。第89分钟，特罗萨德传中，蒂莱曼斯在对方后卫和门将的包夹下头球破门，打进绝平。刚刚还在争吵的两个人合力拯救了比利时队，两人在进球之后紧紧相拥。当比赛进行到加时赛最后时刻，蒂莱曼斯在禁区内摔倒，经过裁判长时间的核验，主裁判判罚点球。当蒂莱曼斯罚进这粒制胜点球时，时钟来到了124分44秒，这粒进球也创造了世界杯历史的最晚进球纪录。比利时实现了让二追三的大逆转，从落后内讧救赎到逆转绝杀，比利时赢下了这场充满戏剧性和故事性的比赛，晋级世界杯16强。另一场16分之一决赛，美国对阵波黑，美国队前锋巴洛贡由于踩踏对方球员脚踝，最终被主裁判直接出示红牌罚下。美国队将在1/8决赛面对比利时，巴洛贡的停赛让美国队的晋级前景蒙上了阴影。不过令人大跌眼镜的一幕随即出现，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在7月5日决定对巴洛贡的禁赛暂缓1年执行，这意味着巴洛贡可以出战对阵比利时的1/8决赛。自1970年世界杯引入红黄牌规则以来，从未有球员在吃到红牌后还能继续出战下一场世界杯正赛。如此荒谬的裁决引发了巨大争议，国际足联的公信力也遭到了质疑。
1: Je savais pas que dans les bureaux de la FIFA, le 5 juillet correspondait au 1er avril en Europe.
0: 不过，尽管巴洛贡重获上场资格，但在比利时队凌厉的攻势面前，美国队还是难逃溃败的结局。巴洛贡状态低迷，毫无建树，这次红牌缓刑的判决让规则蒙尘，让公平蒙羞，成了本届世界杯最荒唐、最具讽刺意味的闹剧。 本届世界杯

0: 西班牙门神乌奈西蒙筑起了让对手深感无奈的叹息之墙。在西班牙3-0战胜奥地利的1/16决赛后，乌奈西蒙超越意大利门将曾加，创造了连续519分钟不失球的世界杯纪录。在随后与葡萄牙的比赛中，西蒙继续扮演守护神，直到西班牙与比利时的1/4决赛第41分钟，乌奈西蒙的球门才被德凯特拉雷攻破，他最终将世界杯连续不失球纪录定格在了惊人的650分钟。乌奈西蒙在美加墨的舞台上不可思议的仅丢一球，完成了7场零封，打破了单届世界杯门将零封场次的最高纪录，他也当之无愧地获得了本届赛事的金手套奖，随队登上世界之巅。世界杯1/16决赛见证了葡萄牙与克罗地亚的强强对话， C 罗与莫德里奇上演了动人的老友记，这对曾经在马德里书写历史的俱乐部好友在此刻为各自的国家使命而战。第68分钟， C 罗点射入网，终于打进了自己在世界杯淘汰赛的首个进球，老兵传奇续写新篇。最终凭借拉莫斯的制胜进球，葡萄牙队2-1涉险过关，莫德里奇和格子军团的世界杯旅途画上了句点。赛后 C 罗与莫德里奇深情相拥，一个拥抱胜过万语千言。告别的时刻，莫德里奇的背影让人泪目，传奇在此刻黯然谢幕，但那曲穿透岁月的克罗地亚狂想曲将永远在世界杯的史册里回响，魔笛悠扬，岁月成霜。在这场葡萄牙2-1险胜克罗地亚的比赛中，还诞生了一个绝平无效的名场面。伤停补时第13分钟，格子军团曾经将皮球送进过葡萄牙队的球门，但独秒绝平的狂喜仅仅持续了几十秒，来自皮球内部的芯片就让克罗地亚从天堂坠入地狱。波形图显示，马塔诺维奇触碰到了皮球，克罗地亚的进球因为越位被判无效。这个波形图上微弱的震颤，却在克罗地亚人的心中掀起了滔天巨浪。这确实是一次肉眼无法分辨的触球，但芯片科技的辅助判罚却给出了最直观的结论。感性的炽热与理性的冰冷在这一刻戏剧性的交织在一起，而世界杯也正是在一次次感性与理性的碰撞中不断迈向新的时代。对于葡萄牙队来说，这场胜利别具意义，赛后 C 罗单手指天眼含热泪，这不是庆祝，而是一种跨越时间的致敬。他此时身穿的是已故队友若塔的21号球衣，这一天正是若塔离世1周年的日子。若塔不再只是一个名字，他化作夜空中的星辰，在天空之上指引他的偶像与他的球队穿过风暴，沐浴胜利。
1: We knew it before the game. It was a so special moment. We speak today, our group about that.The coincidence of life, it's unbelievable. I was amazed because the situations of today, it means a lot to us, not only because we won the game, but also the way.
0: 这一刻思念无声，这一刻思念如海。若塔永远与球队同在，球队永远与若塔同在。葡萄牙队用一场拼尽所有的胜利，将21号的故事写成念念不忘的永恒。在阿根廷与佛得角队1/16决赛的第103分钟，全世界共同见证了一粒精彩绝伦的神仙球。佛得角队名不见经传的后卫卡布拉尔用一脚石破天惊的世界波，让全世界记住了他的名字。进球后，他冲向看台与家人拥抱庆祝，这个进球也被国际足联和众多媒体机构评选为本届世界杯的最佳进球。虽然这粒进球没能帮助佛得角赢下比赛，但对于这个来自大西洋深处的岛国而言，这趟世界杯之旅早已超越了胜负本身。

身。蓝沙军团用他们的足球让全世界重新认识了佛得角。足球世界会永远记得，在2026年的夏天，有一支小国球队曾一次次向着巨人无畏冲锋，拼到了最后一秒。以足球之名，全世界记住了佛得角。在法国1-0战胜巴拉圭的1/8决赛中，登贝莱和姆巴佩在点球点前上演了一出出人意料的点球双簧。第66分钟，法国队赢得点球，只见登贝莱一把抱过皮球，摆出了主罚点球的架势，而球队的第一点球手姆巴佩则在远处观望。巴拉圭球员甚至用鞋钉踩踏草皮，试图给登贝莱制造干扰，但登贝莱笑而不语。原来他只是虚晃一枪，最后登贝莱还是把点球的主罚权交给了队长姆巴佩。登贝莱的巧妙护卫让姆巴佩避免干扰，心态平和的姆巴佩也不负众望，一击制胜，帮助高卢雄鸡挺进八强。登贝莱与姆巴佩联袂巧施妙计，他们上演的点球双簧成为了世界杯的另类经典。挪威与巴西的1/8决赛成为了魔人布欧哈兰德展示自己超凡统治力的舞台。第79分钟，哈兰德接左路传中头球破门，挪威人看到了胜利的曙光。而第90分钟，哈兰德再次挺身而出，他在禁区前沿贴地斩破门，完成双响。哈兰德头顶脚踢，撕碎了巴西队的防线。两粒进球，没有过于复杂的配合，没有炫目的技巧，却将力量、速度与效率演绎到了极致。哈兰德几乎用一己之力率领挪威队历史性杀入世界杯八强。

哈兰德的梅开二度终结了内马尔与桑巴军团的世界杯之梦。尽管伤停补时阶段替补登场的内马尔打入一粒点球，但一切于事无补，巴西队1-2无奈出局。16年前，内马尔在纽约新泽西球场完成国家队首秀，16年后他重回起点却走向终章，完成了他在世界杯的最后一舞。巴西队史射手王终究没能为桑巴黄山添上第六颗星。从2014年的椎骨骨折到2018年的黯然离场，从2022年的泪如雨下到2026年的最后一舞，眼泪仿佛成了内马尔世界杯故事里永恒的宿命。世界杯终究没能成全这位巴西天才，但他的天赋、他的热爱、他的舞步早已成为无数球迷心中关于桑巴足球最美的回忆。在英格兰3-2战胜墨西哥的1/8决赛中，贝林厄姆梅开二度成为了三狮军团的获胜功臣。赛后英格兰球迷高唱披头士乐队的经典名曲 Hey Jude， 向这位三狮英雄致敬。

英格兰队和球迷们的演唱会模式并未停歇，他们还在赛后高唱起了绿洲乐队的名曲《奇迹之墙》，这是一种极致的群体浪漫。

英格兰队的演唱会让所有人都全情投入，三十队长哈利凯恩更是唱到声嘶力竭，他赛后采访沙哑的声音更是神似动画人物米老鼠。

0: place is good. Hendo just fed over there. Yeah, it was a crazy game. We had to fight. We had to find something. Yeah, I've just been sitting there. I can't really talk. All the occasion, the team, everything against us. We found a way.
1: That's the other point.
2: That's the best interview I've ever seen.
0: I know you probably had a good laugh at that, especially you, Hardy, for sure.
3: But that sums it up. That sums up the absolute madness that's ensued over the last couple of hours. And what a man. He's left it all on the line. That's a sign of someone who's a leader, who's lived and breathed every single minute.
4: 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迎来伊比利亚半岛德比，虽然互有攻防，但两队迟迟未能打破僵局。85分钟，德拉夫恩特换上梅里诺，西班牙队力争在比赛最后时刻结束战斗。伤停补时刚刚开始，梅里诺在前场制造定位球，随后他机敏快发后迅速插上，接到费兰托雷斯的助攻，面对门将冷静破门，帮助西班牙队绝杀葡萄牙挺进八强。两年前的欧洲杯上，梅里诺就曾在四分之一决赛替补登场，加时赛绝杀德国。超级替补如今在世界杯赛场上再度闪耀，他绕着脚旗转圈的经典庆祝动作也再现赛场，那是梅里诺家族父子传承的美好故事。四分之一决赛对阵比利时，梅里诺在第86分钟替补登场，仅仅两分钟后，利用对方门将拉门斯的扑球失误，梅里诺机敏插上补射建功，他连续两场替补建功，成为世界杯淘汰赛历史上第一位连续两场上演替补绝杀的球员，帮助斗牛士军团连过两关，挺进四强。梅里诺的绝杀注定了葡萄牙队的出局。这场比赛 C 罗打满全场，也曾有机会破门，可惜他就要就此结束本届世界杯的步伐了，这也很可能是他世界杯生涯的绝唱。赛后 C 罗和队友对手们拥抱致意，41岁的他以3粒进球的成绩告别了本届世界杯，他的眼中饱含泪水，不甘却也无奈。世界杯终会成为他未竟的梦想，但同时也是他无悔的付出。20载日月如梭，6届世界杯，11个进球，曾经披荆斩棘的少年就这样在岁月的磨砺下迎来传奇的终章。他慢慢地走出球场，走出世界杯，走出20年的记忆，从此走向人生的下一个篇章。卫冕冠军阿根廷队的八分之一决赛对手是埃及队，没有人预想到埃及队会给阿根廷队制造如此大的麻烦。埃及队一度2球领先，潘帕斯雄鹰如梦方醒，他们在比赛最后时刻4分钟内连下2城，将比分扳平。伤停补时第2分钟，阿根廷队快速反击，劳塔罗右路传中，恩佐高高跃起头球破门，这记制胜进球让阿根廷人完成了让二追三的逆转，恩佐绝杀带领卫冕冠军涉险过关。同时恩佐的进球也是世界杯历史的第3000粒进球，这里程碑的数字永远刻在世界杯的历史篇章中。阿根廷队前进的每一步都异常艰难，四分之一决赛他们又受到了瑞士队的顽强抵抗。在1-1的形势下，第70分钟，瑞士队恩博洛倒地，主裁判判罚阿根廷队帕雷德斯犯规并出示黄牌，随后视频助理裁判介入，主裁判在观看视频回放后认定恩博洛假摔，并对他出示黄牌。由于恩博洛此前已有黄牌在身，累积2张黄牌的他被罚下场。慢镜头显示，这的确是一次清晰无比的假摔。几分钟前瑞士队刚刚扳平场上比分，士气正旺，但由于这张红牌渐渐失去了抵抗的力量，恩博洛痛哭离场。世界杯结束后，国际足球协会理事会曾发布公告，认为恩博洛的第2张黄牌属于视频助理裁判介入的越权判罚，但国际足联坚称这是一次正确判罚，维护了比赛的公正。在恩博洛红牌下场后，瑞士队苦苦支撑到加时赛第112分钟，此时阿根廷队神兵天降，小蜘蛛阿尔瓦雷斯奉献精彩世界波，皮球划出一道美丽弧线飞向球门上角， 这记进球帮助阿根廷队再度领先，无解世界波令瑞士门将科贝尔无可奈何。这是阿尔瓦雷斯本届世界杯的首粒进球，也是本届世界杯最精彩

决赛。半决赛的英阿大战万众瞩目，两队在世界杯上相遇的经典历史让这场比赛更具看点。第55分钟，戈登的进球让三狮军团取得领先，但随后他们战术保守，全线退防，阿根廷队则狂攻不止，力争翻盘。第81分钟，劳塔罗·马丁内斯替补登场，重任在肩。第85分钟，在经过了多次禁区外远射尝试后，恩佐再度起脚，一脚精彩的射门为阿根廷队扳平比分。英阿大战的故事似乎朝着加时赛的剧情发展。第92分钟，劳塔罗·马丁内斯在多名英格兰高大后卫的防守空隙中近距离头球攻门，为阿根廷上演绝杀。他们在比赛最后时刻7分钟内连下两城，在世界杯英阿大战的历史上再造经典。劳塔罗绝杀已让阿根廷连续第二届世界杯挺进决赛。被很多人认为是鸡肋的世界杯34名决赛上演超级对攻大战，英格兰和法国队联手奉献了一场进球盛宴，最终英格兰队6-4取胜，收获季军，法国队则收获了本届世界杯最佳射手。姆巴佩在本场比赛中连下两城，令一度0-4落后的法国队迫近比分，加深了比赛的悬念。他在本届世界杯上表现出色，将自己的进球数字定格在10球，收获了最佳射手的荣誉。同时，他在3届世界杯中共打入22粒进球，登上了世界杯历史射手王的宝座。虽然法国队没能夺冠，让姆巴佩本届世界杯的经验表现稍显暗淡，但他用稳定的进球效率继续书写着世界杯的传奇。这场你来我往的34名决赛还成就了一粒精彩绝伦的进球。第79分钟替补登场的贝林厄姆，在伤停补时的最后时刻，在后场拿球后一路狂奔，长途奔袭，突入禁区后仍连续盘带晃过对方后卫，单挑法国队整条后防线。这粒进球不仅为英格兰队锁定胜局，也让贝林厄姆本届世界杯进球数达到7个，超越了莱因克尔和凯恩的6球，创造英格兰球员单届世界杯进球新纪录。其中在淘汰赛阶段，贝林厄姆就打进5球，这记千里走单骑为贝林厄姆的精彩世界杯之旅画上句号。举世瞩目的世界杯决赛，西班牙队和阿根廷队激战正酣，西班牙队占据绝对优势，阿根廷队在90分钟内没有射门，力争用顽强防守把比赛悬念拖得更久。在0-0的局势下，第82分钟，恩佐不满裁判判罚被黄牌警告。伤停补时第2分钟，恩佐在拼抢中放倒库瓦西，这让他吃到了本场比赛个人的2张黄牌，从而被红牌罚下。作为阿根廷队本届世界杯中流砥柱般的人物，恩佐在攻防两端都发挥着巨大作用，但这张有些鲁莽的红牌却让卫冕冠军步履维艰。曾经多次拯救阿根廷队的恩佐遗憾离场，少一人作战的阿根廷队场面更加艰难，最终未能将比赛拖入点球大战，输掉决赛，无缘卫冕。这是16年的等待，更是16年的梦想。西班牙队上次夺冠的功勋球员在看台上齐聚，希望见证又一次登顶的时刻。世界杯决赛是诞生英雄的舞台，总有人会书写属于自己的传奇时刻。16年前，伊涅斯塔加时赛绝杀，帮助斗牛士军团首夺世界杯冠军。而这一次，绝杀的荣誉属于费兰·托雷斯，他在第62分钟替补登场。加时赛进行到第106分钟，西班牙队右路进攻，波罗将球传入禁区，尼科威廉斯头球摆渡，费兰·托雷斯冷静施射，这是他职业生涯最重要的进球。进球后的他跑向角旗区疯狂庆祝，西班牙队终于打破僵局，和他们第一次夺取大力神杯时一样，依然是依靠加时赛的绝杀。看台上，昔日绝杀英雄伊涅斯塔和那些西班牙传奇一起为费兰·托雷斯的进球欢呼雀跃。这是费兰·托雷斯本届世界杯的唯一一球，这粒进球永载史册。西班牙队时隔16年重夺大力神杯，他们在2年内接连拿下欧洲杯冠军、世界杯冠军。

0: 又一个崭新的斗牛士王朝正呼之欲出。费兰托雷斯一球定乾坤，对上罗德里高举大力神杯，为这个火热的足球盛夏留下了最美好的回忆。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200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200开健康，常喝200开健康，开开开。
1: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2: 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200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200开，健康常喝200开，健康开开开。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3: 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200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200开，健康常喝200开，健康开开开。时间来到8月呢，其实对于各位足球迷来说，内心盘算的都是欧洲五大联赛很快就要重启了。其实最早重启的西甲联赛2周之后，现在就要开幕了。所以我们的节目呢，也会持续关注各个豪门球队 备战新赛季的节奏，在下期节目当中重点来关注他们。
4: 没错，那下期节目我们要提醒大家，我们将会跟您相见的时间是在下周一晚上的18:30，到时我们不见不散，再见，
3: 再会。

6, chavales, ¿eh? Vamos, vamos. Dale.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龙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水中贵族百岁山与您同行，共赏国际高端赛事。

0: 翠山。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

0: 宝袋，第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政员，知政员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政员灵智，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政员。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品出真实感，层次感。
4: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太极八宝粥。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大家好。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的四分之一决赛，中国队和美国队的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美国队是拿下了第一局，现在中国队0-1暂时落后于美国队。这个第二局上来显然状态好多了。
6: 美国队这边反而有点乱啊，这个球还是要抓住这样的机遇。
5: 其实第二局也在告诉姑娘们，如果现在还不调整过来的话，这场比赛应该说是没有什么机会，所以第二局必须要放下所有去冲击这支美国队，才有可能打出属于这场四分之一决赛的内容。
6: 对，
5: 好的，篮网得分。
6: 这个取位和时间都是非常准确啊，就是现在其实我们慢慢跟上了节奏。你看哪怕这个球我们看到二传已经是在3米线传球了，但是我们依然是按照平拉开的标准去拦防，就说明我们慢慢跟上了美国队这个节奏。有机会，
5: 再给赵雨山吊球的处理。艾格尔斯顿大斜线，

0: 也是个下沉。
1: 请打过渡，美国队组织二号位反击。汤普森他这点还是快，因为他能抢着这个中线就下来了。
0: 其实这个球庄宇珊应该再往外取一点拦网，因为他取得很理，但是他那个位置上是没有复攻的，他可能想看一下对方后攻，但是后攻好歹你有应变的时间、二号位这边如果打平拉开你再移动过去，以庄宇珊的身高他还要有一个助跑的时间，所以就是这些还是要抠得更细一些。
1: 平打打水出界，庄宇珊打了一个扫位强攻，雷特克确实是属于身高比较高又比较协调的，
0: 对，他属于比较灵活的两米以上复攻，而且他这个战术这已经是第二次用了，对吧？一个前飞，
1: 判断准确。
0: 我觉得这也是慢慢进入到淘汰赛的一个正常节奏。
1: 嗯，是的，就感觉这个比赛刚刚开始。
0: 对，
1: 但是姑娘们要知道，像这种残酷的这个淘汰赛，
0: 是的，
1: 要争分夺秒的。
0: 是的，
1: 我们已经浪费了一局了。

0: 强心的进攻，
1: 好防守，
0: 再给唐鑫，形成来回球，冯翔宇吊球，
1: 我注意拍吊，
0: 中国队机会来了，探头，
1: 哎呦，
0: 打中了，
1: 还没跳起来就打了，还身高够用啊，
0: 很精彩的一个来回球。
1: 刚才谢胜玉这个分配球啊，觉得也是比较合理的，在这种慌乱两边的多来回当中出手复攻，而且庄宇山这个防守我觉得也取位非常准确，
0: 嗯，
1: 就是他今年比赛有好几次的防守我就觉得还是很精彩的，甚至有一些是取到了界外大脚的那个位置，还是很有阅读的。
0: 王先来发球，
1: 这段时间发球的失误啊，就是想拼发球但是还是要控制失误，因为你好不容易这个自己发球要开始抓反击了，一失误完了又要打一攻。
0: 后三进攻，这球打在界内，
1: 庄宇山也是慢慢回来了。
0: 庄宇山其实他是那种挺明显的，一到淘汰赛会有一些想法或者说是包袱，
1: 对，
0: 但是这比较正常，因为每个人性格不一样，你像我们今年最重要的亚锦赛，其实庄宇山是很重要的一个球员，
1: 对，
0: 所以如果在那么残酷的比赛当中不能很快的进入比赛状态，其实对中国队的影响会比较大，所以这场比赛他只要能够快速调整过来就是收获。
1: 哎，就是王梦洁顶得很好啊，刚才这个球，对，其实像你说的，嗯，就是如果我们已知这个球员会有这样的问题，那很多更多东西要做在赛前，
0: 嗯，
1: 很多工作，就包括现在排球比赛当中，现在打的是比赛，但是之前的很多东西可能都分出胜负的就在你的准备工作阶段。
0: 没错。
1: 机会，对，还是。一有机会啊就大胆组织复攻，
0: 现在我们进攻表现最好的应该就是复攻这点的进攻了，
1: 就还是要想办法取对方的过网点。
0: 反手变线，
1: 还有机会跳，哦，这个球可以挑战一下啊。
0: 中国队是要挑战。现在中国队对斯基纳的强攻拦防是能踩上点，最起码知道他要扣什么线路，但对这个埃格尔斯顿我觉得现在尤其是强攻的拦防还不成功。
1: 中国队这边挑战是否是过往击球，这个球
0: 显示挑战没有成功，
1: 我就可能觉得触球是在球在中间的时候，但是现在其实裁判员是有这个麦克风，在场面比较混乱的时候会给大家来解释一下这个球的一个情况和一个判决情况。这个球也是可惜啊，还是不要受到影响。对，这镜头也是给到了国际排联的主席，
0: 发比奥先生，
1: 是的，
0: 谢胜玉继续来发球，
1: 探头真不错，
0: 18平。
1: 对，这个时候真的是谁发球能先站出来，谁就取得先机。
0: 谢胜玉这轮发球发的确实非常好。
1: 对，而且这一轮又是我们前排三点过。
0: 嗯。
1: 王媛媛的拦网高度又高又很有经验，然后这边是龚湘雨，拦网高度也够。
0: 美国队一传还是不太理想。
1: 哇，这球打的是熊，这个手腕用的是真好。
0: 我觉得这个球是博尔特传的非常好。
1: 对，
0: 这个球一传上的这么高，博尔特依然是加速给到扫位。
1: 对，就其实有些时候他扔的时候可能攻守会上早一点上晚一点，但是他现在整个主攻的制空能力是有的，所以可以弥补。
0: 顶住一攻
1: 拉回来，耐心，哎，拉到四号位，哎呀，这个
0: 还有还有，美国队拦网出界，
1: 嗯，
0: 借美国队的拦网手，刁琳宇上来了。
1: 对，刚才其实那个四号位也是一个一对一，但是稍微可能有点进网被捂了。就这个球没有什么争议，因为它不是一个按住再往外扔的动作，就是动作比较干净。因为现在其实到了三周的比赛之后，现在大家吹的尺度就是主要是看你的携带球时间长短，还有一个有没有传球整个变向的一个动作。
0: 我觉得今天我们主攻在拦汤普森这点的时候，这个节奏不是特别好找，因为跟我们打其他的队伍经营的节奏不太一样。
1: 对，而且还有一个就是取位问题，刚才那个就稍微有点飘，然后因为整庄宇山想跳高一点，所以他加摆臂，他一加摆臂就很容易悠出去。
0: 李非凡防起来给龚翔宇，中线打中20平。
1: 对，在20分之前还是咬住了。这球也比较开网。
0: 现在这一段啊，上分很难，但是全队在很努力的坚持，把这个比分先
1: 咬
0: 住。咬
1: 牙，要咬牙，要坚定。也是换发球啊。
0: 对。
1: 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发球。
0: 杨树明。
1: 哎，不错，还可以，机会
0: 有效拦网，再给龚翔宇，
1: 漂亮，
0: 拦网出界，
1: 打手出界，哇！那龚翔宇在前面没有发挥的特别亮眼，但是在这个时候很关键的两分。
0: 现在中国队反超比分21比20，不过这一段中国队的发球特别成功，
1: 是。有连续性，哎，又很不错，又到了三米线，又是机会，
0: 不着急吊球，
1: 又给机会了，要抓住啊，
0: 快攻，
1: 耐心，哎，
0: 没有
1: 可以。
0: 中国队加油，中国队。艾格尔斯顿是2000年出生的。
1: 对，也还可以，飘
0: 好的，中国队拦网得分，
1: 这关键时候终于拦住了。
0: 另外我们其实也要清楚，就是美国队在想要去得分的时候，他还是会更倾向于右翼的汤普森。
1: 对，看一下这个慢动作，很漂亮啊。而且你看这时候美国队他接发球就跟中国队第一局一样，他的重心也在后面，
0: 嗯，
1: 所以他一传上不去。
0: 这个上来了，
1: 这个
0: 快攻，
1: 这个发到自由人那儿去，就还是应该坚定的再去攻刚才的这个一号位。
0: 现在看我们的一次攻了，
1: 对对，
0: 优势已经有了。
1: 对，现在这个场上要提醒一下，一攻啊，要一次过一次过，一个球把它过掉。
0: 果断。
1: 对，因为我们在训练的时候也会模拟这种场景。 就是我的一攻要一过一，
0: 嗯，
1: 就是要带着这种加压性去训练。
0: 奥尼尔来发球，
1: 可以，
0: 一传没问题，
1: 快点，哎呀，没赶上趟啊，这个球，
0: 这是个一对一啊，
1: 对，因为刁琳宇的平拉开还是很快的，所以他前面的他跳要早一点，看一下有没有打到点手。
0: 这个又是这场比赛一个全新的内容，优势局面之下其实心态也会有变化。
1: 对，其实刚才你看其实是晃出来了一个一对一，但是因为庄宇珊没有在这个球最好的时间跳起来，
0: 嗯，
1: 就是起步稍微有一点慢了，就要不然这个就要沟通了，是你二传稍微这个球再放缓一点，还是庄宇珊我再上早一点，因为这已经是第三个球了，前面刁琳宇前面给了两个球配的也不是特别好。
0: 这时候美国队也会重点来盯我们的副攻核心。
1: 对，呀，一传又不好，
0: 垫一个前缺，
1: 副攻副攻。
0: 嗯，美国队上到位之后直接打了雷特克这点的快攻，现在双方在第二局打成了23平。
1: 美国队这边也是经验很老道啊，因为前面两边进攻都受阻，然后现在往前是中国队一个小副攻，
0: 嗯，
1: 所以还是打自己比较高的这个副攻点，还注意保护他。
0: 三位强攻，
1: 漂亮哇！
0: 庄宇珊三位强攻打中，中国队率先拿到第二局局点，24比23。
1: 看一下这个球。
0: 很关键的一颗球啊，
1: 下手很抢啊，你看他其实抢了这可能0.0几秒
0: 啊，
1: 这球马上就不一样了，
0: 90公里每小时。
1: 哇，这个发球，
0: 对方一传也到位了，
1: 嗯，有效唐奇传，好，
0: 球上的不错，再给庄宇珊，
1: 漂
0: 亮，
1: 庄宇珊
0: 25比23。哇，特别艰难的这个第二局，中国队还是全队上下坚持到了最后，两分险胜美国队。现在双方在前两局打成了1比1平。我们现在来看双方的第三局。第三局，中国队首发二传是刁琳宇。
1: 上一局其实整个中国队跟美国队他的发挥可能数据上面不是有特别大的偏差，两边都比较平均，但是我们在关键分上把握是更好的，又还是发后区啊，一个下沉，
0: 这局要准备美国队能够发挥出来的上限，就是他在输掉了一局之后这个时候开始冲了，
1: 对，精力会更集中，
0: 嗯，先从发球开始，哇，唐鑫，
1: 其实刁琳宇也是在比赛当中更多的找感觉，慢慢一点点找到，你看我们刚才那一局的局末，他其实跟庄宇珊是失配了几个，但在最后的时候终于找到了那个时间点，就一下子就释放出来了，所以需要这样的过程。
0: 我记得上一局庄宇珊就那个扫位强攻打下去，就那一刻你觉得我们是不服输的，也想去挑战美国队的，
1: 是的，这一局还是不要着急，嗯，我还是想偷跑啊，想去看汤普森，就因为上一局的这个技术统计上面来讲，我们其实已经慢慢跟上主攻这边的节奏了，美国队主攻这边了，但是汤普森这边我们其实制约不是特别好，在关键球上面我们是拦了一个直线啊，但是他的应该是上一局得了8分，
0: 对，一传不错，打手出界，球还很
1: 厉，这个球打的就很舒服，又是平拉开又有速度，但是又有球头立在那边，
0: 我觉得他这个球应该是比上一局要稍微高了一点，挂了一些，
1: 对对对，他肯定是通过局间要双方沟通一下，
0: 对，
1: 对，就像刚才说的是你高点啊还是我上快点啊，
0: 我们回去之后再练练再打快，现在先打高
1: 哎，还有
0: 反应很快，
1: 嗯，在防起后攻准备，
0: 唐鑫的后三。
1: 美国队这边也是反应挺快的啊，在推攻又给机会了啊，要抓住。
0: 龚翔宇。
1: 嗯。
0: 后三，好球。对，分配的好。
1: 对，这个还是思路很明确。但是美国队也是真给机会，给三次机会。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在后面的比赛当中争取一次机会就要把握住，因为不是每一次对手都会给很多次机会。
0: 嗯，小慧知道这是来给中国队上强度了。美国队的六号自由人是亨茨，八号自由人是罗德里格斯。
1: 对，美国队这边惯用的这个战术就是一个接发球自由人，一个防守自由人。
0: 好一传，快攻，漂亮。王浩谦的短平。
1: 又打一个前飞，哎呀，哎，这个球没上来呀，啊！
0: 第三组的第一个加油声，中国！这个篮网还是有了一些效果。北飞
1: 打了一条长线，然后效果很好啊。慢慢也是找到了这种节奏。
0: 王浩谦的进攻确实非常好，下手快，然后他抢点抢的也比较高，他能够在高点去快速下手，然后战术还多，
1: 下手是比较快的，看起来是比较灵的这种速度。
0: 嗯，
1: 哦，又一个发球得分啊。我注意连续性。
0: 嗯，张雨山已经拿到十分了，探头，
1: 哎呀，
0: 马上探头没有打下去之后，美国队反击的一个轻打，斯金纳。
1: 要精力集中到我们自己的一次攻上。
0: 短球，
1: 嗯，
0: 好球！
1: 这个时候短球打出来了，就还是很，这时候有点很放松这种状态了。
0: 是的，
1: 就是我们还是要把我们的技战术更丰富，让对手摸不着头脑，跟不上我们。这才最重要。
0: 其实我那天在思考，就是我们要形成一支什么样风格的队伍。我觉得对于我们这些老将来讲，不管是王媛媛还是龚翔宇，他们尤其是像龚翔宇吧，就他们虽然强攻能力欠缺，但是呢他们都是能打速度的，龚翔宇也是，就如何把这些有速度的球员穿插在一起。其实庄宇山也能打速度。
1: 对，是的是的，就是因为现在来讲的话，你看各队的选材啊，就不是一味的追求高，大家在越来越追求身体素质好不好，然后为的是服务于你的快速多边体系。
0: 是的，
1: 你哪怕现在巴尔加斯他都开始打短球了，
0: 没错，
1: 还打交叉。所以我觉得未来的排球趋势，一个是对二传的要求越来越高，还有一个对身体素质的要求越来越高。
0: 嗯，美国队发球失误，
1: 这个也是提前说好了啊，就是我们主攻，这对方一发球马上就先跑掉，保证进攻，
0: 嗯，
1: 然后龚翔宇这边从六号位去补五号位的接发球。所以就是在关键比赛上困难上面，大家还是会有分工相互弥补。
0: 返回
1: 注意后面
0: 我觉得斯基纳今天这场比赛状态一般，尤其是从第二局开始。
1: 对。而且他这个球难度比较大，你看他这么近，这么近的距离，然后还要打一板。
0: 他一传也有起伏。
1: 对，他上一局拿三分嘛，然后另一个主攻是四分，然后主要是集中在汤姆森这边。汤姆森上一局是六分，
0: 直接防过，背垫给斯基纳。
1: 哎呦，漂亮！
0: 中国队十二篮网得分。美国队替补主攻有十号西蒙纳里和二十七号库比克。换下斯基纳了，换上了二十七号库比克。
1: 哎呦，这个球确实还是质量很高的。所以其实我们在做准备的时候，不仅是要准备首发球员，也要准备替补球员。美国队现在因为他的体系非常的固定，我就是打这种光速平拉开，刷刷刷两边甩，所以他换上来的基本也都是这个路数。
0: 好的，到位之后的快攻。
1: 慢跳不断球机会，你有护工准备的不够坚决啊，
0: 没准备。
1: 对，
0: 这个球不应该，
1: 就是我们的队员的这种进攻欲望一定要强，就是哪怕我就是不给我可能要给大家看出掩护的这种感觉，就好像这球要给我一样。好，一传
0: 给接应了。那龚翔宇的状态从第二局中后段开始再往上走。
1: 是的，这个也是刁磊宇的拿手绝活，你看他在最后一刻啪翻出来，也是很好的一种掩护。
0: 唐鑫到后排了。美国队的二十七号主攻手库比克身高是1.88米。我觉得现在可以让埃格尔斯顿稍微再量一量，在一传方面还是要找找这个库比克，刚上来。
1: 所以你看，我们的接应已经都参与到并复攻的这个过程当中了，但是这个就细节，就是因为两人之间结合部很容易会漏。

0: 开往强攻轻打过渡。出界了。
1: 就是这种平拉开要想打直线，如果这个球没有投，你错过了一点点时间，你这个球就界外了，就很难打到绝直。我打了一个前飞，
0: 这个是库比克接的一传，但是这个球的性能发的不是特别好，球很慢。
1: 这也是王媛媛的发球轮，那前面可能发球失误比较多，也比较薄。其实之前我忘记是哪一场球了，王媛媛就是发着发着自己跟教练说，你找一个人换我发球吧。不过现在因为换人次数增加了嘛，增加到8次，所以其实有更多的调配的空间。
0: 对，
1: 哦，
0: 先向对手示意，这个时候啊，在这一局的中段看看能不能给美国队上上强度。在发电环节上，中国队表现是要比美国队更好。
1: 对，这二传也真敢啊，取这么浅。
0: 对，
1: 一传也不理想，慢点跳。这个球因为从这边的四号位甩回到二号位，它这个时间还是挺长的，所以稍微有点早了。你看它扣的时候我们已经跳起来了，可以。哎，我觉得我们做的比较好的是一点，这两局我们的后攻加起来了，我们战术更立体了。
0: 嗯，
1: 就不管是刁琳宇还是谢胜宇，他们两个人都加后攻，主动加后攻。
0: 你现在从各项技术上来看，美国队想要涨分啊，还是要凭借自己的进攻得分？因为中国队今天被美国队拦的球很少，所以当时给了一个数据，好像拦网得分是3-3，就打了一局半的球，美国队拦网才拿到了3分。那他如果还想要去得分的话，只能通过自己的进攻。
1: 是的。美国队这边也想挑战一下这个过网击球。
0: 所以我想，其实虽然我们高起来了，但我们还是这个典型的亚洲打法，就我们还是有细节的。
1: 哦，他是要挑战碰网。我看一下，这个是球打网，
0: 对，
1: 没有什么问题，
0: 没有触网。现在中国队是领先2分，
1: 就是一定要趁势，因为现在这个时间段美国队已经开始有点乱了。也是奥运冠军，也是作为颁奖嘉宾来到女排总决赛的现场观赛。
0: 补篮
1: 中间，
0: 哎，这时候我们触网了，
1: 很可惜啊，这个球出。就这个时候你再给美国队一点压力，他其实是很容易垮的。
0: 德特克发球
1: 上保护，
0: 一传半到位，唐鑫四号位强攻，
1: 哇，这个球
0: 直线
1: 漂亮。唐鑫这个直线打的这确实挺直啊，你看其实漏了一点儿。
0: 唐鑫是今年世联赛吴梦洁因伤缺阵之后中国队能够转起来的关键。
1: 对，你看他的取位，刚才这个球有一点点短，但是他很快的跟上了，然后打了一条直线，很坚决。
0: 刁琳宇这个膝盖是不是对他的跳的影响还是会比较大？
1: 嗯，那肯定是。所以他其实恢复这么长时间也很不容易。
0: 嗯，
1: 因为之前他已经就是在学校里边代课。

0: 那一段时间肯定是已经有这种连续性的训练肯定是没有的。
1: 对，
0: 那这个伤病呢，你需要把它肌肉恢复回来，变成你的一种护具来保护你的膝盖，然后再去达到一个竞技水平，那这个路还是很漫长的。
1: 没错，且还是老队员了。打手之后球落在界内，唐鑫的强攻，
0: 唐鑫这个球真是有劲啊。
1: 这个我相信队员现在在比赛当中肯定是很专注的，就肯定就不像一开始的时候还有那么多杂念，现在都没有了。
0: 对，
1: 刁琳宇来发球，中国队前排三点攻，好防守，再给萨维反击，
0: 哎，掉的有点乱了，哎呦，我们有点追球了。在这种混乱当中啊，还是想着不要去光手去抓球，还是要把位置摆好。
1: 这球有点近嘛。
0: 汤普森
1: 的高度优势。
0: 现在美国队的因为一传一直不好嘛，也是我们开局讲的，就是他一传不好的时候，他就会显得乱。我们还是要抓好机会。
1: 就有人徐卫不错，哎呀，
0: 太滑了。
1: 27号库比克。对，库比克其实进攻能力一般，所以他上来之后，给他高球他打不下去，然后给他稍微平拉开他配不上，所以他其实是在美国队边攻位置今年世联赛数据最低的，成功率只有31%，在前面的比赛里边。
0: 有意思，这样，
1: 19-16。
0: 注意要保护，
1: 但中国队现在领先了4分。
0: 是推后区
1: 来了，又有反击，
0: 漂亮，
1: 打手出界。
0: 好，挤压住，
1: 嗯，直线拐过来了。
0: 对，王源也是在空中收手啊，怕被接手。
1: 现在中国队
0: 非凡加强后排，
1: 对，这个时候一定要全力把一传保障好。
0: 我们现在前排也是三点攻。
1: 远网的快球，美国队防起来。
0: 哎，还有还有还有，不要急。可以，
1: 防起来了。给龚翔宇。
0: 这个球也是没有配上啊。再一个机会。
1: 电到扫位，强攻。
0: 哎呦！
1: 卡手变线。
0: 像三个人躺起，躺这么老高，想说看不着。
1: 其实，在面对这种高球的时候，美国队拦网有的时候也踩不住点儿，就是然后张雨山他又不是往下打的，他是平打的。
0: 对，是的。
1: 这一局后半段，中国队的强攻打的是非常好。加油啊！杨树明上来发球，
0: 好发球，哎，他很喜欢打这种前飞啊，
1: 基本上全是前飞，
0: 对，
1: 偶尔跑跑背飞。哎，你看之前美国队那个副攻华盛顿也

0: 是这样，华盛顿也打前飞。
1: 嗯，可能是他们比较喜欢的战术，但是其实现在已经很少人打了，因为前飞的线路变化你用不上那个惯性。
0: 嗯，短球、
1: 哦、短球啊，真的是这个组织的太棒了。你看也是对方美国队这边是二传在前排，所以这个时候再穿插一个短球，它的高度本来就不够。
0: 嗯，
1: 然后进来一移动起来就更不够。
0: 所以我觉得你说刁琳宇在这个比赛当中把中国队盘活了这句话的含金量还在上升，确实是这样。对于我们打整体的队伍来讲，这二传特别的关键。
1: 对，
0: 美国队确实有点乱，平打，打手出界。
1: 就美国队在乱的时候，你看他的二传还想组织这种光速快速球的时候不稳定了。
0: 嗯，
1: 然后就有时候很多画面就会显得很乱打的。
0: 他现在把埃格尔斯顿换下去了，上了万克啊，现在又重新把斯蒂纳换到场上，把班克斯换下去。
1: 嗯，
0: 美国队发球失误，给中国队送出了局点。
1: 最后这分也是要严谨，因为也是在为下一局做准备。
0: 其实没有进攻核心，你每一分都得严谨，不能给自己挖坑。
1: 对，是的。
0: 这发的还不错，
1: 还是找汤普森啊。有这个球可能打到篮网，打到脸上。
0: 汤普森的后二，美国队挽救了一个局点。
1: 就这种球其实让他打一个就打一个了，因为他没有连成战术。
0: 嗯，
1: 就他不是两点这种相互结合。
0: 啊，美国队发球失误，这个发球送出局点之后，又是发球交出了这局比赛，25-20，中国队拿下第三局，在0-1落后的情况之下。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皇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4: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5: 二点拿一罐润养爱自己，我女人委推荐太极甜宝，早上9点木瓜花椒醇厚温润，下午3点雪梨清润，晚上9点莲子甘润，
6: 每天9.39润养爱自己，
5: 我吃太极甜宝。
7: 有骨气，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
8: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皇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9: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2: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皇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0: 品清华汾酒，敬非凡时刻。清华汾酒邀您观看黄金赛场。
1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清华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好，各位观众，我们继续来收看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中国队和美国队的四分之一决赛。现在三局比赛过后，中国队是2-1领先美国队。双方的第四局，美国队来率先发球。这已经是美国队必须放手一搏的一局了。
1: 就你看到这一局开始，中国队的每一次下手，你就感觉到他更加的坚决。
0: 嗯。现在中国队已经把在今年世联赛分站赛排名第一的美国队逼到了悬崖边上。
1: 当然这一局也要做好困难准备，因为短暂的这个休息过后，美国队可能也是希望把自己的节奏拉回来。那我们特别要注意2-3号位的这个变化。
0: 嗯，
1: 因为我们整个对于汤普森的这个抑制其实不是特别成功，两个主攻现在已经好很多了，所以就是2-3号位的这种变化我们要多注意。
0: 副攻手奥尼尔来发球，嗯，中国队双人拦网直接拦住了33号埃格尔斯顿的调整强攻，这球有点开网。
1: 那美国队现在其实他进攻的时候也是有点在下面等，想看手犹豫，
0: 对，
1: 跟刚开局的那个状态已经完全不一样了。所以你说短短这个时间，中国队还是那个中国队，美国队还是那个美国队，就是这种场上的压力转换、心态的变化，还是很影响技术发挥。好防守啊，王梦杰。
0: 还是平打。
1: 拉回来，再组织。
0: 24号位高球。
1: 哎呦，没看着。
0: 跟那个球其实落下来是一样的。
1: 对，
0: 现在赵远山打得也很清楚，在面对强攻的时候肯定是不会往下打，全部都
1: 是
0: 平打。
1: 是的，
0: 是
1: 的，他今天对三人拦网的这个进攻啊真的是不错。
0: 嗯，这是很好的一课，就是未来会面对更多的这种高拦网的队伍。
1: 是的，哎，弹过去，就是组织的也不是很好，
0: 又直接防过，也是在不断的消耗美国队。最后中国队拦网出界，
1: 手型上还可以做得更好，但是你能看到这两板的这个防反过程啊，中国队精力非常集中。
0: 嗯，
1: 他是一板过去之后马上投入到下一个的这个防守反击阵型。
0: 美国队现在这个发球太想要
1: 了，
0: 他上一局也是发电一落后之后，他的更多的失误都是在发球上。
1: 对，因为他也知道不攻发球，中国队现在多点开花弄不住。
0: 对，所以今天我来的时候我一直在想，我们中国队是不是现在在所有队伍当中属于一传比较稳定的队伍。
1: 嗯，我觉得还可以。我们现在有点欠缺的是面对跳法，大力跳法的时候，我是觉得一直不是表现特别好。在飘球上面来讲，因为我们自己本身的发球不错，所以你要在家里边练的这种对抗性来讲，你已经上强度了。
0: 嗯。
1: 那我觉得就是这种跳发球，对吧？对土耳其几次巴尔加斯的这种发球。
0: 哦，美国队发了一个前驱，也是有下沉。
1: 所以现在其实美国队发不动中国队的情况下，失误多的情况下，中国队就要注意两人结合部前后区的这个调动，就是你要不然的发的是速度，要不然发的是位置。
0: 上一局美国队

0: 副攻王倩，
1: 都是半到位。
0: 汤姆森的后三，我感觉这局美国队在进攻方面可能汤普森和副攻的球量会更多。
1: 对，就是开局说到二三号位的这种球，
0: 嗯，
1: 而且就在这个过程当中里边我们还是要压住，有效，
0: 中线防起来，这球垫得不错。
1: 哎，想拐一个小斜线啊，但是对方副攻这个手还伸得非常过，
0: 被奥尼尔给拦住了，
1: 你直接倒斜线。
0: 二三位高球漂亮，
1: 这球稍微给的短了一点，但唐鑫这脚跟得很快，
0: 抢得好。
1: 对，抢得好。就中国队在这一局来讲，还是要想办法从发球开始要反击，就是不要你一分我一分，你一分我一分，就想办法在前面要拉开一点比分。
0: 还是前缺，快攻，拉三，这个开局其实美国队一传顶得挺好的，
1: 是
0: 这个时候当对方一传能够顶住，我们在发球性能也不差的情况之下，哎，如何还能够
1: 就我们千万不能松，
0: 嗯，
1: 千万不能打一打觉得进攻稍微还可以了，稍微有点松气儿，不能。
0: 好的，
1: 这个盯得很紧啊，
0: 这个气势球啊来源于中国队上一个防守特别不容易，庄远山没有放弃，把那个球第二下给接应回来了，然后推过
1: 王媛媛坐在地上把球传过去的，
0: 对，啊，转过来直接拦了美国队一个快攻，
1: 我爬起来就拦啊！你看二传也是偷瞄了一眼，他看王媛还在地上，所以觉得可能偷个副攻有戏。哎呀，这个时候啊，前面一个已经发球失误了，这第二个真的。王源今天这个发球轮确实是不太理想，
0: 嗯，这球已经界外了，
1: 对，但是感觉可能龚小雨还应该上得再早一点，我们现在有一点，
0: 我觉得江林宇啊，就是，经过了一段时间，就是算半退役吧。
1: 对。
0: 他现在在组织球方面更清楚了，他甚至比他在这个巅峰时期的时候要更加从容。这就是二传这个位置的特殊性。
1: 就我们之前说这个家有一老如有一宝，
0: 嗯，
1: 就是你会更加视野更开阔。
0: 对。
1: 然后什么时候该发力，什么时候该稳定。
0: 所以巴西队在二传位置上是放了两个老将，
1: 对，因为其他的太年轻了，
0: 对，好防守王梦洁，
1: 哎，
0: 这个吊球高度不够，
1: 对，这个球吊球啊，包括刚才刁琳宇吊的和这个庄

0: 山吊着球，因为前排这个副攻还是个子蛮高的，
1: 嗯，
0: 所以他躺起来的几率是比较大的。你看他落下来，这手还在上面。
1: 宁非凡继续上来保障后排，中国队落后四分。
0: 想抢快啊，但是抢的角度太斜了。
1: 汤姆森已经拿到19分了。
0: 球啊！
1: 张雨山自接自扣。
0: 中国队这边也是换人，加强发球，也是替换掉了王源源的发球轮。
1: 这局美国队确实副攻和精英的出手很多。
0: 对，
1: 主要还是让美国队把节奏找回来了，就是发球上还没有太冲出来了，在这一局。好的，这是最后一下，这，
0: 对啊，就是刚才前面已经摸过一次了，
1: 对啊，
0: 场上还是应该相互提醒一下。不能乱啊，在这个时候。
1: 还是把邓丽换上来。
0: 好球啊！
1: 转山也是下去待了一会儿之后再上来，感觉整个人的状态提升了很多。
0: 对，清醒了一下。就拼拼发球还是有机会的。
1: 嗯，
0: 哎呦，这个时候又失误了。
1: 其实这局两支队伍在发电上跟上一局有点像，只不过倒过来了。上一局美国队发不动我们，所以他开始有失误。
0: 对，
1: 而这局我们发不动美国队，我们开始有了发球的姿势。
0: 对，现在这个节奏又不好了。但其实有一点不太好的是，我们的发球看不出来攻击性那么强，太失误了，就这一点是比较麻烦的。你哪怕平冲高一点去接外球，就总比这个这么多下网可能要好一些。美国队你看这个时候发球质量还挺高的。就现在还是要把自己的气儿捋顺，就这局没了就没了，但是你怎么能够把自己的心态稳定下来？
1: 嗯，
0: 因为到这个份上，不会有人轻易把胜利送给你。
1: 是的，24-16，美国队拿到了第四局的局点。其实这两支球队啊，就都进入到比赛正轨之后，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在到位球的一次攻成功率都很高，所以这个比赛的节奏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发电上。
0: 对，好，
1: 球上的还是挺到位的。
0: 哎，碰网了又。
1: 对，中国队拦网触网，这样的话25-17，美国队是拿下了第四局，这样的话双方是打成了2-2。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天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怕蔗糖，喝

0: 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1: 有料有实力，我选派奇炖饮，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原罐蒸炖好喝。
2: 草本炖饮来一罐，
1: 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就选派奇炖饮。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到点来一罐，润养爱自己。我吕良伟推荐太奇甜宝，早上九点吃木瓜太奇甜宝。
5: 嗯，木瓜搭配整片大花椒，醇厚温润。
1: 下午三点吃雪梨太奇甜宝。
5: 哇，花椒雪梨，甘甜清润。
1: 晚上九点吃莲子太奇甜宝。
5: 大颗桃胶，清香莲子，香糯甘润。
1: 每天939
5: 维持润养好时候，
1: 润养爱自己，我吃太奇甜宝。
4: 品清华汾酒，敬非凡时刻。清华汾酒邀您观看黄金赛场。
6: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清华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7: 好的，各位观众，我们继续来关注中国队和美国队的四分之一决赛。
8: 这个时候把前面都扔掉，又同一起跑线，从发球开始做起，把发球做稳定。
9: 来到起中国队，
7: 中国队二传手刁凌宇率先来发球，上来是汤姆森的吊心，美国队也是从三点攻开始打起。汤姆森的得分也是上二十了。
8: 没事，我们先打我们自己的一攻。可以，
7: 好，一传，
8: 好，
7: 龚翔宇的进攻。
8: 我这个点还是抢到了，我觉得前面在后半段我们的进攻其实是，你看我们上一局进攻是输的，输挺多，
7: 输了
8: 很重要
7: 6分，
8: 对，很重要一点在后半段他那个节奏不好的，其实攻守是没有借到那个球的力量。发球不错，
7: 还是给汤姆森，
8: 还
7: 上来全给他。
8: 关键时候就是关键人，因为整场我们对于汤姆森的意志是不够的，但我们其实在想办法。你看刚才那个发球我们发的是一号位后区，也是希望减少二传给翻后面的这样的一个几率。
7: 美国队反击，
8: 好的，
7: 十二篮网盯住了33号埃格尔斯顿，球传其实很快，
8: 是的，那球传得很快，想偷一板，但是这个点比较低，你看在手底下
7: 跟打了一个长平似的。
8: 是的是的，就这种球如果你没有办法晃出一对一，那攻守很难了。
7: 是的，球速还是发得很慢。
8: 嘿，
7: 我们的发球还是得献出质量，不能跟美国队这么一直你一个我一个这么烂。
8: 是的，这不是我们的优势，而且特别是在第五局这种高压的情况下，一定要在前面尽量多拿分多拉分。
7: 吊心儿，美国队是打了一个扫位拉开反击，三号斯金纳。
8: 对，现在其实每一板攻都很重要，就是每一板攻的质量，因为大家这个时候第五局的精力集中度都非常高，都想抢分。

0: 盯住了
1: 啊！联网短评：美国队决胜局上来5-2领先。一场还是送不上来，
0: 但是拿下来这一分啊，也是很关键。发球，发球，发球！真的，在这个时候，真的要从开始发球开始做起，就看这个时候谁能站出来了。
1: 换上了李承轩，换下了庄宇珊。
0: 这个把凋零晃掉了。
1: 鲍尔科没有配上
0: 机会，
1: 点给李承轩，
0: 拉回来也没上好，
1: 很新的轻拿好球，
0: 也是错了个节奏啊，其实也是一种方式，在这个时候对方已经非常熟悉你的节奏了。
1: 其实这个时候让我想到了刚才暂停给到那个预测，你看他现在这个预测美国队直接上到了80%多，这个是因为美国队拿下了第四局，
0: 对，
1: 还有就是到了决胜局又回到了那个心态上。
0: 是的，
1: 2点换3点，
0: 李承轩跳发，
1: 美国队一传到位，北飞，收
0: 了，可以啊，就是抓机会。
1: 其实我在想，刚才中国队这个2点换3点其实挺大胆的，就是这个时候敢用谢胜玉和杨舒明。但我后来又想了想，刁琳宇打了这么久之后，他现在在篮网上是跳不起来的，所以对方的主攻
0: 他也必须要换了，因为前面这个球刚才因为是刁琳宇没跟上，然后再加上前面的进攻组织上面也是有一定波动的，就是这种时间必须赶了。
1: 上来的队员要无所畏惧啊！
0: 对，而且我们现在因为上一局进攻是输的嘛，还是要保证前排有更多的进攻点。可以，这发球，汤姆森还有，可以，王梦洁
1: 有反击机会，
0: 坚决一些。
1: 杨舒明，美国队有下篮网，
0: 界外，
1: 又界外了，斯基纳，美国队进攻连丢了两个，6-6。雷特克18分，4个篮网，14个进攻。
0: 发球不错，哎，还有，漂亮，打一板，
1: 拍一个直线，
0: 哎，这有点，
1: 斯基纳感觉是轻打了这个球，
0: 对，他有点变向了，就有点突然性。那唐鑫这边还是准备的不够充分啊。变了一个向，
1: 带了一个腕儿，破坏性篮网了。
0: 对，其实这个球不用着急，放下来还是有的。
1: 他其实有点不太敢打。
0: 对，是的。还是汤姆森啊。
1: 汤姆森其实这个条件特别好，因为他能够去打这种进网球，还能抢到高点。
0: 他弹速很快。
1: 对。
0: 一攻，啊，我们这个一攻这两板的威胁性不够，又掉球了。好的，
1: 先防高，再给杨舒明，
0: 哎，
1: 打手变线。
0: 我觉得杨舒明还是要慢一点上，还是要有一点冲击力起来。

0: 我觉得这应该是杨树明目前职业生涯挑战最大的一次登场，真的。
1: 哇，真的是，其实对于汤普森这边的拦防啊，真的，就我们现在想办法，就我们拦不到，但是把一些区域给它覆盖住之后，还是要防守。防守要做一些弥补，快点
0: 保护起来，再给杨树明，
1: 哎呦，
0: 打手之后形成了一个短球，
1: 他有点跑到球底下去了，但没事，这时候得分就是好球，
0: 咬住比分，
1: 对，
0: 等我们的轮次这个转回来，然后重新把刁琳宇和龚阳宇换到场上。不过杨树明上来之后，这两个进攻啊，不管怎么说打的是挺好的。
1: 是，换上来了，
0: 换上
1: 了，两点换三点换回。精力集中在一攻上，争取一个打过。
0: 转山也在准备了，
1: 可以。
0: 龚翔宇打手出界，
1: 就这个时候大家就是要相互弥补了。张雨山还是要多注意观察，
0: 嗯，
1: 然后还是要平和自己的心态，
0: 对。美国队这俩主攻啊，33号埃格尔斯顿，10-10，
1: 哇，坚持住啊，坚持住啊！发球不错，可以，
0: 拦回，
1: 耐心压住，哎。哦，穿了一个中间，
2: 中国队，中国队，
1: 也是换上了倪非凡加强后排。
0: 汤姆森来发球，
1: 对，哎呦，一传不理想，看这个
0: 球发的挺冲的，
1: 好的，
0: 好的，
1: 别急，拉回来组织，快
0: 接应，
1: 还有可以。一定要抓住啊，汤姆森已经转到后排去了，
0: 嗯，
1: 他现在前排是两点攻，而且这个时候我觉得美国队也不一定会把他换下去，
0: 并且我觉得刁琳宇也要去信任和相信龚翔宇，
1: 对，
0: 这个决胜局其实中国队是需要右翼进攻的，
1: 是的，
0: 漂
1: 亮，漂
0: 亮，美国队保护起来，
1: 可以
0: 再拦回，
1: 时候很清楚啊，先拦复攻，然后转身就去找重点人。王源的发球，发好这个球，可以。漂亮，
0: 再来一个，13-11，中国队连续两个拦网，
1: 这种心态瞬间的这个转换啊。
0: 其实汤普森如果一旦到后排的话，尤其是在这种关键时刻，他的进攻还是会打一些折扣。
1: 是。
0: 李晨轩。
1: 李晨轩啊，这个也是很兴奋啊，这个球，而且很自信。王源的发球轮啊，这时候变成涨分轮了。
0: 压力给到美国队。啊，这个时候美国队两点换三点了。
1: 对，因为他没办法再等了。
0: 托雷斯和萨梅迪上。
1: 中国队这边还是要清楚，还是要头脑清楚，先把发球发好。
0: 别想比分，忘记比分。
1: 可以，可以，发球不错。哎，有点追了，两个人拦网有点追出去了，把斜线放出来了。
0: 这球落点打得比较浅。
1: 没事没事，这轮已经赚了。
0: 想想
1: 王源也说别飘别飘，往里走往里走，因为刚才那个球其实他没有直线了。
0: 想想这个伊斯工，一传半到位，
1: 坚决一点，飘
0: 直线，光遇直线，球在境内，中国队拿到了全场比赛的赛点14-12。
1: 真的，小雨在前面有太多次的这种起伏，但是在关键时候，每一次关键时候需要站出来的时候，他站出来了。
0: 能行，
1: 坚定，
0: 这个球很开网，
1: 坚定把发球先做好。
0: 两个赛点，龚翔宇来发球，
1: 可以。
0: 美国队一传不好，
1: 机会机会拉回来，加保护，
0: 大胆打李晨烨，稍微强攻，没有打到手，
1: 有点紧了，肩有点紧了。
0: 但这轮刚好是我们前排两点攻，
1: 对，这轮是我们前排两点攻，
0: 要挑战。
1: 挑战完了缓一缓。
0: 这是一个相对比较弱的两点攻轮次，
1: 对，就还是想法有点多了，就是李晨轩在这个时候还是要抢，要敢下手，就千万别看对方，别看对方的拦网。
0: 嗯，这个没有打到手，偏差比较大，主要是接下来这个伊斯工，
1: 坚定一点，还是要把一攻一攻。
0: 关克斯上，
1: 可以，
0: 一传到位，
1: 快攻，传
0: 快攻了，
1: 赢了，
0: 15-13，中国队在全胜局15-13，3-2，这场四分之一决赛，中国队是战胜了在分站赛排名第一的美国队。那中国女排在半决赛将会对阵的是土耳其队，希望在半决赛姑娘们能够再接再厉，向世界上的强队继续发起冲击。恭喜中国女排，
1: 加油中国女排。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跟随我们的转播来到2026年射箭世界杯西班牙站的比赛现场。今天这个时段，我们首先为您带来的是反曲弓混合团体的决赛，对阵的双方是中国队和西班牙队。队派出的两位选手分别是朱静怡和李梦琪，西班牙队的两位选手，男选手是梅迪尔，女选手是卡纳莱斯。本场比赛由中国队先发，朱静怡今年是19岁，目前她在反曲弓女子项目当中排在了世界第一位啊，非常出色的一位年轻小将。中国队的李梦琪今年是22岁，目前的世界排名是在第20位，而现在呢也处在他职业生涯的上升期。在这个赛季的世界杯当中啊，李梦琪的个人表现还是非常突出的，已经是收获过分站赛的一金和一铜。梅迪尔今年是22岁，目前世界排名在第5位，一个压线的十环。卡纳莱斯今年是25岁，世界排名目前是在第9位。出现了一个失误，八环。这样的话，双方在前两支箭当中持平。钟静怡在第一局当中的第二支箭，漂亮，几乎是正中靶心的一个内十环，非常精彩。再来看一下李梦琪，

同样是一个九环，还是不错的。这样的话，中国队在第一局比赛当中累计37环。不错，一个内十环。西班牙队在第一局的最后一支箭啊，如果能够射出十环的话，将可以获得本局的胜利。西班牙队的女选手啊，卡纳莱斯最后一支箭的发挥还是不错的，有一个很快的调整，因为她的第一支箭是出现了8环的失误啊，但是第二支箭是一个10环。这样的话，在第一局的比赛当中，西班牙队是38环啊，中国队37环，西班牙队率先拿到2分的局分。反曲弓的比赛采用的是局胜制的比赛规则啊，在每一局当中，每位选手需要射出2箭，而单局环数高的队伍可以获得2分的积分，如果环数持平的话，是双方各积1分。常规局一共是4局比赛。9环。同样是一个9环。这样的话，双方在第二局的比赛当中，前两支箭依然是持平的，要看一下后两支箭的发挥。漂亮，朱静怡又射出了一个内十环。这是黄雨薇啊，黄雨薇在本赛季的世界杯分站赛当中也是搭档过李梦琪一起打混合双人的比赛。漂亮，又是一个十环。这样的话，在本局比赛当中啊，现在全部的压力给到西班牙队，他们如果能够射出2个10环的话，可以和中国队持平，一旦出现9环就没有胜利的可能了，8环。这样的话，其实中国队已经是拿下了这一局。7环啊，两位选手都在这种情况之下感受到了压力，也出现了较大的波动。现在双方在大局比分上战至2-2。好，马上来到第四局。19岁的朱静怡，这是2025年世界锦标赛当中女子个人的银牌获得者，并且在23年的世青赛，她也是拿到了女子个人的银牌，以及女团还有混团是收获了1银1铜。世界杯的比赛当中，朱静怡现在也是有着非常出色的表现啊，现在的世界排名是在第一位。李梦琪呢，是进入到这个赛季世界杯之后啊，让人印象非常的深刻。她在今年的世界杯个人已经是拿到了1金1铜的成绩，团体是拿到了1金1银。而且李梦琪这位选手非常值得一提的是，她在今年世界杯上海站的比赛当中啊，是战胜了奥运冠军土耳其名将梅特加佐兹拿到的金牌，所以那一枚世界杯的金牌含金量是非常高的。第四局的后两支箭，漂亮，中国队目前依然保持着满环的成绩。看一下李梦琪的最后一箭。

九环也是不错的。中国队在本局比赛当中建环数是39环，非常出色的一个成绩。同样是很稳定的发挥啊，10环。这样的话，西班牙队最后一支箭如果是10环的话，将会打平。啊，同样是一个非常精彩的内十环啊。这样的话，双方在常规局第4局的比赛啊，都是射出了39环的成绩，各积1分的局分，双方战至4-4。这样呢，将会进入到非常紧张刺激的附加赛的阶段啊。附加赛的规则啊，几乎可以说是一箭定胜负啊。每位选手只有一次射箭的机会。看一下今天附加赛的第一支箭，9环。双方交替进行，先来看一下西班牙队的第一支箭。男选手先发，5-10。这一支10环的箭啊，落点还是很不错的。压力给到李梦琪，1个压线的10环。附加赛的最后一箭啊，10环。这样的话，西班牙队在附加赛的发挥更加稳定，最终是赢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这样的话，中国队最终是拿到了反曲弓混合团体的银牌。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0: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陈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明显珍贵绿茶，经过八次印花，吸收六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
4: 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0: 水中贵族，百岁山。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以求之名，为成而战，十一城一条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 哦、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3: 吃出
2: 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0: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明显珍贵绿茶，经过八次印花，吸收六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
2: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0: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各位好，欢迎收看体育世界，我们一起来看详细内容。先来关注羽毛球世锦赛，两周后2026年羽毛球世锦赛将在印度首都新德里开赛。
1: 目前中国羽毛球队正在成都封闭备战，混双项目中国队的选手将坐拥头号和二号种子，其中世界第一的冯彦哲、黄东萍将携手第三次踏上世锦赛征程。
2: 首先世锦赛它是容错率比较低的一个比赛，就是它不像可能别的比赛750啊，或者是可能会有一些从心理上面会有一些自己有一些空间，但是世锦赛可能从心理上面它可能心态啊、心理啊，包括这个比赛容错率它比较低。通过前面两次不是特别好的结果的世锦赛，对于这一次可能心态会更好一些吧。
3: 就像黄东萍说的那样，尽管长期排名混双世界第一，但他和冯彦哲在往届世锦赛上的表现确实不咋好。2023年首次配对参赛止步16强，去年来到巴黎第一次登场就被爆冷淘汰。巧合的是，这两场球凤凰组合遭遇的是同一对组合，丹麦人克里斯蒂安森博尔。对于两次摔跤倒在同一个泥潭里，冯彦哲又怎么看呢？
4: 我觉得自己会打得很好，但是这个就像一个高楼一样，它的中间它不是很扎实，所以说我认为自己能够到一个很好的一个位置，但是中间是比较空的。现在在这里的时候又准备一年新的这个世锦赛的时候，更希望把这个过程做得更扎实。
2: 对自己的这个期待值没有非常高，但是还是比较平常心的去对待这个结果，但是这个过程，比如现在比如在备战这个训练的过程，还是想说做到最好。
3: 做到最好体现在训练细节上。
5: 冲过来，有了，怎么样了？57、58。
4: 其实我跟他们也按理说并不是一个同时期，我们差两个周期。基本上你要如果想跟大队员去探讨什么东西，或者是说其实你内心是觉得自己并不够格，对，你不够格，对，你的这个经验可能就微不足道。
2: 其实我觉得我跟小冯配了以后，我不管从打法包括沟通包括看待问题，我觉得我都做了一些的改变。很多时候都会说哎，我带着他或者是我带领他，但是我觉得去年世锦赛之后，我觉得我们俩想达到一个比较平衡的沟通，我需要角色转换，我需要更像朋友一样，就是互相学习的状态，而不能只是我是大姐姐大队员，我在对前辈，我在告诉他，其实我也很困扰。
3: 通过训练间隙的交流环节，我们可以看出最初姐姐带弟弟的模式正在转向平等平衡。
2: 对，以前更多就是我觉得哎，我们组合有困难，哎，那我一定要先扛住，或者是我要想办法，我要努力，我要让我们这个组合走出这个困境。但是现在我有时候就觉得我也没有什么办法，那我就不会像以前我硬扛。小冯很细心，就是我有什么改变或者是有什么那个起伏，他能马上就能察觉到。然后有时候通过他对我的察觉，就是询问啊，或者是因为以前可能就是逞强，现在就觉得组合里面一定是两个人，那如果一个人在强或者一个人逞强，他都一定是就像那个空的会漏洞，你只要到关键的时候一定是会出现问题的。那不行的时候就说不行，因为出现问题或者不行的时候其实不可怕，但可怕就是不行然后好像行，那就比较麻烦了。所以就呈现出为什么我们总是在关键的时候我们好像不是特别的好，或者发挥的不是特别的完美，那就意味着就是可能在之前的这个方式方法不对，老把自己放在一个就是我不能犯这样的错，我不能犯那样的错，我不可以不行。那现在就是不行我也没办法，通过这个现象我们俩再去解决。还得承认逞强确实不是强。
4: 我换了一个角度，他的这个情绪我觉得我自己认为我比原来能够接住的更多了。就是她不管她虽然说比我大，她是大队员，但她也是女孩子，她的这个情绪释放出来之后一定是憋不住了，
2: 一定要给自己一点空间，就是可以犯错的空间，要不然把自己逼得很紧或者给她很大压力，那 那个弦一直绷着，它总会断掉的。
3: 混双项目本来就很吃男队员的能力和心态，冯彦哲全方位积极完善，期待能和黄东平携手三争世锦赛。
4: 现在是就是，比如说这一站排名十几的人也可以拿冠军，但是整体是，排名前几的人就是相对可能稳定。今年的四站一千赛也结束了，都不一样，没有重复的冠军。嗯，
2: 谁更勇，谁更敢发挥，谁可能就有机会这种。
1: 我们再来关注网球方面的消息。ATP 蒙特利尔大师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了一场男单首轮的比赛，
0: 中国球员商俊成以2-6、6-3战胜了来自巴拉圭的巴列霍，而他也收获了伤愈复出后的首场大师赛胜利。
6: 尽管在几天前的华盛顿站惜败于锦织圭，但是商俊成已经用表现证明自己正在将身体恢复到最佳状态。本场面对现世界排名第65位的巴列霍，头戴白色遮阳帽的商俊成打得十分自信，不仅一上来就破掉对手发球局，发球质量和失误控制也优于对手。首盘他只用了34分钟就以6-3取胜。巴列霍在第二盘加强了攻势，但是商俊成打得很有耐心，如他自己在赛后所说，他想的只是一拍一拍打好每一球，这也让巴列霍的多次进攻都无功而返，反倒是商俊成总能抓住一拍必杀的机会。第二盘后半段，急于翻盘的巴列霍几度主动上网，将商俊成压制在底线，但是商俊成还是保持了稳定的发挥和成熟的比赛心态，从而笑到最后。最终商俊成以2-6-3淘汰对手晋级，这也是他在伤愈复出之后赢下的首场大师赛。下一轮商俊成将对阵10号种子卢布列夫。
0: 此外，在 WTA 1000多轮多战的女单首轮比赛中，中国金花王希雨和捷克选手贝莱克迎来了职业生涯的首次较量，前两盘双方是各赢一盘。
1: 决胜盘两人继续鏖战，比赛时间达到了3小时，对双方的体能都是不小的考验。最终王希雨在第三盘盘末遭到破发，总比分1-2不敌对手，无缘第二轮。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其他方面的赛事消息。昨天2026斯诺克上海大师赛结束了决赛的争夺，
1: 特鲁姆普以11-6击败凯伦威尔逊，职业生涯第二次夺得这项赛事的冠军。
6: 决赛为21局11胜制，分2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特鲁姆普在先丢一局的情况下，后来居上，以7-3领先。第二阶段开局就非常焦灼，在双方围绕最后彩球展开争夺时，比赛发生了小插曲，一只虫子的出现中断了威尔逊的出杆，随后他眼疾手快，一掌将虫子送走。但回到场上，他却出现失误。特鲁姆普抓住机会扩大领先优势，以9-5进入局间休息。第15局，特鲁姆普用一杆高质量的斯诺克迫使威尔逊被罚了14分。
7: Foul and miss。
6: 随后，威尔逊又送出自由球，特鲁姆普打出了单杆51分，赢下这局，拿到赛点。虽然威尔逊用单杆134分挽救了一个赛点，但在随后的一局当中，他中带进攻出现失误，将好局拱手让人，特鲁姆普顺势拿下，以11-6终结了比赛。虽然特鲁姆普决赛中没能打出一杆单杆破百，但还是凭借更稳健的发挥夺得了个人第二个上海大师赛冠军。
8: It was a tough game, I think, even though the score was quite wide. I think all the frames were pretty close. It was quite hard to win. So very happy to with my performance. I made a couple of very good clearances. Tonight he maybe could have gone 8-6, but I managed just to get the last frame to go 9-5 at the break, and after that was very comfortable. The win and start the year again is very good. I love coming to Shanghai, and yeah, Kyron won it last year and he's back in the final. So I think this is one of our favourite tournaments to play in.
9: You know, it's a very, very difficult tournament to win. I'm very proud that I've won it twice. It would have been nice to have won it 3 times today. You know, my draw this week

0: was horrible. Ronnie O'Sullivan, Mark Williams, Zhao Xingtong, Judd Trump. Very, very difficult. And just ran out of steam in the final today. So disappointed, but it's a very good start to the season. So I'm looking forward to the next tournament.
1: 2026年斯诺克上海大师赛落幕，黄浦江畔，我们见证了特鲁姆普夺冠的荣耀时刻，也看到了中国年轻一代球手在职业赛场上的闪闪发光。
2: 世界职业比利与斯诺克协会主席杰森·弗格森在接受采访时就表示，中国年轻球手的优异表现将斯诺克运动推向了新的高度。
3: 说实话，我感觉非常骄傲。我看着这些中国球员成长，如今看看他们在国际赛场的表现，我内心为他们感到无比骄傲。斯诺克运动已经达到了新的高度，目前我们看到的水平已经来到了历史最高。这当然要归功于一些中国年轻选手的优异表现，像赵新彤、吴一泽以及许多年轻球员都在不断前进。如今正是斯诺克运动的黄金时代。虽然过了很多年，但弗格森依然清楚地记得与多位中国球员第一次见面的场景，一路见证中国年轻球员的成长，让他感到十分骄傲。我记得第一次见丁俊晖是1999年在泰国，后来他成为了中国斯诺克的领军人物，激励了一代人。我也记得在北京第一次见赵新彤，看完他打球，我对同事说，这就是中国未来的世界冠军，最后真的成真了。这也会激励其他球员，有时候就是需要有个人证明成为世界冠军是可能的。我也记得见到吴一泽和他的父亲，有时候他父亲会在他输球之后有点沮丧，我跟他父亲说要让他坚持别放弃，所以吴一泽世锦赛夺冠的时候我也很激动。对中国的斯诺克赛事氛围，对中国的斯诺克球迷，弗格森也不吝赞美。上海大师赛是非常优秀的赛事，从球员的表现就能看得出来，也能从配套活动的丰富程度看出来。赛事办得好，斯诺克又是世界上最棒的运动之一，我们也非常愿意来到上海和这里的球迷朋友们相聚。过了这么多年，球迷们也有很大变化。最初的时候，球迷们可能并不是很懂这项运动和相关的礼仪，现在完全不一样了。比赛的时候全场寂静，球员获胜之后全场沸腾。我觉得他们是世界上最好的球迷群体之一了，他们不仅支持本土的球手，也懂得欣赏国际选手。斯诺克可能是最绅士的运动，绅士意义在于礼仪，在于良好的举止，还有球桌上的礼仪以及懂得尊重。我想说，在中国我们真的感受到了尊重，球员们也非常乐意来这里比赛。对于斯诺克申请进入奥运会这件事，我认为中国会起到相当重要的作用。斯诺克运动在中国这样的大国开展得非常好，这很令人欣慰，但我们需要手拉手合作。斯诺克是一项很适合进入奥运会的运动，中国在入奥这件事上一定会发挥重要作用。我坚信我们的运动员不仅有世锦赛、职业赛事，有一天他们将会在奥运会的舞台上为国而战。
4: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绿茵赛场。昨晚中超联赛第21轮全部结束，上海申花客场1-3负于辽宁铁人，遭遇中超3连败。
1: 赛后，上海申花主教练斯鲁茨基宣布辞职。
5: 斯鲁茨基在上一轮率领上海申花输掉和上海海港的德比后，就已经听到了球迷们下课的喊声。本轮客场对阵辽宁铁人，第9分钟严鼎浩的长传就撕开申花防线，热菲尼奥反越位一停一射打破僵局。第32分钟邦本一遇罚入点球，辽宁铁人2-0领先结束上半场。下半场米内罗点球命中，上海申花一度将比分扳为1-2。中场前邦本一遇送出助攻，热菲尼奥再次反越位成功挑射破门，辽宁铁人3-1主场取胜。上海申花遭遇中超3连败，主教练斯鲁茨基赛后宣布辞职。

0: 另一场比赛在两支青岛球队之间进行，青岛西海岸主场2-0击败青岛海牛。
1: 本场取胜后，青岛西海岸跃居积分榜次席。
2: 身穿

0: 但来到第40分钟，董宇送出一记长传，彭新力高速插上推射破门，西海岸取得1-0领先。领先后的西海岸队并未保守，第64分钟，西海岸前场获得任意球机会，戴维森右脚低平球传至禁区，梅米舍维奇心领神会，推射近角破门，西海岸将领先优势扩大到2球。此后，比分落后的海牛队稍显急躁，李苏达在第75和第85分钟先后吃到黄牌，被罚出场。最终，青岛西海岸在这场同城德比中2-0战胜青岛海牛队，获胜后的西海岸积31分，跃居联赛次席。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全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3: 泰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稳跑鞋。
4: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6: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8: 这里是体育世界，我们来关注自行车的消息。2026中国西藏第七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第二赛段今天结束。
9: 来自李宁之星洲际队的史尼尔科夺得了赛段冠军。
10: 第二赛段全长123.9公里，其中荣誉骑行距离为11.95公里，竞赛距离为111.95公里，途中设有两个冲刺点。赛段起点设在巴松措景区杂拉沟，途经中国十大最美乡村之一的措高村，终点设在工布江达县。巴松措盐湖赛段为本届比赛全新增设的赛段，在骑行的过程中，选手们可以感受巴松措的魅力。最终，来自李宁之星洲际队的史尼尔科获得第二赛段冠军。中国安踏美碳洲际自行车队的科尼谢夫继续保有象征冲刺王的绿衫和象征个人总成绩的黄衫。
11: 比赛一开始路比较窄，对于我们车手来说还是比较好控制的。虽然过程中会有一些突围的进攻，但我们的车手们都在应该在的位置，所有的节奏都在控制当中。荣誉衫我们也能守得住。
9: 再来看其他方面，日前总台 CMG 乒乓挑战季、建设银行山东省城市乒乓球超级联赛暨山东省乒乓文旅嘉年华聊城站开赛。
8: 在这里我们见到了残疾人世界乒乓球公开赛冠军刘旭，让我们来听听他和乒乓球的故事。
12: 刘旭左手持拍，眼神专注，每一次对攻

0: 似乎都用尽了全身力气。刘旭今年35岁，1996年，年仅5岁的刘旭不小心被农机削去了右臂，无奈截肢。
1: 我们老家墙上都有那个壁虎，就是它那个尾巴断了，它还能长出来。我一直都觉得我胳膊能长出来的，我那时候还傻乎乎问他们胳膊什么时候长出来的。
0: 为了让受伤的孩子多一些生活的奔头，刘旭妈妈想到了体育这条路。刘旭8岁那年，从电视上看到了体育运动员的拼搏，受到了极大鼓舞。从此，刘旭开始了他的乒乓球学习生涯。
1: 刚开始也不太好打嘛，因为你去俱乐部里、去球馆，人家都是健全孩子，然后我一个手，你发球啊、什么移动啊也不方便，然后就是还经常摔跤，因为打乒乓球它需要身体特别协调，然后要移动的特别灵活。本身一个手的话，它平衡走路、跑步跑得快都会摔跤，更别说打球移动了。
0: 起点比别人低，为了练好乒乓球，刘旭选择起早贪黑加练。别人一天练4小时就浑身酸疼，他一天练6小时还觉得不够。打比赛时，别的孩子输2-3次，信心就崩了。刘旭一开始一直输，每次输了，他都从失败中总结经验教训，把输球当作锻炼，一点点去提高自己。
1: 其实很多都是由弱到强，从输到赢。这乒乓球就锻炼出那种抗挫能力比较强，所以它对于我来说，其实你看不就是一个翅膀，让我能更勇敢地飞一飞。
0: 如果说乒乓球的刻苦训练是一个翅膀，那刘旭的另一个翅膀就是每到关键时刻来自家人朋友的爱和鼓励。
1: 我觉得如果我把乒乓球打好，然后我自己生命有个好状态，我就觉得对得起我父母对我的这种善待。再大一点坚持下来，是因为遇到那么多好人，就是生命中给你加油的人，那么多善良的人，有时候你都不忍心辜负大家对你这种期待。
0: 爱和努力助力刘旭展翅飞翔。他13岁进入残疾人乒乓球国家队，15岁获得全国残疾人锦标赛单打冠军，19岁获得亚残运会银牌，34岁获得残疾人世界乒乓球公开赛冠军。但是经历过无数大场面的刘旭，对本次山东乒超文旅嘉年华却有着不一样的感受。
1: 哇，这个比赛真的超出我想象，我觉得真的得来到现场才能感受到。我今天看到一个，应该喊阿姨哈，我刚才问了她，她说她63岁了。哇，我看她打比赛，我内心就特别感动。我觉得不一定都是冠军或者都是高水平运动员站在这里才有这个榜样的力量哈，我觉得普通人也会有榜样的一面。
0: 退役后，刘旭继续投身体育和公益事业。他先后走进100多所学校，开展了10000多节公益乒乓球课，并荣获全国群众体育先进个人、山东省自强模范等荣誉。刘旭希望通过自身的努力，把成长过程中所有人给予他的爱传递下去。
1: 我特别希望乒乓球这个运动项目普及全世界，希望更多人因为乒乓球而受益，因为我就是这样过来的。我受益了，我也想鼓励更多人，或者让更多人看到这项运动的魅力。它虽然看似是在运动打乒乓球，其实还是打自己的人生，在和自己的人生较量。
2: 在山东乒超文旅嘉年华的现场，有个头发花白的老年裁判很受大家关注，
3: 他就是青岛大学的退休教师梁汉镇。今年77岁的梁老跟乒乓球的缘分已经有60多年了。
4: 说起乒乓球来啊，那就早了啊。其实有印象最深的就是我上中学，在青岛13中学，当时呢那个板和现在也不一样，就是光板那球都带沙子，里边就在我们学校里的水泥球台上，而且水泥球台呢还得抢，快下课了就是啊，一下课松就窜来，晚上水泥台子你也站不上。
2: 梁汉镇今年77岁，16岁时他响应号召支边来到青海，当时青海的乒乓球基础非常薄弱，
4: 还是一个条件限制，
5: 主要是风沙大，
4: 风沙大外边打不成，室内你不要学校有个台子啊，它也不是每天开，也不对外弄，还是条件有限，
5: 条件比较有限，
2: 基础设施差还能慢慢解决，没有乒乓球教学人才更是难办。1975年大学毕业后，梁汉镇就留在了青海教乒乓球。
4: 人才比较稀缺，我是第一届，就等于我们体育系，现在叫体院啊，当时刚建，老师匮乏， 没人教这个，我在这学习了一个多学期吧，不到一没那么长时间，专门学的，现学现卖，回去开课。
2: 就在当年条件艰苦的青海，梁汉镇和乒乓球结下了不解的缘分。1978年，他开始从事乒乓球裁判工作，先后担任过国际比赛、全国比赛、中国乒乓球俱乐部各级联赛的裁判长。梁汉镇认为，相比其他赛事，本次山东乒超文旅嘉年华有着独特的魅力。
4: 比赛方法，还有一个不确定性，想打5-0很难。为什么呢？第一场打完了，开始第二场，输的一方选择对手。田忌赛马都是那个最强的打你最弱的，他就可以把你最强的避开。整个的比赛感觉一个是刺激，再一个比较激烈。各系是对这个重视程度，因为这个推广加上一个陈梦，你小姨对这个整个山东的乒乓球群众性体育活动非常非常努力。
2: 在现场，我们看到了很多和梁汉镇一样热爱乒乓球大半辈子的老同志。在和他们的交流中，我们深刻感受到究竟什么是国球，什么是热爱。
4: 我对乒乓球改变我半生啊，可以说也可以说改变一生。你看我现在乒乓球圈子之地，全国各地走哪都有朋友，都是乒乓球，就是一个纽带。我有很多乐趣，我也愿意干。把我一生的精力都献给乒乓球，我觉得太值了，真的，我愿意干。
3: 2026年国际气排球精英赛昨天下午在浙江绍兴落幕。气排球这是一项起源于中国的运动，现在越来越多的海外华人华侨把它是推广到了世界各地。
6: 而在推广的过程中，如果还能收获一段爱情，那真称得上是一段佳话了。
2: 同场地的两名气排球爱好者其实是一对跨国夫妻。
7: 1、2、3，
8: 中国你好。
2: 丈夫徐威在比赛中身兼多职，他是俄罗斯气排球总会队的领队，同时还是国际联合队的成员，场上都是他忙碌的身影。在完成俄罗斯队的协调工作之后，他还要抓紧去打自己的比赛。而他的妻子波丽娜，只要是没有比赛，都会陪着丈夫给他加油助威。这对跨国夫妻的结缘，还真的要从气排球说起。
9: 刚开始在俄罗斯打硬排，因为硬排的网很高，然后我就想着是不是把我们的气排球推到俄罗斯。结果我在那边开设了气排球的培训，他是第一个参加气排球培训的运动员，所以后来我们就相识了。那渐渐的，他开始爱上了气排球，然而呢，这成立了俄罗斯的气排球协会。后来我们决定两个人走在一起，到中国生活。
10: играют очень хорошо, и русский волейбол, и китайский волейбол вместе, все хорошо.
9: 他说中国排球啊，中国气排球跟俄罗斯排球，因为这个我们相识，他觉得我打排球挺好的，他没想到个子小小的还能跳那么高，还能这样打，所以他觉得很帅气。
10: 啊，漂亮，喜欢。
9: 他喜欢漂亮，对保罗斯基。
2: 因为气排球爱上一个中国人后，波丽娜在俄罗斯开始更加努力地推广气排球运动。目前，波丽娜是俄罗斯气排球总会的会长。这次国际气排球精英赛，波丽娜组织了一支男队来参赛，同时自己也参加国际联合队的比赛。在她看来，中国人发明的气排球非常好玩，也非常适合俄罗斯人参与。
10: 中国
9: 打中国气排球，
10: 中国气排球非常好，
9: 球
10: 很大，
9: 球很大，
10: 俄罗斯球。
9: 打在手上会很痛。他说俄罗斯的排球就是正规的排球，打在手上会很痛。那打中国气排球不痛。
10: 很多孩子想打中国打排球。
9: 很多孩子想打中国排气排球。
10: 那суставы как при российском волейболе из-за того, что покрытие более мягкое, в отличие от классического волейбола.
9: 传统的硬排，它高度很高，然后很多的起跳，让膝盖很受伤。就是年纪大的可能就没有办法再去运动参加这个运动，在中国的这个气排球网又比较低，然后呢人数也比较少，然后再加上这个场地比较小，他说很多老年人也可以参与这个运动，他说现在他们俄罗斯非常喜欢这个排球。
2: 徐威是台州人，跟着丈夫来到浙江后，波丽娜也在努力融入当地的生活，感受中国的文化。 这次国际气排球精英赛后，

0: 许巍和波丽娜夫妻俩要在中国举办一场婚礼，未来他们也希望让自己的孩子学习气排球，把他们的热爱传承下去。同时他们也在积极推广气排球在全世界的普及，除了俄罗斯，他们还希望联系澳大利亚、日本等地的华人，一起来成立一个国际气排球大联盟。
1: Я хочу, чтобы китайский волейбол развивался и стал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й игрой.
2: 他希望全世界的人都可以参与这项运动，所以呢，我们也成立了就是气排球大联盟。现在慢慢的有几个国家开始加入进来。我们现在看到中国把气排球发明出来、推广出去，其实对全世界的全民运动，我觉得是非常大的一种帮助。大家非常热爱这项项目。
3: 我爱中国，
4: 我爱中国气排球。
5: 谢谢。
0: 我们再来看一条短消息。
6: 2026国际篮联三人篮球挑战赛汉川站昨天落幕。本次活动共有来自11个国家和地区的16支顶尖球队参加。上海队在八强淘汰赛阶段对阵比利时安特卫普队，最终以20-19险胜晋级四强，创下中国参赛队伍本次赛事最佳战绩。决赛上，瑞士洛桑队战胜德国天际线队，获得冠军。
7: 我们再来看世界男排联赛总决赛，昨天在宁波北仑进行了最后一天的较量。
0: 冠亚军决赛在美国和波兰之间展开，两队鏖战5局，最终波兰以大比分3-2战胜美国队，夺得冠军。
8: 第一局双方进入状态都很快，多次上演精彩的攻防。僵持阶段，身穿白色球衣的波兰队依靠发球带动篮防，反击球得手将比分拉开，波兰队以25-21赢下首局。尽管美国男排在前一天的半决赛与日本队打了5局，仅休息了不到24小时就进入冠亚军比赛，但是他们看不出疲惫，依然很拼。第二局随着波兰队发球失误，美国男排25-23扳回1局。第三局两队比分紧咬，局末阶段美国队拦网得分，麦克亨利在庆祝的时候不小心肘击到安德森，意外受伤下场治疗。不过这一意外并没有影响到美国队，凭借二传精准调配，27-25美国队再下一局大比分来到2-1。安德森治疗伤口后第四局继续上场，两队比分紧咬，关键时刻波兰队拦网得分，25-23扳回1局，两队战成2-2平，比赛拖入决胜局。第五局开局，双方比分交替上升，关键时刻波兰队连续拦网得分，一波小高潮直接将比分拉开，领先的波兰队没有再给美国队机会，随着美国队扣球失误，波兰队以15-10赢下决胜局，大比分3-2击败美国队，拿到冠军，实现2连冠。
9: 比赛非常艰难，美国男排的实力很强，我为我的队伍骄傲，我们的队伍再次展现出强大的韧性，赢下了奖杯。
10: 最佳球员的荣誉属于整个队伍，属于每一位球员，总得选出一个获奖者，他们选择了我，但每个人都配得上这个奖项。
11: 这是一场激烈的鏖战，我想现场的观众和电视机前的所有人都会看得很尽兴。
7: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7月30日，10名国际登山者在攀登布洛阿特峰时遭遇雪崩失踪。
0: 经巴基斯坦阿尔卑斯俱乐部确认，10人已全部遇难。
12: 截至8月2号，王中、尼玛普加、尼玛夏尔巴和齐利夏尔巴4人的遗体已被找到，救援团队将遗体送往1号营地。这些遇难者的所在位置约为海拔5700米，营救人员确认更高地点还有一具遗体，但因风险过大，目前无法展开移动任务。遇难者中，中国登山者王中52岁，来自四川。事发前，他在挑战攀登全球14座海拔8000米以上山峰的计划，此前他已完攀12座。尼泊尔裔英国籍知名登山家尼玛普加，他在2019年成为最快登顶全球全部14座海拔8000米以上高峰的登山家，仅用6个月零6天。该项纪录获吉尼斯世界纪录官网确认。布洛阿特峰位于喀拉昆仑山脉

0: 中国和巴基斯坦的边界上，海拔8051米，是世界第12高峰。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3: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元。致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致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元。
4: 欢迎回来，这里是体育世界。第28届中国大学生篮球一级联赛全国总决赛已经落下帷幕。
5: 北京师范大学女篮是以64-52战胜了北京大学女篮，并以总比分2-1夺得了全国总冠军，这也是他们的第10个全国总冠军。
4: 接下来我们就来回顾一下北京师范大学女篮在总决赛中的精彩表现。
6: 近些年招生，因为教育体制改革，我们的人员情况其实是有点捉襟见肘。
7: 为北大女篮再做一些贡献吗？
8: 其他那两个角要踩住。
9: 首先，我们进入状态比较慢，就是没有后几场这种紧张感。
10: 在越困难的时候，我们大家就越团结，然后去努力拼下这场球。
11: 联防或者盯人的时候，我们的战术有点瞎打。

0: 7月2日 ，CUBL 女子总决赛第二回合交锋打响，原本在北师大的主场进行，由于客观因素的影响，比赛在中国地质大学体育馆进行。
1: 虽然我们不能在自己的场地打，但是有很多支持我们的人，他们都会到现场来，其实对我们来说，没有什么差别。
0: 两支传统强队知根知底，每分争夺都异常激烈。首节北师大迅速进入进攻状态，内外线多点联动，投篮手感全面在线，单节轰下26分，建立起领先优势。北大女篮依靠高强度身体对抗，不断冲击内线造杀伤，但整体进攻效率偏低，分差始终被北师大压制。
2: 第一节上来，其实我们后两场比赛，像包括第二场，都是第一场我们极快的进入状态，就是让他们去调整这一下，要不然的话就是很被动，他们的心态就会起伏，因为都是学生球员，这个是不可控的。所以在第二场、第三场的时候，我们也说过，第一要开场，第二要第四节，这是贯彻的比较好。
0: 第二节开始后，北大女篮调整防守策略，加强了外线的封堵与内线对持球人的控制。暂停时刻，北师大女篮做出调整。暂停过后，双方陷入长时间的拉锯战，攻防强度一点没有削减。节末阶段，北师大抓住对方两次传球失误的机会，接连反击成功。随后一号李清扬在弧顶空位出手，命中一记三分，北师大女篮带着13分的领先进入中场休息。下半场开局，北大女篮掀起反扑浪潮，连续冲击着北师大的篮筐，针锋相对的局面再度上演，比分交替上升。北大女篮新人二号董一诺在外线顶着防守人出手三分命中，堪称精彩。双方10分左右的差距保持了整个第三节。
1: 在经验方面，他确实是不足。你像他什么时候该压时间，什么时候该进攻，这一点他们可能还需要再去进步。这个是现在我们做的不好的。包括其他的队员，像老队员也是这一点，就是你在得分的时候你怎么去控制，还是处理球处理的不好。
0: 末节，领先的北师大女篮迎来了真正的考验。北大女篮放手一搏，一步步蚕食着对方的领先优势。最精彩的一球仍然来自北大二号队员董一诺。他迎着防守人强硬打成3+1，瞬间点燃现场气氛，分差一度缩小至5分，比赛悬念拉满。危机关头，北师大众将心态沉稳，合理分配球权，稳定中距离与反击得分，每一次防守篮板都拼尽全力保护，不给北大连续追分机会。中场哨响，比分定格73-68。北师大成功拿下关键一战，双方大比分战至1-1平。
1: 首先我们对北大吧，其实之前打过也很多次，基本上就是第四节可能出的问题会比较多，包括今天也是。第四节我们在关键节点上的最后的成功率很低，包括机会抓的也抓的不好，球给不到里面，这些都是我们包括上去年前年都是会出现的问题，这些我们回去还是得就是重点复盘一下，然后把这边给改进一下。这个时候也就是体能上首先让他们先恢复，因为可能紧接着就会打第三场嘛，在体能上我们可能会去调整他的身体，对，避免他这种高强度，其实比赛强度挺大的，避免他们受伤。然后在技战术上可能根据这场球的再回去复盘嘛，我们会针对今天的问题，然后回去就是针对性的采取部署，然后下一场肯定拿下。
3: 第二场的时候，因为我们回家也是针对对方的联防去做了一些改变，开会的时候我们也是一遍一遍复盘第一场的比赛，我们从第一节看到第四节大概用了3-4天的时间，就会分成几个小组，我觉得第二场面对于第一场我们准备的其实是非常充分的。

0: 着1-1的大比分 ，CUBL 女子总决赛迎来最终回合的较量。身穿红色球衣的北京大学女篮主场迎战北京师范大学女篮，两支京城名校女篮再度上演巅峰较量。比赛开始，双方的防守强度即刻拉满，内线争夺激烈，高强度的对抗，身体碰撞，僵持的状态一直维持着。第一节结束，北师大女篮暂时以13-10领先北大。第二节双方你来我往僵持的状态一直保持，直到最后的4分钟，北师大女篮1号李清扬的3分命中成为了那个破局者。随后17号赵于涵续上了得分的攻势，半场32-24，北师大建立了8分的领先。
1: 其实我们每次上半场打的都会比下半场就是会好一点，就是因为可能体能意识比较好，比较充沛，然后呢大家都能冲起来打，然后呢头脑比较清醒。然后第二节还剩4分多钟的时候，小强和大壮他们俩的进攻就是非常坚决，然后呢就是2个3分就把比分就稍微拉开一些。
0: 下半场回来不到3分钟的时间，北师大女篮的攻势迅猛，接连得分一下拉开了15分的差距。第三节的最后3秒钟，北师大执行边线发球，14号队员曹国仪接球后一刻没有耽误，上演了精彩的一条龙过人，遗憾未能命中，但他们仍保有15分的优势。
2: 没上进，那个球其实我们在家经常打，因为我是一种速度型冲击型的。其实那个球想让的是5号位上来传一手，但是他们防得很大，是2个人逼我，然后那个时候我就在想，我直接就插到前场去，这样的话还能节省一点时间。其实我没有想到那个球我会上不进，因为我是就是右手很好使嘛，包括第一节的时候，也是很多右手老师没上进，然后那个时候，哎呀，特别懊悔，就，哎，那个球如果打进了，士气肯定又不一样。
1: 那个球我当时在底角，然后还剩3秒了，然后我们就是布置了一个战术，然后呢，就是让宝儿姐去做这个冲击，然后。宝姐就是速度很快，然后上来一个背后，然后直接一个拉杆，但是很可惜没打进，但那个真的是非常漂亮。
0: 末节开始，北大女篮全力反扑，连续冲击篮筐缩小分差，这样的剧本好似总决赛第一场第二场，不同的是第一场北大女篮最终赢得了胜利，第二场北师大险些再次陷入漩涡，而这一次九冠王在对方猛烈的攻击面前没有慌乱，攻防两端都稳住了局势，牢牢守住了领先优势。
2: 因为我们前三节做的都特别好，包括第一场或者第二场比赛，我们总是在第四节的时候出现很多小的错误，比如说篮板球我们可能注意力就不集中了，包括防守，在赛前二重姐就跟我们说第四节就是第一节，我们要按照重新就是像是刚开始比赛一样去对待第四节，不能有闪失，重新开始，然后不看比分打球。
1: 这个确实就是我们在上一场的时候就已经提出在第四节的一个策略吧，因为北大确实他在第四节的时候他的战斗力是非常强的，他投一些这种神仙球确实我们有的时候防到位了那他也进了，对吗？那所以我们也采取了一系列的策略，然后改变我们的防守方式去控制他这个外线的投篮跟突破。这个是也是因为我们布置了，然后队员严格执行了，再加上心态上有所调整，最后拿下了这个比赛。
2: 上场比赛防守做得不好，然后呢就是让他们的外线得了很多分，然后被突，然后我们
3: 第四节最后时刻，
2: 对，就是关键时刻我们就是有点没有咬住吧。然后这场球二重姐跟我们说，就是第四节一定要打起精神，然后
1: 让我们瞪大眼睛干。
2: 其实当时自己挺慌的，我怕是像前两场一样第四节重蹈覆辙一样。然后但是那个时候我看见儿童姐在场边就一直在鼓励我们，就说没事儿没事儿，就压下来稳稳打。因为今天我们的状态大家都很好，就只要我们压到阵地打反击，我们就一定可以把他们压下来。
1: 其实这个时候大部分时间李老师是在安抚他们每个人队员的这个情况，而我呢主要责任就是在于怎么去布置临场的布置，所以我们的分工也很明确，场上的一些这些技战术的东西都是由我来跟队员去传导，所以我在场边的任务就是临场指挥队员这个时候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
0: 中场哨响，64-52，北师大战胜北大女篮，在三场两胜的系列赛中大比分2-1拿下胜利，时隔5年重夺 CUBAL 全国总冠军，这也是他们的队史第10冠。赵雪彤获得最佳教练员称号，11号李兴诺获得总决赛最有价值球员。

0: 赛季就是时间是打的最长的一个赛季，每一年其实六月份已经打完了，然后也赶上队员们这种考试周，然后场地的这些问题也克服了很多问题，也是感谢学校的这种支持，让我们有这个放心的去备战这个比赛，然后到今天终于克服了这个第四节的这种困扰。可能对于我们队员来讲，他心里的压力也是有的，就是可能已经连续两年嘛都输在这个第四节上，可能他心理上稍微有一点这个起伏，但还好我们今天终于把这一页翻过去了，我觉得这是最大的进步。
1: 特别兴奋，特别激动，然后就是觉得这一路走来特别不容易，因为已经连续好几年都没有拿了，包括去年也是都没有进入决赛去有机会争夺冠军这个机会，然后就是也算是一种释放吧。
0: 现在赢了比赛，然后在这么艰难的情况下，在客场的情况下拿了比赛，我觉得他每个人都是100分，而且队员真的是非常努力，能看出他的每一场球都在进步，包括现在细化到每一节他都知道他要干什么了，这是最大的成功。对于我自己个人来讲压力挺大的，之前自己当队员的时候也拿过冠军，然后也丢过，连续丢了4年的冠军，我也在，所以今年也是我第一次报了主教练，然后拿下了这个冠军，我觉得分量是特别重，我自己确实是挺高兴。
1: 北大算是一个很可敬的对手，因为我们也是在连续2-3年遇到他们，但是也是被他们绝地翻盘，所以这更锻炼我们的心智，很想在北大的主场去拿下属于我们的胜利。我觉得我们打的就是这种球，北师大就是有一种不服输的精神，
2: 我们一定会更努力，然后希望能把冠军愿留在北师大。
3: 又是一年毕业时，过往的经历是青春最珍贵的印记。北师大女篮队员曹博瑜、张笑，北大女篮队员王佳慧、李若莹都将踏上 WCBA 职业舞台，奔赴人生的下一段旅程。
0: 张笑、曹博瑜跟毛婉如，毛婉如是她不想去走职业这条路，人家有自己的想法想工作，然后曹博瑜呢现在也是基本定下来了，然后张笑也有自己想去的地方，所以我就是祝福他们两个，不管是以后工作还是说现在马上去打职业，都能远离伤病，然后完成自己的梦想，始终保持热爱。
2: 希望宝姐、笑姐能在以后的职业赛场上能打出他们的表现吧，然后希望他们远离伤病，然后健康长球，然后毛姐可能以后要去当老师实习，希望她能找到一个自己喜欢的工作，
1: 不留遗憾了吧。其实
4: 职业赛场上会在哪里见到你？
1: 武汉盛饭女篮。
5: 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炼成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5: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0: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1: 以上就是今晚体育世界的全部内容，想要了解更多资讯也请您关注央视体育客户端央视频体育新闻。
2: 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欣赏一下斯诺克上海大师赛的精彩瞬间。感谢收看，再会。
1: 再会。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泰兰尼斯纹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纹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2: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3: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将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3: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4: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这里是在中国常州的奥体中心进行的2026年中国羽毛球公开赛的比赛。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在一号场地的第二场比赛，这是中国选手赛会的四号种子陈雨菲来对阵前世锦赛的冠军印度的名将辛杜。虽然辛杜目前的世界排名呢是不如陈雨菲高，但他最高的时候呢也曾经排到过世界第二啊，世锦赛的冠军得主，并且之前在两次的世锦赛里面都获得了亚军。他是印度历史上面最成功的羽毛球运动员之一。拿到日本公开赛之后啊，就是感觉辛杜这些年的沉寂还是换来了阶段性的成果。对于这些名将，他们能够把这个比赛把身段放下，从一些低级别的比赛默默地开始耕耘啊，真的是也非常的不容易，因为搞不好的话可能就是从此一蹶不振。而辛杜之前也曾经萌生过退役的想法。
7: Service over. Three.

这个回合来看呢，新度呢，他的速度上面明显还是压制了陈宇飞。新度的这个手长脚长啊，照理来说呢，在场上这种前后场地包括左右场地的转体啊，不应该是他的这个特长，但是很显然是受到了这个第一局获胜的这种心理上面的这个影响，就是他在场上的移动啊非常的积极，从速度上来讲

确实是比陈宇飞更快。中路进攻失误，有杀挂网。飞飞认为对手已经是在网上的一个过网击球啊，但是裁判没有判。1.79米的身高，这在女子的运动员里面真的属于是非常高的了，所以她呢这个身高带来的这种压迫感啊，给对手的这种压迫感还是很强烈的，特别是来到了前场。当然他在后场啊，暴力的正杀还有点杀的变色进攻，这在他巅峰的时候都是相当常见的，而且为了缩短回合，他的这个进攻还是比例也是非常高的。失误。这是有一定的侥幸心理，因为人在向后退的过程当中呢，他会退的速度比较慢啊。另外，因为视野受限，所以有一点没有安全感，所以一般向后运动的速度都比较的慢。只能说明新度的这个挑底线质量还是非常高的，就是控制陈宇飞的底线之后，造成了对手回球不到位，给自己带来的进攻机会。假动作接发，这应该是四方球控制，给你压一拍，又让对手抓了追身，这样已经是第二度啊。这是在第二局的比赛当中呢，是新度啊领先进入到技术间歇。新度是在第一局落后的情况下呢，是慢慢的比分反超啊，完成了逆转。那么第二局呢，从一开始呢就一路领先。

因为他还是在打控制球，还勾一个对角，又是一个非常贴网的球，挡网拉起来，陈亦菲就是跟对手来打拉吊啊。但是现在感觉心度啊真是有一点重回巅峰的感觉，他这种多拍对他来说他能够顶住，而且回球的质量有的时候真的还是非常高的啊。陈亦菲完全是靠拉吊拿下了这一分，这个过程相当的艰辛啊，需要非常多的耐心。这也就是罗毅刚指导所说的，就是你按照你自己的节奏来打，你这种拉吊控制是陈雨菲的强项。一直是用这种挡网的情况才处理啊，控制往前，控制对手往前连贯，还是控制对角线啊，勾了一个对角拉起来，还是控网，雨菲用拉吊的方法来限制对手反击啊。有的时候这种啊，你是跟对方在拼这个杀球的质量，确实这是进入到了心度的强项。在比赛的过程中呢，时时要考虑到扬长避短啊，所以你要在打控球的时候，就是让对方的这个进攻没有那么舒服，所以对于控球的要求也是相当高的。金杜刚才的防守相当的好啊，这时候一旦是起半场高球，他就抓住机会呢来下分了。前面的这个防守救球其实也是相当的辛苦了，你看这个球杀完以后整个动作都散了啊，但是就是能比陈雨菲多坚持一拍。18-16，心度领先两分。球拍一挡啊，就球挡在了界内。今天幸运女神确实是更多的站在了心度这一边。像这些随机球其实是很微妙的，那稍微可能不注意就会出界，但是这些球今天边边角角的球心度都打中了。陈雨菲的移动速度确实是减慢了啊，心度抽对角线得分，这样这场比赛的长点来了。这是两位选手职业生涯中的第16次交手，在前面的15次当中，陈雨菲是8胜7负，略略领先啊。今天现在是来到了心度的长点，界内，陈雨菲一个过顶球啊，再拿一分，17-20。回放，点杀，上网，攻底线。勾对角，回勾，回放，半场，挡网，还是在进攻。陈雨菲顶得非常的辛苦，漂亮，点杀，哇，救回来了，哇，挡网，哇，真是太精彩了，在对手的长点上面啊，陈雨菲真的是打出了自己的风采。
这么大的比分压力的情况下啊，陈宇飞的用一个实际的表现给大家上了一课，就是什么叫做永不言弃的拼搏精神。在这么大的比分压力的情况下，打得非常的释放，每一分都精益求精，接起了好几个高难度的球啊！你看看刚才这个放网啊，放的质量多好啊！新度这个球回放，又是一个那么贴网啊！陈宇飞在摔倒之前的一个挡网啊，这个拿捏的力道真是最大限度的转体和跑动啊！鱼跃出去。

去。这就是运动精神。比分可能输啊，最后还有可能输，因为毕竟对方在场。

18-20。点杀下网，再追一分，19-20。这时候心度会有一定的压力了啊，就是陈宇飞也不要有太多的这个情绪波动，自己这边不要出错。啊，这比赛的张力的已经拉到了这根弦马上就要断了的这种时刻啊，真是千钧一发呀。真是心理上面的不波动是不太可能的，在陈宇飞连续追分和如此的有韧性的追击之下啊，信度的接发再次出现了失误，20-20。在这种打平的情况下，双方球员必须要连得两分才能够拿下这一局。反超了，这是陈宇飞的局点，21-20，太帅了。

0: 挡网，搓放网，拉起来，又是一个愉悦的救球。对方的球推对角线出界，这样陈宇飞呢凭借着在最后时刻的咬牙坚持啊，生生的上演了一局的逆转，以22-20追回了一局。确实看到了这个奥运冠军，还有这个在比赛当中世界第一啊，前世界第一的这个风采。陈宇飞咬紧牙关，在身体状态并不是特别好的情况下呢，给我们上演了一个什么叫做坚持，在体育比赛当中啊，把这个永不言弃的体育精神做了精准的诠释。1-1，
1: 好吧啊。
0: 正在进行的是2026年中国羽毛球公开赛的比赛。那么之前我们也说了，今天的比赛是非常好看的啊，这是第三个比赛日，也是五个单项第二轮1/8决赛的全面展开。那么今天呢，好看的比赛非常的多。那么第一个爆点呢，就出现了陈宇飞和这个辛杜之间的两位世界冠军的对决。两位选手呢，在他们的这个职业生涯当中呢，有过非常多的这个交手记录，而且他们也都有职业生涯的高光时刻。此时呢，正是处于他们都不是在最顶尖的状态，辛杜呢正在回归中，因为他在上个星期刚刚拿下了日本公开赛的冠军，而陈宇飞呢今年一年呢只拿到了马来西亚大师赛的冠军，其他的比赛啊好多站呢都是打到四强这个阶段就输球了，所以再加上在日本的退赛，整体的状态并不是在最好。决胜局啊，印度选手辛杜拿了2分。陈宇飞点杀，连贯往前，控网，还是控网，漂亮。罗伊刚指导的经验非常的丰富啊，辛杜的特点是不稳定啊，他不可能一直都保持着非常高的水准。虽然主动权不在自己手上，但是呢你去等待机会啊终是有可能出现的。而陈宇飞呢，就是把自己的教练员所看到的这个问题啊很完整的呈现出来了，所以师徒俩的配合在第二局当中呢是得到了完美的彰显。

今年的中国公开赛对于两位运动员来说，他们的前面的征途啊，都是比较的艰难的。第一轮陈雨菲就是面对日本选手人平菜月，就是一个逆转。新渡对自己的同胞胡达同样也是打了三局啊，今天这场比赛两个人又都打三局决胜局。转身还是挺快的，但是第二次的挡网没有过啊，被网带拦住了。第一局陈雨菲就是在就是离我们比较近的这片场区，就是这个滑板的击球出界好几回，可能光线呢包括风向啊都有一定的影响。这个新渡在这边场区的时候，他的滑板击球也是有不少的出界球，假动作的接发直线放网，高质量的放网，半场打了，漂亮。这就是一个放网球，也出现了这个擦网啊滚网的这种效果，对于新渡来说也是非常被动的一个防守球，飘起来了，但只能是一个半场球，所以陈雨菲比较轻松的双脚起跳点杀的很尖。这个反拍的这个挡网啊，确实感觉出球的意图不是非常的明确。你看这个球啊，反拍的这个挡网，出球的这个意图，就是给了一个半场机会啊。就是羽毛球也好，网球也好，这种隔网的项目，真的是对于运动员的球商的要求特别的高，他就是得一直在不停的这个计算啊，因为他是一个人给自己制造进攻的机会，防守和进攻之间的这个比例的拿捏是一个不断的运算的计算机，这个大脑。这是一个低位的正拍勾对角得分，8-9。

反拍过度要小心。陈宇飞挑战了啊，这个球看上去像是界内。压到了，差一点点，这让陈宇飞这次挑战没有成功。接发球不错，拉起来挡网，还是控制头顶位，这球应该打中了。这样交换场地啊，新度呢在前面的这个前半程的比赛当中呢积累了三分的优势，11-8进入到交换场地。这又是进入到了新度比较的擅长的时候了啊，就是说机会好不好的我都要进攻啊。在他技术状态比较巅峰的时候他就是这样啊，就是进攻的能力非常的强，可以说达到了这个蛮不讲理的情况。压一拍，漂亮！刚才的救球很精彩，半场林飞还是在控球挡网，回后场界内漂亮，强网推后场。可以看到陈宇飞有耐性的一面啊，就是在体力上面他还是更加的有自信，就我还是坚持打控制。有的时候运动员呢他的这种啊就是加大了进攻的这个节奏啊，也本身是他的体力不是很好的情况下想缩短这个回合数，敢于跟对方打拉吊的，这也就是说对自己的信心，对自己的这个防守啊信心更加足一些。又是一个往前的推球，非常的漂亮，15-15，球打得非常的巧。这种推球肯定是比你下压要省劲儿多了啊。

观望，加速一拍，还是控网，林飞还是控网，拉起来，那就属于这个球呢，这个拉平高球不是非常的到位，而且呢在底线啊，新度确实是有进攻的一把能力的，前面的控网控的都非常好。这个球如果你要是平高球或者高远球，就一定要更加的到位一些啊，这个弧度还是要更加的到位。

届了，十六平，深度提出了挑战。出界还是比较多的啊。在这种情况下提出挑战，一个是比分上面有压力，再一个深度也是比较累了啊。借助这个挑战的时候，可以稍微的恢复一下体能。双方各于一次挑战机会，比分是来到了16-16。现在是陈宇飞发球，这是双方的决胜局。两位世界。

界冠军在争夺一个中国公开赛的八强门票。又出界了，飞一飞就是比较的巧啊，打得比较的巧，在控球的过程当中等到对手的失误。第一，这个新度这边的场地呢有一点顺风啊，不太容易控球。第二呢，就是新度呢在面对压力的情况下呢，他可能会比较急躁，就像是刚才第二局尾声的时候，明显是他先到了局点，但是啊，让陈宇飞连续追了五分啊，上演了逆转。好防守，起身真快。这次是啊，这个球的位置很微妙啊，因为裁判给的是个界内球，陈宇飞提出挑战。陈宇飞还剩一次挑战机会，来看一下这一分，看一下这个球的落点。

0: 没有问题，这是一个界内球。将两位选手的目前用过的三次挑战，两个人加起来的三次挑战都没有成功，现在是17-0。这个球是控网的质量还是挺高的，我们看这个球回放一个低位的回放，但是陈宇飞抢到了高点挑了一个后场。放网拉起来，这个拉球稍微有一点点的勉强，就是这个弧度不太好啊，你看一下，这个头顶位中路啊，对于新度来说还是比较舒服的一个位置，毕竟他的身高在这儿摆着的。假动作接发球，皮吊球。放网拿直线挡网，新度假动作回放，同样的位置控制拦掉，又是一个低位的进攻球，非常的勉强啊。陈宇飞真的非常棒了，今天这场比赛当中呢，完美的打出了自己擅长的节奏啊，很好的做到了扬长避短。在决胜局当中呢，陈宇飞是以21-18击败了新度，完成了对上一次在日本公开赛当中呢因伤退赛的这个甜蜜的复仇。在两个人交手的记录当中呢，现在陈宇飞呢把这个比数获胜的场次呢加大到了9场啊，是9胜7负。不管怎么说，两位选手啊，这个都属于顶级的世界名将，他们的职业的对决呢还将在延续，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会给我们大家留下非常多美好的回忆。这是一次完美的胜利，陈宇飞在今年中国公开赛前2场比赛当中呢都是打出了逆转的好球，看到了他非常坚韧的一面。恭喜陈宇飞获得了今年中国公开赛女子单打的一张8强的门票。
1: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从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从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关注体育频道为您带来的2026年中国羽毛球公开赛的比赛。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一号球场。那目前在一号球场正在进行的是男子双打的四分之一决赛。这场比赛是由中国组合梁伟坑和王昶来迎战伦加德和麦斯，这是一对来自于丹麦的组合。接下来双方交换场地。
3: 是要看看开局，因为男双比赛的发接发很重要。
2: 反击放网，
3: 连续抢先身啊，对方打的也是很积极啊，跑起来了，包括前面我们的这个偷发了一个我们的后场，王昶这个再下手也是。一直在去想办法去把球给做好。连贯，
2: 第一拍打
3: 空了。这个平抽快挡的连贯打的也是非常的不错，对方就是第一局已经输了，现在在背水一战。
2: 其实现在
3: 也是注意了连贯。
2: 对，现在能够看到这对丹麦组合就是加强了这个中前场的一个出手。
3: 对对对，没有等着我们给他们机会进攻，然后平抽快挡上又加强了连贯。
2: 上一拍中路。
3: 好球，要进攻很凶啊。然后呢，就前后站我们有了攻了，他们也防不住。你看到，其实对方发球的质量非常高。整个场上的这个连贯速度非常的快，
2: 就是在快速连贯过程当中，我们能够保持对这个球头的连续下压，这一点
3: 是的，是的，是的。有的时候你不能去下压，你要保持一个平过。其实平着过去，对方就没有机会去打你。但是呢，你的动作小，你打完了你是能回来的。但是哪一拍你动作一大，没有拿到合适的点，那自己就会下网了。
2: 是。
3: 所以我们一直保持着这种平过，让对方没有机会去打我们。他一着急一加力，就很容易下网。
2: 发后场，
3: 我们的摆脱近身，
2: 这个球是丹麦组合想要挡放网的，出现了一个失误。
3: 跳进攻，
2: 下一条中路，
3: 看是接腕。
2: 嗯，
3: 你看第一拍对方起过来，有了机会就想着给半场，都不想往后起。所以发接发还有进攻，这是对双打是至关重要的。
2: 伦加德来接发，
3: 好的，第三拍有机会进攻，对方抢，
2: 抢网。
3: 啊，还是把网前站住看住，对方这球确实。其实像欧洲的这种队员，他们的这个整个前半场包括下手球的处理，你看球只要一不再上手再下手了，那球就容易冒高。
2: 嗯，
3: 平的时候他们就很喜欢发力，没有那种空，我们就哎抓住了。
2: 王昶刚才再往前，这个头顶的位置一个出手下压的抽球出得非常准。
3: 因为像这种下手对方如果没有这种空的话，他就是不是直线就是对角的这种抽球。
2: 嗯，
3: 那都是抽中场，对方全是硬的，
2: 把球跳给对方。
3: 对，嗯，对方就是冲着去扑。
2: 就进入到第二局，无论是伦加德也好还是麦斯也好，这两个人像车轮战一样，就
3: 是
2: 频繁的到往前来抢，扑的都很凶。
3: 是的，其实你可以看到丹麦的运动员他们在场上打双打，他们的小步的调整其实是没有什么的，他们都是靠大步。
2: 嗯，
3: 因为他们的这个身体这个手长脚长啊，整个能力比较强，所以他们忽略了很多这种细节上面。但是我们中国运动员有时候在场上小步的这种调整重心的这种把控是做得非常好的。
2: 发后场也被我们防回来了，
3: 他们挡完了就是全力往前冲。
2: 其实刚才梁伟坑面对对方的这个发后场，
3: 嗯，
2: 这一板球处理得很好。
3: 嗯，但其实有时候对方冲还是可以大胆放，或者是勾一下变个角度。
2: 连发了我们两个后场，但无论是梁伟坑也好还是王昶也好，
3: 嗯，
2: 其实对对方发后场的这个战术是有一定的心理预期的。
3: 对赛前肯定是都有去注意对方，因为丹麦的他们在发接发线路上老是通过这种停顿啊发后场啊去破坏。
2: 嗯，
3: 不管是双打混双他都是有这样的。
2: 好，
3: 你看我们这个从发完球到接发球整个的前几拍的这种线路和每个人看什么，大家打的就很明确。还是三号五号，根据发的时候感觉对方到底注意哪儿。
2: 这个球在界内，
3: 近身的摆脱也非常好。其实对方的球也挺重的。
2: 嗯，这个发球被判了，也是太想把这个球啊发得更贴网一些。
3: 是的，
2: 可能忽略了这个动作的幅度。反击，好球。
3: 其实同伴起球了，对方的那个另外一个男球员还是站在往前，他没有反应过来，他还在往前冲。
2: 就是因为冲得太靠前了，这一拍反而被动了。
3: 我们基本没有吊球，见了球就是杀。这种中场球，你看上手对方打下来那球非常的重。前几拍奠定着这个球的主动。
2: 没错。
4: 走。
5: Nine。
3: 前面一直在发后场，然后这个球发了往前，我们抢没有抢到点，不过没关系。我投入。
2: 刚才这个球就是丹麦组合第三排回过来那一拍还是有点滚网，
3: 是的，
2: 导致这个球的线路变得有点短了。
3: 对，我们第一拍其实有注意他往前和后场，因为有被他大后场给破坏我们的这个节奏。
2: 嗯，
3: 那我们在抢网以后，对方就已经注意，他已经提前第三拍向下抹了。
2: 10-10。
3: 嗯，是的。
2: 接下来麦斯发球，王场来接发。
3: 对方都是不顾一切的向前冲，
2: 好球！
3: 两个人冲到一起去了。
2: 嗯，
3: 就他们打，看着对方打起来还是特别积极，积极的有一些乱，有的时候两个都想到一起去了。
2: 嗯，就是你看进入到第二局，其实这也是丹麦组合的一个变化，就是他们整个队往前的这种欲望是比较强烈的。
3: 是的，
2: 但是这一点也很明确的被在场上的梁伟坑捕捉到了，把这个球推到了对方的身后。
3: 发球节奏上面，对方又有发往前，发往前的质量还不错，然后停顿发后场。
2: 嗯，再打另外一个对角，
3: 对，
2: 机会，好球。
3: 你看，真的是打开对方，不管是还有抢网，他们还有反击，
2: 嗯，
3: 他们基本上在场上，你看那种步伐是没有什么的，都是靠着伸手，或者是鱼跃，或者是够球。
2: 就感觉他们这一步跨出去，
3: 对，
2: 是能够覆盖啊，但是
3: 对，你看一伸手是能覆盖，但是人是回不来的。
2: 嗯，而且这段时间就是我们很机敏的，就是把这个球啊打到对方的身后，
3: 对，
2: 打转体的这一个方向。
3: 对，所以我们打这种快速，然后怎么样打得更合理，抑制住对方这种特长的发挥。13-12。防得好，漂亮，防得好。
2: 嗯，而且这个球面对对方连续的进攻能摆脱出来，真的挺不容易的。
3: 对方都没有想到封完这块，对方的拍子，而且我们这个反击是很平的，没有往上架，说明我们在防守的时候目的性是很强的，并没有说你的球凶好我们就被动的应付，而是我们是有目的性的想要打什么球。
2: 嗯，
3: 也可见对方的封完了动作很大，
2: 就打完那一拍回不来啊。放网，杀一拍，
3: 杀一次，又
2: 再放，
3: 哇，就是这种球。
2: 其实有时候这种球挺无奈的。
3: 嗯，就在我们挡网的时候，往两边啊，或者是小对角，或者是可以看反击过了，可以再往再放的时候，可以再往边一点，或者是停再看一看。有的时候人一冲，就顺着就放过去了。
2: 嗯，
3: 对方他就冲着顺的点。
2: 刚才最后这一拍啊，对方回球是这个羽毛刮到了网带上，也产生了一个变线。麦斯来发球，啊，梁伟坑来接发。还是坑网。双方都不起球的情况之下，能够看到中国组合两个人在往前的这个出球，确实是更有质量的。
3: 哇，这个手已经伸到网口了，等球只要是一过网，就已经伸手出去发力接球了。
2: 嗯， 文加德刚才发球的失误，其实这一分对于他们来说还是挺重要的。中国组合现在保有两分的领先，16-14。
3: 是的，一分一分咬着打。节奏发得可以，对方接的也是可以，没有关系，再来。有的时候还是可以变变线。好球！
2: 杨伟峰在中后场的跳杀啊，这个点杀的还是比较尖的，杀到对方这个反拍更加偏向于他们身体的侧前方的位置。
3: 对，
2: 看看这个球落点，
3: 裁判也在提醒他们，让他们快点去接球。
2: 啊，发后场，
3: 好球！
2: 这个变化确实挺突然的，但可能也是这个节奏稍微有点快，所以也导致刚才。这个梁伟坑发后场出现了一分的失误。
3: 但是他那么发，就算是丢了分，他也是在破坏对方的专注力。
2: 没错，
3: 告诉他我也有后场，你也不要乱冲我，因为他前面有一盘接球接得太快了。
2: 19-16。还是发一号区。这个球稍微偏了一点，但是从线路上能够看到，我们就是希望能够抽这种长斜线，抽到对方的后场。
3: 而且对方接得快过来以后，我们也快给他。一拍一拍快顶着他，让他没有办法去拉动作去发他的大力。确实压迫感还是很强的。
2: 对方这个球也是那种球头过往即坠的。
3: 对，对方质量的发接发质量也是不错，上来扑得又快。
2: 关键的一分。
3: 接得不好，再起。我伸的手想都不想，就是那时候跟丹麦队打的时候也是，他的这个手一伸就照网子上了。
2: 双方比分持平啊，19-19。接下来看看这一轮的发接发，麦斯来发球。
3: 对。这是双方在斗智斗勇了，在预判大家会发哪里接哪里，自己在想着自己怎么连。
2: 王闯来接发，看看这一分。
3: 其实这球丹麦发高了，但我们没有预判到他能发高，但是也有在抢他的网前，没关系的，再来。
2: 发接发本身就是这样的，就开弓没有回头箭。
3: 是的。
2: 丹麦组合也拿到了这一局的局点。
3: 要求太高了，也能看到这个过往都是擦着网的。
2: 其实这个时候也能够看到丹麦组合他们的压力。
3: 对，
2: 就是虽然先拿到了局点，但是他们也有压力。
3: 是的。
2: 中国组合化解了对方的一个局点，20-20。

0: 前几拍的连贯，还有去抓他的这种又是一个反手抽对角的这种中场，非常好。
1: 嗯，21-20，梁伟坑和王昶也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
0: 嗯。好球，
1: 漂亮。
0: 其实我们这球发的有点短了，
1: 但我们在第三拍的弥补上做得很好。
0: 对，对方冲得很快，我们发的短，他其实这球是放不掉的。
1: 嗯，
0: 然后他一接那球就冒头了，我们过网他就急坠，然后他冒头了以后我们就抓住了。我觉得这拍的节奏非常好。
1: 是，像在这场男子双打的四分之一决赛的比赛当中，中国组合梁伟坑和王昶以2-0的比分战胜了丹麦组合伦加德和麦斯，也进入到了这一站中国羽毛球公开赛的男子双打的半决赛。我们也恭喜这对中国组合。
0: 是的，
1: 下面进入由2026中国羽毛球公开赛赞助商百岁山为您带来的精彩瞬间。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镇准致正元。致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致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镇准致正元。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镇准致正元。致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致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镇准致正元。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

0: 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思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收看2026年花样游泳世界杯总决赛的转播。首先，我们将要一起关注到的是女子单人技术自选的比赛。在这站比赛当中呢，中国队还是派出了部分的一线选手前往参赛。世界冠军中国选手徐慧妍即将登场。准备开始表演的徐慧妍，女王范十足。在这个赛季仍然是沿用了在去年世锦赛上的夺冠套路，相思。开场的第一个必做难度非常垂直，跟去年世锦赛的夺冠套路相比，这套节目的难度又进一步的提升了。一个轻巧的衔接之后，顺势进入到了难度很高的自由创边腿组合。由于臂作难度的价值是恒定的，所以这样的一串腿组合呢，就成为了唯一可以增加难度的机会。腿部动作的诉说感很强，完全可以依靠下肢的表述来诠释音乐的情绪和节奏的变化。还是相当缠绵的一个段落，

直到音乐的最后一个节拍，动作还是完成的非常的轻盈和干净。这也是高水平选手很强的个人能力以及技术水准的展示。两位教练分别是张小欢和涂俊。在去年的世锦赛上夺得单人冠军之后，这个赛季徐慧媛更承担了更重的比赛任务，除了单人双人之外，也是比较多的参与到集体的比赛当中。 对于一个单项选手来说，越多的比赛项目，他的训练和比赛的负荷就越大。在前一段时间，徐慧妍也是因为肘。

部的伤病啊，也做出了一些调整。跟世锦赛的夺冠套路相比，这一套节目的升级还是比较明显，主要呈现在一些高难度的转体动作当中，像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些难度动作啊，都是可以兑换成比较高的分值。在徐慧妍的分数出来之前，排名领先的是德国选手比雷耶。分数出得很快，264.4450，大幅度的超过了此前领先的运动员排名第一。这样呢，中国选手徐慧妍以264.4450，在这个赛季的花游世界杯总决赛上夺得了女单技术自选的金牌。德国运动员比雷耶收获了这个项目的银牌，日本选手比加盟是铜牌得主。紧跟着进行的是男单技术自选的比赛，也是有多位的选手参与其中，中国选手郭牧野将在第七个登场。登场的汤布林这位选手是来自英国的名将，在这个赛季参加的每一站比赛都有奖牌斩获。开场的冲起连续旋转，有高度有垂直，进入汤姆林的难度串。难度串当中衔接了一个 T9B 的动作，刚刚呢冲起的垂直度啊会有一些偏差，这是第二个冲起。这串的憋气时长也超过了30秒，对于男子选手来说还是一个比较大的挑战。在屏幕的左侧，我们会看到选手每完成一个难度的段落会有不同颜色的灯亮起，第一时间绿灯亮起，证明难度控制员已经确认了选手这一串动作的完成已经达到了及格线，如果有黄色灯亮起的呢，则是需要再次确认。亮起白灯意味着选手正在做的就是这一串难度。现在汤姆林有一个黄灯亮起，是在刚刚的那一长串的难度腿当中确实出现了一些小小的瑕疵，

英国选手汤布林，这套节目已经表演完成。这套节目的表现主题是失落之爱的舞蹈。这个赛季的新套路，编导呢是历史上第一位男子花样游泳的练习者比尔梅。

在上一站比赛里面，汤普林参加了单人自由自选的比赛，获得了冠军。回放当中，我们看到了多个选手在表演过程当中有一些垂直度偏差的一些段落吧。如果超出了容差的范围，这一整串的难度都将回到基准分，也就是 0.5， 损失会是非常大的。汤普林这位选手呢， 在过往的比赛里面还是表现出比较强的上肢的表现力，他非常喜欢跳舞，所以也是把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爱好带入到花样游泳的练习当中。249.2033应该还是受到了认定， 难度控制员会通过视频回放的方式来确认选手刚刚的这一整串的难度是否达到了完成的基础。中国选手郭牧野准备登场。 还是能够看得出最近更多的集体训练让郭牧野的能力提升了不少，肌肉的线条更加的清楚。这套节目的表现主题是巫师， 推进的速度很快， 第一个B座难度已经超过了中线， 转动很流畅，水位的控制也不错，九级的冲起有确认的停顿，非常的清楚，连续的非平衡的转体保持水位的高度，稍微有一点掉，继续控制。

难度的腿部串完成的还是相当好，臂作动作表现出很强的力度。郭牧野的上肢表现力啊，也是有明显的提升。我们看到，只要他的脸部来到了水面上，哪怕不是直立踩水的动作，躺在水面上也是有表情的雕刻。

中国选手郭牧野完成了这套节目的表演，两位教练分别是张小欢和沈莹莎。 郭牧野刚满18岁，这还是一个非常年轻的运动员，练习的时间也并不是很久，在最近一个赛季的进步还是超级明显的。除了男子单人之外，他还参加混双以及集体项目的比赛。在集体当中，郭牧野的加入呢，也是帮助中国队获得了更多的，尤其是托举方面的承托力量。 在西安的总决赛当中，郭牧野获得了男单的冠军。另外，在这个赛季的法国站技术自选的比赛也是站上了最高领奖台。今天啊，跟汤普林还是一场强强对话，两个人都总体表现出了一个非常高的水准，基本上是代表了目前世界男子花样游泳的最高水平。 分数的表现是245.6576，这样中国选手郭牧野在这一站男单技术自选的比赛当中获得了第二名，英国选手汤普林拿到这个项目的冠军，哈萨克斯坦选手德鲁金是这个项目的铜牌获得者。 将要看到的竞赛单元来自于集体技术自选的比赛，中国队呢也是派队参加。

开场的欢腾托举，仿佛猴王出世，

动作节奏和角度完全一致，同步性还是非常好的。三二三的几何图形更换了行进方向之后变成了332，国木也加入到这套节目当中，也是很吃了一番苦头，现在已经完全能跟上其他的女子选手。

整个队的表演已经结束了，两位教练分别是张小欢和安娜。在这一支集体项目里面，有不少本周期新加入到主力阵容的年轻队员，包括男孩郭牧野。实际上这个赛季的新套路已经编排完成了，正在练习当中，但中国队将那套节目的首次亮相呢，会放在亚运会里面。这套悟空在去年的世锦赛曾经帮助中国队获得该项目的金牌，他们是以307.8801的成绩夺冠。尤其是在编排方面啊，艺术影像分124.3750的成绩是超过了其他的所有对手，征服了所有的裁判员。在编排方面，这个套路曾经拿到过9.75的高分。今天这套节目的表现还是可圈可点，没有太多的扣分点。我们看到难度控制员几乎都是在第一时间亮起绿灯，说明选手的动作质量还是非常高的。尤其是以年轻选手担当主力，中国队在动作质量和节目的完成方面，完全不输他们的师姐。

305.6316，这个成绩已经相当的接近在世锦赛的夺冠分数。中国队以305.6316分超过20分的优势夺冠，美国队拿到银牌，意大利队收获铜牌。在这个比赛日里面，我们还会看到一个竞赛项目，那就是女子双人的技术自选。下面一起来为中国搭档林彦君和徐慧妍加油。两位选手在这套节目当中表现的主题是月影战士，节目的配乐来自于电影《功夫熊猫》。后入水的是林彦君，先入水的是徐慧妍。

跟之前出场的所有搭档相比，林彦君和徐慧妍的水准啊，还是一下子提升了一大截儿。两位选手配合在一起的时间实际并不是很长，在去年的世锦赛上，徐慧妍是主要集中在单人的比赛以及集体的比赛里面，而林彦君呢则是和自己的双胞胎姐妹林彦涵一起参加了这个项目的比赛，他们也是凭借月影战士这套节目拿到了银牌。在今天的表演里面，两位选手还是很好的去展示了这套节目的非常好的内涵以及技术的要求。回放当中我们看到了很多有趣的很精巧的段落编排，选手在水中用上肢以及下肢的动作呈现了很多中国功夫的景象和一些特殊的动作，像中国功夫的行礼分别用手和脚是都模拟了一下。这道节目的难度还是比较大的，达到了39.15，也是现场最高的一对，主要还是呈现在动作的密度非常的高啊，也经常是有一些有冒险的动作，体现了选手的技术水准和能力。两位教练分别是张小欢和李敏。314.0565，这个成绩是太高了，全场唯一一对超过300分的搭档，也是大大的超过了此前排名第一的英国奥运银牌组合，比第二名是足足多了17分。这样中国选手林彦君和徐慧妍获得了世界杯总决赛双人技术自选的冠军，英国组合肖特曼和索普拿到银牌，获得铜牌的是来自美国的搭档。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感谢您收看我们的节目，下次再见。

0: 观众朋友，您正在收看的是在贵州遵义举行的第13届亚洲体操锦标赛、第19届亚洲青年体操锦标赛。好，现在跳马的比赛就要开始。首先，成年组跳马。要上场的就是乌兹别克斯坦队的老将丘索维金娜。
1: 他在等待亮绿灯。
0: 比赛如果时间稍微有点等待的时间长呢，那么就要求选手要尽可能学会调整，尤其是第一个上场的运动员。好，应该差不多了。播报员开始宣告，选手举手示意，丘索维金娜准备第一跳。
1: 首翻270，完成的相当不错。
0: 这是他非常熟练的一个跳跃。
1: 是的，而且比较过长时间等待，对他也没有任何的影响。
0: 对，他参加比赛的这个赛龄就已经比现场的这些同场竞技的运动员的年龄还要大。
1: 保持的也很好，落地有一个小小的跳。在跟教练说怎么调整板范的位置。其实就像我们有时候板儿放的位置也是会有一些不一样的。
0: 其实这个对运动员的影响还是很大的。
1: 对，像我有时候就会喜欢把那个板儿整体往右偏一点，因为有时候我毽子会扫一点，所以就喜欢弹到那个固定的位置，所以就会让教练帮忙放的时候就偏一点。
0: 第二跳，第一跳成绩12.933。
1: 准备助跑，前手半前屈180，也是完成的很好啊。两跳完成的都非常不错。
0: 对，他是一个在自己能力范围内把自己最熟练的动作展示出来。现在我们听到播报员给大家现场的观众介绍他的辉煌战绩。他参加奥运会的时候，现场的这些运动员们，包括很多裁判员，那个时候还没有出生。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体操动作，他在五岁时仍然在卡斯丹
1: 世界杯挑战赛女子跳马项目获得银牌。对于我们整个女子体操的影响力是非常不一样的。
0: 对，因为我们知道男子体操在他之前，高龄选手快达到有40岁，但是女子选手能够一直比到51岁还在现役，这个是前无古人的。
1: 是的。
0: 好，青年组的高低杠比赛开始，这两个比赛呢是穿插着进行。我拿一个 bars representing Germany。
1: 上不倒立，正长反，中穿，躯体前空翻，来到立的过渡，并掏360，单环的过渡，分腿特卡，换下，登杠飞上。横杠金杠，准备下法，后指两周下，整体成套完成的还是不错的，可能就中间会有几个过度的摆倒立或者是单环的调整。
2: 女子个人全能的冠军选手。
1: 可以看到这里前空翻比较近，所以他抓的位置就会不好，但是相应的这里也会进行扣分，弯臂动力性。

0: 这次的资格赛呢，他是以第五名的身份进入到比赛的。刚才给大家介绍过，在资格赛里面高低杠项目前三名被中国队包揽，同时我们还有第六名，也就是前八的运动员当中有一半是来自中国。日本队的南野优芽，看看这次决赛当中的成绩，他的资格赛成绩当时难度是 5.9 的成套。秋瑟维金娜得分 12.933 分。看一下刚才高低杠的成绩，
1: 看一下他的第一跳，
0: 韩国队的名将吕瑞正
1: 前手翻前540。
0: 这次资格赛的成绩呢，是排在了第一。那么当时一跳5.4，一跳5.0，
1: 他的整体动作完成质量是非常好的，可以看一下回放。他的直体姿态，还有他的空中双腿落地也是相当富裕的，
0: 动力性非常好。
1: 是的，
0: 东京奥运会跳马的铜牌获得者，巴黎奥运会跳马是第七名。

0: 这次他是跳马这个项目的资格赛完成分最高的运动员，达到了是8.9分。
1: 饮食一直在保持活动。
0: 他这次的对手还是很强的，就是来自朝鲜的选手安昌玉。安昌玉的难度比他要大一些，得分14.333分，这个成绩是从资格赛到决赛跳马的最高分。第二跳，
1: 站起小翻，骨直720，
0: 完成的非常好。
1: 对，
0: 就值得一个高分，也就是他这次主要是拼完成分，跟安昌玉去争夺金牌。
1: 是的，他的第一腾空、第二腾空都是非常好的。
2: 而这也是韩国女子体操史上的首枚奥运奖牌，他还是2018年雅加达亚运会女子跳马项目的冠军。
1: 看一下。
0: 他空中的直体姿势啊，做的真是好看。
1: 嗯，保持的很好，双腿并的也很好。
0: 接下来继续是高低杠的比赛。
1: 看一下我们中国选手。
0: 好，中国队选手谢谷英上场了，
1: 上不倒立，并涛360，并涛飞上，红玫瑰换下，登杠飞上，横杠金杆，并涛180。单腿前空翻，哇塞，这个前空翻的高度真的是很好的。过渡准备下法，直体360旋下，
0: 中国选手谢谷英资格赛的第二名，他刚才的那个分腿的叶格尔抓杠，一会儿回放应该会给到，那个高度啊，大家一会儿可以看一下，真的快要飞到外太空了。

0: 动力性，整套动力性也是依旧非常的好。
1: 这个动作我们看一看，
0: 抓杠前是真的非常富裕，
1: 就是在抓杠之前他身体完全在杠水平面之上。
0: 是的，
1: 有的选手你如果高度不够的话都已经要掉到水平面之下了，
0: 这样抓杠就会特别赶。
1: 对，就挂在那儿。
0: 是的，然后你连接后面的圈不到力也会非常着急，
1: 力量就不够。
0: 嗯，
1: 韩国队的吕瑞正跳马成绩是14.349，
0: 非常高的分数，
1: 这个成绩超过了他资格赛。宫田生子跳马，预赛第四名的，
0: 先起分，后值720，他的质量也是非常好的。
1: 今天生子在资格赛的难度呢，一跳是5.0，一跳是4.8，嗯，所以如果想去争奖牌的话，那他必须得高质量的完成，因为难度比他大的选手起码有3个。
0: 就是撑马的时候还是稍微有一点。
1: 这位选手跳马是他的强项，他曾经获得过2届世锦赛跳马，跳进了单项决赛。

0: 成绩是13.833。
1: 180，
2: 来，
1: 他这个空中姿态直体保持的还是很好的，可以看到，因为这个动作如果没有做好的话，他可能就是容易做成前屈180，他直体可能就没有保持得很好，他就会给你降阻。那他这个动作保持还是很好的。
0: 对，就是落地的时候没有完全转正。
1: 是的。

0: 谢谷英成绩14.50分，跟他资格赛的分数是一模一样。日本队宫田生子跳马的分数是13.833分，目前排在了第二。多思雨跳马资格赛的第五名。
1: 小花后直720。完成了相当轻松啊，
0: 对，这个动作完成的非常，首先从速度上来看很快，很果敢，
1: 然后动力性也是非常强的。我们可以看到他第二腾空也是高远度很好，可能就是落地稍微往后迈的那一步没有完全顶住，所以就会
0: 这里
1: 第二步
0: 要再狠一些。第二跳的难度呢，就是目前你来看的是一个4.0的难度。
1: 是的，像我们跳马这个周期有一个新的规定，其实就是两跳，它第二跳的两跳的第二腾空，它不同向前或者向后有附加的0.2加分，但前提是你这两跳都完成成功了的情况下，它才会在最后得分里面会附加0.2。
0: 它这个右脚脚踝啊，裹得好厚啊。13.733，第一跳的分数。
1: 看一下他的第二跳。可能还没有亮绿灯，准备。看一下他第二跳，前手翻，前屈180，
0: 很好。虽然难度不算太大，但是他前面有一个5.0，那个动作很关键，那个动作跳好了，打团体就是
1: 至关重要。
0: 对，我们现在就需要高质量的5.0。好像脚，他的右脚好像都肿了，在
1: 他的护具比较厚，就是包在里面。
0: 我刚看了一下他右脚的这个脚背的脚面，都有点像水肿的感觉。
1: 是的，都是克服着伤病在比赛。
0: 对，这个选手我能够理解，就是他当他即使这个伤病很重，就是很疼，但是当他开始比赛的时候就可以忘掉。
1: 对，
0: 杜思雨的跳马分数排名第三，13.449分，主要是第一跳成绩好，13.733。今天我们看到的高低杠两场的成年组和青年组高低杠资格赛第一都是来自中国，成年组第一是杜思雨，那么青年组的资格赛第一是钟琦。
1: 上不倒立，丙涛360，丙涛飞上，换下，蹬杠飞上，蹬杠金杠，丙涛180，反握360，反转正调整，准备下法，后直360旋下。
0: 好，钟琦。
1: 也是完成的很好，整套。
0: 这次中国队的高低杠青年组呢是冲金的双保险，两位选手从难度到完成质量都很接近，就是看临场发挥。
1: 是的。
0: 他的保护教练刚才是一个亮点，会跟着选手的这个场上的表现做出相应的反应来。
1: 是的，因为有时候我们是换下的时候可能需要看一下，就是我们叫可能是接一下，或者是教练有一个手，就是我们的定位，假如说脚兜在这块，哎，差不多怎样。然后像这种转体啊、空翻呀，教练就会站在杠子的旁边，如果出现意外能马上的做出保护。
0: 所以他们对你们运动员来说就是心理上还是有安全感的。
1: 是的。
0: 资格赛的第二名，资格赛跳了一个5.4和一个5.6。
1: 小毽子8，哇，陈飞跳。
0: 就这名选手陈飞跳，他一直传承就保持到了现在还在比，
1: 而且能看到他其实现在的动作质量要比前两年比赛更加好了。稍微往前迈了一小步，
0: 但这个难度是非常大的，可以说是这次全场最高的一个
1: 难度
0: 跳马动作。下面第二跳跳5.4，这样他两跳的平均分是全场最高的。
1: 这一跳也基本上很少能在亚洲看到。
0: 嗯，世锦赛上可能能看这么高水准的，就是在跳马单项决赛能够看到。
1: 是的，
0: 在亚锦赛上他就是头一份这样的难度，14.066分。第二跳能不能争金牌就看这个动作了。
1: 小花就值900。难度是非常高的，
0: 这个落地一会儿看看高远度怎么样，有点不够充分的那个翻腾高度不够。
1: 其实就像我看到这种动作以后，我就会很担心害怕他会不会受伤。
0: 对，那个有他压着脚，
1: 对，压着脚扭着膝盖，看一下回放，一个比较大的深蹲，然后迈出了界。
0: 高远度都明显不够，他推撑的时候没有一个向上的力量，所以他的第二重功

0: 的抛物线就是不充分的。
1: 对，像我看的话可能就会说他这个脚上慢了，就是毽子上满了一下，脚上慢了，可能导致他后面推不出去。
0: 两个中国小姑娘，这次他们两个是比青年组的高低杠的，钟琦14.133分第二，那现在谢谷英是第一的，钟琦第二。继续来看高低杠的比赛，
1: 最后一位选手300倒立，丙涛360，丙涛飞上，郑涛黄玫瑰换下，登杠飞上180，丙涛180，并腿前空翻，郑涛180，后团360旋下，站住。看得出选手也比较满意他的成套。

0: 在青年组的高低杠结束之后呢，进入到今天的第二项，那么成年组的高低杠，我们就将看到中国选手会再次收获一枚金牌，因为青年组刚才我们看到已经拿到了，成年组马上先来看看朝鲜队的安昌玉跳马分数是第二，13.949分啊，确实难度是很大的，但从完成质量来看呢，确实是不如朝鲜名将吕瑞正。这样，吕瑞正就获得了跳马项目的金牌，获得银牌的是朝鲜队的安昌玉。第一项成年组的跳马，青年组的高低杠比赛就结束了。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园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园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0: 马上要进行的是今天的第二个项目，成年组比高低杠，青年组是比跳马。岐山石沙资格赛第五名，当时的难度是6.2，
3: 车上摆倒立，顶超360，蹬杠飞上180。圆反真穿，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难度，我没关系啊。好，蹬杠飞上金格，360炫下。
0: 日本队的西山石沙，这次难度高低杠前三名，最难的是杜思雨的6.4的成套，然后就到了邱其元6.3的成套，接着就到了他西山6.2的成套。
3: 对，他的动作回放，整体的节奏也是比较好的，他的这一套动作。
0: 这就是他成套的一个
3: 亮点，
0: 对。
3: 直体前空翻360，但他抓杠的时候稍微宽有点曲。
0: 他的动作细致程度还是有很大提升空间的。
3: 对，还要再打磨一下。
0: 对，但是难度是够大了。
3: 对。
0: 这个也是高度不太够。
3: 是的，动力性在你 动力性，然后抓杠的角度，这些都是向眼耳口分的。
0: 难度6.5，完成14.20分。这就是刚才上难度的西山石沙。好，现在我们看到是中国队的邱奇源
3: 跳上换反，反握360，反吊360，直体前空翻，枕头特卡，直连换下，蹬杠飞上180，蹬杠准备下法，后团360向下，
0: 漂亮，终于比出了一套特别提气的高低杠。因为这次的比赛啊，我们看到邱奇源从在前面的成年组的团体赛和全能的那场呢，比的还不算是特别的好，从他个人角度来讲。但是刚才这套动作，我们看到发挥出了一个作为一个高低杠优秀选手所应该具备的动作质量，尤其是跟前面刚刚比完的西山比，动作质量非常明显、直观的一个对比。虽然西山这套难度还是很大的，有6.5的成套，在日本的高低杠当中，这就算是已经很难的了。
3: 但是细节中就可以看出两位选手的不同。

0: 球员
1: 的难度 6.5 完成分 8.333 14.833 分排名第一。跳马谢谷英，
2: 看一下他的三小分后直720，也是完成的很好啊。也是看到现在最大的一个难度，

0: 这次因为是青年组的比赛，就是亚青赛和亚锦赛是在同时进行，而且到了单项决赛呢是同场来比，所以看到就是尤其是看到中国选手的表现，就是很恍惚，觉得这种水准，这哪像青年组啊，这就是完全可以比出成年组的能力了。
1: 是的，像他前面结束的高低杠也是完全可以到成年组去比赛的。
0: 对，而且是能够比成年组的国际大赛的那种单项决赛的
1: 难度。
0: 第二跳，
1: 我值360，哇，完成得太轻松了，
0: 真是漂亮！你看这个高度、远度、空中的姿态、落地的
1: 这种理性，
0: 对，哇，真是。
1: 因为前面他多转一圈，然后少转一圈的话，相对来对他来说就肯定是简单了很多。
0: 他连第一腾空都不分腿。大部分的选手第一腾空都会有这个不同程度的分腿情况。
1: 是的，说明这个动作他觉得非常的游刃有余，
0: 特别把握。
1: 马上再跟教练讨论。
0: 谢谷英13.633跳马第一。
2: On vault, representing Kyrgyzstan, Momashenkova Saikova.
1: Turn, oh, 直。
0: 资格赛的第九名，玛玛莎·利波娃。这名选手的难度相对来说低一点，两跳难度都没有上4分。

准备他的第二跳。手翻前团。

0: 上半场比赛结束，下半场准备活动开始，准备时间为3分20秒。
1: 这样上半场的比赛呢，两个项目的四人都已经比赛结束。在下半场的比赛当中呢，高低杠项目中国队的杜思雨预赛的第一名将会出场。就日本队还是比较习惯就是扎一个马尾。好，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日本队冈村真高低杠
2: 跳上，上面倒立，并涛，并涛180，反涛180，旁边规划下，整涛，登杠飞上，接金个，这感觉也有点近，这个金个。登杠360，单环一个调整，360旋下。
1: 日本队冈村真
2: 可以看出来，他也是调整的非常快，然后马上做自己的成套，没有太受前面那个的影响。
1: 冈村真还算是个大赛经验丰富的运动员，他是参加过巴黎奥运会的选手。
2: 是的，
1: 那么在巴黎奥运会上呢，她是就是女团第八名的成员，同时呢参加了就是去年的雅加达世界锦标赛，不过那场比赛呢她没有进入到这个决赛。她的动作规格质量要比前面上场的这个队友西山要细致一些，但是你看她这个金个的高度不够，距离也近，
2: 对，动力性还是稍微差一点。
1: 嗯，
2: 然后像这个登杠360，我们就会说歪了。
1: 对，
2: 他有可能，假如说他本身原计划是要做直连的，登杠360直连下法，但可能你歪了，就必须得做一个单环的过度调整。
3: On vault representing Japan, Minamino Yume。
2: 步值540，他这个540完成的真的很好。教练马上对刚才动作做出指导。

0: 马上准备第二跳。小方，后直720。
1: 日本队的南野，这也是一个非常具有发展潜力的日本的青年组的女子项目选手。

稍微动力性可能差一点，所以落地就没有那么充分，然后也可以看到他上马分腿还是有点大的。

0: 13.70分，这是刚才冈村真的高低杠分数。秋崎原14.833，目前依然在领先，两位日本选手排名第二和第三。中国队的杜思雨
1: 全部倒立，整套飞上，特卡直连换下，登杠飞上，金戈空翻，正转反，反握360，臂转360。

0: 相对比它的茎杆跟前面完成的茎杆就可以看出明显的差距。
1: 对，一会儿回放主要就看茎杆，因为前面几位选手茎杆都做得
0: 很近，
1: 我们都说做得不标准，看看什么叫标准的。

0: 你看这个高度，在抓杠之前，人是在杠子水平面以
1: 上
0: 的，
1: 而且他的抓杠也没有曲臂这类的扣分。
0: 预赛的第一名，那么在他之前呢，中国队的邱启源已经提前为中国队锁定了这个第一的位置，所以再次双保险冲金。跳马，日本队的南野分数。那么先来看一下哈萨克斯坦队的选手塔特斯耶娃。
1: 这小花后直三百六。

看看的第二跳，这次180弹升。

0: 2.40， 杜思雨排名第二，这样一二名都是中国队。朝鲜队安昌玉，重新来比一次。
1: 劝不到力，登杠飞上，郑涛360，特卡，金格，转转反，去前空翻，往玫瑰换下，这个动作质量可能有一点，登杠飞上180。准备下发，后团360炫下。
0: 安昌玉，
1: 动作难度其实是挺高的。

但是完成质量可能还要再精进一下。他的每一个动作可能都有分腿或者是膝盖弯曲的情况。

0: 所以通过这次高低杠的比赛就可以看得出来啊，作为高低杠的一个强国，那么中国队在完成动作的质量上，这个在亚锦赛当中跟其他的队伍是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这种领先的。
1: 不管是难度还是质量上，我们还是
0: 对，因为现在我们看到日本队的难度已经开始提升了，而且他们已经可以有 6.5 的高低杠成套，并且在大赛当中比出来。何心宇跳马，
1: 总分270。

0: 第一跳13.233分。
1: 看一下他的第二跳，前一翻，前去180。
0: 现在我们看的就是已经比赛结束，并且排在了高低杠目前的第一、第二名的两位中国选手，跳马，青年组的跳马，中国队也是胜利在望了。

0: 朝鲜对安昌玉，第五13.466分的高地杠，这样高地杠的比赛就结束了。中国队是收获了成年组高地杠的金牌和银牌。再来关注一下青年组跳马，
1: 我觉得应该有
0: 高地杠金牌邱奇源，高地杠银牌杜思雨，高地杠获得铜牌的是日本队西山石沙。跳马的比赛也结束了，的何心宇获得了铜牌，获得金牌的是谢谷英。这和中国队在今天的这个女子单项决赛第一天的比赛当中，我们在四个项目上都有着这么精彩的发挥。好了，今天的转播就为您进行到这，是由唐继静和陈宁共同为您解说的，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淘汰赛阶段32进16强的比赛第一场对决，由南非队来对阵加拿大队。现在上半场比赛已经开始了。上身穿黄色球衣的，这是南非队。上半场比赛从画面的右侧向左侧来进攻，而加拿大队一身黑色球衣，上半场比赛从左向右来攻。这场比赛也开启了本届世界杯进入到淘汰赛阶段的所有比赛。之前的南非队是在小组赛阶段1胜1平1负，有4个积分，排在 A 小组的第二名，而且是通过小组赛最后一轮1-0击败了韩国队，直接锁定了一个小组出线名额。这也是他们4次参加世界杯以来首次能够完成这样的目标，已经创造了队史参加世界杯的最好成绩。而加拿大队呢，在小组赛阶段的比赛同样也是1胜1平1负，最后和波黑队比较净胜球，加拿大队占优，拿到了小组第二。
1: 这开场呢，这南非队呢应该阵型是4-2-3-1的阵型。加拿大队呢应该是4-4-2的阵型。
0: 这和赛前官方给出来的站位几乎是差不多的。好球，加拿大队中场把球摘出来，米勒把球分到左侧，突然提速，在左路下底，拉里亚。
1: 对，这是一加强，这个南非的防守应该是还是不错的。
0: 南非队在小组赛这3场比赛里面展现出来的就是防守比较顽强，但是缺少一定的进攻组织能力。
1: 对，
0: 所以今天这场比赛尤其又进入到了淘汰赛阶段，其实对双方来说都需要从防守做起。
1: 没错，而且呢就是目前来讲呢，其实咱们看这个胜负关系啊，你看那个加拿大队呢，他那个是先是平再是赢再是负。
0: 对，
1: 但是呢南非队的他这胜负关系呢，他是先是第一场输了，第二场平，第三场赢，就是他现在的势头呢是在往上走。
0: 是的，
1: 所以呢我觉得咱们这场球有的可看。
0: 加拿大队在小组赛的第二轮6-0击败卡塔尔队，那是他们在世界杯历史上拿到的第一场胜利，而且也正是通过那一场比赛的净胜球，他们最终是能够力压同组的波黑队拿到小组第二。
1: 对，看一下南非队的反击
0: 速度起来了，阿波利斯好。开场我们来介绍一下双方这场比赛的详细首发。在南非队这边的守门员是1号场上队长朗文威廉斯，两个中后卫是21号奥孔搭配着14号姆博卡奇，两个边后卫分别是20号穆达乌还有6号莫迪巴。中场的位置加拿大队把球断了，在左边路的推进，那在南非队的中场包括了4号莫库纳、13号西索尔，这是两个后腰。攻击线上顶在最前面的是17号马戈帕，在他的身后包括了12号马赛克、7号阿波利斯，这是两个边路，还有10号前腰莫夫肯。就像杨指导刚才提到非常关键的一点，南非队现在势头是往上走的，所以他们今天对于首发的调整也不大。
1: 这是两个队员传球，其实出现点失误，但是呢，及时进行反抢。
0: 这球吹了犯规了。助理裁判还没有举旗，进攻还在发展。莫夫肯戴维远射，
1: 脱手了。
0: 对，
1: 还好后卫及时补防。
0: 这球南非队如果积极一些去找第二落点，其实有机会补射。
1: 对，这是1-1，这个
0: 局部两个人直接陷入到了这样的肉搏当中。
1: 对，南非的这个14号姆博卡奇这下身体还是用得不错。

0: 在左路还是米勒，一点被解围出来，外围，
1: 外围
0: 也打远射，这个球没压住。奥斯塔吉奥，再来看一下，这是刚刚加拿大队的守门员克雷波，扑救之后，这个球客观来说确实没有把球挡到一个安全的位置上。
1: 对。
0: 对，加拿大队的阵中的一些球员还是得到了欧洲主流联赛的一些认可，啊，像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布坎南，他也曾经在国际米兰短暂效力过两个赛季。嗯。哎，多数球员呢，现在竞争力还是比较强。
1: 对，加拿大做这个前场高压。
0: 还是穆博卡奇。
1: 嗯。
0: 这球没出界，布坎南把球断回来了，给到中路，
1: 传的不错，
0: 米勒
1: 左路上来了，
0: 斜线打到禁区里领一下，
1: 切进来了，
0: 横传角球。
1: 哎，我们看这个南非队的防守队员跟的还是比较紧的。
0: 对，
1: 所以从开场这个快九分钟了，我们感觉到呢，加拿大队的这个打法呀，完全是他这个教练这红牛系的马西带的这种踢法，就是前场高压。
0: 对，不让对方能喘过气来。
1: 对，
0: 持续的高位压迫，这个需要球员在场上有很强的运动能力。
1: 嗯。
0: 角球由欧斯塔基奥来处理。中路，哎，这个落点不错呀，但是没人抢。
1: 他这个站点的人没有。
0: 对。
1: 反而好像大家都集中了，好像没感觉到他这下传出来之后，大家能散开。
0: 对。
1: 这两下配合，南非队打得很流畅。
0: 连续的一脚传递，左路下底，莫迪巴，莫夫肯。
1: 啊，这球裁判没有给哨啊。这是反抢，
0: 加拿大队转换没踢出来。但是南非队这个球打得有点着急了，想要直接塞到对方的防线身后去。速度起来，利亚姆米勒，这球没问题，对方破坏得很干净。
1: 对，这下一个铲断啊，直接球交给同伴了。啊，双方这个拼的还真是挺凶的。
0: 对，开场之后其实这个强度拉的是比较猛。
1: 这个比赛进行到淘汰赛阶段，这个大家这火力全开啊，
0: 都想抢一个好的开局。
1: 嗯。
0: 这场比赛我们赛前还在开玩笑说，因为在世界杯的历史上，你很少能够看到两支世界排名30开外的球队来进行同一场淘汰赛的比赛，
1: 还真是。
0: 所以大家在这方面经验可能也不是很丰富，因为本身

0: 双方来说，这都是队史的第一场世界杯的淘汰赛，
1: 对，
0: 所以可能都需要一些时间去适应。
1: 嗯，啊，这速度还真是挺快的。
0: 是，马赛克，上一场比赛正是他的进球帮助南非队击败了韩国队，直接来到了小组第二。约翰斯顿
1: 啊，
0: 速度也起来了，
1: 对，一人过俩，
0: 横传到中间，
1: 拿得不错，
0: 还是趟大了第二步，
1: 对，这是边后卫，哎，那收补位补得很及时，

0: 加拿大还是在高位抢，
1: 对，他还是一个四四二的一个防守体系。
0: 哦，前面这三个人是真的很能跑啊。
1: 嗯。
0: 后场的长传球，南非队在左路。莫夫根。
1: 漂亮。
0: 撞墙配合。
1: 可以。
0: 禁区前空了。
1: 啊，这一下看这一下。
0: 还有机会。
1: 还有机会。
0: 转移到左边。莫迪巴。好球。
1: 脚下快。
0: 哇，这个晃动很漂亮，脚后跟。
1: 漂亮。
0: 可惜接应的队友。启动慢了一步。
1: 啊，这几下南非队的边路配合打得非常流畅。
0: 对。进入到淘汰赛，南非队反而开始展现出来一些在进攻端的想法啊。
1: 嗯。
0: 加拿大的反击，好机会。
1: 反击。
0: 戴维把球给到左侧。
1: 啊，看
0: 两个米
1: 勒
0: 到了禁区里。这个球他太犹豫了。
1: 但是你看这防守队员这下抢哈，他来一个后摆。
0: 对，
1: 这后脚跟把这球给留下来了。
0: 来看一下慢动作啊，这个球其实戴维分的已经是相当到位了。
1: 对，米勒这下呢也挺快，而且你想切进去，但是这下你看他防守，他是一个不超长的一个防守动作。
0: 对，
1: 其实这下呢带有一点危险性是什么？如果说你没踢着球，刮到对方腿，那都这都有可能犯规。
0: 是。
1: 但是
0: 球姆博卡奇开场之后展现出来非常好的防守状态。
1: 对，而且他踢得很放松。
0: 直传打身后，
1: 你看每次他都能到位。
0: 奥罗瓦塞伊，好球！
1: 好球！
0: 戴维，这球他停下来之后，好像大脑短暂一片空白，不知道干什么了。
1: 对，他呢是让对方的人家回防的队员把球给补出去了。
0: 再来看，
1: 对他其实等的时间太长了。
0: 是的，节奏不够连贯。
1: 一般来讲，这球就直接打了，就不停了。可能想做一个更好的调整。
0: 到目前为止，感觉上啊，这前十五分钟双方是五五开啊，各自都有一些机会。
1: 对，

0: 加拿大队角球，欧斯塔吉奥中路
1: 漏人了。
0: 对，南非队今天两次啊，在防守角球的时候都出现了非常大的这种防守漏洞。
1: 嗯，
0: 上一次加拿大队自己没人跑到点，但是这一次他们是有人的。
1: 对，他这种呢战术呢是扎堆的挡拆。
0: 嗯，
1: 就是大家在一块儿，然后这个时候呢其实散开的时候有一人是套出来了，
0: 对，
1: 但是其他人呢还是互相之间牵制着。
0: 所以开场之后南非队两次防加拿大队的角球啊，这个是他们今天这场比赛做的不太理想的地方，需要调整的地方，两次都有巨大的防守漏洞。
1: 啊，还是守门员发球找大中锋17号马格帕。

0: 加拿大队的球权。边路背身想转身，这球被加拿大队直接断了。哦，出脚之后应该是有犯规的，
1: 这是有犯规动作。
0: 啊，裁判看到加拿大队的进攻没有继续发展下去，还是吹了之前的防守犯规。

0: 先跑开，任意球打到中路投球，这球又助理裁判也没举旗啊，
1: 对啊，好像又是漏人了，
0: 对，南非队这个球应该有意识的想要造个越位似的，但是并没有成功，
1: 这球很悬啊，这球是对方前锋没有顶好啊，
0: 中后卫、啊、
1: 中后卫，对、对方中后卫没有顶好，
0: 科尼利厄斯看南非队的这次机会，直传沿着右边路推到禁区里，没有队友及时的过来接应，外围远射又被加拿大队挡出来，今天南非队防守定位球有很大的问题，
1: 嗯，这个两个角球一个定位球，这是都出现防守的失误，
0: 对
1: 啊，刚才那球如果说真是沾上了，那个离门的距离就肯定是进了，
0: 刚刚是中后卫科尼利厄斯顶到了这个球，但是顶的还不够厚，就是蹭的太薄了、相当于头发蹭了一下，
1: 对，
0: 戴维手上动作犯规了，好，比赛也随即进入到了补水时间当中，双方在这个比赛的第一节都没有办法破门得分，好，补水的时间结束，双方球员也返回到了比赛的场地，穆博卡奇后场的长传球，

0: 转身想摆脱，
1: 这球漂亮，这球过得非常漂亮。
0: 戴维分到左路，米勒来错进错出，还是在肋部，传中被南非队挡下来，但是反击没有组织起来。
1: 能感觉到加拿大队的进攻打的就是快，
0: 对
1: 啊，这个尤其局部的三人之间的间接二过一配合打得很多。
0: 是的，这两支球队呢，虽然之前我们介绍都是第一次来踢世界杯的淘汰赛，
1: 嗯，
0: 但是在最近的这个两到三年的过程当中，他们在参加洲际赛事的时候，还是储备了一些淘汰赛阶段的经验。尤其是南非队在24年的非洲国家杯里边，时隔了22年之后又重新拿到了第三名的好成绩，所以他们其实在淘汰赛里呢也积累了一些经验，而且这一次参加到世界杯里边基本保留了那一批球员。对加拿大队来说呢也是同样如此，包括两届金杯赛再加上一届美洲杯，加拿大也都有这个淘汰赛阶段的比赛经历。
1: 对，能感觉到现在比赛踢了28分钟，我能感觉到南非队啊，他的踢球，尤其防守很有纪律性。
0: 嗯，
1: 那也是说，南非队的比利时教练这个老教练布罗斯，
0: 对，
1: 在这方面呢，其实要求很严。啊，作为非洲球队，大家都清楚，可能在要求纪律方面是一个比较难的一件事儿。
0: 是的，
1: 但是这个老教练，我想要是目前看南非队的表现来说，他是做到了。
0: 所以这个也是在征战

0: 不管是洲际还是国际性的赛事，这种赛会制的比赛啊，纪律性是让球队走得更远的一个基础。
1: 对，我们能看出他这个就是包括我说的胜负，你看他第一场先输，然后再平再赢，就是他的一步一个台阶其实走得很稳。
0: 对，输球也没有打乱球队的一些原本的计划和目标，
1: 而且也不会出现大比分。
0: 对，但是啊，杨指导有一点，这两支球队在刚才我们提到的过去两到三年中的这个洲际赛会制的比赛，进入到淘汰赛大概率都是通过点球，要么晋级，要么被淘汰出去。尤其是加拿大队打了三届赛会制的比赛，一共踢了五场淘汰赛，有四场最后都是点球。
1: 啊，如果现在看那个节奏，有可能
0: 对，基本上就停下来了。
1: 啊，
0: 对于南非队也是。四场淘汰赛三场点球，所以这个概率很高啊。
1: 这就是有点是什么，先注重防守，谁都不敢出招的感觉。
0: 对对 对, 对，所以这个球在南非队后场停了很长时间，现场的观众好像有点不乐意了。
1: 对，
0: 大家肯定是想看对抗更强的比赛。左路传中被挡出来，再往禁区里飙，落点不错。
1: 啊，这个其实来讲点还是可以。啊，
0: 对，
1: 哇，这下挺悬的，这个前锋在后头，这个后卫可能是没察觉到。开始
0: 双方今天在锋线上啊，对于对方防线持球人的干扰还做的是挺严密的。

0: 好球，重心的变化晃开了对方的防守，布坎南。这个单防完成的很漂亮啊！
1: 对，一个铲溜球，
0: 球门球。这就是南非队的主教练，比利时人布罗斯，已经74岁了，成为了世界杯淘汰赛阶段历史上最年长的主教练。
1: 对，
0: 74岁不容易。
1: 当然，这个老教练带的这个南非队啊，我感觉他整体其实做得不错，因为要从个人能力包括身价来讲，那南非队是没法跟加拿大队比较，
0: 甚至他在非洲范围之内都不算是
1: 对
0: 很厉害啊。
1: 但是他现在能进入淘汰赛的阶段，那说明这支球队的纪律性很强，
0: 对，整体性很好。所以之前我们提到的，他在24年的非洲国家杯拿到第3啊。这就是布罗斯带队之后的最大的一个改变啊，成绩上有直观的体现。
1: 所以说我们说足球这个项目呢，一个球队的表现，这完全代表这个教练呢他的战术理念。
0: 直传被切断了，
1: 直传被切断，
0: 这是加拿大队的好机会，到了禁区前横传，
1: 米勒
0: 交到禁区里，奥罗瓦塞伊，
1: 守门员这下是抓得还很稳啊。这个是1号威廉斯啊，这威廉斯也是34岁零158天
0: 啊。这是莫库纳在防线上的出球失误，南非的右路直传速度起来了，到了禁区里滑了一下，但是马上爬起来，加拿大队两个人过来夹击，三个人过来夹，
1: 还能做到不丢球哈，还可以造了一个角球。
0: 对，这个进攻推过来要了一个角球，已经是最圆满的结局了。马赛克，再来看一下啊，这是加拿大队的奥卢瓦塞伊转身完成这脚打门。
1: 守门员这下抓得很稳。
0: 对，南非队的角球打到中路，但比较靠外，没有形成太大威胁。中路接应，漂亮
1: 球！
0: 布坎南这球这么快交回给自己的队友干什么呢？奥罗瓦塞伊还没准备好啊！布坎南可以多领一步的，看一看南非队沿着左边路推进。今天他们确实打左路。

0: 多一些。
1: 嗯，啊，想用后脚跟传球，被对方识破了。
0: 哎，这是什么动作呢？
1: 这是想充分证明一下自己这个身体太好了。
0: 对，
1: 啊，但是这个犯规，这确实犯规。
0: 细穗冲过来，这一下动作感觉至少应该是个黄牌啊。
1: 啊，还好，这裁判手下留情了。
0: 对，只是吹哨之后，第一时间示意忍住啊，忍住。不要太激动。但是被撞了一下之后，萨利巴在地上趴了半天没起来。
1: 对，他关键是撞完之后他的颈椎，
0: 对，
1: 其实是
0: 因为
1: 拧了一下，
0: 很难反应得过来啊。嗯，这个球砸在奥卢瓦塞伊后背上，交给队友。
1: 这是算个后背传球。
0: 嗯
1: 嗯，还是想塞内部，但是防守队员把球给封堵住。
0: 奥卢瓦塞伊，
1: 哦，这个球应该是犯规了。
0: 嗯，
1: 加拿大队的12号奥卢瓦塞伊啊，这两下拿球作为支点的这个护球动作做得非常好。
0: 嗯，
1: 还是定位球啊，这个看看啊，这个定位球，这个加拿大队有没有战术啊。另外呢，前两次南非在防定位球，其实来讲他有漏人现象。
0: 对，两个角球，一个任意球，
1: 嗯，
0: 全都没防住。
1: 所以这个加拿大队的进攻的这个挡拆啊，这个南非是很难适应的。
0: 对，欧斯塔吉奥一点，
1: 还是让加拿大的前锋给顶了。
0: 嗯，虽然这次不是一个明显的空当啊，但是南非队还是没有抢到一点。
1: 就是这个定位球防守啊，他这还是感觉挺别扭的。
0: 对，啊，是奥卢瓦塞伊抢到这个第一落点
1: 啊，
0: 自己造的任意球，自己到中路去抢点。
1: 啊，球这个蹭的不错啊，两个队员包括防守队员都是摔倒了，但是都冲球去的，这都没问题。
0: 对，加拿大队这次的防线关门做得不错。
1: 嗯，
0: 一关门让对方两个人自己绊在一起了。
1: 对，防守队员还是15号第一次出场的邦比托。
0: 米勒，
1: 好球，这球转身不错，
0: 完成了摆脱斜线，切到肋部横传
1: 外围。
0: 艾什米勒给到
1: 球，
0: 好机会，横传过来又被南非队先解围了。这一次是右后卫约翰斯顿跑到左路去啊，参与到了这次进攻里。嗯，
1: 对，但是我们看啊，南非队解围的还是古博卡奇。
0: 嗯，
1: 这个他永远是在他该出现的位置上。

0: 又是角球啊！加拿大队今天其实他们的角球，如果把握机会能力再好一点的话，有可能现在已经比分领先了。
1: 对。
0: 在这样的比赛还是挺考验把握机会的能力，因为对方防线不可能一直犯错啊。
1: 嗯，
0: 看这个落点，后点投球
1: 不错，
0: 门线解围，还有没有机会？门前换
1: 了一下，
0: 再打门又被守门员扑出来，
1: 守门员立功了。
0: 哇，加拿大队今天角球真的是威胁极大，
1: 啊、就是发一个有一个机会。
0: 对，
1: 我们说这个南非队这防守啊，定位球这块确实做得不太理想。
0: 哎。再来看一下啊，一点顶到门线上先解围，
1: 让后卫救出来了。第二下守门员，这下守门员给扑救出来了。

0: 好、哦，这一下在门线上是六号莫迪巴，哇，这真是价值连城啊！
1: 对，这够快的了。
0: 随后第二下是二十号穆达乌，用头迎着对方的脚把球给顶出去，最后是守门员朗文威廉斯完成了扑救。
1: 对，这有点前仆后继的感觉。嗯。但是这个其实来讲，你要回看你干嘛不第一下就把人给盯住了呢？
0: 对。总是在补救哈、
1: 啊。啊，都是在补救。
0: 这个确实，一方面确实防得好，防得很坚，这个防线很坚固啊。但是另一方面，确实可以做更好的预案。
1: 对，就是第一下其实防守很重要。
0: 对。加拿大队又左路又来了，
1: 米勒。看这下
0: 变向，好球，
1: 好球，
0: 斜线给到禁区里，哎，到底
1: 这下，看看这下，
0: 裁判先判了球门球，没有给啊，看一看视频助理裁判组会不会介入比赛啊？这下看着其实感觉上啊，刚才看感觉上是有一定犯规嫌疑的，拉里亚非常痛苦的倒在地上。来看，两个人脚肯定是有接触，但是现在要观看的细节就是手方有没有先触到球呢？感觉蹭了一下哈。嗯。南非队的二十号穆达乌。
1: 对，看到这下粘没粘上？
0: 刚才感觉应该是稍稍粘上了一点儿。嗯。因为在之前呢，尤其是这个赛季里面，我们。最近两个赛季里边啊，见过很多这样的判例，就是守方哪怕只是稍稍碰到一点球，稍稍改变一点点皮球的轨迹，都算先触到球，不会被认作是犯规。但是我们看一看现在主裁判皮涅罗会不会得到视频助理裁判组的提示
1: 啊。但是刚才那个加拿大队的这个边路的米勒这下 C 这下非常漂亮，
0: 对，他很隐蔽，
1: 对，
0: 没问题
1: 啊，没问题。
0: 对，所以还是遵循了之前的这个尺度，就是守方追回来，哪怕他脚稍稍蹭到一点球的薄边，都算是成功先碰到球。
1: 但是我觉得这也给南非队的防守提了个醒了。
0: 嗯
1: 啊，这种防守呢，就是其实也挺危险的。
0: 对。那这上半场比赛进入到常规时间最后这五分钟啊，南非这个防线是有点狼狈。
1: 嗯。
0: 又是后场长传过来打到身后。这次保护做得不错，

0: 他就是南非队呢始终是我不管你怎么起哄，我是按照我自己的节奏来踢。
1: 对，转身过来
0: 啊，这是非常好的一个传球
1: 啊，有点传到奥鲁瓦塞伊身后去了。
0: 嗯，看这下
1: 奥鲁瓦塞伊自己突破又倒在禁区里，这次裁判没有任何表示。
0: 哦，这是前场一个抢断，但是呢犯规在先了。所以呢就是防守队员在解围出球的时候一旦抡大腿啊，要想踢远的时候，对方前锋很容易在这时候捅他一下，
1: 对，
0: 捅一下球。
1: 对，
0: 所以这个就是摆动啊也是要注意的。
1: 好，上半场比赛的三分钟伤停补时时间也结束了，在裁判员吹响上半场比赛结束哨之后，他已经被加拿大队的球员围住，想要一些说法啊，包括加拿大队的主教练马西现在也已经冲到场内，刚才是奔着主裁判的方向去的，但是被自己的队员拦下来了。邦比托还是比较的冷静哈，主要加拿大队还是觉得刚刚禁区里对方是有比较明显的犯规嫌疑的。
0: 对，
1: 但我们刚才也说了，根据过去这两年当中的判例，这种球没判点球其实也很多啊。
0: 嗯，
1: 所以裁判可能在和加拿大的球员交流的过程当中也会讲到这方面的一些规则改变。
2: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晓出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跑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元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好，各位观众，欢迎您继续跟随转播信号回到洛杉矶球场。我们接下来继续为您转播南非队和加拿大队的比赛。这是本届世界杯进入到淘汰赛阶段的第一场比赛。南非队呢是用5号姆巴塔换下了10号莫福肯，这个是在中场位置的一处换人调整。

0: 好，双方的下半场比赛开始了，南非队来开球。下半场比赛，他们从画面的左侧向右侧来进攻，加拿大队从右向左来攻。目前双方的比分还是0-0。上半场比赛，加拿大队在对方的禁区里一共有17次触球，但是没有换来一次得分啊。尤其是上半场比赛的尾声阶段，他们依靠着角球制造出来了非常多的威胁，距离得分看上去已经很近了。
1: 就是在定位球和角球方面，加拿大队的战术包括他这种挡拆，其实做得非常完善啊。但是呢，我们也看出在防守方面，南非队出了很多漏洞，在定位球方面。
0: 是的。直传转身了，戴维把球分到右侧，布坎南趟大了，后面还有队友。约翰斯顿，这球像已经出界了。
1: 对，应该是。
0: 但是助理裁判也没举。
1: 没举这一集，但是看着好像是有点。
0: 因为我们在评论席上看下去，感觉还是挺明显的。来看一下。这球还是挺明显的。
1: 对，挺明显的出界了。
0: 相信刚才这次进攻如果最终真的形成进球了，那视频助理裁判组肯定也会看到这个细节。
1: 对，
0: 南非队还是这样的节奏啊，只要是自己后场在控制球呢，对方不上来抢，他们就不着急出脚。
1: 这个边会这动作确实真敢做呀。因为刚才差点，自己也是因为中场休息的时候场面也浇过水，多少有点湿滑。
0: 头球后蹭，还是回传交给门将，直接转移到左侧。
1: 传的还真不错。
0: 对，南非队上半场比赛他们的进攻左路是要比右路更加的活跃。希索尔，穆达乌，
1: 啊，这下回传大了。
0: 对，加拿大队的机会，米勒在左边路，没有着急直接推进。萨里巴。反抢的时候，加拿大犯规了。
1: 这个14号，姆博卡奇，这个南非队的14号，他才上半时的时候，他表现的是非常出色。
0: 对。
1: 这次抢断又是很及时。看他踢球呢，我觉得也是非常经验丰富啊。但是一看年龄呢，才20岁282天。
0: 这就少年老成。今年的9月份啊，才会年满21周岁。而且他是一个算是矮中卫，身高只有1.77米。
1: 但是很壮实啊。
0: 对对对。这种中后卫啊，我感觉1.8米以下的身高的中后卫，一般都得有点自己的东西。
1: 对，就是预判性啊，很强。
0: 要不然他很难立足啊。
1: 对，而且你对这位置感，刚才他有两下都能及时到位。
0: 对，
1: 这是很重要的。
0: 这就是姆博卡奇，加拿大队呢暂时还是通过阵型上来限制对手啊，暂时还没有通过这种高强度的奔跑来压迫对手。本来是加拿大队想要抢节奏快发，但是裁判看到有南非队的球员倒在地上，先吹停了。这是4号莫库纳。两个人对角了。 鞋钉应该是蹭到了脚面。嗯，好球，
1: 这走了一刀，
0: 对，
1: 漂亮，
0: 又走一个、啊，提高兴了，二十二穆达乌啊，
1: 这能感觉到队员呢，就看这些动作呢，他其实南非队感觉很放松，
0: 对，

0: 啊，萨里巴因为这次犯规吃到一张黄牌。嗯，
1: 但是看他脚快哈，
0: 对，
1: 你这个一伸脚的情况下，哎，他马上走一蹬把人过了。
0: 还是下长传找到右路，

0: 我觉得今天啊，南非的守门员啊，是守门员里头接球触球最多的。
1: 对啊，
0: 有点后场他组织进攻的感觉，
1: 而且他持球时间很长。
0: 对，
1: 次数多，时间长，这球基本上都停在他的脚下。嗯，
0: 作为守门员来讲呢，其实他脚下技术不错。嗯，
1: 好球，
0: 好球，漂亮，
1: 过来，南非队。这一次算是完成破线了，转移到右侧，马赛克内切，还有机会背身。
0: 啊，传的略微大了一点。
1: 孟达乌，这球还没出界。南非队还是不着急，重新组织，左侧
0: 传中
1: 到后点，守门员出来把球摘到了。
0: 对，就是加拿大这种自己的传球失误现在有点多了，
1: 太多了啊！今天这样的情况确实太多了。所以我们能看到场边马西是准备进行一些换人调整的。嗯，因为这个局面对于加拿大队来说有点僵住了。
0: 对，
1: 反倒是南非队现在有点要逐渐打开的意思。
0: 对，就等于是南非队呢还是按照自己的节奏在踢。
1: 对，
0: 我也不管你旁边观众怎么说，我就是反而按我自己节奏踢，但是你这个加拿大队的节奏反而有点乱了。
1: 没错，他们没有办法延续上半场比赛尾声阶段那种连续的啊比较有威胁的进攻。
0: 对，这种高压呀，或者这种快转换。
1: 对啊，
0: 现在呢下半身一开场体验不出来了，
1: 因为今天他们主要的进攻威胁还是来自于定位球。下半场比赛因为他们进攻势头的下降，现在连定位球都基本获得不了了。
0: 对，
1: 所以就比较的困难。这个加拿大队是有球员倒在场地里时间比较长了，队医也已经进场了。奥斯塔基奥倒地，感觉是头是不是让对方磕了一下，
0: 好像是碰到头了，所以呢他就可以躺地上进行一些处理。
1: 担架也已经过来了，但是感觉奥斯塔基奥自己应该能起来。
0: 对，应该问题不大。

看看是不是加拿大队就是把这两个换人就进行完，因为都已经站在场边了，第四官员也准备举牌子了。换下25号萨利巴，这是身上背着黄牌的球员，换上23号西古尔，另外把15号邦比托也换下来，换上4号德弗热罗勒，这是中后卫对位换。相当于两个换人呢都是出现在后防线上。一个是后腰调整啊，一个是中后卫调整。

0: 好球。昆尼利厄斯直传过来，能转身。哎，这个球南非队对对方前锋没限制，戴维。好球，再分回到左路，利亚姆米勒。这球是不是打裁判身上？
1: 对啊，这下裁判是挡住球了，所以他也是啊。
0: 加拿大队本来以为完成了一次成功的抢断啊，但是裁判的意思，这球先碰我了，所以。

比赛时间过了一个小时，双方的比分还是0-0。这场比赛如果有加时赛，甚至有点球大战，应该都不会让人感到太意外。上半场比赛我们也介绍过了，两支球队在参加洲际大赛当中的淘汰赛阶段的点球历史啊，概率非常高。加拿大队是5场淘汰赛4场点球，南非队是4场淘汰赛3场点球。到底房产破坏，这是刚刚替补上来的德弗瑞罗勒，之前的比赛他也曾经出任过加拿大队的首发中卫。

0: 南非队这个阵地战建立进攻，当守门员提上来之后呢，他相当于是把这个阵型啊加了一个外场球员，
1: 嗯，
0: 从这个325，有的时候334，变成了一个，更像是一个335，多了一个人。
1: 这是左路形成机会了，
0: 远射，没有中目标。
1: 嗯，这下其实来讲呢，是南非队通过这个转移，左路形成这个机会。
0: 对，来自马戈帕的一脚射门。这球其实他调整这一步很漂亮，
1: 对，
0: 晃开了布坎南的防守，但是最后这脚打门没太包住哈。
1: 嗯，他打了一个外侧，
0: 对，所以这个球偏出去了。还是南非队球权。
1: 嗯，
0: 南非队现在是4脚射门1次射正，加拿大队是7脚射门4次射正，但双方都没进球。
1: 嗯，
0: 能不能有转换？直传，想要直接打身后，
1: 看又是14号啊，这个是姆博卡奇，这下补位非常的到位啊，
0: 太关键了。
1: 嗯，

0: 南非队这两个中后卫啊，其实他们的运动能力都很强。
1: 对，
0: 姆博卡奇刚才我们一直在说，他几乎是在防线上像是满场飞奔，哪儿缺人他就出现在哪儿哈。
1: 嗯，
0: 观察和预判也都不错。
1: 对，他位置感好。
0: 对，一点，南非队顶出来。
1: 所以你看这个加拿大队打的呢，他就是这个节奏就不像上半时这么快了。
0: 嗯。这甚至可以说不像是红牛系教练带出来的球了。
1: 对，就是他的节奏呢，有点让南非队给带着跟着他们走了。
0: 嗯。
1: 看这下反击。
0: 直传速度能不能起来？
1: 啊，不错，这下
0: 禁区里守门员出来射门，有没有补射？
1: 哦，
0: 又是在关键的位置上，姆博卡奇出现了。
1: 14号，姆博卡奇又出现了。但是这一下进攻呢，起码算是加拿大队的一次下半时非常有效的一个运动战当中的反击。
0: 对，直传球还是利用了队友的速度。
1: 对，这下呢中卫和边后卫之间补位晚了点，但是呢14号姆博卡奇又

0: 出现了。
1: 奥卢瓦塞伊先完成了一脚捅射，随后跟进过来，戴维是慢了半拍，或者说是姆博卡奇实在是太关键了，像是神兵天将一样啊，哪有需要哪就有他的身影。
0: 这刚才是那个加拿大队运动战最有威胁的一次射门。
1: 对，
0: 看看角球，
1: 中路，
0: 嗯，
1: 还是能争到一点。
0: 对，就是我们说这个防定位球啊，南非队这是一个弱项。
1: 德弗热罗勒，裁判视角再来看一下刚才加拿大队的这一次进攻，奥罗瓦塞伊捅射被守门员挡出来，随后中后卫姆博卡奇把球解围了。
0: 守门员这下第一下守门员立功了，
1: 嗯，
0: 但是第二下呢就是中卫补位这下。

0: 长传球没有形成联系。
1: 嗯，
0: 想打过顶，不可能，横传，中路队友没过来。这个位置脚后跟传球被对方直接断走了，只能上手拉拽犯规，要吃牌的，
1: 做了一个战术犯规。
0: 替补上来的23号西布尔吃到这张黄牌。好，比赛也随即进入到了补水时间。双方在下半场比赛回来之后打的这20多分钟啊，整体这个比赛的节奏要比上半场比赛稍微慢了一些。
1: 对，
0: 换下了12号中锋奥鲁瓦塞伊，换上了24号普罗米斯戴维。另外呢，换下了11号利亚姆米勒。换上了14号沙菲尔堡。那现在对加拿大球迷来说，可能都在等究竟什么时候能看到阿方索·戴维斯。
1: 对，这是已经错过了3场小组赛了。
0: 对
1: 啊，因为是有伤，所以呢大家都期盼着他这场比赛能出现。
0: 昨天的发布会上他说了，他其实和马西也进行了一些交流。马西还是想让他先把伤完全养好，达到上场标准。能不能领下来？今天这个姆博卡奇真是
1: 非常稳健，
0: 让人印象深刻。背后犯规了，拉里亚。西布尔这张黄牌呢，是在补水时间之前吃到的战术犯规。没犯规，那就是南非队的边线球。
1: 我们也看看，就是在调整换人之后，加拿大队的这个进攻，哎，有没有起色？
0: 对，因为他相当于是把自己的攻击线做了大幅度的调整。
1: 对。
0: 双方的局部的拼抢真的是很激烈，又要回，
1: 这下高压逼抢了。

0: 对，南非队其实就在等加拿大队上来这一下，就在等你高位逼抢。
1: 好球，这球传得不错。
0: 中路有没有接应？横传过来，分到左路，这是南非队的机会。传中到后点，头球摆下来，有没有机会起脚呢？外围远射，这球没有中目标，
1: 没有压住。
0: 这进攻感觉有点雷声大雨点小。
1: 对，因为他呢进攻呢，其实来讲呢，打的不是很花式，而且呢也不是说那种，他是怎么说呢，就是打得比较务实，就这么简单。但是呢，我就指的这是我踢球一方式，所以呢南非队的更多的是他是打防守反击。
0: 对，戴维斯要来了，换下了布坎南，
1: 要登场了。
0: 对，会是加拿大队解决问题的答案吗？球队的队长在本届世界杯球队的第四场比赛里边终于登场亮相了，这也就代表着主教练马西认为他已经恢复到了100%的状态。

0: 戴维斯上来之后也要看看他功力究竟恢复得怎么样啊。南非队今天很多次这种在局部，虽然对手是人数优势，但是他们球好像感觉就丢不了。
1: 对，好像感觉他们腿长似的哈。
0: 对，总能把球留下来。戴维斯传中，
1: 这下
0: 回来，
1: 这下
0: 普罗米斯稍稍偏出一点儿。
1: 这下回做包括射门非常连贯。
0: 这个球其实回做回来之后，普罗米斯还有机会把球再向右路分一下啊。但是他自己也直接选择了射门，看上去是很有自信，稍稍偏了一点点。但是这一次进攻呢，确实是由阿方索·戴维斯来发动的，也算是有，马上就有换人之后的成效。
1: 对，而且这波进攻呢，其实还是形成了威胁。
0: 对，

0: 传球被加拿大队拦下来，还是先找戴维斯，
1: 漂亮，
0: 漂亮，
1: 这球拿得非常好，
0: 连续的摆脱。哎，做完这个动作之后，估计加拿大球迷心里放心了啊。
1: 对，这是完全恢复了。
0: 对，不是强行让他出场。嗯。投球回顶交给守门员约翰斯顿。加拿大队在提速。再提节奏，科尼利厄斯、阿方索·戴维斯在内部，还是戴维斯切到禁区里，
1: 漂亮！
0: 戴维，小角度打门被挡住了。这戴维斯一上来效果是立竿见影啊。
1: 对啊，这攻势马上起来了。
0: 是的。哦，现在轮到南非队紧张了。
1: 嗯，
0: 因为下半场比赛补水时间之前他们一直没有受到这么大的威胁，那现在需要他们再紧起来。对，加拿大队主教练马西的这个换人其实用意也很明确，感觉上他不想让球队有过多的消耗，不想进加时，九十分钟之内就想赶紧把这个战斗解决掉。没有犯规，还是边线球，这球可以转一下了啊，因为在加拿大队的左路停的时间比较长了。
1: 但是好像加拿大球员就只

0: 就信任戴维斯，
1: 对，就信任戴维斯啊，还是希望把球交到他脚下。
0: 是，那得让他稍微喘一口气。奥斯塔吉奥

0: 奥斯塔奇奥。
1: 对，这会儿的加拿大的进攻节奏哎提升了。
0: 开始控制球权，主导比赛。
1: 嗯。
0: 比较有耐心的在建立进攻，德弗尔罗勒、戴维斯，斜线传球被对方又预判出来，解围没踢远，奥斯塔吉奥。感觉南非队在场上已经很久没摸到过球了。
1: 对，这个大概目前踢到五六分钟啊，这个南非队还是尽量就是先把阵型扎好，
0: 对，
1: 以防守为主。
0: 前插上来，约翰斯顿传中，一点是南非队解围出来。还是犯规了。
1: 嗯。

0: 再来看一下，这是刚刚乔纳森·戴维小角度的打门。
1: 这下打的力量很大。
0: 对。
1: 但是什么样的站位，包括注意力非常集中。
0: 长传过顶了。
1: 过顶了。
0: 普罗米斯·戴维。
1: 看，马上有两名防守队员就保护守门员。
0: 对
1: 啊，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一防守意识。
0: 哎，南非队现在和加拿大队双方在场上，不光是技战术的比拼，也是心理层面的比拼和较量。
1: 嗯，
0: 那守门员也在等，你要是不逼我呢，我就是不拿手，我就在等你。那两个人在这僵持了大概有个将近10秒钟的时间。
1: 啊，这下扑大了，看这下做得不错。
0: 没有打到身后，好球，西古尔直传，斜插到身后横传过来，还是没联系上。加拿大队现在好像如果不走戴维斯这一侧的时候啊，总是差最后这倒数第二传。
1: 他这个就是解决问题这线啊，传中这线。
0: 对，真正意义上创造机会的这一下出不来。
1: 看戴维斯，
0: 常规时间还有6分多钟啊，加上上庭补时的话，大概在10分钟上下。
1: 嗯，
0: 双方的比分还是0-0。加拿大队已经用完了常规时间。

0: 换人名额。长传牛
1: 打身后
0: 停下来了，中路转身了，加拿大队没有限制，摆脱外围远射，守门员完成了精彩的扑救。南非队由阿波利斯啊，他在第一下拿球转身的时候，加拿大队竟然在中路没有人上来限制他。
1: 对，而且这下摆脱其实比较轻松。
0: 对，戴维
1: 看这下，
0: 还是最后这一传，倒数第二传，好像形不成太大的威胁。穆达乌，
1: 这
0: 裁判示意没有犯规。
1: 是，但是这个后防的防守怎么是这种滑出去了哈？啊，
0: 戴维斯一对一，成功单防防下来。他在通过个人的带球完成推进，手上有动作，第一下其实就犯规了。对，还是要吹的，
1: 因为裁判可能感觉到呢，带球队员呢还没有倒，而且呢还有力。
0: 南非队要进行换人调整，换下17号马格帕，换上15号雷纳斯，另外换下了12号马赛科，换上8号莫雷米。

0: 都是在攻击线上做出了更新，让体能更好一些。提前传中，一点解围出来，头球摆给队友，这是个机会。
1: 看那下
0: 啊，又是姆博卡奇啊！
1: 姆博卡奇这个抢断啊，啊，这点儿是真好。哎呦，这下犯规了。

0: 这个球严格一点的话也够出黄牌的。
1: 对，但是给对方给撩起来了。
0: 对，而且是明显已经没有办法拿到球的情况下。
1: 嗯，
0: 长传球直接打在加拿大球员的身上，看看这是个转换的机会。
1: 这是后腰空了，
0: 奥斯塔吉奥交给戴维斯，在左路
1: 想传个倒三角。
0: 啊，现在加拿大队是脱节的，看看南非队能不能把速度提起来。基本是五打五直传，这一侧很空啊。穆巴塔转移到右侧，没有太好的机会，又落了阵地。
1: 嗯，

0: 这球没出界，
1: 这踩的还挺及时。
2: 对，莫迪巴。今天呢，在南非的防线上，除了中后卫姆博卡奇啊，剩下两个边后卫，穆达乌和莫迪巴两个人发挥其实也让我们印象很深刻。两个人在场上感觉很松弛，非常敢做动作。
1: 哎，包括那个刚才下半时一开始还走两个裆哈。
2: 对。
1: 哎，这威达正撞，这把球拿到了。
2: 对，斜线。第一下领大了。
1: 对，其实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2: 啊，吹了南非队犯规。
1: 如果中锋这下一。

0: 下给领好了，那就形成面对手面对局面了。
1: 林纳斯可能是刚换上来
0: 啊，
1: 脚还有点凉，停球停得比较大，随后呢又吹他争抢高空球的时候犯规。球出界了，
0: 这个自己传球失误啊，下本是加拿大应该有三个了，三次了。
1: 嗯，而且都是这种在后场向前输送的时候，
0: 嗯，
1: 没有受到对方太大压力的时候。
0: 对，
1: 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南非队的目的已经是非常明确，不只是这会儿明确啊，我感觉从上半场比赛的
0: 就已经按照这节奏走了、
1: 上半场比赛的后半就已经基本是这个节奏了
0: 啊。如果说有一个数据是统计守门员触球次数，南非队的守门员这触球次数最多了。那你看他这种回传，你就是加拿大队你也不敢上来抢，
1: 是
0: 所以才造成的这种回传嘛。
1: 伤停补时五分钟，戴维这球也没挺好，戴维啊，这一侧他跟戴维斯，那球传的
0: 轻了，
1: 对，让对方直接放铲破坏了。戴维斯这个意思是他想赶紧让队友提升节奏，加快速度。
0: 嗯。
1: 但整体上来看，加拿大队好像比较疲惫。
0: 但是他们的好像换人名额都用完了。
1: 对，五个名额都用完了。如果有加时赛的话，还会额外有一个。右路传中。解围没听远，好机会，
2: 好球、
0: 哦、
1: 加拿大队的七号奥斯塔吉奥二点球的机会，外围完成了一脚远射。
0: 对，这外围的这脚远射是至关重要的。
1: 伤停补时的第二分钟，这会是比赛的绝杀球吗？南非队守了一整场啊，
0: 对，
1: 控了一整场的节奏，但是在最后时刻禁区前漏人了。

0: 这个丢球很有可能会葬送掉南非一整场比赛的努力。右路的传中一点顶出来
1: 啊，这是解围出来之后，
0: 对，禁区前没有保护了，
1: 对，防守队员包括后腰位置就没有人顶了。
0: 这相当于让欧斯塔基奥非常从容的起脚。
1: 对，首先呢，头球解围呢，顶的有点靠中间了。
0: 对，
1: 啊，应该是往两侧顶，但是呢，后腰这位置就没人了，啊，造成这个在禁区外一脚射门。
0: 对，刚才南非队这两个后腰，莫库纳没退回来，西索尔呢又退得太靠里，
1: 对，
0: 跟中后卫站到一解决了。再开球，最后剩的这点时间。南非队必须要倾巢而出了，否则的话他们不能如愿等到他们想要的加时赛。

0: 奥斯塔吉奥，他就是在洛杉矶当地的俱乐部洛杉矶 FC 效力。
1: 这球刚才加拿大队的后卫回传球略微有点轻了。哇，哎，
0: 进攻有力，比赛在继续。普罗米斯想要先对抗，但是今天南非队中后卫姆博卡奇的发挥确实是可以说完美。
1: 姆博卡奇自己都上来了，
0: 对，站到锋线上了，
1: 着急了，
0: 但是别越位啊。
1: 这下越位了，
0: 中后卫越位了，太着急了，
1: 着急了，着急了。

0: 再来看啊，欧斯塔基奥这条远射真是奔着死角去的，
1: 对，打的角度很刁，
0: 对，

0: 最后还有一点时间，南非队通过长传直接把球打到对方的禁区附近，这球传得真不错，停得也好，往中路切，和对方相撞之后球全丢了。
1: 对，其实这下呢第一次摆脱之后马上找同伴，
0: 对，
1: 但是呢他可能想个人自己来了。
0: 皮内罗的手势和口型都已经很清楚了，再多给一分钟伤停补时，球顶下来，有没有机会？
1: 卡奇传中，
0: 对，这博卡奇在场上真是全能啊，
1: 全能。
0: 莫巴塔，禁区前，转移到右侧，穆达乌，转身摆脱，阿波利斯。加拿大队现在就是尽可能的把球踢得越远越好。头球破坏出边线，还有最后的一点时间，南非队有机会吗？掉到禁区里，守门员出来把球拿到了，
1: 把球牢牢拿住。
0: 这是南非队莫博卡奇和对方产生了一些口角，和拉里亚

0: 比赛结束了，加拿大队历史上第一次进入到了世界杯的16强当中。他们凭借着欧斯塔基奥在上停补时第二分钟的远射绝杀了比赛。南非队一整场在防守端的努力，包括在持球时候节奏上的控制，努力的降速，在最后一刻被欧斯塔基奥的一脚远射全部击垮了。加拿大队虽然拿到了小组赛的第二名，只能被迫离开自己的主场，但是通过这一场比赛的胜利，他们的世界杯征程还将延续。下一场比赛他们将会去到休斯敦来面对荷兰队和摩洛哥队之间的胜者，而南非队只能结束他们在本届世界杯的征程了。其实他们已经创造了参加世界杯球队的最好表现，他们第一次从小组当中突围进入到了淘汰赛的首轮。这支球队的这一届世界杯里边给我们展现出来的是韧劲儿，是团队，是场上的纪律性，当然也有这场比赛当中他们在局部展现出来的松弛以及球员的创造力和想象力。我相信在接下来的比赛里边，南非队还是会延续着他们这一套相对比较年轻的阵容作为班底来继续进行后面的比赛，无论是洲际赛场还是世界杯的赛场。好，我们这场比赛的转播到这就先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收看。比赛是由杨晨指导和孙思辰在洛杉矶球场为您解说的，我们下一场比赛再会。
1: 再会。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5至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决赛第二场，上海九世继续坐镇主场迎战浙江浙商证券。比赛开始了，是由主场作战的上海九世获得了第一攻。当然，李敏胜继续掐骨的温。
1: 先看一下浙江队这边防挡拆今天怎么防。
0: 给到篮下，
1: 二林打萨姆森要一个内线，
0: 面对双人防守继续冲击篮下，打进，
1: 很强硬啊，王哲林。
0: 因为在赛前连线您也提到了，今天浙江浙商证券首要就是控制核心球员的犯规。
1: 是的，
0: 今天胡金秋开场第一防并没有防得那么狠。
1: 布朗给到萨姆森，这球被王哲林盖了。
0: 王哲林一攻一防，
1: 一攻一防，
0: 反击
1: 李洪权攻胡金秋，
0: 4-0的开局。
1: 我觉得还是一场心理战，因为上一场胡金秋确实是整场受到犯规困扰，这场比赛上来其实整个上海队攻内线就是很坚决，
0: 前场形成了多打手，底角
1: 给到福哥，
0: 三分球中，7-0的开局，
1: 7-0梦幻开局啊！
0: 这个比赛的没有给你在场上热身的时间了，上来就是要摆开架势，快速进入主题。
1: 看看浙江浙商证券这边怎么策动这次进攻
0: 啊！不要胡金秋
1: 啊！要萨姆森，
0: 古德文点到了李洪权手里，前场又是打快，这是一个有高度的对位点，给到正面张哲林，
1: 还是
0: 直接转身，9-0的开局。开场0-9落后，浙江浙商证券如何应对？
1: 从第一场打到现在，上来要打内线啊，萨姆森还是被张二林防下来了。
0: 上海九世的防守动作交代得非常清楚。
1: 是的，还有一个是整个的这个能量感啊，上海队从第一场打到现在，能量感这一方面他们是没有缺失的。
0: 又是张镇麟，第一场比赛他的进攻表现不是很理想。
1: 是的，
0: 今天开局他这一点打开了。林炳胜带着胡金秋，
1: 浙江队这边怎么去拿下第一分，再给朱俊龙，
0: 就是奋力去扑三分，不给三分。朱俊龙不错啊，连续调试之后打进了本场比赛浙江浙商证券第一球。
1: 上海打得太快了，
0: 太快了，镜头都没跟上。
1: 对，
0: 古德温在系列赛第一场只休息了1分钟多一点点的时间，几乎打满全场。
1: 有的时候确实没想到第一场打到现在，上海队这边少了两个大外援，但是他们这个所谓的比赛的 B 方案的准备能够贯彻的这么彻底，因为第一场比赛他们就打得非常快，在浙江这边打进或者是打不进的情况下，他们都是先上球，然后加速推反击，先寻求一些能够简单得分的机会啊，快攻多打手，没有的话落阵地。
0: 古德文第二罚罚进了，在上一场比赛呢，他在前八次罚球全部罚进之后，最后全场喊 MVP 的时候两罚不中，
1: 断了。
0: 今天上午呢，在训练的时候我还问到他啊，我说你台现场很多的观众说，一喊 MVP 你就罚不进，他笑了笑说，我会把之后的罚球都罚进的。
1: 是的，布朗，这时候需要他站出来，
0: 好球啊！
1: 就刚才朱俊龙那次三分球，投射的压力很大。因为他那个球再投不进，浙江队是将近4分钟不得分啊！
2: 哦，张镇麟的补扣，
0: 张镇麟，哇，飞身补扣，不可思议的张镇麟啊！
1: 能量感，充满了能量。
0: 曾林旭指导提到的这种能量感，是贯穿体现。

0: 在上海九市的每一个细节里，
1: 对
0: 篮板球的顶抢，
1: 对
0: 对篮板的冲抢，对于防守人的限制，这球卡尔顿实际上已经非常努力的去卡位置了，但是

0: 他没有料到的是空中
1: 下转，又是张宇的抢断，
0: 又一个抢断，还是能量感，
1: 还是能量感，能量感意味什么？更多的跑动，更多的拼抢，带给张振林
0: 三分球
1: 更佳的时候。
0: 现在浙江浙商证券需要有人站出来，吴金秋夹击来得很快，
1: 抢断快攻三打一，这球要扔空接力了，被朱继龙破坏。
0: 这球顾德温实际上还是比较的犹豫，吴金秋的快攻反击打进，
1: 再给古德温，还是要挡拆。现在是卡尔顿在场上，卡尔顿提前上来，直接出球，
0: 直接选择三分。
1: 浙江队这边的防守策略还是没有变化，还是要在半夹击小外援的状态让小外援出球，但是古德温明显是非常适应。
0: 布朗切入，这球是要犯规，但是没有给。
1: 开场到现在，裁判的尺度很宽泛，啊，鼓励对抗。
0: 这场比赛呢，裁判员的安排上，主裁判的是阿纳亚，第一副裁的是来自日本的加藤裕树，第二副裁判是来自中国的孙一淼。我联赛是继续邀请了外籍裁判来执裁总决赛，所以对于球员来讲，他们也要适应外籍裁判的这把尺度。
1: 是的。布朗选择一个超远三分，明显投短了。
0: 虽然朱继龙在积极的拼抢，但是二十四秒为例了。
1: 因为现场啊，上海的主场打到现在，咱们在现场能感觉现场非常的躁动，啊，对于客队来说也是压力极大。
0: 是。
1: 二林攻内线。卡尔顿防下来，
0: 现在是调了啊，张振林下，李天荣上。今天实际上开场给我个人的感觉呢，是古德温并没有攻得特别凶，是吧？整个古德温呢还是盘活全队摆在首位，
1: 因为是上一场比赛啊，他面对挡拆的这种快出球啊，尤其是他自己又能解放他自己，又不意味着通过挡拆之后有更多的强攻，又能激活队友，所以打得非常舒服。
0: 胡金秋在上一场比赛出战21分34秒，非常高效地拿到了18分加7个篮板。实际上从数据上来讲，胡金秋没有任何的问题，但关键是他因为犯规的困扰，他的出场时间被切碎了，被打碎之后影响了战局。
1: 对，也得看看胡金秋这场比赛怎么样去保护自己。上海这边的进攻运转非常耐心，这次进攻给到福格，朱云龙啊动作上大了。
0: 双方现在是进入到半节之后的一个轮换调整，王博指导呢把孙明辉换上。那后场呢就是布朗搭档孙明辉了，孙明辉上一场呢是罕见的得分挂零，这场比赛他需要调整，
1: 是他本身脚也有伤病啊，也是打着封闭啊出战季后赛，
0: 非常不容易。
1: 对，又是李洪全
0: 又一记三分，
1: 上一场是李天荣4个3分，这一场是李洪全，
0: 你看上一场
1: 是被上海球迷这个称之为李花兄弟哦、啊
0: 因为上一场虽然张振林得分不多，但是李天荣站出来了。
1: 对，
0: 这场比赛看看上海队就除古德温之外谁还能作为国内球员挺身而出，
1: 而且就是浙江队这边这个防守形势啊，他给了上海太多三分球机会，你看他小外援挡拆总是牵扯两个人的防守资源，那你弱侧必定会漏掉一个能投篮的人。
0: 是卡尔顿单打王哲林，
1: 王哲林
0: 自投自抢
1: 没放进，
0: 又一个进攻篮板，
1: 再抢再高，
0: 好球。
1: 相比之下还是胡金秋的手感更为柔和，
0: 胡德温

0: 再传，
1: 王二林
0: 来下还是协防，一打二再造犯规。在这样高强度高消耗的比赛里，王哲林展现出了他在篮下进攻的果决性，冲击浙江广厦的内线，成为了王哲林今天开场以来展现的比赛策略和比赛态度。现在朱俊龙作为防守的尖兵，
2: 两犯。
0: 赵家人上了，赵家人上一场比赛啊，可以说是帮助球队一直在延续着比赛的希望。
2: 是，
0: 他是四记三分球，
2: 他跟天荣上场比赛都是四个三分。
0: 是，布朗在做尝试，还是没有。孙铭徽是一次战术犯规，还是不希望上海队起势，还是不希望上海队把快攻打出来。王哲林在第一节比赛打到还剩3分25秒的时候被换下，换上了严鹏飞。浙商证券也做内线调整，换下胡金秋，换上吴潇，啊，双方都是第一次在五号位做出了换人调整。在系列赛7场4胜制的赛制里，目前上海九是1-0领先。张镇麟的三分球也开了，今天就是我们一直在说李天荣之后还有谁可以达到他那样的状态，今天李洪泉还有张镇麟，
2: 对，
0: 好像是大家好像进一步被激活了。
1: 就是整个上海队他们的整个进攻运转，看看张家人这一次被张镇麟又封盖了，三分球的封盖啊，张镇麟今天是全场的存在感十足。
0: 古德文的失误，这是一个战术犯规。在系列赛第一场第一节，上海队没有一次失误，半场只有2次失误，全场只有4次失误，所以上一场比赛能够赢下系列赛第一场，控制失误也是很重要。
1: 打到现在张镇麟的发挥极为出色，我们可以回忆一下，有隔扣，有补扣，有抢断，有三分啊，还有快下，什么都有，还有刚才的三分球封盖。
0: 今天整个上海的防守就是轻易不给对手三分。
1: 张镇麟现在防的是对方的五号位，
0: 夹击也来了。
1: 所以看啊，咱们讲张镇麟今年从辽宁来到上海之后，一个足尺寸的锋线对于整个球队质的提升、质的改变有多么的重要。
0: 而且刚才可是防到了卡尔顿啊。
1: 对啊，
0: 他的能力现在看上去就是从一要防到五了。
1: 他是这整个上海队整个季后赛包括整个赛季啊，他需要去顶防对方的小外援一号位，刚才又顶到五号位去顶防对方的大外援，就是这种防守能力，它的覆盖面积从一可以放完到五号位。
0: 卡尔顿今天上来的效果并不好，所以又换上了桑普森。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让维琼塔克上，啊，还是让布朗要找找感觉。目前布朗只得2分。虽然古德温只得1分，但是上海队其他点开了，又一个进攻篮板。
1: 布朗
0: 得开啊！
1: 布朗上一场整体的三分球命中率偏低，来了
0: 球啊！布朗得开，这是球队所需要的。上一场最后一节啊，前9分钟是1分未得，全场布朗是得分很高，但是最后一节不理想。
1: 还是打一个牛角
0: 夹击，
1: 还是接弗莱尔掩护，张镇麟自己来，

0: 好像没太用上古德温，
1: 是
0: 不太需要他的发挥。
1: 对，
0: 因为所有人都准。
1: 底角有快打快，孙铭徽快推。
0: 啊，上海这边对于布朗三分很谨慎，孙铭徽拿球马上顶上来，走入蛇形，打张镇麟。
1: 张镇麟把手紧紧的收在下面，连手都没给啊。
0: 上海这边侧面反击，
1: 三打三，三分，三分球追进，26-15。刚才曾指导说了，古德温第一节存在感其实不是很强，
0: 对，
1: 因为他把整个球队全都盘活了。不过这边呢，孙铭徽过来也追进一记三分球，
0: 是，
1: 这是孙铭徽在总决赛第一次得分。
0: 双方其实第二场比赛，像孙铭徽啊、张镇麟啊，都把他自己的个人状态啊，调整到的这种竞技水平，调整到了非常好的一个状态。
1: 古德温刚好刚才耗一耗时间，他把时间全部消耗完，不给对手留最后一攻的机会。张镇麟篮下造成了犯规，
0: 目前张镇麟6中4拿下9分。
1: 这个球呢，就是在主动寻找对抗。实际上，浙江证券呢也一直在收自己的防守动作。今天第一节，双方从犯规来看，最多就是两犯，福格两犯，朱俊龙两犯。还有6秒钟。浙商证券还有最后一攻的机会，罚进之后首节比赛张镇麟是得分上双，拿到10分了。
0: 布朗
1: 抛投也进，用了6秒钟的时间打成了第一节的最后一攻，27-20。上海九是在系列赛第二场首节过后领先浙商证券7分。
0: 到胡云修抛短了，上海队打得非常快，李天荣
1: 反击打进了，
0: 很自信啊，而且非常就是贯彻了整个球队的这个准备会的意图，就是打快。
1: 第二节雷琼塔克上了，因为第一节
0: 他不应该按照布朗打法那么打，他应该多突进去造杀伤。这种三拔三分其实可以给到布朗更多的这种扣篮机会。
1: 对，因为好像您上一场比赛也是说过这样的评价啊，就是还是要用自己最擅长的方式帮助球队。
0: 坦克他整个赛季他的三分投射并不好啊，整体命中率是20%多。
1: 第二节呢还是用双小外啊，布朗搭档雷琼塔克，内线是胡金秋、赵佳仁和孙铭徽。这应该是今天广厦第一次用双小外。
0: 是。
1: 哦，罗夫顿也准备上了，第一节他1分钟都没打。古德温来了，
0: 古德温今天打的是冷静且从容，目前是7分5个助攻，5个助攻，盘活了全队。啊，第一节进了5个3分，其实基本上都跟他有直接的关系。
1: 是，5个助攻了，一节多一点5个助攻啊。
0: 是的，孙铭徽给到胡金秋，
1: 好球，啊，这就是默契。现在孙铭徽想通过自己的这种突破，尽可能的去让胡金秋简单的接近篮筐完成出手。
0: 这个组合就是广厦这么多年强队啊，在能在 CBA 就是完成这个夺冠啊，身在强队的一个基本盘。
1: 8-9线附近的夹击，李天荣再次冲击胡金秋，给了后场球。洛夫顿上了，换下的是凯尔福格。另外呢，

0: 上的是刘铮，换下的是严鹏飞。那这样一来呢，卢伟指导是降阵容的高度，要让洛夫顿打到五号位。
1: 是的，也得看一下洛夫顿这个右肩膀啊，到底是能够恢复到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0: 对，
1: 赛前所有信息都显示他这场比赛可能会打不了啊。菲利普朗，有抛接。
0: 还是牛角落位走右侧，
1: 直接换人换防了。胡金秋现在不出来了，洛夫顿右手不太敢碰球啊，
0: 感觉不行啊。
1: 对，
0: 不，这球差一点点。洛夫顿一上来感觉跟其他四个点脱节的。
1: 是的，给了胡金秋，
0: 好球啊！
1: 而且防守，就像你说的，上海队这边确实也在降高度。现在场上最高的就是洛夫顿，两米出头。古德温给了洛夫顿单手抛，躲、哦，还是手感还是很柔和的啊。
0: 这是上海队的，就是这种策略。我们不知道洛夫顿他的右肩到底是什么伤情，带上了一个护肩，而且好像看上去他的右手是处理不了球，
1: 抬不起来，右肩抬不起来。
0: 那洛夫顿可能自己的这个请战愿望比较强，
1: 这也是总决赛上的名场面。
0: 是，
1: 这场比赛他右肩受伤之后啊，他是一个手发球，确实肯定是伤得很严重。
0: 对，张镇麟要上换下李洪全。今天在整个锋线的调配呢，上海九市还是比较频繁的，保证能量的集中释放。正面挡拆，直接选择超远三分。还是在限制小巴里布朗的三分投。今天巴里布朗的那个三分是距离三分线有一步的距离，常规的三分是不给。

0: 洛夫顿，哦，两个人换位置了，低位是古德温，又是单手投。这个其实是不多见啊，这种情况不多见。投传球，
1: 失误了，
0: 今天乱了，
1: 自己扣一个吧，选择了上篮，
0: 上进。
1: 啊，福格马上就要换上来了，山龙顿就是为了让这两个小外援有一个能够休息的时间长一些。
0: 赵佳仁的突破，这球被盖了，吹了洛夫顿的犯规。
1: 好，
0: 带了一下手，带了一下手，
1: 确实打手了。
0: 因为福格呀，现在呢年龄是越来越大了。所以今天这种调整呢，不多见，因为目前看洛夫顿在场上的肢体语言，好像他还没有恢复到一个正常的比赛状态，所以后续我们还是看看上海九市，会有什么样的这种人员安排。福格在场下就是休息了两个回合，又上来了，
1: 感觉外援的调整没有什么余量了。
0: 对，
1: 因为你像现在洛夫顿这个伤势之后，他能用的只有两个小外，两个小外需要去完成每场比赛四节七人次的这样一个出场时间。
0: 对，现在是36-26，浙江浙商证券暂时落后10分。
1: 福格策动45度挡拆，给到张振林。王牧指导还是改变了防挡拆的形式啊，把内线更多的留在内线。
0: 古德温再次杀向篮下，一个2+1的机会。正面的挡拆还是打无效防挡拆，这个球呢，赵佳仁尽量保持不换，但是你一旦不换呢，因为有掩护，所以至少要挡开半个身位。所以古德温现在从第一场到现在为止，对于打挡拆。

0: 是得心应手。
1: 浙江浙商中圈这边又遇到了新的麻烦。第一场比赛是胡金秋的两犯，内线出问题。这场比赛是朱俊龙的两犯，这个防重点人领防人出问题。
0: 因为这朱俊龙可是广厦的防守尖刀啊。
1: 是的。
0: 好，这边呢崔小龙得到了上场的机会，这是在为古德文争取短暂的休息时间。崔小龙之前是没有得到出场的机会的。
1: 李布朗篮板，塔克，
0: 塔克不错啊，
1: 他是更多的去到篮下效率会更高。
0: 现在呢胡金秋不在场，广厦除了吴霄之外其他人也要全力去抢篮板。
1: 是的，一个交叉，
0: 好球，塔克的抢断之后再推反击，王哲林战术犯规。
1: 说实话，咱们第一场比赛之前分析说是广厦这么多年进入到这么多次总决赛，这些球员有着丰富的总决赛经验，但是你看其实打到现在上海队这边，其实他们的总决赛经验他们的弱点是没有暴露出来的。
0: 是，
1: 你像福格像张智霖这几年都是打过拿过总冠军的人。
0: 对，好球啊，又是赵佳仁，赵佳仁能不能成为浙江浙商证券的 X 因素啊？因为当其他孙明辉吴金秋能拿分的时候，赵佳仁是站在一旁的。
1: 是，我们先来看他的投射状态是最稳定的，
0: 包括他，
1: 给到福哥，
0: 再掉。这个球吴霄是从身后的犯规。
1: 广厦这边依旧是防挡拆的问题，那上海队这边一个手对手，一个简单的挡拆就能形成直接杀伤啊，直接得分的机会。
0: 刚才有一个细节啊，这个犯规是吹在了塔克身上，塔克呢主动跟裁判员示意，我的犯规。
1: 保护吴霄啊，
0: 保护吴霄，因为内线。囤积兵力保护内线球员的犯规数，就是在上一场比赛过后成为了本场比赛浙江浙商证券的关键。

0: 还是没有罚进。今天王哲林的罚球全部偏出。再分球底角，苏俊龙
1: 古德波，对，富哥现在需要去打后卫。
0: 对，古德温现在休息了片刻，准备再上场。
1: 我干嘛三分，我一三不沾。坦克
0: 有身体
1: 造犯规，以今天的尺度来说，这种上是不太会给布朗的三分。
0: 第二记三分，布朗的得分上双，也帮助球队再把比分缩小到六分的分差。39-33，目前上海九市握有六分领先。目前第二节呢，双方也是形成了一种均势，并没有完全某一方占据主动。守住挡拆，
1: 二零的下顺再吃背球，富哥要一中距离，
0: 又一个进攻篮板。古德温快出球，李洪全三分球进了，
1: 李洪全三个三分了。
0: 在这之前，上海呢是3中1的三分。广厦是5中1的三分，这一节双方的三分球投的都不是很理想，但是李洪全今天是3中3，
1: 太高效了啊！三次出手还下11分，
0: 布朗啊，布朗现在因为他今天外线给他的压力太大了，所以他要变一变进攻方式，有突破还要抓一些突破。古德温吸引两个人防守注意力，这次来了，
1: 这球应该是被塔克给冒了。还是布朗走蛇形攻王哲林，造犯规，
0: 好球。但布朗呢，在今天三分线外遭遇层层阻击的情况下，最近两次进攻回合都是选择了突破造杀伤，所以布朗呢，上赛季的总决赛最有价值球员，他也在不断的去调整和改变。
1: 不知道你有没有感觉啊？其实打到比赛打到现在，双方打了从第一场打到现在，应该一场半的时间，六节球，本质上就是双方的防守端谁防挡拆的效果更好，谁会更有优势。那上海这边确实王哲林和燕鹏飞两个人的高度可能更高啊，防挡拆包括后面的人的协防啊，轮转他的纪律性方面要做得更好啊。从策略上来看，传下吴潇上胡金秋，胡金秋打到现在还没有犯规。
0: 对，今天他保护的特别好，而拿到单节拿10分了，就一节多一点，半场有10分。上线连续的守地手，
1: 还是一股挡拆。
0: 现在布朗防古德温啊，拉走了。
1: 严鹏飞出距离没进。
0: 胡格进攻篮板。
1: 胡格总决赛打到现在，不觉得他是一个高龄球员啊？
0: 是的。
1: 很有能量感，
0: 但是我是个人感觉呢，古德温的这个福格的状态好坏跟古德温是强关联
1: 啊，是，
0: 就是福格现在必须要承认的是，他单人带队跟古德温跟他一起上，他状态不一样，
1: 对，
0: 所以说古德温给他的这种分球，他需要把握住。
1: 好球，
0: 好球，
1: 一个边线球战术，
0: 这是怎么完成的出手？一个低手的上篮。
1: 确实古德温在总决赛的时候拿出了他赛季的最佳状态，
0: 这边也是打上线的挡拆，点严鹏飞，严鹏飞出来了，
1: 给到胡金秋。
0: 上海九市特别注意严鹏飞防掩护或换防的这样一个防守变化，篮下的这个垫防比较及时，
1: 垫防你看李洪全在弱侧收缩的非常迅速。胡金秋的三分很极限，这个球又是布朗的单拔三分投进
0: 来了，小巴里布朗又一记三分， 今天其实一节多的时间他的效率并不算高，但是你看打到第一节还剩上半场最后还剩一分钟的时候拿十七分了。
2: 连荣要中距离，
0: 哦，也来。今天上海九狮这上半场国内球员的发挥太棒了，
1: 对，过来又是布劳，再进
0: 再进一记三分，
1: 布劳 MVP 啊，找到了自己的感觉。
0: 这个系列赛我们说就是看谁调整快，布朗目前看他第一节和第二节这个调整能力是极强的。
1: 是的，
0: 单节啊布朗十三分了，
1: 福格李怀少
0: 远端没看，
1: 这球传满了，第一下没传，第二下李天荣及时的回防破坏了这个球。
0: 胡金秋来接，布朗提上，
1: 布朗很包位置的挡拆，
0: 还是点燕鹏飞的防守，不给三分。
1: 燕鹏飞这个虚实是防得不错，
0: 是再给篮下。
1: 胡金秋这李荣权防不了了，李荣权垫防的话还是高度上弥补不上，
0: 还有时间。哦，这个时候的
1: 战术犯规
0: 是可以接受的啊，这是第三犯，还没有到罚球。这是王博指导呢，又上了一个双大外，啊，双大外，
1: 一个是封发球，一个是再篮下护框，
0: 超远距离的三分，哇，这个球直接卡在蓝脖子上，
1: 是，
0: 古德文自己都，古德文自己都乐了，啊，半场比赛结束，双方是只有一分的分差。
3: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邀您共赏精彩赛事。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元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 更自在。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来关注2025至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决赛系列赛第二场，上海九世和浙江正战的下半时比赛开始了。下半时继续由孙立旭指导和我席瑞一同为您带来比赛的解说评述。布朗、赵佳仁、朱俊龙、胡金秋跟卡尔顿，这是浙江先派出的先发。胡金秋先做一记三分尝试，
1: 反超了啊！
0: 下半场才刚刚开始不久，就反超的比分。
1: 刚才上来下半场，上海队第一次进攻打了一个中路的西班牙挡拆，啊，但是失误了，换了一个牛角。主攻权挡拆外弹，古德温选择自己来，自己抢。
0: 古德温福格，哎呦，这一下上的比较猛啊！
1: 这一下，但是您在抢断的时候应该是碰到了布朗的面部。
0: 哇，这一下，哎呦，这一下，直接击打到了面部。
1: 戳了一下。
0: 就是因为在这样的高强度高压之下的比赛，这一个动作就体现出了球员的心态，
1: 而且比赛打到这个阶段，现在目前

0: 是广厦反超，然后上海队这边你必须得靠着索罗根和福格两个人一如既往稳定的发挥，因为这边没有什么调整的余地，那不像广厦这边目前有四个外援能上，哎，也是中队西班牙挡拆，再给林修，再给周家人拿球就投，
1: 进攻篮板，这是第十个进攻篮板，胡金秋跟上将球打进。上半场广厦就有9个进攻篮板，9-7，其实上海强的也不少。胡金秋17分了，
0: 浙商证券这边变一个联防，感觉比赛的节奏啊，有点慢慢的往浙商证券这边偏移了，啊。
1: 李天荣上换下的张镇麟，现在浙商证券一共拿50分，布朗跟胡金秋加起来拿了37分，接近40分，
0: 也是中路西班牙给了布朗大空位，
1: 三分球
0: 太轻松了，
1: 布朗这是把上一场比赛最后一节没拿的分数这一场比赛全要加倍拿回来，
0: 如果选择攻坚找杀伤，那朱俊龙三犯了，
1: 今天朱俊龙也只拿了3分，
0: 但是他这一点还不能下，还不能少，因为他确实承担着更多防守对方外援的这样一个职责，
1: 这个球你看啊，卡尔顿特别聪明，卡尔顿一直在试，一直卡尔顿是我的犯规啊，你把犯规要记在我身上，
0: 对啊，这个是其实在运动员场上都是很敏感的啊，替队友去分担啊，那毕竟卡尔顿现在没有犯规嘛，
1: 是
0: 虽然说朱俊龙三犯但是没下，接着打
1: 朱俊龙，
0: 然后挑战王哲林，
1: 就是不让上海队提速，
0: 哇，
1: 古德温小试牛刀，

0: 拉开了，李天荣跑底角，到指导人
1: 下顺，
0: 阻挡犯规，给了两次罚球。现在浙商证券的防守策略是照顾持球人，福格突破吸引卡尔顿的协防，中路就暴露出了王哲林，所以强点改变防守。卡尔顿还要不要在下一个防守回合去协防？今天王哲林前四罚全部偏出，第五罚命中。今天在上半场呢，上海队一共获得了九次罚球，只命中了三个，其中王哲林罚丢了四个，而浙江浙商证券是罚球八中七。这次是两罚中一，
1: 现在让朱俊龙去持球打组织。再看啊，给布朗一个下掩护，接挡拆，这球传呐，传的不里不外啊，卡尔顿接的也是非常难受。
0: 给了前场，
1: 他是一瞬间呀，因为弱侧还有一个投手，应该朱俊龙，所以他这个传球两个点，他有点犹豫，是传卡尔顿的下顺，还是传外线的朱俊龙？一瞬间可能传球力道不够。
0: 好，孙林辉要上了，所以刚才曾指导在上一回合给大家点出来，过去一段时间为了解放小巴里布朗的个人进攻啊，不用他控球了。
1: 对，
0: 但是朱俊龙控球那不是他擅长的工作，
1: 是，
0: 所以现在要把孙明辉拿回来。李天荣中距离跳投得手，现在双方是两分的分差。

0: 而是现在这个上四分位之后又让布朗去持球，
1: 对，
0: 还是西班牙挡拆，布朗直接突左手打进榜，古德芬这个上球真快啊，
1: 真高真快
0: 上进。
1: 古德芬今天的古德芬跟第一场的古德芬，这是两个古德芬。为什么说呢？因为他的比赛策略逻辑改变了。第一场球队其他人得分，他是大包大揽，拿了34分。这场比赛他第一节只有一次出手命中了三分，半场加起来也只有7次出手，第二节增加到了6次出手。他更多的时候是把精力放在了组织串联上。嗯，所以刚才曾指导说他这个上球速度极快，他的出球快，他可不是只会攻不会组织的小后卫。
0: 目前他有9个助攻啊，孙铭徽一打一一打进出界了。来上海这边的球权，
1: 其实我是有一个困惑，我是有一个困惑，就是你看在孙铭徽上来的第一个回合就改成布朗持球了，那按道理来讲比赛逻辑是谁进攻强，放大他的进攻应该让他去不要控球吧，让他去落到侧翼去接球攻，那进攻最强的人去控球，
0: 对，
1: 孙铭徽上来去侧翼，
0: 现在换回来了，孙铭徽手上了，
1: 对，
0: 布朗打无球，那孙铭徽是要自己的挡拆，彼得哈尔顿再接手对手要中距离，
1: 这是顶着压力顶着现场这个
0: 客场
1: 的嘘声啊，命中了中距离，
0: 这球投的还是很硬。
1: 吴格底角李洪全三分球中了，
0: 本场手感最好的人，这个球布朗也是示意防李洪全的人不要来协防，
1: 对对，
0: 他是今天手感最好的最准的人。
1: 布朗一直在跟队友说你要扑他，5中4只投丢了一个三分。
0: 那李洪全无球给到胡金秋的这种对抗啊，李洪全顶防马尔林协防防下来了，
1: 孙铭徽第二犯，
0: 李洪全只干一件事，他就站在三分线外给队友做掩护，然后挡拆之后外弹等待机会。
1: 对，今天的李洪全就是上一场的李天荣啊，
0: 对，
1: 就是看出了机会能不能投进。
0: 还是王林掩护，这边下顺
1: 空中有一个闪躲，
0: 孙铭徽起速，那这一次
1: 拦下
0: 布朗，哇，古德温还是非常谨慎，
1: 好球，这球攻得漂亮。
0: 所以因为布朗有投射威胁，现在啊泥沙大，那突破空间就更好了。
1: 古德温节奏的变化，这球是吹犯规了，
0: 哈尔顿吃晃了，
1: 哈尔顿这是领到了第二犯。
0: 布朗现在的手感啊，他只要在三分线一秒拦，对方的防守人必上。
1: 今天在上半场，上海九市最多的时候是领先13分，但是从那之后浙商证券就迫近了比分，而且一直是进入到拉锯的状态。
0: 王二林体能消耗很大，
1: 是因为上海现在这个大外援上不来啊，
0: 是
1: 就是全靠王哲林跟
0: 严鹏
1: 飞了，
0: 他俩了。嗯，目前加上这次犯规是2犯，现在唯一有犯规麻烦的就是朱俊龙啊。
1: 今天还是对位换人，一直是让李洪全跟张镇麟啊作为对位换人，
0: 是
1: 现在布朗的射程是三分线外一步，三分球再中，
0: 他现在手感不能给一点空间，只要给一点空间，他必须能够拔起来。
1: 小巴里布朗目前已经是轰下了。

0: 28分啊，这几乎是包办了球队一半的得分，
1: 3分11中6，
0: 这感觉又进入到上赛季总决赛的状态了。
1: 他这个手感肯定能投回来。张振林，
0: 这球还是犹豫。
1: 严鹏飞，严鹏飞啊，但严鹏飞是一个手感特别出色的内线。
0: 其实严鹏飞跟王哲林啊，两个人如果能互补是最好的。
1: 是的，是的。
0: 但是现在人无完人啊，就是现在卢伟指导需要拆着使用。
1: 还是西班牙的挡拆的交叉，
0: 再挂硬攻，
1: 接着打，孙铭辉
0: 吸引两个人防守，
1: 给到家人，
0: 三分球不中，这个球张振林出界了，
1: 裁判是没有任何表示，就是给了底线球，也没有给犯规，双方就肢体上的碰撞啊，这种对抗啊，还在继续升级。
0: 目前来看，就是外籍裁判员对于整个节奏的把控、尺度的拿捏，比赛很流畅，
1: 很流畅。
0: 卡尔顿抽击篮筐，
1: 哇，这球双手变单手暴扣，
0: 这是今天卡尔顿第一次得分，
1: 对，
0: 双方差4分，
1: 还是打得非常快，推得非常快，张振林。直到严鹏飞，
0: 又是突分，严鹏飞的中距离连中2个。现在呢，浙商证券呢要注意防守的形势了，
1: 是
0: 因为严鹏飞他习惯就是打4号位，他不愿意扎到篮下，
1: 他是一个假5号位，
0: 对啊，
1: 挡拆之后去找中距离的机会，还是一样的战术，中路堆积了3个进攻球员，严鹏飞选择自己来，
0: 哦，这个球推人了。赵家人三反，现在浙商证券阵中是2名队员三反，赵家人跟朱俊龙，这两位可是浙商证券的，首先是防守的大闸，两位防守主将身背3次犯规，换下吴潇，再把胡金秋换上场。福格今天呢，在上午的，适应场地训练当中呢，是因为主客队是客队先练，主队后练，他是所有人在离场之后最后一个结束训练的队员，最后一个项目是罚球。2名外教跟他一直去练习罚球。李天荣换下，现在刘铮、严鹏飞、古德温、福格跟张振林，这个阵容的移动性会比较强。胡金秋呢，在篮下应该会有不小的优势，看看会不会打到他这一点。
1: 这球孙铭辉有些粘球，哎，怎么打？
0: 后场球，
1: 没有任何表示，还给了失误。哇，这球就看裁判的尺度是什么，对。双方差不多，
0: 看看现在协不协防啊？
1: 到防，赵家人也是3次犯规了。古德温，
0: 好球，
1: 被帽掉，
0: 又哨响了，这就麻烦了。
1: 赵家人4次了，
0: 赵家人4次犯规了。
1: 裁判又给了王牧指导一个技术犯规。
0: 这球啊，孙铭辉，其实这球感觉像是孙铭辉犯规。
2: 哦，给了孙铭辉，啊，
0: 对，
2: 给了孙铭辉，
0: 刚才没有看清啊，抱歉。那孙铭辉也三犯了，孙铭辉三犯，也要比赵家人4犯要稍微好一点啊。如果说这个对于球队的影响来讲，
1: 现在是孙铭辉、朱俊龙和赵家人都是3犯。
0: 是的。双方现在还是要沉住气，现在就属于这种拉锯战、消耗战，嗯，谁先崩谁先输，
1: 看心态，
0: 对啊，
1: 这会儿看谁能顶得住。两罚

0: 今天上海的整体罚球效果不是很好。古德温今天罚球只进了两个，塔特第一下没接好，要胡金秋的掩护，还是点到严鹏飞，
1: 进攻时间快没了，左手自己脱手了。
0: 古德温的快推，降速调整出手，自投自抢再起打进了。
1: 刘川这边回的还是有些慢啊，回来的人偏少。而且我们看上海的速度，甭管是持球人还是非持球人，呼一下全过来了。
0: 是。塔克。哦，进攻犯规，这是非常明显的进攻犯规。塔克要控制好自己的情绪，因为刚才出现的这种失误啊，包括上篮不中，多多少少会影响他的比赛感觉。
1: 对，
0: 要冷静啊。
1: 这段时间广厦这边确实受到了一些判罚上之后的这个情绪上的影响，
0: 要换塔克了。卡尔顿已经在场边了，因为塔克实际上上一场比赛的表现非常出色的，塔克是15分加6个篮板，只打了13分钟，不到14分钟拿15分，效率非常高。那今天只有2分，双方就是制约和反制约，两个中投。
1: 对。
0: 全部命中。
1: 其实你看广厦的五号位挺不好防，因为王仁林走篮下，严鹏飞是走外弹。布朗顶着严鹏飞投，
0: 布朗是真是无法阻挡、啊。
1: 今天得亏有布朗啊，
0: 这个比赛就难了。
1: 上30了，
0: 对，31分。因为塔克现在只有2分，卡尔顿2分，桑普森0分，四个外援加起来，布朗拿31分，其他外援加起来是拿4分。
1: 是。给布哥，布哥要自己来，因为现在赵家人3犯，赵家人敢不敢防？广厦可以抢一个2换1，给了卡尔顿，布哥的垫防啊，被吹了犯规，
0: 给了阻挡犯规。

0: 偏的是比较多。哦，两罚不中。季后赛卡尔顿的罚球命中率是57.9%，常规赛是58.3%，本身罚球就不是卡尔顿所擅长的。还是找布朗，现在布朗这一点的进攻需要延续下去。卡尔顿进攻篮板还是差一点，
1: 交给布朗，进攻时间还剩10秒，
0: 要硬解了。
1: 邓仁林
0: 撤回来，晃开防守，漂移出手，
1: 超高难度，
0: 太难了。
1: 在卡尔顿啊，他是在里边能搅和，但是他的篮板转化成得分的概率效率很低，
0: 他在手上的感觉不好。
1: 对，哎，联盟黑的掩护犯规，还剩3秒。
0: 现在比赛啊，比分仍是紧咬在一起。布朗在后场，看球交谁，还是布朗，稍微一调整就要出手了，
1: 回了
0: 进攻犯规，
1: 对，回了一个掩护犯规，卡尔顿。
0: 哎呦，这个其实还不是很明智啊，卡尔顿这个也三犯了，
1: 再看一下。

0: 这个球其实福格都没有看到要掩护，就是这一下其实福格他是全力去追防，是一步一腿就顶到福格身上。
1: 对，
0: 如果能够预判到后边有人来挡拆啊，他会稍微收一下或者绕一下，但这是一下硬碰硬顶到了福格身上，所以福格在地面躺了片刻之后才起身。这是进攻犯规啊，所以并没有给罚球。三节比赛结束了，这一节呢双方是陷入到了一种消耗战拉锯战。目前呢浙商证券的65分里，小巴里布朗跟胡金秋加起来两个人拿了48分，第四节需要有第三个点站出来，
2: 是
0: 这是球队所需要的。
1: 这节先上的吴霄啊，胡金秋继续休息啊，胡金秋在的，对，
0: 现在胡金秋和吴霄组成了双塔。
1: 布朗高位的掩护，胡金秋的篮板。
2: 因为现在啊，赵佳仁和朱俊龙都是三犯，
0: 是，
2: 所以只能上吴霄啊，只能上这样一个双塔这种高度去顶一顶。
0: 这一节呢，浙商证券的场上阵容先上布朗、赵佳仁、孙铭徽、胡金秋跟吴霄，上海九社是古德温、李天荣、刘征、李洪泉还有王哲林。值得一提的是，上一场比赛胡金秋过早的陷入到三犯四犯，到今天到现在胡金秋没有一次犯规，这就是改变。
1: 对，改变极大。
2: 阿修还是要把自己的这种对抗的威胁和威力啊留到最后的关键时刻。
0: 是的，这个比赛一定会进入到最后的决战时刻。
2: 对，
0: 双方就是比谁有韧性、有耐力、持久力。古德温调高
1: 胡佳一啊，这球打得真硬，
0: 顶着吴霄的防守。吴霄的对抗在广厦阵中是足够有优势了，这个身体的厚度。
2: 看一下一个变向，在4-5米左右这个距离，小个突然变向，大个是跟不上的。
0: 是啊，
2: 而且就是咱们讲这个小外援啊，很多人都有这种极具丰富的这种造犯规能力。今天古德温罚球不好，
0: 对，8中2的罚球啊，你看今天上海九市罚球丢了多少个，丢了12个。
2: 篮板吴霄，
0: 这是双塔的作用，
1: 孙铭徽自己来，
2: 吴霄连送两个犯规。
0: 进攻篮板的对比，16-9，多抢了7个进攻篮板啊！
2: 看这次进攻啊，来找古德温，
1: 啊，布朗现在去主防古德温，
0: 对，不让接球，
1: 不让接球。
2: 二林，刘征，
0: 最后是逼着刘征来处理球，胡金秋保护好球权，这是一个防守的改变。
2: 是，布朗直接掐对方的箭头。
1: 这布朗去年总决赛他有很多时段也在防杰曼。
0: 这边古德温对孙铭徽，
2: 铭徽挡拆
0: 要点王哲林，还是没有，
1: 又是吴霄，
0: 真积极啊，这个篮板
1: 打球，
0: 他这球上大了，
1: 篮下都是人啊，这球拿到也不太好起，
0: 他从地上拿起来就要直接攻筐，
2: 对，
0: 这个整个重心都没站稳。凭借好的进�攻篮板多了10次进攻机会啊，
2: 一些双方就是消耗战。
0: 又一个进攻篮板，吴霄连续3次犯规。
1: 哎，现在其实考验上海的是罚球，像古德温啊，像王仁林啊，本场比赛其实

0: 罚的不太好。
1: 现在丢了12个罚球，还领先2分。
2: 对，
1: 这是给你的分，给你的分拿不住的话会非常伤势。7罚中1，2罚中1。其实，在季后赛呢，王哲林此前的罚球命中率是68%，比常规赛还要高出2%。那今天这个比赛呢，也可能是消耗太大了。
2: 是，过了半场就一个牛角，布朗空中折叠抱进，
1: 叫巴里布朗顶开李洪权打进，还要加罚，这个比赛的比分又咬住了。一个节奏的变换，
2: 布朗今天确实一个人撑着整个球队在走，尤其是得分端。第四节他又要去主防对方的小外援。可谓是得分啊，防守啊，一把抓。
1: 我们说上赛季12分钟一节的时候，他拿个30-40分好像很正常，现在可是10分钟一节了。
2: 对，
1: 现在已经拿了34分了。李洪权现在也是有犯规的麻烦，4次犯规在身，没有试错空间了。
2: 现在上了朱俊龙，
1: 联防嘛，啊，扩大的盯人。李天荣
2: 篮板，
1: 有快有快，
2: 布朗半转换一打，
1: 李洪权现在四犯了，不敢动了。
2: 是啊，那李洪权这一点怎么去调？因为他四犯的话，他会成为对方的一个主攻点。
1: 对，之前的换人调整是上张镇麟换他，
2: 是。
1: 现在呢，双方72-70，浙商证券领先2分。第四节一回来打了一个7-3。反超比分了，
2: 这是一个西班牙挡拆，给到刘征，再给古德温。
1: 现在啊，好球，这个暂停回来之后，并没有换下李洪权啊，李洪权接着打，
2: 我也知道也是赌一把，
1: 是
2: 看看进攻端能不能赌到李洪权的手感。
1: 布朗有回应球，
2: 他现在走挡拆就走李洪权这一侧。李洪权为了保护自己沉得比较低，按理说他是一个机动型四号位，他应该防出来一些。
1: 39分了，球队一共拿75分啊。这边古德温现在跟布朗是直接互有回应。
2: 对，但是其实调上朱俊龙之后啊，朱俊龙的防守还是有一些不太专注，他老给这个古德温一侧，那古德温突的就很轻松。
1: 刘征防布朗，李天荣有协防，
2: 这比赛消耗极大。
1: 是的，
2: 我觉得今天上海的罚球这个命中率啊，尤其是古德温这一点，也跟连续两场的这个强度啊，打的时间比较久啊，消耗啊，有一些直接关系。
1: 对，我人非钢铁之躯啊，还是有消耗有疲惫的。布朗干拔3分，
2: 这是长篮板，林秋
1: 武金秋拿到了，进攻时间还有10秒。布朗，刘征是给左手
2: 回去的双掩护，布朗，
1: 这是王哲林追到篮下
2: 啊，裁判给了犯规，
1: 给了2次罚球。
3: 王哲林判这次犯规给谁？
1: 应该是给王哲林了。第三犯。
2: 因为我们为什么总强调这个犯规啊？因为40分钟比赛5次犯规，这就显得很局促。
1: 是的。
2: 第一节有时候2次，就像胡云秀上一场比赛一样，然后第二节3次，第三节4次，这个比赛他的出场时间就会被限制。
1: 李洪权在这次打到5分36秒的时候才被换下。张镇麟上，看看这一次重新上场的张镇麟手感如何。而且他其实先不能说手感吧，现在他先得防布朗。
2: 他防布朗啊，对，
1: 这是比

0: 得分还重要啊。
1: 现在这个阵容看他防谁，因为现在其实外线防守资源还可以，有刘铮呢、嗯、
0: 对，
1: 刘铮去防布朗，
0: 之前一直是刘铮在防。
1: 对，
0: 看看卢伟指导是怎么调整的。四十分，布朗整整四十分。这比赛，浙江证券今天这布朗啊，就是那边如果是双外援的话，这边打成单外援了、嗯、就靠这一个人
1: 是
0: 拯救球队。朱俊龙这次是给了前场球
1: 啊，朱俊龙还有余量，
0: 对，
1: 毕竟三犯、嗯、这掩护篮下空了没给，要一个安全球，
0: 也是超远三分。
1: 朱文这球投进了，
0: 因为朱俊龙防守专家呀，朱云龙是踩着三分线防的，古德温是距离三分线一步选择出手。今天看他也好，布朗也好，都不是常规的进攻了，
1: 对，
0: 都是这种极限的出手。
1: 要点到李天荣，布朗拉开一打一，连续的误导，
0: 也是极限三分，解禁、哦。
1: 今天谁先打架呀？
0: 哇，
1: 真漂亮！
0: 双方这是属于隔空对话，布朗也跟古德温直接对位、啊，也是换到国内球员跟外援对位。就看看谁够硬，谁能带领球队获胜。
1: 张镇麟，布朗十七中九个三分，
0: 古德温要回来，也来
1: 后撤步，
0: 太极限了。
1: 看无效啊！你说这虽然说进攻端没什么作用，
0: 篮板
1: 有篮板啊，他这个进攻篮板、防守篮板，包括他第四节其实刚打的时候，他是没有犯规，他的犯规全用在第四节上了。
0: 这一下。吴骁是现在是倒在了地板上，久久没有起身。
1: 今天因为今天洛夫顿啊，他是单手打球。其实去年总决赛吴骁的肩膀也受伤。
0: 也对对。
1: 如果说大家有这个印象的话，他罚球的时候也是单手罚球。
0: 啊，这个比赛呢，之激烈，之惨烈。这个球。再看看啊，这是刚才古德温那个超级三分，布朗回来就是一记回敬三分，双方打到最后的最后，拼的是箭头人物，拼的是决心胆气，就谁敢承担责任。因为像这样的处理球是面临着投不进的风险，双方现在的分差也只有一个球。这一节还有四分半的时间，上海九市的犯规次数已经犯满，而浙商证券是三犯，赵家人的这一罚没有罚进。
1: 因为吴骁刚才是因伤下场，
0: 对，现在是被迫换人了、
1: 啊，这俩人上来替他罚这个篮儿，罚中一，
0: 罚中现在是81-77，差四分。比赛呢是越来越紧张了，
1: 还是朱俊龙防古德温，连续的挡拆。
0: 李天荣，
1: 这球是应该被孙铭徽给盖到了，啊，孙铭徽的防守经验。
0: 张镇麟
1: 来防，连续掩护，
0: 布朗蛇形突破，
1: 左手放进，
0: 再次打进，
1: 我的天呀，
0: 布朗46分
1: 去了，
0: 46分了、哦。我们常说一名队员他的发挥出色是包办了球队的一半的得分，但这46分可不是一半。还是朱俊龙防古德温，
1: 古德温，这个和
0: 赵家人有尺寸啊。出底线，空中对抗，
1: 挑战
0: 打进
1: 球啊！这球打得强硬，
0: 差四分，

0: 加吗？还是不加？
1: 不加，他不想让这个张镇麟换到别人。
0: 张镇麟有尺寸去照顾了啊，要

0: 王哲林手里。
1: 对，
0: 你看这一下王哲林没有完全摆脱，
1: 他第一下挣脱之后第二下应该往上打，现在一直在下面，
0: 下面的优势不在王哲林手里，
2: 是在小个手里。
1: 而且郭兰超打开中路西班牙
0: 中距离短了，但是拿到了进攻的球权，又是李天荣点起防守，也是有难度的三分球啊，
1: 三分犯规，
2: 解了三分犯规，
0: 这个球已经是非常的极限了。李福全本身是一次被迫的出手，
1: 打到这个阶段，李天荣这一次突破分球和上一回合那个突破两分，挺敢打。
0: 目前李洪全15分，张镇麟10分，李天荣10分，三罚第二罚不中，李洪全罚进，帮助上海九是把比分迫近到2分分差。球在布朗手里，张镇麟全场领防，
1: 是布朗直接突，
0: 有协防，孙铭徽在中线附近接应，还有9秒，
1: 孙铭徽主得分，主得分给到胡金秋，
0: 哎呦，
1: 对了，胡金秋啊，还是最后在起步的时候有一个变向，古德温是想造他进攻犯规的。
0: 现在双方的犯规数都已经到罚球了，这是古德温本场比赛的第一次犯规。刚才胡金秋这一下呢，其实跟古德温那次膝盖的接触还也比较危险。这地面呢是应该有一些汗水，所以裁判员叫工作人员来上来擦拭一下，避免球员因此而受伤。来看看胡金秋的两次罚球，哦，第一罚不中，两罚中一，目前胡金秋拿到了20分，现在胡金秋加上小巴里布朗拿到了66分，古德温3分出手命中，
1: 扳平了，
0: 关键时刻手不软，
1: 对，
0: 关键时刻敢亮剑，
1: 还是没有出来啊，给了一点空间。
0: 最后时刻双拼的就是防守的执行力针对性，小巴里布朗提前加速
1: 来造杀伤，裁判给了失误，
0: 后上球
1: 没有任何表示，
0: 小巴里布朗在这次进攻当中呢已经提前加速了，避免有其他的防守变化，甩开了张镇麟的防守，但是王哲林的这次协防干扰起到了效果，
1: 这球裁判还是看得很清楚，确实没犯规。还有一个张镇麟上来之后啊，确实给布朗的进攻施加了很大的压力。
0: 古德温叫李洪全的挡拆
1: 换防，
0: 中路又进来了，
1: 一步过掉
0: 顶针，小巴里布朗的协防将球打进，86-84，上海九是再次反超了比分，现在压力又推还给了浙江浙商证券，球给小巴里布朗，古德温直接对位，
1: 是朗
0: 王哲林的协防
1: 空中
0: 底角，孙铭徽
1: 怎么打，古金秋
0: 有夹击，
1: 在于孙铭徽
0: 要注意时间了，孙铭徽强行出手，
1: 这太难了，这太难了，其实越打到最后你会觉得其实广厦他只有布朗这一点，
0: 小巴里布朗在今天这个夜晚 已经不能做再多了。

0: 拿到了接近50分的得分。我们在第四节回来的时候就提到了，必须得有国内球员站出来，而且现在只有一个球的差距，这场比赛注定是一球决胜。古德温一抹又进来了，保护好后场篮板，小巴里布朗快推，前场是1-4、1-5，直通篮下。
1: 一看是李洪权，李洪权不敢再犯了，所以这就是四犯在最后一节的隐患。
0: 最后一分钟的决战，双方是打了一整场39分钟，现在比赛才正式开始。
1: 会有加时吗？
0: 让我们共同期待。
1: 对，
0: 古德温突分，李天荣的中距离跳投
1: 没盯中啊，布朗收下，布朗现在就是直接打现阶段，
0: 提前加速，谁都不等了，就自己来了，
1: 50分。
0: 总决赛第二场，球队一共拿到88分，
1: 不可思议。
0: 小巴里布朗个人轰下50分的壮举，这是小巴里布朗 CBA 职业生涯的最高得分，出现在了总决赛的第二场。生涯之夜
1: 是，而且还不是48分钟的比赛，是40分钟，
0: 41秒，
1: 最关键的一次攻防。2015掩护，
0: 古德温没有完全甩开朱俊龙的防守，但是挂掩护，两个人照顾，
1: 来下张镇麟打进，单平了比分。
0: 当所有人都以为古德温要在最后的一攻当中自己结束、自己终结，他选择了溜到篮下的张镇麟。
1: 是，
0: 我们来看看最后一攻，要了一个后场的底线球，要把22秒时间全部打光，打不进，加时，打进，上海九市陷入被动。布朗个人持球，张镇麟贴，上海九市不能犯规，
1: 还是调动，最后7秒、6秒。
0: 吴金秋的掩护吗？假的。
1: 左边，古德温抢断了，转换，有会有绝杀吗？
0: 三分，
1: 古德温绝杀了浙江，哇！
0: 古德温完成了致命一击，时间结束，没有留给浙江智商证券再一攻的时间。上海九市在总决赛的第二场比赛，靠着古德温的绝杀赢了下来，现场陷入了沸腾。我们首先要恭喜上海九市，同时我们也要看一看接下来卫冕冠军如何应对。观众朋友们，以上就是我们在上海体育馆前方的评论席为您带来的转播，感谢各位的收看，感谢曾林旭的点评，我是席瑞，我们之后的转播再见。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2026年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男子单打的决赛。这场比赛是由赛会的1号种子辛纳来迎战赛会的2号种子兹维列夫。15-11

哇！啊，这个重复落点能被兹维列夫救回来啊！这个球确实是惊出了辛纳的一身冷汗，而且那个落点压在了边线上，还是一个比较刁钻的落点。这一拍，兹维列夫在身体已经失衡的情况之下，能够把球回到这个落点，已经非常不容易了。但是我们也能够看到，辛纳对于下一拍的连接还是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其实之前啊，辛纳在这个多拍行进过程当中做的一切的决定都是对的，包括他在最后场内这拍斜线的进攻，对于他来说也是一个机会球。先是追兹维列夫的短球，追到之后放了一个长直线，这个时候辛纳非常清楚这一拍必须得拦，拦完之后其实这个进场的正手啊，对于他是一个得分的机会，但是他打丢了。

兹维列夫的接发落点回得很深，但是辛纳发完球之后第一拍的出球回球落点也回得比较深，应该第一时间向主裁这一边确认了这个落点，因为现在温网也都是全场地电子丝线系统覆盖，所以对于选手来说也不存在挑战了。

这个二发发得很好，内角的落点发得很好，但进场之后辛纳想打一个凌空的正拍反斜线啊，这个球在前场出现了失误。这一局比赛辛纳正手掉了两个，

好球。这个局点上外角方向轰出了一记 ace 球，也帮助辛娜实现了爆发。在这一场比赛开始之前啊，辛娜在大满贯男单正赛的战绩，她是有99场的胜场。所以，如果这一场比赛获胜卫冕成功的话，将是她第100场大满贯男单的正赛的胜利。这个对于她来说也是一个小小的里程碑。

0: 斯普列夫这一分还是坚决的选择随球来到网前。
1: 15 love.

Köszönöm.

0: 这球发得太好了，发得太到位了。
1: 40-15。
0: 就当兹维列夫拿出这样的一发状态，其实无论这个场地另外一侧站的是谁啊，在接发端其实能做的都很有限。

0: 格列夫守住了这一局，也再次把第二盘的压力丢给了辛纳。整个第二盘的比赛节奏和第一盘非常相似，都是打到了这个盘末的最后一局。接下来看看辛纳如何面对这一局的压力。
1: Let for service.
0: 内角的一发被主裁喊了擦网。

这个球辛娜打了一个发上啊，其实一发发得很好啊，往前这个角度也掰开了。但兹维列夫现在在底线的信心啊确实非常强，移动过程当中这个正拍甩了一个直线，这个球在界内。

其实两位选手这个比赛的专注度啊都挺高的，这是一个很接近的落点。刚才在现场应该是有人手机没有调成静音，一发错区了。

辛纳通过突然的放短球来调动兹布列夫。刚才辛纳在面对兹布列夫底线连续两拍的正手的提速和变线的情况之下，回出了一个非常深的落点，那个落点就在底线附近，也形成了一定的不规则弹跳啊！也正是那一拍，兹布列夫的回球出了浅落点，也被辛纳啊通过放短球抓住了机会。这球发得非常脆，外脚平击的一个一发直接得分，也帮助辛纳带出了连续的两个局点。

朗辛娜成功的把第二盘的比赛拖入到了抢七，这个节奏和第一盘非常之相似，连续两盘两个人都进入到了抢七，而且都是在每一盘前十二局的比赛当中双方各自爆发。杰布列夫应该是在向这一侧要球，第二盘抢七由杰布列夫先来发球，

这个球的落点应该是要比兹维列夫预判的稍微浅了一些，这个正手没太打准。其实现在两个人在赛场上这根弦儿绷得都非常紧，这个戴胡萝卜配色头套的这都是辛纳的支持者，因为辛纳也有一个绰号啊，叫做胡萝卜男孩。

最后这一次移动啊，兹维列夫像正手移动的这一拍球有点没太到位，这个脚下没到位之后也极大影响了他的出手质量。辛纳正手连续完成了两个大角度的变线，成功调动了兹维列夫的底线。半场的高压球，其实这个球辛纳也没有下死手，还是有一些带侧切的出手，就是确保这个球有足够的稳定性。现在双方在第二盘抢七当中啊，是有一个破发分的差距。

进入到抢七之后，辛纳其实在接发分上的表现要更为出色。你包括上一分啊，他实现迷你破发的那一分，也是接发球接的落点非常深。哇，这球在界内。哦，抱歉，这球出界了。刚才辛纳的这个挑高球长出了底线一点点，也是非常接近的一个落点。凯特王妃感觉辛纳第一时间看这个落点还有点不太相信啊，难以置信，毕竟太接近了。在如此紧张的男单决赛当中啊，两个人也有这个偶尔松弛的一面。

这次是茨维列夫啊，吉尔发这个反拍接得非常深，因为辛纳站的距离底线很近啊，他也是为了下一拍能够有更快的连接，所以留给他的这个击球空间啊就很小。第二盘抢七前六分打完啊，现在辛纳4-2领先，双方交换场地。

0: 那整个的团队啊，教练、体能师、康复师都是站起来给他加油。在一区啊，外角的一个带侧切的发球。
1: 5-2 Sinner。

0: 球，这个球在底线，辛纳反拍啊，突击了一个直线，突击完之后随球跟进来到网前，在中间啊，在前场，辛纳侧身正手快速提拉，反斜线的变线，通过这个制胜分啊，也拿到了第二盘的盘点。基维列夫反拍出现了一个非射破失误，这样第二盘历经抢七啊，辛纳通过抢七赢得了第二盘。这个前两盘的比赛强度是非常大的，都是打入到抢七，两个人是各赢了一盘的抢七。现在前两盘战罢，双方大比分1-1战平。
1: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元。致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致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元。
1: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元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1: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这场比赛前两盘的强度啊，确实是非常大，而且双方在自己发球局当中的表现啊，都是固若金汤，都没有让对方破发。连续两盘也都是通过抢七来决出的胜负。当然，第二盘抢七啊，辛娜相较于兹布列夫啊，第一盘赢下的抢七要稍微赢得轻松一点。第三盘啊，由辛娜先来发球。就在球场垂直两侧的方向，这还有很多观众没有找到座位，所以这两侧的这个观众的移动啊，对于选手的干扰是非常大的。如果是侧面的话，可能都不会有那么强的干扰。辛娜选择了内角的一个落点，因为在草地上打比赛啊，这个发球和接发球这个环节就显得非常关键。基本上你能够在前三拍建立优势，这一分啊就能够大差不差拿下来了。

因为刚才这个接二发啊，兹维列夫退的也比较远，所以这个正手并没有足够的力量，足够的旋转把这个球拉起来。

这个球还是发完球之后，辛纳的这个正拍的连接非常之快，他就是要把底线的这个快节奏贯彻到底。

40-15.

球，这一次放短球成功了，希纳也成功爆发。希纳现在是24岁，他现在也是男子单打的世界第一。他世界第一的周数啊是79周，也是排在全时代榜单的第7位，就是世界排名总周数的第7位。

当然在温网过后，无论这场比赛的结果如何，辛娜都将会继续守住自己的世界第一。

这个反派的切削球啊，辛纳处理得很冷静，因为这个落点比他预判的要浅一些，这个时候也不太可能继续向前冲来打这个球，所以选择了切削的方式来过渡。

辛纳的反击啊，来得非常迅速，这还是接发接得好，这个接发直接接到了边线的方向，调动到了兹维列夫的反拍，然后下一拍啊，就是一个侧身正手的主动提速。兹维列夫的发球局现在0-30落后。

0: 这个低点位的正手放短球，辛娜的变化，短球没能过网。
1: 15-30。
0: 但现在对于兹维列夫来说，他确实需要做好发完球之后第一拍的快速移动的准备，因为这一局啊，现在打了三个球啊，就是打了三分，他都是发完球之后，根本没有率先上手的机会。

这个球弹网之后，似乎也对辛纳的这种快节奏的击球产生了一定的干扰。这个弹网之后，球变得更低了，落点也变得更浅了。这个时候正手再上手来打反斜线的落点，难度自然提升了。茨维列夫连追两分，30-30。

0: 球。你看，就是刚才这两分拿下来之后啊，追到30-30，对于兹维列夫来说，这口气啊就缓过来了。兹维列夫的举点，依旧是发向外角的方向。0-30落后的情况之下，连拿四分。
1: One game on, third set。
0: 兹维列夫今年温网进入到男单的决赛啊，也终结了这个德国人31年的等待。因为上一位有德国。

0: 选手能够进入到温网男单决赛，还要追溯到1995年，这个31年之后啊，兹维列夫打入到了温网的男单决赛。这一分再往前，辛娜打得非常强势。
1: 15 love。
0: 正手斜线撕开角度的同时啊，也把这个球打得非常快，就哪怕兹维列夫判断到了斜线的方向，这个球也追不上了。好球，好球！这个正手兹维列夫接发突然变了一个直线，很好的一个借力变线。其实能够看到两个人在发接发这个环节上，就好像隔空对决啊，在下象棋一样。这个不光是战术勇气的博弈。
1: 30-15.

球，还是发球啊，帮助辛纳建立了足够大的优势。发完球之后就已经站在了半场啊，站在了腰线附近。对于男选手来说，就是发完球之后第一拍的衔接在这儿打，这个进攻的面积啊，简直是太大了。又发了一个内角的好落点，辛纳实现了爆发。辛纳的爸爸，今天辛纳的妈妈、爸爸、他的哥哥都来到了现场，给他加油。兹维列夫在比赛当中啊，也是及时进行一些糖分的补充，因为兹维列夫也是糖尿病患者，所以我们经常能够看到他在赛场内啊会进行这种血糖的检测。然后根据数据的反馈啊，来及时的调整在比赛当中啊自己对于糖分的摄入。所以从这一点上来看啊，兹维列夫能够取得今天的高度啊，今天的成就确实很不容易。

0: 会立即停。
1: 画面下方我们看到的，这是兹维列夫，是第五位啊进入到温网男单决赛的德国选手。当然在温网男单赛场最成功的德国人啊，无疑是贝克尔。

0: 内角的一发好落点。
1: 30-15。
0: 本场比赛两位选手的一发进球率啊，兹维列夫这边更高，80%。

分啊，兹维列夫正手反斜线的变线确实是他先上手啊，先打开了角度，但是因为那一拍的球速不够快，反而给了辛纳一个反击的机会，这个反拍回到兹维列夫的反手，场面上一下子就被辛纳的这一拍给扭转了，所以确实不能够给辛纳底线任何防守反击的机会，他防守反击在底线只需要一拍。好球，这也是在关键分上兹维列夫有好的一发啊，为他保驾护航。40-30，这是辛纳刚才在移动过程当中救球，双手撑地。其实现在在底线附近啊，就是有很多草皮都被磨平的地方会更滑，就是感觉球员在这儿想做这种急刹车，其实他的身体和脚下有点不太受控，就是你感觉脚下好像踩不住东西一样。所以也是因为温网是草地的大满贯，这个对于赛场的草皮质量要求是非常高的，所以现在温网是四大满贯当中唯一一个依旧是2周14天比赛的赛事。15 love.

这个柯导师的接发啊，正手有点没太控制好，这个力量还是太大了。

0: 这是在拿到连续三个局点的情况之下，辛纳这个发完球之后正拍的上手打的还是非常的激进。因为刚才这一分对于他来说这个容错空间是足够大的。内角的 S 球，辛纳实现爆发。第三盘啊，辛纳是先发的一方，现在局分辛纳是3-2领先于兹维列夫。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

0: 三T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质证员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质证员。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0: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T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3: 这场比赛从开始一直到现在，整个比赛的主旋律就是双方都不能够破掉对方的发球局，这足以说明两位选手今天整个的发球状态到底有多么的出色。这个球迷喊得非常不合适，也干扰到了兹维列夫的发球准备。还有，哇，这个球兹维列夫正拍啊，想要继续的调动辛纳，但这个正手没太打准，出现了一个非受迫失误。刚才就是辛纳在向正手移动过程当中，你看就是在这儿啊，想要快速的急停，然后向反方向来蹬地，有点没太蹬住。这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就是现在草皮被磨秃的这个地皮上，其实对于球员来说还是挺滑的。在这一分，兹维列夫也是继续随球跟进，来到网前。进场啊，反拍直线的一个变线，下一拍反手的一个反拦，这个球截短。

还是内角的方向。兹维列夫实现爆发。兹维列夫的爸爸，他的哥哥今天也都在包厢当中。

0: 三个 service。
1: 阿尔法擦网有劲。这个阿尔法想要发外角的方向，辛纳出现了一个双误。你看，出现失误之后，他的两个教练啊，第一时间都是站起来，再去给辛纳加油。

这个球有点擦网，但这个球也能够看到，就是谁能够在底线先打开角度，先上手，就会在下一拍的对抗当中啊占据主动权，占据一定的优势。这个发球局，辛纳0-30落后。

球，来到一区啊，发了一个带切的外角，发完之后快速跟进随上。这个球是打向了兹维列夫的一个防守空当。这都是在关键分上辛纳的变化啊，他的选择。

0: 球发得好，130英里的一发，30-30。但是这个局面对于辛纳来说，这个危机还没有被解除。夕阳啊，斜照中央球场。好发球。辛纳确实能够在这个局分小分落后的情况之下，通过发球速度的提升，来让自己啊接下来的压力变得小一些。
1: Left for service。
0: 因为根据大数据的统计啊，就是在15-30。或者是30-30平的情况之下啊，就是辛纳下一分的发球，这个速度要比之前。

更快。漂亮，兹维列夫正拍啊，果断出击。其实这也是兹维列夫在正拍位，在今年法网夺冠之后啊最显著的一个变化。

圣手确实威胁性啊在急速的提升。还是正手，这个正手对于兹维列夫来说打得够快，这个时候就是用球速啊来挤压辛纳底线的节奏。兹维列夫也逼出了破发点，面对破发点啊，辛纳的二发。这是本场比赛兹维列夫在辛纳发球局当中啊逼出的第一个破发点。

0: 哇，这个球，先看看兹维列夫怎么样啊。这个球，辛纳突然放了一个短球，有点晃到了兹维列夫，兹维列夫脚下没蹬住。这个球，兹维列夫脚下一打滑啊，直接摔在了地上。辛纳第一时间也是走到兹维列夫的这个半场，把兹维列夫扶起来了。再来看一下，右脚没蹬住，这个右脚打滑。
1: Yes。
0: 这个是不是有点抻到右腿了呀？辛纳第一时间啊，也是来到兹维列夫的半场，把兹维列夫拉了起来。内角的好一发啊，也帮助辛纳拿到了这一局的局点。现在不太确定兹维列夫是有点拉到自己的右腿，还是刚才膝盖啊，右膝盖这个蹭到了地上，所以导致他刚才显得有一些痛苦。球来调动辛纳啊，但是这个短球的质量并不高，镜头也第一时间对准了辛纳的女朋友。这一局比赛对于辛纳来说绝对是涉险过关，挽救了一个破发点，实现了这一局比赛的爆发。当然在破发点上的那一分兹维列夫在底线向前移动的过程当中脚下有点没太蹬住，那个倒地啊，我相信也是让很多球迷非常揪心。今天在关键分上都能够看到两位选手有非常冷静且专注的表现。辛纳在完成这一局比赛爆发之后，第一时间面露微笑，挥拳庆祝，朝向自己的教练团队。这场比赛的强度真的是给两个人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就每一局比赛啊都不能够有任何的松动，尤其是在自己的发球局当中。两个人这场比赛到目前为止的表现啊确实不负大家的期待。

0: 外角的一记 ace。
1: 15 love。

这个反拍啊，对于兹维列夫来说还是有点没太蹲下去。刚才这个反手重心还是有点高。兹维列夫是公开赛年代第13位啊，四大满贯都打入到决赛的选手。他最早在大满贯取得突破的是美网。2020年的美网男单决赛，他苦战5盘啊，输给了自己的好朋友蒂姆。

然后兹维列夫是两次啊打入到法网的男单决赛，第一次法网男单决赛输给了阿尔卡拉斯，然后今年的法网男单决赛苦战五盘啊战胜了意大利选手科波利，这个第一次啊捧起了大满贯的男单冠军奖杯。辛纳其实这个短球放的稍微有点高，兹维列夫赶到之后回推直线，下一拍啊，其实对于辛纳来说有破网的机会，但是这个斜线的破网球弧度不够啊，被网带拦下来了。其实镜头也一直在捕捉兹维列夫的右膝盖，这个反拍的回球长了一些。就通过这一局啊，就是兹维列夫自己发球局的表现来看，他刚才摔倒这一下应该没有撑到他的右腿啊，因为在整个发球他蹬地的过程当中，这个右腿看上去没有受到什么影响。这个进场之后反拍斜线打丢了，40-40。辛纳现在接发球的站位啊，站的也比较靠前。

其实兹维列夫也清楚这个阿尔法啊，辛纳要上来抢，所以他也对自己的阿尔法施加了更强的侧旋，一个侧上旋的阿尔法。

这个局点上，兹维列夫发了一个双五。

一发发错区了。过去的三个发球，茨维列夫一发都没有发进去。

这个正手兹维列夫有点没太跟住辛纳的节奏，也是一个比较接近的底线落点，就出了一点点。兹维列夫的父亲同样也是他的教练，接下来兹维列夫将会面对一个破发点，这个时候啊，就看兹维列夫的发球了，就是没有什么能够比一个好的发球更直接有效的来解决问题了，还是没有一发。目前辛纳这个继二发站位啊，是先往后退，

哇，这一分啊，这一分辛纳足够顽强啊，在底线横向移动的过程当中已经滑倒的情况之下爬起来，没有影响到下一拍快节奏的跟进，也没有影响到下一拍的击球。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接二发，辛纳退得很靠后，然后这个反拍滑倒之后快速起身来到中间，这个正手快速提拉反拍，接着摆开落点，最终等到了兹维列夫底线的一个失误。这一分丢了之后啊，兹维列夫直接把拍子摔在了草地上。这是本场比赛首次有选手啊能够实现对于对方发球局的破发。而且接下来没有局休啊，就是辛纳的发球胜盘局。

0: 次啦。
1: 40-0，辛娜拿到了连续的三个盘点。内角的一次球，直落四球，辛娜 love game 实现了爆发。在第三盘局末阶段，辛娜是凭借一次关键的破发得手，拿下了第三盘的胜利。这也是本场比赛双方第一次有人发球局宣告失手，就出现在第三盘的盘末阶段啊，兹维列夫的发球局被辛娜破掉了。
2: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晓出燕窝邀您共赏。

0: 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0: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0: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在上一盘啊，第三盘的第七局，对于两个人来说绝对是一个重要的分水岭。在上一盘第七局辛娜的发球局当中，兹维列夫先看到了破发点，也是本场比赛他第一次在辛娜的发球局当中逼出了破发点。但正是在那一分，在底线移动的过程当中啊，他脚下有点打滑，那一分上他是有点伤到了膝盖啊，就是膝盖有点顶在了这个地面上草皮上，可能那一下对于兹维列夫来说还是有一点影响的。目前来看，刚才这个倒地对于他的身体啊影响应该不大。第四盘啊，兹维列夫先来发球，
6: 15, my love.

这个反派带有滑板的出手，兹维列夫出现了非受迫失误。

说自从上一局啊，兹维列夫自己的发球局被破的那一局，那从那一局开始，他的这个一发的进球率啊，就出现了明显的下滑。这个正手还是很难打的，这是现在兹维列夫在法网夺冠之后啊最为积极的改变。

斯维列夫实现了爆发，也算是缓过了一口气，因为毕竟在上一盘啊，这个最后两局，整个的变化啊，整个的这个节奏确实太快了。兹维列夫的发球局被辛纳破掉之后啊，转过头感觉那会儿兹维列夫还有点没太缓过神儿来，辛纳就已经连拿四球啊，连下四分，实现爆发啊，顺势拿下了第三盘。

这是辛纳平均每一盘这个正拍上旋球的球速对比，明显我们能够看到在第三盘这个正手的上旋球的球速相较于前两盘都有一些提升。

0: 这个球辛纳也是一步一步稳扎稳打，这个来到网前依旧是角度非常大的变线。这个辛纳是公开赛年代以来这个成就最高的意大利选手，有29个这个冠军的头衔。
1: 30 love.

0: 还是得益于兹维列夫在底线这个正拍的果断提速。
1: 14-15

还是揭发啊，刚才这个反拍的揭发球，兹维列夫接到了直线的方向，直线变线之后啊，移动过程当中，辛纳的回球出浅，兹维列夫几乎就踩在底线上啊，这个正拍实现了斜线的变线，而且变完之后，其实下一拍他还有一个跟进的随上。辛纳局点上的二发。

这个正派攻的真坚决，而且跟上一分很相似啊，都是兹维列夫这个正派完成变线之后有一个随球上网的这种战术的配送。当然之前的这一版变线啊，威力就已经足够了。正如我们之前所提到的，两个人在他们的发球局上不能够有一丝一毫的松懈。40-40，这个前三拍的质量呢非常足，发球发得好啊！发完球之后第一拍快速衔接的变线，然后继续跟进来到网前啊，给对方底线的回球施加压力。

发直接得分啊，兑现了这一次的局点，这样辛纳也实现了爆发。目前辛纳是有29个巡回赛的冠军头衔，啊，他也是公开赛年代以来，这个在巡回赛当中啊成就最高的意大利选手。29个冠军当中啊，有4个来自于大满贯。

15 love.

哇，正手的威力啊，兹维列夫再一次体现了出来。在中间位啊，兹维列夫的正拍强行掰开了反斜线的落点。其实这个回球对于辛纳来说，他回的落点啊不算浅，兹维列夫的进攻啊是冒着一定风险的。但是现在我们能够看到啊，就是在今年法网夺冠之后，这个在信心方面啊，在进攻端，兹维列夫的信心方面确实得到了很大的提升。

内角的发球，也帮助兹维列夫实现了这一局的爆发。中国的冬奥会冠军谷爱凌也在现场关注了这一场男单的决赛。

斯维列夫的接发节奏还是比较快的，这个落点回的也够深。其实现在我们能够看到，在辛纳发球局当中啊，他发完球之后，这个第一拍的衔接，他站的距离底线非常近，所以一旦他整个的动作还原稍微慢一点，这一拍会受到比较大的影响。

漂亮！我现在看兹维列夫这个正拍，确实是有一种赏心悦目的感觉。就之前他的比赛这个正手呢，只能是稳定性还不错，就没有那么强的攻击性，尤其是在很多关键分上，他这个正手拉打之间不太明确。但是现在我们能够看到这个正手真是敢攻。接下来压力给到了辛娜，

这一份心那是真敢打呀。因为在中间位啊，辛娜已经没有办法快速向后退的情况之下，她选择跳起来，利用跳起来的高度啊来下压对方的回球。因为茨维列夫这一拍正手球兜的也比较深，其实这个选择啊对于辛娜来说，在刚才这个分数上是有很大压力的。

0: 那脚的好落点。其实现在我们能够看到，就是在这个小分落后的情况之下，辛娜的出手会增添一定的这种冒险性，就他会让自己的出手变得更具有侵略性。当然这也是冒着风险，但他就是有能力把这个风险控制到最低。
1: Mrs. Oates is requesting a replay of the call on the right side.

吉姆内夫这边应该是想回看一下落点，就是刚才辛纳的这个发球落点。就现在对于球员们来说都是电子丝线系统来判罚，不存在挑战，但是球员们仍然有权利啊来回看刚才这个落点的回放。这个回看落点呢，主要是图一个心安，因为鹰眼回放系统和电子丝线啊，它是一个系统。辛纳也是0-30落后的情况之下啊，实现了这一局比赛的爆发。

现在对于两个人来说，这个发球局的发球成功率，包括他们发球的效率，就变得更加重要了。刚才这个接二发辛纳还是退的比较靠后，在退后的情况之下，这个反拍啊没能把球拉起来。在今年法网夺冠之后，这个兹维列夫也终结了辛纳和阿尔卡拉斯啊在过去9个大满贯连续夺冠的节奏。就是在今年法网兹维列夫夺冠之前，连续的9个大满冠，最后的冠军不是阿尔卡拉斯就是辛纳。兹维列夫今年在罗兰加洛斯啊打破了这两位00后之间的平衡，自己成为了新科的大满贯男单冠军。

这个接发球接得够深啊。而且接深的同时还把这个落点掰到了中间，偏向兹维列夫的反拍位。

这个球啊，兹维列夫发的太到位了。一百二十五英里的一发。

这个球应该是没有在界内啊，也是一个比较接近的落点啊。今天这种接近的落点，两个人真是没少打呀，毫厘之间。但是你看下一分啊，兹维列夫就能够通过发球来快速调整，外脚的一发直接得分，守下了这一局。这个确实也是兹维列夫在比赛气质当中的一个改变，就他现在在场上对于比赛的节奏的控制啊变得更好了，也更加自信了。嗯，其实现在对于辛纳来说，就是他在底线和兹维列夫相持过程当中，如果这个落点回到兹维列夫的正手，对于他来说下一拍的威胁性，这个防守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在这场比赛开始之前啊，辛纳在大满贯男单正赛

赛的胜场数啊是99场，这场比赛他要冲击生涯大满贯男单正赛的第100场胜利。哇，这球反拍接发球，兹维列夫接进来了，反拍直线的一记 return ace。其实进入到第4盘啊，双方在发接发这个环节的争夺又提升了一个档次，双方现在在发接发这个环节上真是火力全开啊。

好球，这个变化太好了。就是一看啊，兹维列夫这一拍的回球稍微浅了一点，然后整个人的站位又有点远离底线，辛纳突然放短，这个短球放得太突然了。因为兹维列夫是移动很好的选手，这个球都根本追不上。球发得好，大外角方向啊，找向兹维列夫的反手。尼克基德曼坐在安娜温托尔的旁边，包括达斯汀霍夫曼啊，今天也在现场。内角的 S 球，辛纳实现了爆发。这个之前字幕已经给出来了，这一场比赛辛纳要力争拿到自己这个大满贯正赛的第100场胜利，他现在已经是在大满贯历史上，在意大利男子球员历史当中胜场数最多的选手了，之前最多的是彼得兰杰利。

0: 界内。
1: 哇，这一分太精彩了！这一分绝对是本场比赛的一个缩影啊，非常精彩的一分。这一分，兹维列夫是先来到网前，先在底线实现了对于辛纳的连续调动，已经把辛纳调动得很狼狈了。随球跟进来到网前，但是网前的这个截击啊，差了点意思。然后被辛纳的挑高球再调动回底线，而且在刚才这个多拍过程当中，辛纳脚下不止一次打滑，但最终都让他调整过来了。

这个球辛纳的正拍啊，在斜线还是提速了。这个时候压力给到了兹维列夫，他的发球局0-30落后。

好发球。你看，面对压力啊，现在基波列夫这个发球也能够挺身而出，帮助自己化解危局。基波列夫的老爸看上去比在场上的儿子还要紧张。

还是辛纳这个接发啊接得好，就他有能力把这个接发球掰到辛纳的反手。接下来兹维列夫面对连续的两个破发点，漂亮，那叫压线的 ace 球，帮助兹维列夫化解了第一个破发点。当然这一局的警报还远远没有解除，第二个破发点。

0: 好球，好球！哇，这一分兹维列夫打得非常勇敢，打了一个发上，主要是球发得好啊，这也给他在往前第一拍的截击减少了不小的压力。
1: Yes。
0: 这个虽然往前啊，前场不是兹维列夫的舒适区，但他知道面对这个破发点，他必须得主动做点什么。

这个正手节奏一快啊，基维列夫感觉有的时候这个球就是没有办法打准。这一局啊，辛纳逼出的第三个破发点，茨维列夫的考验还在继续。

这样在第四盘比赛当中，辛娜率先实现了破发。这对于两个人来说，都是很重要的一局。接下来局修，对于兹维列夫来说，他需要理清自己的思绪。虽然在第四盘他的发球局先被破发了，但接下来在辛娜的发球局当中，他需要发起全面的反击。在这一局当中的最后两分，辛娜的这个接发球接的都很具有侵略性，而且能够看到，就是兹维列夫在发完球之后，他的整个站位第一时间没有办法向后退，所以面对辛娜的这个深的接发落点，连续两分他这个发完球之后第一拍打的都极为被动，也正是那一拍没有回出质量，就导致接下来这个底线相持的平衡就被辛娜打破了。兹维列夫应该是这边刚刚测完了血糖，在比赛当中兹维列夫需要时刻关注自己身体血糖的变化。穆雷山今天也是做得满满当当，很多没有办法买到中央球场球票的球迷们都坐在穆雷山上来关注着今年的男单的决赛。接下来辛娜的发球局，

侧身位，辛娜还是坚持啊，让自己的正手来进行分点。可能这一段时间对于兹维列夫来说，这个底线啊打得稍微有一点郁闷，所以也向老爸抱怨了几句。

快节奏的底线变现。就这个球对于辛纳来说，虽然球打的都不重，但是因为节奏快，并且线路已经完全打开了，这已经起到了在底线调动兹维列夫的这种战术的目的。内角的好一发，辛纳在向这一侧的球童来要球，

这局比赛辛纳的二发足够稳定啊，虽然一发进球率不理想，但是这个二发的质量都很好。这局比赛辛纳也是轻松完成了保发，接下来把全场比赛的压力都推到了赛会的二号种子兹维列夫这一侧。本场比赛的耗时打到目前为止3小时36分钟，但这场比赛的节奏啊确实很快，两个人的对抗强度也非常之高。全场比赛兹维列夫没有退路的一个发球局，这也是对这位新科法网男单冠军最极致的一种考验了。辛纳想抢兹维列夫的二发，但是兹维列夫刚才内角这个二发发了一个高弹跳的上旋，对于辛纳来说这个高点不太好抢。

在二发上，兹维列夫轰出了一记内角的一次球。就现在确实能够看到兹维列夫在这个关键分上啊，在关键局上这个抗压能力又得到了一些提升。连轰了两记 ace， 来到一区啊，轰出了一记外角的 ace 球，时速123英里。

好球。辛纳刚才接发科挡式的回发球，这个球完成了一个斜线的变线，变到了兹维列夫的反手。

这都是辛纳回发球有很高的质量，这个球几乎就回在了兹维列夫的脚下。兹维列夫这边还有一个局点的机会。

好球。这个球斯维列夫发完球之后还是有着比较高的专注度，随球跟进啊，来到前场低点，这个反拍完成了一个直线的变线。去年温网决赛辛纳是3-1啊战胜了阿尔卡拉斯，但是今年啊，对于辛纳来说，其实在巡回赛打的还是很顺的啊，但是在年初的澳网包括在法网这个都有点受挫，澳网半决赛被德约淘汰，法网第二轮啊就被淘汰出局，然后来到温网卫冕冠军来出战，他也在这场男单决赛当中啊拿到了发球胜赛局。斯维列夫也是希望能够在对方的发球胜赛局上，在底线通过自己强有力的正拍，再去给对方施压，抢一抢，看看能不能抢出机会。但刚才这个正手的直线变线出现了一个非受迫失误。

辛纳这个正手位突然放了一个斜线短球，这个吊短球的质量没有打出来，这个软绵绵的短球被兹维列夫赶上之后，正拍快速实现了直线方向的一个提拉。

0: 界内，哇，
1: 又是非常精彩的一分啊！兹维列夫也和现场的观众有一个充分的互动。刚才再往前啊，辛纳为了就这一拍愉悦的一个截击，那一拍也是够拼的。但即便如此啊，他也没能把这个球截在界内。兹维列夫的脚程还是快啊，追到底线之后，转身这个正拍快速实现了直线的分点。这一拍确实是让辛纳在往前的截击啊变得非常狼狈。在关键分上啊，辛纳还是有稳定和高效的一发，这个一发发出了很高的质量。发完一发之后啊，下一拍辛纳进场展开自己的进攻，也充分兑现了刚才这个一发啊给他建立的优势。30-30，接下来这一分啊重要性不言而喻。
2: Please, ladies and gentlemen, do not disturb the player.
1: 现场的球迷啊也显得非常亢奋。

0: 哇，又是非常精彩的一分啊！在这一分上，辛纳的脚程啊非常快。这一次是兹维列夫放短来调动辛纳，辛纳赶到之后，回了一个对角线啊角度更大的短球。这个短球完全撕破了兹维列夫在前场的防守。如此精彩的一分过后，辛纳也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也是今年温网的冠军点。
1: Thank you. Ladies and gentlemen, please, a bit of respect for the players. Thank you.
0: 这个时候，对于选手来说需要冷静啊，对于球迷来说也需要冷静。正拍直线的变线，辛纳通过了一个正手的制胜分啊，兑现了本场比赛的第一个冠军点。这样，辛纳也成功实现了卫冕。在抢七啊先输一盘的情况之下，辛纳连扳了三盘，总比分3-1啊战胜了新科的法网男单冠军兹维列夫。这样，辛纳也成功实现了自己在本年度温网的卫冕。好的，观众朋友们，那么这一场温网男单决赛我们就为您呈现到这儿，感谢您的关注，我们下次的网球赛事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跟随我们的转播来到2026年射箭世界杯西班牙站的比赛现场。今天这个时段，我们首先为您带来的是反曲弓混合团体的决赛，对阵的双方是中国队和西班牙队。西班牙队在半决赛当中是战胜了意大利队，而中国队是战胜了印度队，两支队伍呢在决赛当中交手。中国队派出的两位选手分别是朱静怡和李梦琪，西班牙队的两位选手，男选手是梅迪尔，女选手是卡纳莱斯。本场比赛由中国队先发，朱静怡今年是19岁，目前她在反曲弓女子项目当中排在了世界第一位，非常出色的一位年轻小将。中国队的李梦琪今年是22岁，目前的世界排名是在第20位，而现在呢也处在他职业生涯的上升期。在这个赛季的世界杯当中啊，李梦琪的个人表现还是非常突出的，已经是收获过分站赛的一金和一铜。梅迪尔今年是22岁，目前世界排名在第5位，一个压线的十环。卡纳莱斯今年是25岁，世界排名目前是在第9位。出现了一个失误，八环。这样的话，双方在前两支箭当中持平。钟静怡在第一局当中的第二支箭，漂亮，几乎是正中靶心的一个内十环，非常精彩。再来看一下李梦琪，同样是一个九环，还是不错的。这样的话，中国队在第一局比赛当中累计37环。不错，一个内十环。西班牙队在第

局的最后一支箭啊，如果能够射出十环的话，将可以获得本局的胜利。西班牙队的女选手啊，卡纳莱斯最后一支箭的发挥还是不错的，有一个很快的调整，因为她的第一支箭是出现了八环的失误啊，但是第二支箭是一个十环。这样的话，在第一局的比赛当中，西班牙队是38环啊，中国队37环，西班牙队率先拿到2分的局分。反曲弓的比赛采用的是局胜制的比赛规则啊。在每一局当中，每位选手需要射出2箭，而单局环数高的队伍可以获得2分的积分，如果环数持平的话是双方各积1分。常规局一共是4局比赛。9环，同样是一个9环。这样的话，双方在第二局的比赛当中，前两支箭依然是持平的，要看一下后两支箭的发挥。漂亮，朱静怡又射出了一个内十环。这是黄雨薇，黄雨薇在本赛季的世界杯分站赛当中也是搭档过李梦琪一起打混合双人的比赛。漂亮，又是一个十环。这样的话，在本局比赛当中啊，现在全部的压力给到西班牙队，他们如果能够射出2个10环的话，可以和中国队持平，一旦出现9环就没有胜利的可能了，8环。这样的话，其实中国队已经是拿下了这一局。7环啊，两位选手都在这种情况之下感受到了压力，也出现了较大的波动。男选手是8环，女选手是7环。这样的话，西班牙队在本局只射出了33环，中国队是38环取胜，拿到2分的局分。现在双方在大局比分上战至2-2。西班牙队的梅迪尔，这是2025年世界锦标赛男子个人和团体的双金牌获得者，这也是他职业生涯的一个高光时刻。女选手卡纳莱斯在2018年的青奥会当中拿到过女子个人的银牌，也参加过巴黎奥运会。当时他的女子个人是止步了首轮，混合团体是打进了4分1决赛。双方在第三局的比赛当中都射出了38环的成绩啊，这样在局分上是各积1分。反曲弓的比赛常规局一共是4局啊，先见到5分局分的队伍就可以获胜啊，如果是以4-4打平的话，将会进入到附加赛当中。这是本组件的一个平均落点情况啊，西班牙队呢是距离靶心2.8厘米，中国队是距离靶心3.7厘米。西班牙队在上一组件的数据是更优一些，但是中国队这个表现也是很不错的。好，马上来到第四局，19岁的朱静怡，这是2025年世界锦标赛当中女子个人的银牌获得者，
并且在23年的世青赛他。

也是拿到了女子个人的银牌，以及女团还有混团是收获了一银一铜。世界杯的比赛当中，朱静怡现在也是有着非常出色的表现啊，现在的世界排名是在第一位。李梦琪呢，是进入到这个赛季世界杯之后啊，让人印象非常的深刻。她在今年的世界杯个人已经是拿到了一金一铜的成绩，团体是拿到了一金一银。而且李梦琪这位选手非常值得一提的是，她在今年世界杯上海站的比赛当中啊，是战胜了奥运冠军土耳其名将梅特加佐兹拿到的金牌，所以那一枚世界杯的金牌含金量是非常高的。第四局的后两支箭，漂亮，中国队目前依然保持着满环的成绩。看一下李梦琪的最后一箭，九环也是不错的。中国队在本局比赛当中箭环数是39环，非常出色的一个成绩。同样是很稳定的发挥啊，10环。这样的话，西班牙队最后一支箭如果是10环的话，将会打平。啊，同样是一个非常精彩的内10环啊。这样的话，双方在常规局第四局的比赛啊，都是射出了39环的成绩，各积1分的局分，双方战至4-4平。这样呢，将会进入到非常紧张刺激的附加赛的阶段啊。在常规局当中没有能够分出胜负，进入到附加赛的阶段呢，非常考验各位选手的心态和稳定性。附加赛的规则啊，几乎可以说是一箭定胜负，每位选手只有一次射箭的机会，那就各队的两支箭的环数相加，环数高的队伍可以获得比赛的胜利。我们看朱静怡在比赛当中也是一直会给李梦琪很好的鼓励啊。朱静怡呢，现在她还保持着一项世界纪录，就是在21岁以下的女子反曲弓项目当中，她是保持着70米72支箭的这个世界纪录啊，691环。看一下今天附加赛的第一支箭，9环。双方交替进行，先来看一下西班牙队的第一支箭。男选手先发，5-10环。这一支10环的箭啊，落点还是很不错的。压力给到李梦琪，1个压线的10环。附加赛的最后一箭，10环。这样的话，西班牙队在附加赛的发挥更加稳定，最终是赢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啊！恭喜西班牙队收获了反曲弓混合团体的金牌。中国队两位选手在今天常规局的比赛当中整体的发挥还是非常出色的，但是进入到附加赛之后是遗憾的以1环之差落败。这样的话，中国队最终是拿到了反曲弓混合团体的银牌。

我们继续来关注反曲弓女子个人的金牌赛，对阵的双方呢是土耳其的选手格吉尔以及捷克选手霍拉奇科瓦。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捷克选手霍拉奇科瓦，今年是28岁， 她是2023年世界锦标赛女子个人的金牌获得者。 这是土耳其选手格吉尔， 今年是19岁， 目前的世界排名是在第14位。 霍拉奇科娃的开场状态就非常出色啊，两个十环的成绩。格吉尔这边是两个九环，出手身体稍微有一些晃动啊，一个九环的成绩。 第一局的最后一支箭是一个十环，这样的话在第一局的比赛当中，捷克选手霍拉奇科娃是累计29环，土耳其选手格吉尔是累计28环，由霍拉奇科娃率先拿到两分的局分。这双方在 本站世界杯的排位赛当中啊，还是捷克选手霍拉奇科娃的表现更佳，他当时是射出了671环的成绩，排在了第二名，当时是有22个十环和9个内十环。而在排位赛当中排名第一的是中国选手李佳曼啊，李佳曼是射出了673环的成绩。 来到双方的第二局比赛，每个人在每局当中是交替射出三支箭，累计环数高，可以获得两分的积分。如果持平的话，双方各积一分。常规局一共是5局比赛啊，如果在5局比赛之后双方的分数是持平的话，则会进入到附加赛的阶段。

漂亮，同样是保持着非常好的稳定性。迟缓，第二局的最后一剑，九环。本局比赛，霍拉奇科娃是29环比27环，再下一局。第三局比赛依然是由目前的落后方土耳其选手吉格尔先发。开局一个八环还是不太稳定。九环。九环，还是九环，两支箭的落点差不多啊，相差不远。

哦，又是一个八环。场上现在确实有一些侧风，还是受到了风的影响啊，这一支箭的偏差比较大。赫拉奇科娃自己也是摇摇头啊，这也是他今天情绪比较外放的一个时刻，在此之前他是保持着非常冷静的一个面庞。这支箭还是要确认一下是否压线了啊，如果压线的话是一个八环啊，有机会啊。看一下裁判员的手势啊，压线了。这样的话，赫拉奇科娃是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啊，一个压线的八环。本局比赛呢是以26-25环获胜，再积2分的局分。这样的话，在本场比赛当中，捷克选手赫拉奇科娃是以6-0的局分获胜，拿到了西班牙站世界杯反曲弓女子个人的金牌。土耳其19岁的小将吉格尔最终是拿到了银牌。

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本站世界杯反曲弓男子个人的金牌赛。两位选手分别是来自意大利的毛罗内斯波利以及来自土耳其的梅特加佐兹，这是两位奥运冠军选手之间的强强对话。意大利名将内斯波利今年是38岁，现在的世界排名是在第13位。在他的职业生涯当中啊，世界杯的分站赛是4金9银5铜，世界杯决赛是2银1铜，另外在世界锦标赛的比赛当中，他也是拿到过1枚金牌、4枚银牌和5枚铜牌。他是在2012年的伦敦奥运会当中和意大利的男子团体一起收获了金牌。那他个人的最好成绩在奥运会当中是2021年的东京奥运会收获了银牌。内斯波利这是参加过多届奥运会的选手，大赛经验非常的丰富。梅特加佐兹最后一支箭同样是一个十环，这样的话在第一局的比赛当中，梅特加佐兹是以29比27环的成�绩获胜，率先拿到2分的积分。梅特加佐兹呢今年是27岁，现在的世界排名是在第4位，同样是贵为奥运冠军。内斯波利的第一箭出现了比较大的波动啊，还是8环。梅特加佐兹职业生涯当中，他现在的世界杯分站赛是4金7银9铜，世界杯的决赛是1银2铜，世锦赛是1金4银2铜的成绩。他呢是在2021年的东京奥运会当中收获了男子个人的金牌，进入到了巴黎奥运会，他也是个人、混合团体和男子团体都参加了。那比较遗憾的是，他的混合团体是止步了第一轮，个人呢是打进了4分1决赛。但是在巴黎奥运会的男子团体当中，他是和队伍一起收获了铜牌。内斯波利在本局比赛当中的整体表现欠佳，累计25环。漂亮，一个压线的10环。这样的话，梅特加佐兹在第二局的比赛是收获了一个满环的成绩，30比25环，再下2分的局分。3局比赛，这是在比赛当中比较容易出现波动的

一局，但是现在对于内斯波利来讲的话，必须要尽可能的稳定。那现在他在局分上落后的已经非常多了，梅特加佐兹可以放轻松。又是一个漂亮的十环。哇，又出现了一个八环。第二支箭，十环没问题。哇，还是一个非常大的失误啊，七环。这样的话，梅特加佐兹距离胜利只有一步之遥了。六环，虽然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失误啊，但是他还是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这确实也是难以避免的一个天气情况啊。现在场上的风速还是比较快的，所以无论是内斯波利还是梅特加佐兹都出现了比较大的失误。但是由于梅特加佐兹在此前累积的优势非常明显，最终他是收获了本场比赛的胜利，累计6-0的局分获胜，恭喜土耳其名将梅特加佐兹。

0: 好，我们的反手抽球，大多数时候我们都采用的是双手握拍，大陆式握拍。然后我们的非持拍手放在你的持拍手的上面，食指紧扣在你的拍面。第二个，我们现在开始讲我们的准备姿势，双腿打开之后微宽于肩，然后重心下降，我们的拍子还是置于我们的身前，一定注意啊，我们的食指是扣在拍面上的。然后第二步，上部引拍还是在你身体的侧面就可以。第三步，挥拍击球，击球点也是在你前脚的延长线。第四步，随挥击球挥到你的腋侧肩膀。最后一步，快速回到准备姿势，准备下一个球。在击球的时候，保持我们的拍面对准球，脚随时都要动起来去找球。击球点一定要在身体的前方，然后向后引拍不要过大。以上就是我们反手抽球的技术要领，大家学会了吗？
1: 我又来了，我一来大家都明白，这是错误示范又来了。蔡老师教教我这反手怎么打。
2: 我先看一下您做的对不对，准备上步拉拍。好，动作还是挺潇洒的，咱看一眼啊。来，我们的右腿再往前一步，尽量保持平行啊。好，注意下降，可以这个拉拍，咱就是小点，对，很放松的放到我们的腰间，这样我给您固定好肌肉点，您打起来会更加简单容易。
1: 好嘞。
2: 好，由下向上随挥，准备。

0: 哎，确实是天才型选手。
1: 第二步，我来到了网前进行手抛球训练。我们离得远了以后，您加一个准备姿势了，需要您自己找击球点。好，来准备，走。哎，可以，找准来球方向，拉拍，好球。第三步，您需要主动找好球，来，上步拉拍，很好，上步拉拍。哎，
2: 反拍和正拍的感觉打起来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我们在打反手的时候，更多的就是要我们身体协调发力，其实就是讲动力链都能发上足够的力量去击打到这个球。
3: 我们更推荐初学者呢，还是采用双手，第一它稳定性更高，还有一个的话，有没有感觉在打反手的时候它的限制性会更多，您的有限的距离就很短了，所以说在打反手的时候咱们一定得记住脚步要更快，您才能找到更好的击球点，打好您的反手。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园林之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2: 全身动起来，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郑少忠。体重管理，我推荐大家可以做这个利用壶铃进行交替的单腿硬拉动作。这个动作呢，首先从工具的选择上是大家在生活场景当中经常可以获得的身边的一个小物件。那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有很好的一个对下肢燃脂效果，主要通过大量的屈髋和少量的屈膝，让臀和腿部的肌肉大量的参与活动，并且通过克服一定的阻力，让我们臀腿能够大量的去燃烧体重的糖原储备，对于燃脂能够有非常好的效果，并且同时也能够对于局部的塑形紧致达到非常不错的作用，并且对很多爱健身喜欢让形体变得更有型的女生男生来说，能够让局部的肌肉变得更加有弹性，更加的饱满。那么接下来呢，就和大家一起分享这个动作。我们选择一个壶铃，那么在做的过程当中呢，抓握手的壶铃的同侧的脚，微微的点脚尖，那么我用慢动作来完成接下来的一个示范。向下放，通过屈膝屈髋拉起之后，靠另外一条腿和臀来进行发力支撑，进行同样的动作。在我们做动作过程当中，可以去通过同侧的手去放在我们的臀部上，能够更好的去触动局部肌肉，增加局部发力的感受。向上，那么把节奏做好了之后，就成为这样的一个连贯的动作。那在做这个动作当中，主要就是动作完成细节了，因为我们目标更多的在臀上，其次还是在腿上，所以为了练习能够更好效果，我从侧面给大家做一个动作的示范。完成动作屈髋屈膝向下的过程中，我们要保持足踝部的稳定，所以始终能够保持小腿是垂直的过程中，没有前后的这样的一个小腿的动作。那么非支撑腿一侧负责协助稳定，只是点地，不要把过多重心同时放在后腿或说非支撑腿上，更多的阻力应该是由我们这一侧支撑腿来完成

那主力腿对侧的手，通过主力的这样的压力，将更多的压力放在我们臀和腿部上，通过屈髋带动躯干向下，将臀肌舒展开，适度的让腿肌也能够充分的参与到动作当中来。OK， 深吸气，可以看到在屈髋向后的时候，臀部有一种水平向后推的感觉。我们可以想象，我们身后有面墙，是通过屈髋同时利用臀将这个堵墙推倒的感觉。这样的话就会限制我们无限向下蹲坐的这种状态。因为很多人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比较容易出现的就是往下下蹲，那么就很难有效的让我们的臀部足够参与进来。OK， 我们的手也可以做一个助力去感受，引导臀部更好的充分的伸展，并且在全过程中腰椎始终保持着自然的伸离曲度，核心要保持紧绷。好的，那再用正面的动作来进行连贯的动作展示。首先从左脚开始，屈髋向下，伸髋起，交换手和腿来连贯完成动作。那么双侧同时进行的这样交替的练习，能够给动作带来很高的娱乐性，不再像单一的单侧动作连贯完成会相对比较枯燥。在过程当中也能够更多的让左右两侧同步协调的得到训练。但是在练的过程当中呢，所有的动作细节一定要充分的去体会。如果说你的动作还不是那么稳定的情况下，就建议把所有的速度都可以先放慢一些，保持动作质量才是第一关键。好的，那这个动作呢，依然建议大家在平时练习过程当中可以选择适合自己重量的哑铃或者壶铃来完成。比如说女生建议使用4公斤起的这样的一个重量，而男生可以选择6公斤起的这样的重量，能够给局部带来足够多的刺激，同时又不会过重。那对于组数的选择呢，建议开始练习的小伙伴可以使用4到6组的这样的组数设置。那每一组呢，建议10到16次，让它能够有足够多的重复积累，使得我们的臀部下肢的塑形、减脂、控脂、塑形都能够达到一定的程度。所以我们训练动作的稳定性越高，包括我们的训练能力越来越强，建议可以提高练习的频率，每一天2次、3次，在碎片时间去进行练习都是很好的一种选择方式。那么希望通过这样的练习呢，让我们的臀部可以更加紧实，体重真正能够很好的控制好。

0: 练了足球以后，连田径社团都跑不过我了。
1: 如果你不团队合作的话，你一个人再强你也踢不过。
2: 踢后卫，就是我踢得很好。
3: 刚开始就是有的时候就感觉不太敢拼抢，然后学了足球之后，我觉得还能表达出来自己的想法呀，什么性格上有很大的变化。
4: 说他做梦都梦见自己好像又回到了小时候，然后就跟孩子们一起在场上参加比赛的感觉，我觉得跟着他们我们又好像又年轻了一把。
5: 你在说的时候就他也笑得不行了。
6: 踢球很有趣，如果不踢的话，就感觉你就没什么意思。
7: 我喜欢足球，
5: 为什么呢？
7: 它可以让我的身体更强壮，而且还户外还能让眼睛的视力更好。
8: 就是只要在难的时候一直坚持下来，就能扛到一。
9: 身体是教育，足球是教材。
10: 大家好，欢迎收看《运动处方》，我是刘帅，我们的嘉宾是来自清华大学的老师胡凯。胡凯你好。那我们在之前的节目中也感受到了很多来自清华附小的足球情怀。我们还有一个问题，其实有很多的孩子呀，在全国各地，他们可能上不了清华附小，可能学校也没有足球节，那么他们该怎么办呢？
11: 我们其实首先要理解什么叫体育。我在跟我的这个大学的学生上课的时候啊，我会跟他们说，我说当你们来到清华读书的时候，你们当你毕业的时候，一定要养成两个习惯。第一个习惯呢就是读书，第二个习惯呢就是体育锻炼。那读书是什么呢？在我看来，读书是一种验证。你的20岁读一本书，30岁读一本书，40岁读一本书，同一句话

0: 同一个篇章，你的理解是不一样的。这句话，这个篇章实际上是对你人生阅历的一个验证。而体育是什么呢？体育实际上就是你在身体达到极限的时候去体验生命的这样一个过程。很多的事情不是那么容易让你的身体达到极限的，但体育很容易。今天让你出去跑一个400米，跑2个400米，下来之后你一定头昏脑胀，但在这个时候你是不是还能冷静地思考，还能充分地去把自己的各方面的意志品质调动起来？这实际上是体育在教育当中一个不可或缺的这样的一个作用。那实际上呢，不管你是不是生活在发达地区还是欠发达地区，只要你认可了这一点，那么任何一种游戏任何一种锻炼都是一种体育的正向的激励。不在于你是不是有优渥的资源，更重要的是你对于体育的认知和体育的理解。
1: 我叫李宗璞。
2: 我叫李宗泽。
1: 我今年9岁，然后呢中场、前锋、中场、后卫都能踢。
2: 我今年10岁，我的位置是守门员。
3: 他厉害吗？
4: 厉害。
3: 为什么还不敢给你传了？
5: 因为他本来就很菜。
3: 没你厉害是吗？
5: 对。
6: 来自北京市和平街一中小学部的李宗泽和李宗璞兄弟在同一个足球俱乐部踢球。弟弟宗璞从4岁就喜欢上了足球，并开始足球训练。在弟弟的影响下，哥哥宗泽也从羽毛球改成了足球。弟弟会在夜里3点自己定好闹钟起来看球。做守门员的哥哥也把自己的网名改成了意大利著名门将布冯。通过足球训练，宗璞学会了坚持与合作。而平时在生活和学习中总是犹豫的宗泽，守门员的经历让他学会了果断和勇敢。
2: 我的偶像是意大利著名门将布冯，我很喜欢他，我的微信网名也叫布冯。
7: 守住一个球，我会很比较自豪，很开心。
1: 我觉得足球可以给我带来快乐，然后呢快乐了，然后呢就不累了。
0: 在清华呢，蒋南湘校长曾经有一句话叫8减1大于8。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8个小时的工作时间，如果我们拿出1个小时来锻炼，那么你剩下7个小时所获得的效率是大于你完完全全工作8个小时的。这实际上说的是体育的直接对你身心的这个发挥的，就是叫功利的作用。但实际上体育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它背后的作用，那就是我们看到可能说的是强身健体，说的是意志品质，实际上体育无非所有的体育教会你2个东西，一个呢叫放松，一个叫节奏。所有的体育的里边，在我们跑100米这样一个激烈的过程当中，最能体现你水平的一点就是你的放松能力。你敢不敢放松一下，敢不敢给自己加一股劲儿，敢不敢不让自己顶到那个极限，在放松的情况下去战胜对手，去发挥自己的极限。那么放松和紧凑加在一起就叫节奏。那么你的人生当中是不是能该紧的紧，该松的松啊？是不是能走自己的路，不被别人所影响？这就是你的节奏。那节奏加上放松，实际上是促进你学习、促进你干任何事情很重要的方法。但这还不是最关键的，我觉得最关键的是我们中国的古人在智慧里边，在我们的中国话里边，它体现了一个特别好的智慧，叫留白。所有的话最出彩的不是那一笔勾出来的船或者是那个小人，而是边上给你留下了没画的地方，留下了无尽的想象空间，这个东西叫无用之用。所以体育应该是教育里边最美的那笔留白。
8: 说得太棒了，因为你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会有第一个感受，就是其实生活中还有学生们，他们会有很多的感受，说我不能留白，我不能停止学习。前两天我女儿还跟我说过这样的话，她说妈妈，我好像不学习的时候就觉得很罪恶，她要每时每刻在学习，她才会觉得自己没有做无用的事儿。但是你告诉我们，分享给我们成长，其实需要留白，还有放松。其实我们都在谈松弛感这个词，但是做到太难了。
0: 体育里面就会比较直接，他就会告诉你，实际上放松是有用的，实际上留白是有用的，但是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往往不敢敢于去做是体育带给我们很重要的这样的一个教育。
8: 体育带给我们的成长是有更多的勇气，更多的勇气

0: 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2: 大家好，我是严帅奇，今天我们来聊女性苹果型身材的改善。如果你的肚子比四肢啊更容易堆肉，肚子很难减，总是鼓鼓的，那可以量一下你的腰臀比做判断，用你肚脐处的腰围除以臀部最大处的臀围，如果这个数字大于0.8，那就是苹果型身材了。很多人觉得这是先天的基因，但后天的生活习惯影响也很大，特别是吃不对，让血糖波动很大，会很影响腹部脂肪堆积。你肯定感受过血糖的波动，比如说你吃饱了犯困的时候，这个就是血糖的快速上升；当你很饿很晕的时候，很暴躁疯狂想吃东西，这个就是血糖掉下来了。特别是当你吃完甜点或者一顿饭里只有米饭和面条的时候，你的血糖会快速上升，胰岛素会起来，胰岛素负责在血液里抓血糖，那抓起来血糖要存起来，存出来的余粮就会堆积成脂肪。那脂肪堆积成哪儿呢？如果你恰好生活压力比较大，压力激素皮质醇比较高，那皮质醇会让脂肪倾向于堆积在腹部周围，再加上久坐，核心肌肉没有激活，收不住，肚子呢会鼓出来，长期啊就会形成所谓的苹果型身材。想要改善的话，先从抗糖开始。抗糖第一周可以先小小的改变饮食顺序，蔬菜先行。可以看一下这两幅图，是不是先吃一份蔬菜，血糖波动会小很多。不是让你把炒菜里边的菜啊摘出来吃，而是单点一份青菜先垫一下，然后再吃蛋白质，也就是肉类，最后再吃主食。这样吃第一周，你会感觉你的饱腹感明显变强，同时你的食欲和情绪都会更加稳定。第二周改变进食成分，增加蛋白质和膳食纤维的摄入，也就是肉和菜。我举一个例子，如果你的午饭只吃一份米饭或者面条的话，那你下午会不会特别容易饿？饿的时候没忍住就点了一杯奶茶，吃了一些甜点。但是如果你把主食的一部分换成肉，肉里边的蛋白质和脂肪会让整个的消化链路变长，你下午啊食欲就会更加稳定。还有多吃膳食纤维，主要是蔬菜里有，特别是绿叶菜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它不仅可以吸水稳定血糖，还可以吸附

油脂，让我们的肠道的蠕动整体更加的顺畅轻盈。那每天吃多少呢？你的体重公斤数乘以6克的生重的青菜就可以了。这么执行到第二周结束，你会感觉到你的

1:1的比例。如果控制的好，在睡前你会有微微饿的感觉，说明你在瘦了。如果睡前饿得特别厉害，抓耳挠腮特别难受，那要么你吃的太少了，要么就是血糖波动没有控制好。那怎么判断到底瘦没瘦呢？早上起来上完厕所空腹称量一下体重，如果有一个下降的趋势，说明你慢慢在瘦了。天天称并不焦虑，你不要有天天降的预期就好，你每周降一点点就足够了。饮食方面我们交代完了，但只做饮食容易反弹，还需要配合运动。运动的思路就是全身燃脂加上局部塑形。要先说好，局部减去肚子的脂肪是不太可能的，我们可以做一些腹部动作的塑形来激活咱们深层的核心肌肉，这样相当于长期戴上了一个天然束腰一样的感觉，你的腰会往里收2到3厘米。那全身燃脂我们可以做一些轻阻力运动，每天20分钟，也不影响你的生活。练后如果有条件的话，可以配合20分钟左右的有氧，你想慢跑、骑车、爬楼梯、跳操都是可以的。将运动、饮食融入你的生活，长期下来，你的身材和精神头都会越来越好。

0: 早看早听早知道，各位观众大家早上好，欢迎您准时收看体坛晨报。
1: 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4日星期二。今天我国北方多强对流天气，南方多地将要出现强降水，大家要多多关注气候变化，注意出行安全。
0: 2026年羽毛球世锦赛将在8月17日至23日在印度新德里进行。眼下，中国羽毛球队正在成都双流训练基地进行大赛前的备战集训。混双项目上，中国队手握着头号与二号种子席位。世界排名第一的凤凰组合冯彦哲、黄东萍即将第三次踏上世锦赛的征程了。
1: 回顾过往两届的世锦赛，这对组合是先后两次不敌丹麦选手克里斯蒂安森博尔，两次大赛都在同样的对手身上留下了遗憾。不过呢，在失利之后，二人是锤炼心态，打磨每一处细节，力求在训练当中做到最好。
0: 随着日复一日的磨合调整，两人的配合也是更加默契。混双项目十分考验男选手的能力和心态，冯彦哲也在集训当中不断地补齐短板，完善自身状态。二人约定放平心态，携手迎来第三次的世锦赛挑战。
1: 稍后呢，我们会继续为您跟踪国羽备战的最新动态，更多资讯来看今天的热点。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 ，WTA 1000多伦多站单打首轮的一场比赛中，中国选手张帅以6-4和6-1直落两盘击败哈萨克斯坦选手普京采娃，晋级第二轮。张帅也终结了对其的7连败。2026年羽毛球世锦赛两周后将在印度首都新德里开赛，目前中国羽毛球队正在成都封闭备战。在混双项目上，中国队选手坐拥头号和二号种子，其中世界第一的冯彦哲、黄东萍将携手第三次踏上世锦赛征途。8月3日，在博卡青年2-2战平纽维尔老男孩的阿根廷联赛中，帕雷德斯将足球大力踢向对手的行为险些导致两队冲突。这名阿根廷中场目前还因为在世界杯决赛后的攻击行为遭到国际足联的调查。昨晚，上海明日之星冠军杯揭幕战在上海浦东专业足球场进行，中国 U17 男足对阵阿森纳 U17 男足。上半场，赵松源面对多人防守冷静突破后破门，下半场一开场，他又制造对手乌龙，帮助中国队2-0领先。随后，阿森纳连入两球扳平比分。伤停补时阶段，替补登场的程胜涵补射建功，帮助中国队3-2绝杀阿森纳队。
1: 首先来关注一下网球。北京时间今天凌晨 ，WTA 1000多伦多站单打首轮的一场比赛当中，中国选手张帅是直落两盘，击败了哈萨克斯坦选手普京采娃，晋级第二轮。
3: 因多伦多当地大雨，张帅与普京采娃的这场对决延迟了一天进行。额外的备战时间，张帅可以更加充分地调整战术和体能，特别是针对与普京采娃的对决。两人最近7次交手，张帅输掉了7次，战绩虽然处于劣势，但是37岁的张帅拥有更加丰富的比赛经验和坚韧的意志。首盘，张帅一上来就实现了破发，并将优势扩大到4-1。普京采娃在之后的比赛当中跟住了节奏，连赢3局将比分扳平。关键时刻，张帅更加果断，他拿下了随后的2局，以6-4先胜一盘。第二盘比赛呈现出了一边倒的局势，张帅只让普京采娃拿到1局就结束了比赛，大比分2-0，张帅获胜，终结了对普京采娃的7连败，晋级第二轮。中国金花下一轮将会对阵奥斯塔彭科。
1: 昨晚2026年上海明日之星冠军杯足球赛的揭幕战在上海浦东足球场进行，中国 U17 男足凭借最后时刻的独秒绝杀，3-2战胜了英超的阿森纳 U17 梯队，取得本届杯赛的开门红。
3: 上海明日之星冠军杯揭幕战特邀曾执法欧冠决赛、世界杯第1000场比赛的罗马尼亚名哨科瓦奇执裁。揭幕战在上海较为温热潮湿的天气中进行，第23分钟，中国 U17 男足率先打破僵局。赵松源在禁区外围接到队友头球摆渡，面对阿森纳 U17 男足5名防守队员的包夹，冷静过人后搓射破门。上半场中国队1-0领先，
4: 就挺开心的嘛，然后挺开心能把握住机会的，也体会到了就是国外的一些强度与节奏，然后我们也就是贯彻主教练的意图，就是必须更加勤勉才能赢得比赛。
3: 下半场开场仅一分钟，中国队再次制造破门良机，赵松元在左路强突后低射破门。赛后官方的比赛报告将这粒进球认定为阿森纳的乌龙球。第52分钟，杰登奥巴杀入禁区小角度爆射，为阿森纳扳回一城。第68分钟，恩瓦内里推射破门，中国队16分钟内连丢两球，比分被扳为2-2。全场伤停补时阶段，中国队进行换人，22号程胜涵替补登场。这一调整在6分钟之后收到奇效。读秒阶段，中国队获得角球机会，肖晨曦头球击中横梁，第二点的程胜涵跟进头球补射，3-2。中国队用阿森纳最擅长的角球绝杀绝杀了阿森纳，这也引发了全场9328名球迷的欢呼呐喊。
5: 很梦幻啊，今天，因为也是我第一粒进球嘛，非常的美妙。然后今天我家里人也来到现场来看我比赛，也是很期待能上场嘛，能为球队贡献一场胜利，我现在非常激动，非常开心。
3: 今天中国 U17 男足将在上海浦东专业足球场的外场迎战本届杯赛的第二个对手比尔巴鄂竞技 U17 男足。
1: 再来关注一下羽毛球，2周之后，2026年的羽毛球世锦赛将在印度的首都新德里开赛。目前中国羽毛球队正在成都封闭备战。混双项目，中国队坐拥头号和二号的种子，那么其中的世界第一的冯彦哲、黄东萍将携手第三次踏上世锦赛的征途。
6: 首先，世锦赛它是容错率比较低的一个比赛，就是它不像可能别的比赛750啊，或者是可能会有一些从心理上面会有一些自己有一些空间，但是世锦赛可能从心理上面，它可能心态啊、心理啊，包括这个比赛容错率它比较低。通过前面两次不是特别好的结果的世锦赛，对于这一次可能心态会更好一些吧。
2: 就像黄东萍说的那样。尽管长期排名混双世界第一，但他和冯彦哲在往届世锦赛的表现确实不咋好。2023年首次配对参赛，止步16强。去年来到巴黎，第一次登场就被爆冷淘汰。巧合的是，这两场球，凤凰组合遭遇的是同一对组合，丹麦人克里斯蒂·安森·博尔。对于两次摔跤倒在同一个泥潭里，冯彦哲又怎么看呢？
7: 我觉得自己会打得很好，但是这个就像一个高楼一样，它的中间它不是很扎实，所以说我认为自己能够到一个很好的一个位置，但中间是比较空的。现在在这里的时候，又准备一年新的这个世锦赛的时候，更希望把这个过程做得更扎实。
6: 对自己的这个期待值没有非常高，但是还是比较平常心的去对待这个结果，但是这个过程，比如在备战这个训练的过程，还是想说做到最好。
2: 做到最好体现在训练细节上。50，
8: 冲过来，有了，怎么样？57，58。
7: 其实我跟他们也按理说并不是一个同时期，我们差两个周期，基本上你要如果想跟大队员去探讨什么东西，或者是说其实你内心是觉得自己并不够格，对你不够格，对你

0: 你的这个经验可能就微不足道。
1: 其实我觉得我跟小冯配了以后，我不管从打法，包括沟通，包括看待问题，我觉得我都做了一些的改变。很多时候都会说，哎，我带着他，或者是我带领他。但是我觉得去年世锦赛之后，我觉得我们俩想达到一个比较平衡的沟通，我需要角色转换，我需要更像朋友一样，就是互相学习的状态，而不能只是我是大姐姐、大队员，我在对前辈，我在告诉他，其实我也很困扰。
2: 通过训练间隙的交流环节，我们可以看出，最初姐姐带弟弟的模式正在转向平等平衡。
1: 对，以前更多就是我觉得，哎，我们组合有困难，哎，那我一定要先扛住，或者是我要想办法，我要努力，我要让我们这个组合走出这个困境。但是现在我有时候就觉得，我也没有什么办法，那我就不会像以前我硬扛。小冯很细心，就是我有什么改变或者是有什么那个起伏，他能马上就能察觉到。然后有时候通过他对我的察觉，就是询问啊，或者是因为以前可能就是逞强，现在就觉得组合里面一定是两个人，那如果一个人在抢或者一个人逞强，他都一定是就像那个空的会漏洞，你只要到关键的时候一定是会出现问题的。那不行的时候就说不行，因为出现问题或者不行的时候其实不可怕，但可怕就是不行然后好像行，那就比较麻烦了。所以就呈现出为什么我们总是在关键的时候我们好像不是特别的好，或者发挥的不是特别的完美，那就意味着就是可能在之前的这个方式方法不对，老把自己放在一个就是我不能犯这样的错，我不能犯那样的错，我不可以不行。那现在就是不行啊，我也没办法。通过这个现象，我们俩再去解决。还得承认，逞强确实不是强。
0: 我换了一个角度，他的这个情绪，我觉得我自己认为我比原来能够接住的更多了，就是。她不管她虽然说比我大，她是大队员，但她也是女孩子，她的这个情绪释放出来之后一定是憋不住了，
1: 一定要给自己一点空间，就是可以犯错的空间，要不然把自己逼得很紧或者给得很大压力，那个弦一直绷着，她总会断掉的。
2: 混双项目本来就很吃男队员的能力和心态，冯彦哲全方位积极完善，期待能和黄东平携手三征世锦赛。
0: 现在是就是比如说这一站排名十几的人也可以拿冠军，但是整体是排名前几的人就是相对可能稳定。今年的四站一千赛也结束了，都不一样，没有重复的冠军。
1: 谁更勇，谁更敢发挥，谁可能就有机会这种。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黄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7月30号，十名国际登山者在攀登布洛阿特峰时遭遇雪崩失踪。经过巴基斯坦阿尔卑斯俱乐部确认，十人已经全部遇难。
1: 截至8月2号，王中、尼玛普加、尼玛夏尔巴和齐利夏尔巴四人的遗体已被找到，救援团队将遗体送往一号营地。 这些遇难者的所在位置约为海拔5700米，营救人员确认更高地点还有一具遗体，但因风险过大，目前无法展开移动任务。遇难者中，中国登山者王中，52岁，来自四川。事发前，他在挑战攀登全球14座海拔8000米以上山峰的计划，此前他已完攀12座。 尼泊尔裔英国籍知名登山家尼玛普加，他在2019年成为最快登顶全球14座海拔8000米以上高峰的登山家，仅用6个月0.6天。该项纪录获吉尼斯世界纪录官网确认。布洛阿特峰位于喀拉昆仑山脉中国和巴基斯坦的边界上，海拔8051米，是世界第12高峰。
2: 2026中国西藏第七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第二赛段昨天结束，来自李宁之星洲际车队的施尼尔科夺得赛段冠军。第二赛段全长123.9公里，其中荣誉骑行距离为11.95公里，竞赛距离为111.95公里，途中设有两个冲刺点。赛段起点设在巴松措景区杂拉沟，途经中国十大最美乡村之一的措高村。
3: 终点设在工布江达县，巴松措盐湖赛段为本届比赛全新增设的赛段，在骑行的过程中，选手们可以感受巴松措的魅力。最终，来自李宁之星洲际队的施尼尔。比赛一开始路比较窄，对于我们车手来说还是比较好控制的。虽然过程中会有一些突围的进攻，但我们的车手们都在应该在的位置，所有的节奏都在控制当中。荣誉山，我们也能守得住。
0: 2026斯诺克上海大师赛已经落幕，世界职业比利与斯诺克协会主席杰森·格尔森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中国年轻球手的优异表现将世界斯诺克运动推向了新的高度。
4: 说实话，我感觉非常骄傲。我看着这些中国球员成长，如今看看他们在国际赛场的表现，我内心为他们感到无比骄傲。斯诺克运动已经达到了新的高度，目前我们看到的水平已经来到了历史最高，这当然要归功于一些中国年轻选手的优异表现，像赵新桐、吴一泽以及许多年轻球员都在不断前进。如今正是斯诺克运动 的黄金时代，虽然过了很多年，但福格森依然清楚地记得与多位中国球员第一次见面的场景，一路见证中国年轻球员的成长，让他感到十分骄傲。
5: 我记得第一次见丁俊晖是1999年在泰国，后来他成为了中国斯诺克的领军人物，激励了一代人。我也记得在北京第一次见赵新桐，看完他打球，我对同事说：“这就是中国未来的世界冠军。”最后，真的成真了。这也会激励其他球员。有时候就是需要有个人证明成为世界冠军是可能的。我也记得见到吴一泽和他的父亲。 有时候他父亲会在他输球之后有点沮丧，我跟他父亲说，要让他坚持别放弃。所以吴一泽世锦赛夺冠的时候，我也很激动。对中国的斯诺克赛事氛围，对中国的斯诺克球迷，福格森也不吝赞美。 上海大师赛是非常优秀的赛事，从球员的表现就能看得出来，也能从配套活动的丰富程度看出来。赛事办得好，斯诺克又是世界上最棒的运动之一，我们也非常愿意来到上海和这里的球迷朋友们相聚。 过了这么多年，球迷们也有很大变化。最初的时候，球迷们可能并不是很懂这项运动和相关的礼仪，现在完全不一样了。比赛的时候全场寂静，球员获胜之后全场沸腾。我觉得他们是世界上最好的球迷群体之一了，他们。

0: 不仅支持本土的球手，也懂得欣赏国际选手。斯诺克可能是最绅士的运动，绅士意义在于礼仪，在于良好的举止，还有球桌上的礼仪以及懂得尊重。我想说，在中国我们真的感受到了尊重，球员们也非常乐意来这里比赛。对于斯诺克申请进入奥运会这件事，我认为中国会起到相当重要的作用。斯诺克运动在中国这样的大国开展得非常好，这很令人欣慰，但我们需要手拉手合作。斯诺克是一项很适合进入奥运会的运动，中国在入奥这件事上一定会发挥重要作用。我坚信我们的运动员不仅有世锦赛、职业赛事，有一天他们将会在奥运会的舞台上为国而战。
1: 稍后请看，将足球大力踢向对手，世界杯罚单还未到，帕雷德斯又惹事。
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3: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4: 球之名，为城而战，十一城一条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5: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5: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7: 好，欢迎回来。当地时间8月3号，WTA 500华盛顿站女单决赛中，伊埃拉在4-6先丢一盘的情况下，以6-4和6-0连赢两盘，逆转战胜了头号种子佩古拉，斩获职业生涯首个巡回赛冠军。这位21岁的年轻选手也成为了首位夺得 WTA 单打冠军的菲律宾球员，他的世界排名也将进入前20。来关注一组足球方面的消息。智利当地时间8月2号，佛罗角门将沃西尼亚正式加盟智利豪门科洛科洛队。抵达智利首都圣地亚哥的机场时，这位在世界杯上大放异彩的40岁的老将受到了球迷们英雄般的欢迎。
1: 当沃西尼亚走出机场时，等候多时的球迷爆发出阵阵欢呼声，球迷举着写有沃西尼亚我爱你的标语欢迎他的到来。沃西尼亚将与科洛科洛队签约6个月，合同中还包含续约1年的条款。科洛科洛队是智利成绩最出色、影响力最大的俱乐部。据智利媒体报道，沃西尼亚最快有望在8月16日为新东家出战智利联赛。美加墨世界杯上，沃西尼亚一战成名，他首战即零封最终的冠军西班牙队，佛得角队也在他的带领下首次参加世界杯就从小组中出现。沃西尼亚凭表现征服了无数球迷，他的社交媒体账号粉丝数也从世界杯前的不到5万激增到近3000万。沃西尼亚本名洛西马尔，沃西尼亚是他的昵称。根据智利联赛规定，球员不能在球衣上印刷昵称，但在科洛科洛队的争取下，沃西尼亚得以成为例外。
7: 阿根廷球员帕雷德斯则是又一次在绿茵场上惹出了风波，而他在世界杯决赛之后的

0: 失控行为也正在面临调查。
1: 8月3日，在博卡青年2-2战平纽维尔老男孩的阿根廷联赛中，博卡青年队长帕雷德斯将足球大力踢向对手的行为，险些导致两队冲突。好在场上其他队员都比较理智，没有让事态进一步的扩大，帕雷德斯因此吃到了黄牌。这名阿根廷中场目前还在接受国际足联的调查。帕雷德斯在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后，锁喉埃里克·加西亚推倒加维的行为，让他在比赛结束后还吃到红牌。之后，帕雷德斯遭到国际足联的3项人身攻击指控，目前调查还在进行中。帕雷德斯预计将面临严厉处罚。
0: 美加墨世界杯已经结束了，但他留下了太多值得回味的美好记忆。下面一起来回顾一下本届世界杯当中的经典瞬间。
2: 在著名的阿兹台克球场，世界杯迎来揭幕战，全新的球员出场方式令人眼前一亮，不再是传统的首发11人登场，而是26名球员全员踏上草皮，参与赛前登场和唱国歌仪式。这样的出场方式能让所有球员都有一种更强烈的参与感和自豪感。面对国旗，唱响国歌，世界杯的梦想在这一刻对全体球员开启。这是源于意大利传奇球星皮耶罗的建议，在世界杯舞台上，所有参赛球员都是球队不可分割的一份子。在这样更加宏大的开场仪式中，世界杯所展现出的团队力量更加闪亮。此外，补水暂停、各项球场新规、美加墨世界杯所展现的每一项全新安排都让人记忆犹新。世界杯就在这样推陈出新的变革中拉开了大幕。揭幕战进入节奏很快，开场仅9分钟，基尼奥内斯就打进了本届世界杯的首粒进球。墨西哥的传统文化也在揭幕战中实时上演。在比赛开场和进球时，全场的草帽雨令人震撼。宽边草帽是墨西哥最有代表性的文化象征之一。在拥有3次世界杯记忆的阿兹台克球场，墨西哥人将经典再现。这场揭幕战最令人感动的时刻出现在第67分钟，墨西哥队右路传中，劳尔·西门尼斯头球破门。这位35岁的老将终于打进了自己在4届世界杯上的首粒进球。进球后的他眼含热泪，双手指向天空，他将这粒进球献给自己，也献给在不久前去世的父亲。西门尼斯的父亲是他在职业生涯中最重要的领路人，可惜今年3月，父亲不幸离世，没能见证儿子在世界杯上进球的梦想时刻。西门尼斯将这粒进球献给父亲，也用精彩的表现告诉世人，付出终有回报，热爱终有回响。这场揭幕战进行到第49分钟，墨西哥队古铁雷斯单骑闯关，南非队西索尔背后犯规，破坏明显得分机会，他吃到了本届世界杯的第一张红牌。第84分钟，南非队球员兹瓦内在进攻中用手击打对方球员头部，因暴力行为也吃到红牌。南非队在比分落后的情况下，在场上只剩9人作战。伤停补时第2分钟，南非队右路突进，墨西哥队蒙特斯战术犯规放倒对手，他也因破坏明显得分机会而吃到红牌离场。双方一共被罚下3人，这场揭幕战节奏很快，同时又火药味十足，并以3张红牌打破了1990年世界杯揭幕战2张红牌的记录。在首轮小组赛库拉索与德国的比赛中，世界杯新军库拉索队的表现引人注目，他们的老帅埃德沃卡特以78岁260天的高龄，成为世界杯历史上最年长的主帅，打破了雷哈格尔曾经创造的这项纪录。从库拉索队终于登上世界杯赛场的那一刻开始，埃德沃卡特就激动不已，他的眼中始终含着泪水。比赛哨声即将吹响时，埃德沃卡特还在教练席上不断擦拭着泪水。第21分钟，库拉索队迎来历史性时刻，科梅嫩西亚打进了他们在世界杯上的第1粒进球，暂时将比分扳为1-1平。 库拉索的球迷们掀起了蓝色浪潮，小国足球梦想。

0: 在世界杯舞台上升头。埃德沃卡特在短暂的庆祝后默默坐回教练席，他眼中的泪水依然清晰。尽管最终大比分输给德国，但正像埃德沃卡特赛后所说的那样，我不遗憾，我们依然可以骄傲。在瑞典与突尼斯队的第一轮小组赛中，瑞典队在第84分钟换上19号斯万贝里，这是他首次登上世界杯赛场。仅仅17秒过后，斯万贝里在场上的第一次触球就用右脚把球打入对方球网，他忘情庆祝，激动不已。然而最初这个进球被判越位无效，斯万贝里满脸遗憾。在经过了视频助理裁判介入后，进球失而复得，主裁判宣布进球有效，真正的庆祝开始了。斯万贝里替补17秒闪电进球，这是本届世界杯最快进球的替补骑兵，在世界杯历史上也仅次于2002年乌拉圭球员莫拉莱斯创造的替补上场16秒进球的纪录。瑞典队将比分扩大为4-1，并乘胜追击再下一城，最终以5-1取得了本届世界杯开门红。西班牙与佛得角队的首轮小组赛同样诞生名场面，佛得角队40岁的门将沃西尼亚一战成名，他高接低挡，全场7次扑出对方射门，帮助世界杯新军佛得角队守住了一场0-0的平局，也拉开了佛得角队在本届世界杯上惊艳表现的序幕。赛前名不见经传的沃西尼亚用封神表现创造了世界杯赛场的最大惊喜之一，40岁零12天的他是世界杯最年长的首秀球员。他在本场比赛前社交媒体的粉丝数量仅仅50,000，赛后粉丝数量飞速增长，这是又一个通过世界杯实现梦想、上演草根逆袭励志故事的传奇。这是西班牙队在夺冠历程中唯一一场未能攻破对方球门的比赛。佛得角和沃西尼亚的含金量还在不断上升。赛后的沃西尼亚眼含泪水，他将零封献给祖国，也献给暂时无缘现场目睹的母亲。在新西兰与伊朗队的首轮小组赛中，新西兰队第92分钟换上4号泰勒·宾登，21岁的宾登登场的那一刻便创下了一项世界杯历史纪录，他和自己的母亲珍妮·宾登成为首队在世界杯赛场上登场的母子球员。母亲珍妮·宾登在现场见证了这一幕，她曾参加过2007和2011年2届女足世界杯，并在对阵中国队的比赛中给我们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退役后的珍妮·宾登在儿子泰勒·宾登的足球道路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他既是教练又是母亲，一步步伴随着泰勒登上世界杯舞台。赛后当泰勒·宾登在人群中找到母亲，他骄傲地对母亲说，妈妈，我们做到了。
1: I'm just so immensely proud of the man that sits next to me, so it's pretty cool.
2: She's an amazing human being and I don't think I would have gotten to the point I am in my career and life without her.
0: 在法国队首战之前，姆巴佩对主持人詹姆斯·科登做出了吹笛子庆祝的承诺，他小时候曾经接受过长笛训练。
3: This is okay.
4: Maybe this could be a new celebration. Bang, top corner. You run
5: here,
6: here,
4: straight to here.
6: Yeah, I'll do it for you.
4: Right, first
6: game.
4: Okay, right. So imagine, right.
0: 首战塞内加尔，法国队在第66分钟终于打破僵局，奥利塞助攻，姆巴佩进球。进球后的他说到做到，第一时间兑现了承诺，用吹笛子的动作庆祝自己在本届世界杯上的第一个进球。兑现诺言，全新起点，姆巴佩也就此拉开了他在本届世界杯上实力进球的序幕。在挪威队首战伊拉克的小组赛中，他们创下了世界杯崭新的纪录，首发出场的哈兰德和瑟洛特以及替补出场的托斯特维特，使挪威队成为世界杯历史上第一支在同一场比赛中派出3位前世界杯国脚之子的球队。父子传承的故事在这一刻愈发清晰，他们的父亲曾是挪威国脚，携手参加过1994年在美国进行的世界杯，后卫阿尔夫·哈兰德、门将埃里克·托斯

0: 特维特和前锋约兰瑟洛特。32年过去了，父子连心将世界杯的故事延续，儿子们同样是在美国世界杯的赛场上作战，并最终取得了比当年父辈们更出色的战绩。在第二轮小组赛巴拉圭对土耳其的比赛中，上半场伤停补时阶段，巴拉圭队十号阿尔米隆捂嘴对对方18号米尔迪尔说话，主裁判在视频助理裁判的提醒下观看视频，镜头清晰显示了一切。主裁判毫不犹豫地出示红牌，罚下巴拉圭队10号球员阿尔米隆。在世界杯新规中，凡是在对抗中捂嘴说话，并被裁判认定为非友好交流后，将被直接罚下。阿尔米隆成为了这项新规的第一个触发者。本届世界杯最终诞生了2张捂嘴红牌，第二张是厄瓜多尔球员因卡皮耶在对墨西哥的比赛中得到的。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银河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锅圈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4: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6: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源。知正源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源。
7: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体坛晨报。8月3号，中国奥委会在北京国家奥林匹克体育中心正式发布2026年第二十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领奖装备。
8: 2026年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领奖装备以熠熠星辉为核心设计理念，充分展现中国体育代表团朝气蓬勃、阳光时尚、拼搏向上的精神风貌。领奖服主色为品月蓝，取自苍穹深海，尽显大国沉稳气度与未来科技感，结合动感的线条式星星图案，将东方审美意境与现代运动美学相融合，整体设计寓意每一次登台时刻都是突破与闪耀，寄托了对运动健儿在赛场绽放光芒的美好祝愿。
9: 本来36年前是件衣服，是件运动衣服，首先从面料的设计，面料的本身设计，包括它的这种专业化是非常重要的。
8: 领奖装备发布现场以极具仪式感的创意叙事，彰显中国体育36载的蓬勃发展，诠释几代体育人坚守梦想、追求突破的传承力量。
7: 气排球是一项起源于中国的运动，现在有越来越多的海外华侨华人将它推广到了世界各地。如果在推广的过程当中还能收获一段爱情， 那必须算是

0: 一段佳话了。
1: 三号场地联合队的俄罗斯队员波利娜正在和队友们积极防守，五号场地这边中国的徐威也在奋力扣球。同一时间，不同场地的两名气排球爱好者其实是一对跨国夫妻。
2: 1、2、3，中国你好。
1: 丈夫徐威在比赛中身兼多职，他是俄罗斯气排球总会队的领队，同时还是国际联合队的成员，场上都是他忙碌的身影。在完成俄罗斯队的协调工作之后，他还要抓紧去打自己的比赛。而他的妻子波利娜只要是没有比赛，都会陪着丈夫给他加油助威。这对跨国夫妻的结缘还真的要从气排球说起。
3: 刚开始在俄罗斯打硬排，因为硬排的网很高，然后我就想着是不是把我们的气排球推到俄罗斯，结果我在那边开设了气排球的培训，他是第一个参加气排球培训的运动员，所以后来我们就相识了。那渐渐的他开始爱上了气排球，然而呢就成立了俄罗斯的气排球协会，后来我们决定两个人走在一起到中国生活。
4: играют очень хорошо, и русский волейбол, и китайский волейбол вместе, все хорошо.
3: 他说中国排球啊，中国气排球跟俄罗斯排球，因为这个我们相识，他觉得我打排球挺好的，他没想到个子小小的还能跳那么高，还能这样打，所以他觉得很帅气。
4: 啊，漂亮，喜欢。
3: 他喜欢漂亮，对保罗斯基。
1: 因为气排球爱上一个中国人后，波利娜在俄罗斯开始更加努力地推广气排球运动。目前，波利娜是俄罗斯气排球总会的会长。这次国际气排球精英赛，波利娜组织了一支男队来参赛，同时自己也参加国际联合队的比赛。在她看来，中国人发明的气排球非常好玩，也非常适合俄罗斯人参与。
4: 中国，
3: 中国打中国气排球，
4: 中国气排球非常好，球很大，
3: 球很大，
4: 俄罗斯球。
3: 打在手上会很痛。他说俄罗斯的排球就是正规的排球，打在手上会很痛。那打中国气排球不痛。
4: 很多孩子想打中国打排球。
3: 很多孩子想打中国气排球。
4: 那 суставы как при российском волейболе из-за того, что покрытие более мягкое, в отличие от классического волейбола.
3: 传统的硬排，它高度很高，然后很多的起跳，让膝盖很受伤。就是年纪大的可能就没有办法再去运动参加这个运动，但中国的这个气排球网又比较低，然后呢人数也比较少，然后再加上这个场地比较小，他说很多老年人也可以参与这个运动，他说现在他们俄罗斯非常喜欢这个排球。
1: 徐威是台州人，跟着丈夫来到浙江后，波利娜也在努力融入当地的生活，感受中国的文化。这次国际气排球精英赛后，徐威和波利娜夫妻俩要在中国举办一场婚礼。未来他们也希望让自己的孩子学习气排球，把他们的热爱传承下去。同时他们也在积极推广气排球在全世界的普及。除了俄罗斯，他们还希望联系澳大利亚、日本等地的华人，一起来成立一个国际气排球大联盟。
4: Я хочу, чтобы китайский волейбол развивался и стал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й игрой.
3: 他希望全世界的人都可以参与这项运动，所以呢，我们也成立了就是气排球大联盟。现在慢慢的有几个国家开始加入进来。我们现在看到中国把气排球发明出来，推广出去，其实对全世界的全民运动，我觉得是非常大的一种帮助。大家非常热爱这项项目。
2: 我爱中国，
5: 我爱中国气排球。
6: 谢谢。
0: 因为一项运动收获一段爱情，收获幸福的生活，这确实是一段佳话。我们继续来看新闻。2026年亚洲跳绳锦标赛昨天在浙江绍兴的上虞区落下了帷幕。在本次亚锦赛当中，中国队以63枚金牌的成绩成为了最大的赢家。
7: 收官日的比赛以16岁以上的组别为主，在中国队的优势项目30秒单摇跳男子组的比赛中，孙永文不负众望，以单脚116次的成绩夺得了冠军。这个成绩距离追平该项目的世界纪录只差3次，这也让夺冠后的孙永文有些遗憾。
8: 要在后程的最后10秒再提升一下，后程掉速真的太快了，掉了3个到4个左右。
7: 孙永文一直想要。

0: 超越的记录。保持者正是在场边解说的岑晓林。去年的世锦赛，他跳出了单脚119次的成绩，创造了30秒单摇跳男子组的世界纪录。虽然这次亚锦赛岑晓林因伤缺席，但他在解说席目睹了孙永文的夺冠经过后，也为这位只有16岁的年轻选手感到开心。
1: 首先呢，我也是非常的祝贺他，然后呢，对我本人来说压力还是有点大的。
0: 在30秒单摇女子组的比赛中，中国选手杜婷婷和日本选手铃木香乃以单脚109次的成绩并列第一。不过夺冠后的杜婷婷没有太多休息的时间，她接着又参加了个人花样的比赛，也获得了冠军。本次亚锦赛，杜婷婷一共参加了9个项目，获得了5金1银的好成绩。
2: 我觉得体能是一个很大的考验吧，因为毕竟我们短短的3天4天的比赛，然后你要比九个项目，一天平均都要3-4个项目，其实是很累的。
0: 本次亚锦赛共刷新了11项亚洲纪录，其中中国队以63枚金牌打破9项亚洲纪录的出色成绩，再次彰显了亚洲霸主的地位。随着闭幕式上，会旗正式交接给下一届赛事承办方泰国，本次跳绳亚锦赛也圆满落下了帷幕。
3: 第9届世界青年桥牌锦标赛昨天在安徽合肥开赛，中国和波兰两队表现抢眼。
4: 作为世界桥牌联合会两项顶级青年赛事之一，与世界青年桥牌团体锦标赛不同，本项赛事可跨国家和地区组队参加。今年共有来自25个国家和地区的197支队伍参赛。比赛设团体和双人两个大项，分为 U16 公开、U21 公开。U26 公开、U26 女子和 U31 公开五个组别。首先进行的是各组公开团体赛的积分循环赛。首日前四轮比赛过后，在 U16 组中，来自中国的上海维宇、海燕、襄阳和天津三队暂列前三。U26 公开组，江苏 U26 排在第一位，领先第二名9.46分。U26 女子组竞争激烈，来自中国的光耀队、浙江战马和波兰队分列前三。在今天的四轮积分循环赛结束后，将产生各组的前八名，进入最后的淘汰赛阶段。
3: 好，来看一组体坛短消息。
5: 8月2日，2026楚雄马拉松鸣枪起跑，有来自国内外的9000多名选手穿越千年异乡胜景，畅享楚雄清凉之下。本次赛事也开启庆祝2026年彝族传统火把节的火城狂欢。近日，2026年全民健身日云南省主会场活动在丽江古城落下帷幕。活动以全民健身你我同行为主题，打造了一场覆盖全年龄段、全民可免费参与的文体旅融合的全民健身盛会。2026年中俄国际象棋青少年友谊赛近日在哈尔滨正式启幕。该项赛事创办于2014年，是中俄青少年体育交流的传统品牌赛事。开幕式精彩纷呈，展现了中俄文化交流之美。
6: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7: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8: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元至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贴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至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

0: 正源。
1: 史密斯相信圆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圆切。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史密斯相信圆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圆切。
4: 再来看一组简讯。
5: 8月2日，第11届商学院草原挑战赛暨亲子嘉年华在内蒙古格根塔拉草原落幕。来自全国各大商学院的代表队完成了2天36.5公里的轻装越野挑战，最终西南财经大学西部商学院获得冠军。
6: 近日，鲲鹏杯2026年全国和美乡村篮球大赛村 BA 广东省赛在云浮市云安区文体公园正式开赛。来自全省21市的23支乡村代表队，345名运动员汇聚云安，争夺晋级全国大赛资格。2026年全国青少年定向锦标赛昨天在曲靖市陆良县拉开帷幕。赛事由国家体育总局航空无线电模型运动管理中心、中国无线电和定向运动协会主办，共吸引2000多名运动员参赛，创历年来参赛人数新高。
4: 之前的匹克球教学，我们学习了发球和接发球，那今天的健康早间操，再来学习一下第3拍的长丁克球打法。

0: 大家好，想必大家都知道在我们的丁克球中第三板的重要性，这个可以让我们发球方从劣势变为均势。我们的第三板有两种形式可以去进行，第一是长丁克，也就是我们的吊球，第二就是用我们的抽球来完成第三板。但是在这里的话，我们会更加推荐大家进行长丁克，也就是我们的吊球。
1: 现在我给大家教一下如何去打我们第三板吊球，也叫长丁克。第一步是从预备姿势开始，我们采用的握拍是大陆式握拍，我们要屈膝沉臀，拍面打开，让击球点始终保持在我们的身前的位置。我们的击球点尽量在我们的膝盖附近的高度所击球，这样的话更利于我们去控制球的飞行轨迹。第二步就是我们要预判以及迎球，
0: 眼睛盯着球来了之后，我们的身体始终要迎着球去的方向移动，然后找到最佳的击球点。这个时候我们利用的是我们的重心来击球，而非单靠我们的手臂。其实长丁克不需要发太大的力量，对吧？其实只需要我们身体更加稳定的去把我们的球轻轻的推到我们的对面的飞机区，然后来到往前
1: 推舟。
0: 对对对。
1: 第三点就是我们要去假想一个最高点，
0: 我们老是想着追求最完美的抛物线，可能是擦着网过，但是在这个时候会给你带来很多失误的风险。那我们与其这样，还不如给自己多一点的容错率，那就是把我们的过网高度提得更高一点，离网子大概1米的样子，
1: 依靠球的重力让它落在我们的这个对方的飞机机线。其实这是我们大概的一个抛物线的一个轨迹。
0: 然后我们做到了这一步之后，

0: 个推荐给大家的训练，我们可以从无拍有球的训练开始，用你们的持拍手。那我是左手球员，那我就用左手，右手球员就用你们的右手，然后以钟摆式的形式带着我们的重心一起起伏，去找到这个第三板长丁克吊球的感觉，把球推送过网，推送到对面的非截击区，然后对面在给球的时候，我们会跟着球一起移动，眼睛盯球，跟着球移动，接住扔。好，在这个时候，如果你能连续扔到对面的非截击区，找到这个动作动力链的感觉之后，这个时候就可以拿上你的拍子，把这个球拖到对面的非截击区。还是一样，动脚，眼睛盯住球，跟着球移动，找到你最佳的击球点，在你的膝盖高度左右，在你的身体前面，要有一个比较高的抛物线，让你的球能够更安全地落到对面的非截击区，给到自己争取更多上网的时间。现在我们再一次增加难度，来到我们的底线，这个地方其实就是我们最终完成第三板吊球长丁克的区域。我们先以一个来回的形式去完成，一个正手，一个反手，移动，找到击球点，推送，保证过网高度，给到足够的时间让你来到网前。完成了一个来回之后，我又开始进行我的反拍。如果正手和反手都能做得非常好了之后，那我们来到我们的终极目标，也就是多板的第三拍吊球。这个时候就需要你的连续性，连续动脚，打完之后快速回到准备姿势。对，每一个球都去体会一下，找到击球点之后，用你的重心去完成你的这次击球。然后通过训练，我可以连续的并且稳定的做到了这个第三拍吊球之后，那最后的时候，我们一定为了检验我们的第三拍到底是否是一个成功的第三拍，那就是看你打完这个第三拍之后能不能够快速的来到网前。那你有了每个区域吊球的手上的感觉和训练的实操，相信你在比赛中无论在哪个环节，你都可以做好你的长丁克训练。
1: 好，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2: 北京小雨，25到33摄氏度，哈尔滨中雨，23到31度，沈阳多云，26到35度，呼和浩特多云，18到29度，乌鲁木齐多云，22到40度，银川晴，19到32度，西宁多云，11到28度，兰州晴，17到33度，西安小雨，21到29度，成都晴，23到35度，重庆小雨，25到31度，贵阳阵雨，19到26度，昆明阴，18到26度，石家庄阴，25到35度，济南小雨，27到39度，合肥晴，26到36度，南昌多云，29到35度，杭州多云，28到37度，福州多云，27到36度，南宁中雨，24到32度，海口大雨，26到32度，广州中雨，25到32度。
3: 节目接近尾声，为您做一个预告，稍后的9:30将为您直播2026年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拉萨的绕圈赛，下午的4:30为您带来 WTT 横滨冠军赛第一轮的直播，也欢迎您到时关注。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想了解更多资讯，也请您关注央视体育客户端、央视频体育新闻以及云听客户端。
3: 在节目的最后，一起来欣赏一下自行车不落水趣味挑战赛的精彩瞬间。感谢收看，祝您早安。
1: 祝您早安。

0: 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4: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5: 奇迹是什么？
4: 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
6: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西班牙队对阵比利时队。现在上半场已经开始了，场上身穿红色球衣的是西班牙队。上半场比赛从画面的左侧向右侧来进攻，而比利时队在上半场比赛从右向左来攻。开场之后一个斜线，直接打到底线附近，但这个球已经出底线了。
1: 双方球队的这个首发应该都是一个4-2-3-1的阵型。
0: 我们看到的这是德拉夫恩特，带领西班牙队在2年之前拿到了队史的第四座欧洲杯的冠军奖杯，而且呢，他和现在球队当中的骨干成员可以说是相当的熟悉。从 U19开始啊，一直带领着在各个年龄段。德拉芬特可以说是把他最得力的这一批手下的干将从年轻球员一直带到了现在国家队。而另外一边，比利时队的主教练是吕迪加西亚，自从去年的1月份上任成为球队主教练以来，到目前为止